0: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欧盟成员国十号未能就对俄罗斯第二十一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据欧盟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9号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二十一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下午，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古巴相关部门表示，正在启动恢复供电工作。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据菲律宾方面消息，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10号发生两起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6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度晋级四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继续的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继续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3: 受其影响，从昨天开始到13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预计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强度大，部分地区极端性显著。
2: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三面环海，处在强台风巴威预报登陆区域的中心地带，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启动了全域人员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义阳。王义阳，据你了解，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人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现在就在温州市的苍南县。昨晚呢，这里是开始下了小雨，今天早上短暂雨停后，刚刚风和雨都是有所加强。我们看到树木有所摇晃，肉眼可见雨点在风中开始了飘动。相较于之前我们来到这里时的晴热天气，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台风巴威确实是更近了。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苍南县的霞关镇从昨天早上六点开始就已经全面启动了全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对全镇常住的10,000余名群众进行转移。我了解到啊，到昨天晚上转移工作是已经基本完成了。本次呢，当地是按照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两种方式来进行组织的转移。其中呢，2180名群众被集中安置到了在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立的避灾安置点，其余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为了提高转移效率，苍南县统筹调度了120辆中巴车，在霞关镇和县城安置点之间进行循环的转运。车上呢还配备了饮用水和干粮，尽可能来保障群众在转移途中的基本需求。投亲靠友的人员呢也会由镇里进行统一的登记，明确转移的去向，确保人员安全。我昨天也是看到啊，镇村干部是坚守到了最后，在昨晚转移完成后，每个片区的干部会逐户的在上门排查一遍，确认无人滞留后再进行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主持人，
2: 那么转移群众的安置还有生活保障情况怎么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了解到，目前呢，集中转移的群众已经陆续入住了在昌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置的避灾安置点。当地呢，也是提前对这些场所进行了整理，并准备了像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群众临时居住和用餐的需求。针对像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呢，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提供帮助，并配备了必要的医疗保障力量和常用的药品。各安置点呢，也安排了镇村干部和志愿者进行值守，及时回应群众的需求。从我们采访了解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转移的群众对这次提前转移是非常的理解和配合，安置点内的整体秩序也非常的平稳，大家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主持人，
1: 好的，王一阳。
2: 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昨晚六点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做好最后抗击台风的准备工作。广大水上从业者和海岛居民在台风警报解除前，不要冒险出航或搭乘非客船出行，注意自身安全。
1: 截至昨晚六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全部停止，163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208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相关船舶已全部选择安全水域避风，无关人员全部按照应撤尽撤要求转移上岸。
2: 昨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今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三天内，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从昨天到今晨，台湾的天气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台北采访的总台记者谢良健。谢良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您所观察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在今天凌晨进入了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的陆地。那么我所在的台北目前正是风雨交加的状态，雨从昨晚下到现在一直没停过。为了应对这场台风，台湾气象部门在9号下午还有10号清晨，分别发布了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昨天晚间到今天白天是台风巴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段。昨天白天，沿海地区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晚间增强到了9到10级。台湾各县市都降下大到暴雨，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甚至达到特大暴雨的级别。
2: 那么此次台风对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当地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3: 好的。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共有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和马祖地区这10个县市全天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南投县这2个县市以及高雄市、台东县的部分地区则是从下午1点或傍晚6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那么今天一天，除了金门县和台东县部分地区，台湾本岛的18个县市以及澎湖、马祖2个外岛地区，全天也还将停止上班上课。那么根据台湾有关部门统计，截至昨晚的7点，全台共有13人受伤，共预防性疏散撤离8972人。这其中就包括最令人担心的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以及马太安溪堰塞湖周边乡镇的群众。在交通方面，空运部分国际和两岸航线一共取消269个航班，岛内航线取消156个航班，海运部分则是全部停航。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和泉州、马祖往返福州的4条航线共停航36个航班，岛内10条航线停航78个航班。根据台湾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台湾大部分沿海地区都有可能出现10级阵风，而且9级阵风将向内陆扩展，尤其是桃园以北、基隆北海岸，因为距离台风中心比较近，恐怕会有12级的强阵风。另外，受到环流影响，恒春半岛、兰屿和绿岛也有12级强阵风出现的可能。有关台风巴威的相关情况，我还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谢良健。
1: 此前巴威已连续多天维持超强台风强度，之后连续降级为台风级，直到今天凌晨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而最新云图上显示，即便降级时，巴威依旧体型庞大， 环流云系南北最大直径一度达到近2000公里，是一个实力不容小觑的台风。
2: 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图上原本拥有清晰风眼的巴威眼区变得模糊，卫星图上已经看不出完整的空心了。看到台风眼消失，不少人表示松了一口气，这是不是意味着巴威变弱，威胁变小了呢？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的分析。
4: 受到中高层干冷空气入侵以及垂直风切变加大的影响，卫星云图上巴威原本清晰浑圆的台风眼逐渐被云层填满，眼区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闭眼。这意味着台风颈时的内核结构被破坏，中心最大风速开始出现回落，台风自身的强度开始下降。但与此同时，随着巴威台风眼消失，它所携带的能量从核心区域向四周快速扩散，导致巴威环流变得更大，对应的它的7级、10级、12级风圈半径也变得更大了，风雨影响范围反而会更广泛。
1: 受西南季风和强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内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
2: 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多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有关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昨天起北京市迎来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北京多区也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预计到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且累计降雨量大，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高，城市低洼地区易造成积水。
1: 为迎接本轮强降雨，从9号起到昨天，北京城市河湖已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并将持续进行防汛调度。最新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当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左手边龙潭闸外工作桥下的3个摄像头此时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目前我看到3个闸门是开了，其中中间的这一个，那我面前的这个护城河水流啊，是一路向东，即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终汇入到通惠河，然后以及北运河。那么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啊，可能会发现就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很多。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南护城河是经过了一个预泄腾出来的一部分的槽蓄空间，而和我昨天来到这里观察到的这个河道情况相比啊，水位其实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下降。那在我的面前，这个河道边能清晰看到，昨天被水浸湿的这个痕迹是在此刻的水位之上。那么就在刚刚，我也和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值班的水务工作者确认，那么当前的水位是34.8米。因为昨晚北京城区的这个雨势是很平缓的，所以河道当前的流速也从昨夜的8.55立方米每秒下降到了今晨的4.35立方米每秒。那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从9号下午北京市防汛2级的应急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到了昨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的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那么我昨天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现在进行他的解读。
6: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调蓄空间来。这个调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

0: 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起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嗯，海云，刚才你提到北京市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共380万库容，那这个数字是一个安全线吗？
2: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刚刚我们解释啊，这个380万方的库容实际上是一个固定的预备储备。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面积总共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380万方库容这样一个数字，就意味着它能够一次性的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实现河道的不漫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水务部门其实要做的呀，就是持续预判水的预判。所以这里也首先要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些景观的河道以及水域，其实我们看到某个时段的水位，比如说现在啊，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对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一定要远离。主持人，
1: 那北京市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以后，后续还会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2: 嗯，那么在采访中我也了解到，因为降雨是变化的，所以调度一定也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以及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就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对各个这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说的节制闸，来精确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区段的水位。一来呢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那么再一点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一种人造的洪峰，形成对下游区域下游河道的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特别是刚刚我和一线的水务工作人员也了解到，从今天上午10点起将迎来一轮强降雨，所以从今天白天开始他们即将正式迎来这场调度的大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水务部门要持续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个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一种考验，相关部门此前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0: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证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应危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2: 嗯，那么此外呢，除了目前城市河湖以各项的这个水工设施是平稳有序的运行，全市水利工程的运行目前也是平稳有序的，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白河堡、鲨鱼口等区管水库目前均已加大了预泄流量。那么最后呢，也要提醒广大市民要绕行积水区域，请勿涉水停车，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您已经在山洪预警区域，请立即折返或绕行。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3: 嗯，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台风巴威正面影响东部沿海地区，之后深入北上。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虽然昨天白天是减弱为台风，但是啊，由于位于高海温的这样的区域，因此呢仍然是有再度增强的可能。那么果然今天凌晨是又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早即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

0: 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么12号巴威进入内陆之后呀，环流还将继续是深入北上，除了浙江福建之外呢，还会先后影响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山东等地。13号之后，巴威残余环流还可能导致京津冀地区有强降雨出现。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巴威制造的强降雨。那么大豆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尤其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那么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更有特大暴雨。除此之外，今天我国不少地方雨下的也是比较猛烈的。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那么尤其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更可能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与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
3: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10号晚有信息显示，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截至目前，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相关方证实。
1: 据美国方面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夏巴兹强调，必须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他呼吁所有相关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和平成果的行动。
1: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消息称，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据了解，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3: 美方一边对峙，一边释放谈判信号，反映出了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4: 这两天实际上就是美国和伊朗原定要恢复对话重启的日子。那么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都希望能够在谈判桌之外抢占战略先机和抢占一个姿态上的先手。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就认为可能通过军事打击行动能够迫使伊朗做更多的让步。那么这个是可能是美国发动攻击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性原因。现在其实伊朗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的。我觉得伊朗态度的强硬呢，就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伊朗历来是不喜欢在强压之下进行。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8: 胸闷胸痛别忽视，心脏造影查病因。德惠市民心医院心脏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冠脉阻塞，重建心肌供血，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86868120。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1: FM 八九七，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栏目冠名，
3: 栏目赞助，
0: 奖品提供，
3: 金客来电商选，
0: 咱家东西有多好，大圆老方帮你让全德惠的老铁都知道。
3: 合作热线8726-0167，
0: 8726-0168。
4: 新年优惠力度贼拉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5: 爱护环境从我做起。节约每一滴水，珍惜每一度电，守护每一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杜一彤，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有关身体的冷知识：一，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是50毫升左右，吃东西的时候胃壁会舒张，最大可以到1.5升，节食并不会把胃饿小。二，人的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大约有8米左右，我们吃进的食物通常经过6小时在胃里，再经过小肠、结肠，最后到达直肠排出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6到24小时，所以医学上也没有宿便这个说法。三，憋住的屁并不会消失，无法放出来的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着血液转移到全身，然后到达肝脏，继而到达肺部，最后会随着呼吸被你呼出去。四，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因为男人的乳房内也有乳腺组织。五，正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女性在25%左右，而猪的体脂通常是14%到18%，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要比猪还胖呢。六，手指甲的生长速度会比脚趾甲快，刚长出来的指甲是白色的，之后会慢慢变透明，越白的月牙其实就是越新的指甲。一般情况，手指甲的月牙大小和数量是恒定的，和健不健康没有关系。七，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汗腺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人的脚上约有25万个汗腺，每天大约可以排出0.23升的汗。八，受到骨骼和重力的影响，人早上会比晚上高，主要原因还是平躺的过程让身体脊柱得到了拉伸，下次量身高之前你先睡一觉试试。怎么样，这些关于身体的冷知识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0: 快乐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万里长城永不倒，我还年轻你已老。哎哥，你的快乐是什么？
1: 我的快乐，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五湖四海走八方，老方酒钱得用光啊。
0: 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哦。
2: 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3: 方圆百里叨叨叨，
2: 我是小圆，
1: 我是老方。
0: 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周搞笑特辑即将登场。
1: 这不是吗？今早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投资。
2: 你买车了？
1: 买车那玩意儿，起码你还能剩个车呢。
2: 那你
1: 我这投资，我跟你说，我要成功了，我能挣好几个亿。
2: 成功了能做挣好几个亿？
1: 对呀、
2: 啊。啥买卖的？中站啊。
1: 反正要失败的话，我估计我这两块钱也。

0: 打水漂的。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你就往里投两块钱的话，咋你也中不上好几个亿，
0: 是吗？
1: 你得翻倍的买，你至少你买十块钱的，
0: 十块钱买一注呗。
1: 那五块钱够干啥的？也两块钱。
0: 你看也是，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什么是承诺？承诺就像放屁。
1: 哎呀，话糙理不糙，
0: 惊天动地的，过后苍白无力的，是不是？你仔细扒拉扒嘴，是不是这个味儿？
1: 那这想法不对，时期不同，想法不一样。哎，小的时候就一种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走路啊，我都躲着点神经病啊。长大发现我就是那
0: 些。圆儿，最近有没有宣布要减肥了？最近没听着你吵吵喊要减肥？
1: 我一直在宣布，今天早还励志呢。啊，
0: 我要减肥。
1: 因为我真是有条裤穿不上了。我要减肥，我要减肥。后来一想，不就一条裤子吗？啊，我为他减什么肥？
0: 这个我跟你说，我前两天也宣布要减肥。我跟你说，一个人一旦宣布要减肥的时候，那就是他要背着别人偷吃东西的时候了。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是不是？
1: 以前是明着吃、啊，说减肥之后就开始按着吃。
0: 对，
1: 我吃的时候你顶多你是看不着而已。
0: 对啊，
1: 你前两天有人说我啊，说我拜金，终于有懂我的人了。
0: 那个有的时候好多成年人的一些潜台词你得懂，嗯，你比如说啊，就是你跟领导说什么事儿，领导说再说吧，
1: 那这事儿估计不行，
0: 就是没戏了，
1: 对，没戏了，哎，
0: 嗯、你比如说那个在吗
1: ，
0: 就等于啥意思吗？
1: 借钱，
0: 需要帮助，
1: 对，
0: 是不是啊？嗯，我也没钱呢，告诉你是啥意思？就不想借你，哎，有时间再聚呗。
1: 那就聚不了了，
0: 你就不想聚，就是
1: 这个有时间呢，就不一定得有到啥时候去。哎、
0: 嗯，我再考虑一下啊。嗯，
1: 那就不用想了，他一考虑就没了，
0: 直接等于拒绝你。
1: 拒绝。哎，
0: 还行吧。嗯，这等于啥呢？我不太
1: 不行，那就是不行。
0: 你就不基本上吧、嗯，那就是我绝对是不太满意啊。
1: 对，
0: 我可能是没时间。
1: 那就是没时间。
0: 那就是没
1: 不想
0: 去。哎，对对对对。嗯，还有一个啥呢？我很相信缘分的，等于啥呢？我不太看好你，
1: 拒绝你
0: 了。明白了吧？嗯。还有一种是啥呢？嗯、晚安，好梦。你把微信常说这话吗？
1: 就是我不想跟你唠了。
0: 拒绝打扰。嗯。还有一个是啊，我不喜欢麻烦别人。
1: 我不喜欢，也意思你不要来麻烦我了。
0: 对。去告你，你离我远远的，你别麻烦我了。这都是成年人说很委婉的背后的意思。
1: 那是什么？就是你长大之后你才会领悟出来的一些道理。哎、
0: 对对 对。
1: 那该小的时候你肯定你是不懂啊，长大之后你就懂了。哎、你看我现在哈，我通常我一般情况下我是不跟别人发生争吵了。
0: 对。
1: 因为我现在我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每个人都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看问题。
0: 没毛病。
1: 蛇是不知道自己有毒的。
0: 对。
1: 人是不知道自己有错的。哎。你对别人的好，对别人来说，它就是一块糖，吃了就没了，就拉倒了。但是你的不好对别人来说的话，那就是一道疤，伤了他永远他都在。哎，这就是所谓的人性。
0: 哎，
1: 你长大了之后，你自然而然你就领悟到了。
0: 哎呀，要不咋说呢？就是好多时候，别人刚才我不说出减肥这个话题吗？别人问我减肥成功了吗？嗯、太搞笑了，
1: 太搞笑了！
0: 你天天上班，你咋的？你有存款呢？
1: 那二师兄天天这搁路上走，你见他瘦了吗？
0: 是不是啊？
1: 还减肥有什么用啊？人生在世只想两件事儿，
0: 啥事儿？
1: 我和我的钱。就这两件事足够了、哎、啊，
0: 妹子。
1: 但是你会发现哈、嗯，就是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啊，还是工作当中啊，哈、嗯，是明摆一朵，暗卷难防、哎。现在大伙卷的实在就是有点太过分了，
0: 对对对，
1: 是吧？你根本你就是防不胜防啊。然后往往你看你在处在这种环境，你也卷呗，你还卷不起来，
0: 咋的呢？
1: 灵魂呼呼大睡，身体却在恭维，你看，整不了啊。
0: 最近我不知道你看不看朋友圈，嗯、我发现朋友圈我就偶尔刷一下，发现没有人 emo 了。
1: 没人
0: emo 了，咋的？都过上好日子了？
1: 知道了，你们半夜不发点什么心灵毒鸡汤啥的了吗？你这不发的话，我这属实是有点挺难过呀。啊，你们要这么整的话，那我就只能是有三栋房了，左心房、右心房、破大房了。
0: 人生都应该五颜六色的，但是某些人就卡在了黄和绿之间。
1: 咋的，就这俩色跳不出去、啊、我就请假这两天我就发现啊哈，就是人这一辈子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他就定在那儿了、啊、
0: 的确
1: 你的生物钟就已经定到了，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 是吧，你看每天早上八点半那我就必须得乐了，要不乐了的话浑身上下都难受，就请假那两天我有什么样的感觉哈、啊？
0: 啥感觉、啊、
1: 就是好久没犯贱了，我这把贱骨头都快散架子了。

0: 里头。不行，我终止自己的假期，回了犯贱了。
1: 你看，就像所说的爱情是一样的，什么叫双向奔赴的爱情？嗯，就是正好我愿意打人，你正好扛揍，
0: 是吧？我也是相信爱情的，一个人真正想找你的话哈，他一定会来找你。你就比方说门铃响了我不开，爱我的人自然会破窗而入。
1: 哎，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我喜欢他九年，他伤害了我九年。
0: 他伤害，那你还爱他吗？
1: 他的名字叫九年义务教育。
0: 哪里有伤你了？最起码啊，让你不是不会变成一个文盲吗？起码你还认识字儿，你还识字儿，你还会算数哈。但是我相信什么东西是骗人的呢？你像我老公就跟他说，拒绝要说爱我，听见了吗？你要再说爱我的话，我就告你诈骗。啥岁数了还说这个呀？
1: 谁到了？
0: 我们就现在遇到事情，就是大事化成小蛋糕，小事化成小面包，就完事儿了。你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
1: 睡前一定得吃点宵夜，
0: 对，
1: 这样你才不会做噩梦。
0: 还有啊，就是那些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的，你就不要再追我了。小心我用我的大长腿绊死你。
1: 我也跟你们说啊，就是那个偶尔的时候，感觉想感受亲情的话，你们可以买点什么股票基金啥的。
0: 怎么
1: 了？你像我就为了感受父爱吗？那个我就买了基金，终于我看到啥叫爹了。
0: 原来爹是怎么来的呀？哎呀，我现在反正我就觉得吧哈，自己确实已经穷到份儿上了。
1: 咋的？
0: 我甚至都想把我的朋友挂到咸鱼上做奴隶，你知道吗？赶紧出去给我挣点就得了。
1: 我现在的时候早上出门，我上冰箱里揣块冰，揣裤兜里面的。哥立志要做一个冷酷的男人。
0: 我办事儿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搞砸他。有事你就交给我就完事儿了。
1: 哎，有的时候自己也反思一下，这一辈子啊，我能爱很多人，但是可真挣不到几个钱儿。
0: 所以你骗我感情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能骗我的钱。
1: 对啊，有的时候你这跟朋友也说，我真挺想关心你的，但是你也总不生病啊。你
0: 关心可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
1: 啥方式？不就递两瓶罐头看你去吗？
0: 关心并不是只有画大饼哦，就该落实的也要落实。就比如说像我那一套化妆品什么时候落实？
1: 还记着呢，
0: 哥，
1: 你记忆力真好。
0: 四年了，这饼画的有点长了。
1: 那个放心，哥离职之前一定送你。打败我的不是你的天真，
0: 是无喜，
1: 是天真热。
0: 确实哈，哎，这两天你还觉得热吗？这两天啊，给我冻的，我就说就没见过谁大伏天里边天天寒冷的呀。这家伙，我今天被逼没招了，我把长裤都穿上了，太冷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天热的时候，我就发现，就那种天适合啥呢？适合打麻将。
0: 打麻将，输一场你就心就凉了。
1: 拉倒吧，容易糊。
0: 愿意糊啊？
1: 对呀、
0: 啊，好的嘛，那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就前两天那温度，就是咱们德惠还好，咱们大德惠这不错。我一哥们儿，
0: 你看看北京，哎呀，那都四十来度啊！哎呀，
1: 出去旅游就上北京不是吗？
0: 我不去，那定死活不去。
1: 他去了，当天让他卡跟头，上医院确诊为三级烫伤。
0: 你是往那地儿跑啥呀？
1: 对呀，
0: 你就在这块儿，不管咋地哈，大傻乌头子，你上外边你晒一会儿也晒不坏。
1: 对，那两天天太热，我就想找个人冷战一下，降降温。咱家这没事儿，咱家这家子就不用冷战，都可以直接就可以了啊。
0: 那小风给你一刮，那小雨给你一下，哗啦哗啦还不停。哎，温度它能上去吗？
1: 就前两天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生意。
0: 生意咋的？
1: 就热天的时候，你注定离不开空调和西瓜，对吧？
0: 对，
1: 我就想起个生意了嘛。白天修空调，晚上卖西瓜。
0: 你这黑班都不休啊？那钱指定是让你挣好。
1: 你看，
0: 用我们领导说一句话啊，满德惠你最聪明啊。
1: 现在的时候，真的就是这种热天的时候，也就是只有打开钱包，你才能让你冷静冷静。
0: 幸亏天不热、我不用大钱包。
1: 而且的时候，我也奉劝一些在热地方待过的朋友，就是现在还在那儿待着的朋友啊，
0: 回来吧。
1: 不用在那边，你们吃凉菜的时候，赶紧趁凉赶紧吃，
0: 就是，
1: 要不然一会儿就能变热菜了。
0: 就开始大自然给你加温了，是吧？
1: 对对对对，现在的时候真的是，就这种天气啊，你往床上一躺啊，那属于啥？叫红烧。你铺个凉席，属于叫铁板烧。明白吧？下了床以后，那属于啥？清蒸。出门一趟爆炒，你去整个游泳池吧，水煮。 好回来的道上生煎，进家门那叫回锅，是不是、啊、我就奉劝好朋友们，没事的时候要翻翻边，注意火候，最好带点孜然辣椒面啥的，千万别整糊了啊。
0: 你好像对我们大德会有点什么误解，这两天都冷得不行了，你还在清煎红烧呢
1: 啊。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顾名思义，人口密度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惨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正确快速逃生自救。人员密集场所有哪些？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影剧院、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进入这些场所一定要这样做：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先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牢记箭头所指疏散方向。遇到火灾后，要沿安全通道迅速疏散，也可以利用绳索、地毯、窗帘等来开辟逃生通道。遇到火灾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室外阳台、楼层平顶等待救援。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间隙。房间如有水源，要立刻将门、窗等各种可燃物浇湿，以阻止或减缓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遇上拥挤踩踏怎么办？发现有大批人群涌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一旦自己摔倒，双膝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的重要气脏，侧躺在地，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发现有人摔倒时，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别靠近。
4: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5: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4: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6: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5: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7: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生活里面真的给了我很多机会啊，有很多变胖的机会，我一个
0: 都抓住了，
1: 我一个都没放过。
0: 所以说实话
1: 啊，我本想是瘦的是倾国倾城，没想到我胖的是五花三层的。这个圆儿，
0: 嗯，
1: 你今天累不累？
0: 我累不累
1: 啊？
0: 我哪天不累？
1: 你都在。

0: 脑子里跑一天了都。
1: 哎呀妈，你这徒儿说情话让你说的就剩土了、啊、
0: 这么不堪吗？
1: 太不堪了。
0: 现在的时候你没发现，就是成功源自于后天的努力，那你明天今天是不是都可以休息一下啊？
1: 后天才能成功，这两天你着什么急呢？
0: 也是哈，这不又不咋说，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了。
1: 听君一席话，胜似听君一席话。
0: 对，
1: 君说了多少废话，这是。
0: 现在的时候，是我就认为世界上本来没有路的，但走的人多了，我就不知道走哪条路了。
1: 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男人不是我女生哈，经常会问到，就比方说啊，女朋友跟妈掉水里边了啊，你会选择先叫谁呀、
0: 啊？对对对，
1: 这种话题以后大家就不要问了，要问你就直接把他问死。我曾经也问过一个男孩，就是你的前女友跟你的现女友要是掉水里边了
0: 啊，
1: 我能做你的女朋友吗？
0: 太过分了，
1: 问死了。啊，
0: 那个我跟你说啊，一般的时候哈、啊，这个你和你朋友说晚安的意思是啥呢？
1: 就是我不想跟你废话了。
0: 还有一种意思就是晚上我不在的时候你给我安分点啊。
1: 啊，这就叫晚安。
0: 哎、嗯、世界上有两件事最难，
1: 嗯，
0: 一个是啥呢？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第二个是啥呢？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1: 这个太难了，
0: 是吧？前者成功了叫啥？叫老师，你在做这个事儿吗、嗯？是不是、啊？
1: 对。
0: 后者成功了呢？叫老板。
1: 嗯。
0: 这两者都成功了叫啥呢？叫老婆。
1: 要不咋说呢？哈，真正给大钱的男人都不废话，废话太多的基本都不会给你钱。
0: 对。
1: 认清现实，姐妹啊！
0: 哎，我建议你们把微信那步数你们关了吧。
1: 关了干嘛呀？
0: 不然天天在家里面就几百步，就暴露了你没有人约的这种。
1: 哎呀，我跟你说，你
0: 尴尬呀！
1: 你不要认为我很宅，你知道吧？啊，但凡我要有钱，你信不信你连影都抓不着？
0: 这个我真信，这个我真信。
1: 毕竟我有那么一堆好的闺蜜呢。
0: 对。
1: 我现在我为啥我都拒绝跟他们出去见面了？
0: 对。
1: 没钱说话不硬气啊。
0: 有些事儿你就得是啥呢？不，没必要去抬杠去。
1: 嗯，
0: 你可以表面服从，背地反抗。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啊？直接我跟你说，而且是啥呢？现在你得努力啊，你得为了你的奥迪和你媳妇的一个迪奥啊，
1: 还有你儿子的奥利奥啊。
0: 哎，就是跟你说啊，有好多现在的时候，一些大龄剩男、大龄剩女都在被家长催婚呢，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我那个就是。你可以这样尝试一下，你就问一下你妈，你说妈，如果他是男的会娶我吗？你相信你妈一定在往后就不逼你结婚了。
1: 他是男的他会娶我吗？
0: 啊，就是、
1: 嗯、
0: 你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你问你说妈，他是男的他会娶我吗？你是你是那个男生的话，你问你说妈，他是女的他能嫁我吗？
1: 然后父母就再也不会逼你了，
0: 一般都不会逼你了，
1: 父母比较
0: 对，
1: 你虽然没有，但你爹妈有啊。
0: 哎，
1: 吃饭是为了什么？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我觉得反过来不成立，我活着并不是为了只是吃饭，我还想吃麻辣烫、小龙虾，还有更多东西。
0: 行了，你那个车厘子呢？
1: 车厘子现在已经上不了台面了，毕竟遥不可及，吃不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头晕手麻别忽视，脑血管健康是大事。德惠市民心医院脑血管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脑血管狭窄，重建脑血流灌注，降低卒中风险，守护脑健康。咨询电话8686-8120。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1: FM 八九七，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3: 方圆百里叨叨叨，广告招商啦！
4: 栏目冠名，
5: 栏目赞助，
4: 奖品提供，
3: 金客来电商券。
4: 咱家东西有多好，大圆老方帮你让全德惠的老铁都知道。
5: 合作热线8726-0167，
4: 8726-0168。
6: 新年优惠力度贼拉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7: 垃圾分类分清楚，不扔杂物讲功德，听声说话不喧哗，文明素养人人夸。我是建松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庄一泽，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有关身体的冷知识：一，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是50毫升左右，吃东西的时候胃壁会舒张，最大可以到1.5升，节食并不会把胃饿小。二，人的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大约有8米左右，我们吃进的食物通常经过6小时在胃里，再经过小肠、结肠，最后到达直肠排出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6到24小时，所以医学上也没有宿便这个说法。三，憋住的屁并不会消失，无法放出来的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着血液转移到全身，然后到达肝脏，继而到达肺部，最后会随着呼吸被你呼出去。四，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因为男人的乳房内也有乳腺组织。五，正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女性在25%左右，而猪的体脂通常是14%到18%，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要比猪还胖呢。六，手指甲的生长速度会比脚趾甲快，刚长出来的指甲是白色的，之后会慢慢变透明，越白的月牙其实就是越新的指甲。一般情况，手指甲的月牙大小和数量是恒定的，和健不健康没有关系。七，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汗腺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人的脚上约有25万个汗腺，每天大约可以排出0.23升的汗。八，受到骨骼和重力的影响，人早上会比晚上高，主要原因还是平躺的过程让身体脊柱得到了拉伸，下次量身高之前你先睡一觉试试。怎么样，这些关于身体的冷知识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0: 乐。快乐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万里长城永不倒，我还年轻你已老。哎哥，你的快乐是什么？
1: 我的快乐，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五湖四海走八方，老房酒钱得用光啊。
0: 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哦。要问快乐它是啥，你要仔细听。
1: 上班不起早，
0: 顿顿吃水饺，
1: 你暗恋他，他得意你，
0: 在一起真欢喜，
1: 乘客美如仙啊，
0: 司机总脸蛋啊，
1: 要想忧愁烦恼消，
0: 风云百里叨叨叨叨叨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小
2: 王，我是老方。
3: 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周搞笑课题即将登场。
2: 小的时候你说吃就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妈基本上都是咱使筷子都是妈妈教的，对吧？
0: 对，
2: 你学不会的时候她一定会骂你。
0: 对呀、
2: 长大了完了你咱们教老妈玩的智能手机，
0: 对呀、
2: 你教不会她她还骂你、
0: 所以挨骂的还是那一批人是吗？
2: 哎，
0: 只不过教的东西它不一样了而已。
2: 对，
4: 时间就像海绵里边的水，机器总是有的，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是肚腩就不一样了呀，肚腩啊，它就像是海绵里边的油，你挤挤，越挤越明显呢。
2: 哎，
0: 不信你挤一下。前两天我挤了一下我的肚腩 我竟然挤出了一个苹果的形状。看完之后把自己都给逗乐了。
2: 你看，我经常挤出的是那个俄罗斯叫啥咧吧。就是没事儿，我劝你们啊，你就往那个上屯子里去，你往那屯子里面人多那地方，你们一坐，哎，你不用坐时间太长了，一小时就行，你就放心，这屯子里边一年的这个事儿，重大事件啊，你全能知道。
0: 前提是什么
2: 啊？
0: 你得带包烟，带一袋瓜子儿，
2: 对，
0: 要不然你听着多枯燥，多无聊啊，是吧？
2: 真是如此
0: 啊！实在不行的话，有那条件，你再带一瓶娃哈哈矿泉水。
2: 现在的时候真的这个我就想啊，就是咋的了，就是这个世界上你原来你看过工资条吗？
0: 工资条
2: 啊，
0: 工资条那个东西吧是最没有用的
2: 啊，
0: 你就说哈，上面数字又不大，
2: 嗯，
0: 擦屁股还不够长，
2: 对，
0: 没啥太大用。
2: 哎呀，我本来真的是想哥就想这一口一口的吃掉忧愁，没想到啊，
0: 一口一口吃成了胖子。
2: 我一口一口吃成肉球了，
0: 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2: 哎，
0: 你说在相亲之前哈、那时候我就想法就特别的单纯，
2: 对、
0: 说那帅那玩意儿他也不当饭吃啊、是不是？
2: 对啊。
0: 然后呢，相亲之后给你的感觉他就不一样了。
2: 咋的？
0: 那也不能说让你瞅着吃不下饭呢。咱不要走两个极端好不好？我不要求你帅，但是你也不能长得恶心嘛。
2: 你看。
0: 还有在相亲之前哈，就是想法是这样的，麻木了，差不多就行了。但是相亲之后哈，这破天的富贵，我实在我是享受不了啊！
2: 哎呀，
0: 人前跟人后啊、你这想法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相亲之前你就想哈，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鬼我也得嫁。但是相亲之后呢，可能你就会有这种想法了，我能不能再看后面的鬼？
2: 哎呀，
0: 这个鬼属实不太想嫁了。
2: 人干点好事的时候，总想让鬼神知道。
0: 嗯，
2: 对吧？干点坏事总以为鬼神不知道。
0: 哎呀，全知道啊！
2: 你们太让鬼为难了。
0: 鬼也不好当啊。
2: 就是啊，别人一谈对象就谈三四年、四年的，哼，我一句谈嘛都问了三四年了，
0: 还没有答信呢。那估计是够呛了。
2: 你看。结果现在的我，本来的时候我去年我就立志我要瘦成一道闪电，我亮瞎你们的眼睛，没料到啊，我就胖成了一堵坚果墙啊，挡住了你们的视线。
0: 闪电你就不要想了，闪电宽两米呢、你现在至少还没到两米宽。你的目标咋还定大去了呢？
2: 你看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是你等我有钱的，你等着，你等我有钱，我走道我看着狗我都给他夸，我给他扔200，我给
0: 忘来200，
2: 没的，
0: 别吝啬。
2: 这样你这属于打劫。
0: 就是我想问一下，看狗都给200、看猫能给150吗？
2: 你是不是也要瞄一下？
0: 你看这一两分钟不到，挣350了。
2: 对对对，现在的时候，脸大的女孩一般脾气都挺好的，
0: 是吧？
2: 你性格化，真的，
0: 嗯，
2: 就是因为啥呢？因为
0: 宽容啊。
2: 不仅是宽容，
0: 嗯，
2: 是因为脸大的女孩翻脸真的挺痛苦的，
0: 翻的太费劲了，
2: 太费劲了，
0: 就是可能半天都翻不过去半张脸。
2: 要不咋说呢？现在的时候啊，好多年轻人都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一句话，我感觉太有道理了。
0: 嗯，什么话？
2: 英雄不问出处，
0: 对，
2: 富婆不问岁数，
0: 是。
2: 听到没，妹子，赶紧努力成为富婆，
0: 没有下线了也就。
2: 那你们总想总惦记着要肌肉男、电影小帅哥，你们有下线吗？你们还不是一个一个的
0: 惦
2: 记？
0: 我们
2: 惦
0: 记是情有可原的，
2: 啊、
0: 我们是穷惦记，惦记不上。
2: 没事儿，
0: 想想罢了。
2: 老妹儿，等你有钱了，你放心，就绝对不是穷惦记了。

0: 么说嘞、啊？钱吧，不能给你买来快乐、嗯，但是你要有钱，会有一大堆的人会让你快乐。
1: 以前有一句古话叫"不听老人言，
0: 吃亏在眼前"。
1: 对，现在有句话叫啥呢、嗯？听了老人言，嗯，难受好几年。
0: 是啊，别总哎，我送你一句话，送你一句话、啊，你能不能送我一笔钱？
1: 你看，所谓的生活不如意，就是缺少人民币。
0: 对呗，
1: 你送点钱多好啊！因为这个现在的时候真的是如此，人生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吃好睡好，其他的再说吧。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吧，就说一下你的如何看待你媳妇儿的那些闺蜜啊，哪些能一起玩，哪些尽量就别让他们在一起玩的。
0: 还有你能不能看上你老公外边的那些兄弟
1: 啊？
0: 啊，你同不同意他们经常在一起按脚、唱 K、路边小烧烤？
1: 然而，啊，大城业余文化生活这么丰富吗？
0: 哎呀，昨天晚上3点多回的家吗？
1: 3点多回的家，
0: 对呀、啊，那多辛苦啊！
1: 啊，
0: 累的呀！我早上5点多我就好起来让你吃饭。我说你太一宿太辛苦了，赶紧起来吃早饭嘛。
1: 吃早饭补补
0: 啊，补补必须补补。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顾名思义，人口密度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惨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正确快速逃生自救。人员密集场所有哪些？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影剧院、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进入这些场所一定要这样做：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先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牢记箭头所指疏散方向。遇到火灾后，要沿安全通道迅速疏散，也可以利用绳索、地毯、窗帘等来开辟逃生通道。遇到火灾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室外阳台、楼层平顶等待救援。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间隙。房间如有水源，要立刻将门、窗等各种可燃物浇湿，以阻止或减缓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遇上拥挤踩踏怎么办？发现有大批人群涌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一旦自己摔倒，双膝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的重要气脏，侧躺在地，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发现有人摔倒时，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别靠近。
4: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最近我们一直在吵吵着喊着减肥嘛，
0: 你还没减下来呢。
1: 我前天我许个大愿，我就是真的就是这周六那天我许个大愿，啥愿望呢？就是我最近我发现我一直喊着减肥，这肥没减下来，我就这样的吧，就是如果实在我要减不下来也行，
0: 那你要干
1: 嘛？你把我周边的朋友都给我变胖的，
0: 最起码要看起来合。

0: 写是吧？
1: 哎，对，
0: 不能光胖我一人啊！
1: 对呀，别可我一人胖。
0: 哥就这么说，就把你话哈、啊、放锅里边都能炸出油来。
1: 我都胖到这种程度了吗？我都
0: 那可不咋的。哎呀啊！然后你吧，就是做人一定要稍微低调一点，
1: 嗯、
0: 啊，是吧？你要是对谁好、嗯，你就只对他好。
1: 对，
0: 你不要左一个宝宝右一个宝宝的
1: 啊、
0: 哦！你开幼儿园的呀？
1: 关键是名字不太好记，就是
0: 太过分了，
1: 宝宝
0: 得谁都叫宝。
1: 嗯、哎，这是统称吗？现在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是如果是现在，你没发现人都很焦躁，很压抑，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这个、快乐这太难的事儿，你就这么的，你让我。我祈祷一下，让咱们都变成腰缠万贯。
0: 腰缠万贯啊、嗯！我现在就是腰缠万贯呢。要不然你看他怎么能那么粗呢？
1: 你看
0: 是吧？
1: 现在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一些人就说：“哎，你吃我啥苦都能吃，
0: 嗯，
1: 你吃点香菜你试试。”
0: 吃啥玩意儿？
1: 香菜。
0: 香菜。
1: 啊，好多人不吃啊。
0: 怎么香菜涨价了？
1: 那我跟你说。在这蔬菜里边的时候、
0: 嗯、
1: 香菜是受好多人不得意的一个菜，
0: 我就成得意香菜。
1: 上点酸饭店必点香辣肉丝儿呗，
0: 就是香菜的话、
1: 啊、
0: 我觉得没有它好像做不了菜似的那种感觉呢，
1: 有那种感觉啊，
0: 你拌凉菜你必须放香菜
1: 啊对，
0: 你做汤必须得放着香菜
1: 啊
0: 我就感觉没有香菜，
1: 做鱼放着香菜，
0: 对呀、
1: 炖肉出了锅是，
0: 对呀，你没有它玩意儿我感觉好像不会做菜，
1: 好多人都不吃、
0: 哎、话说一会儿可以买条鱼回家炖一炖。你看中午菜出来了是吧，
1: 哎，现在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己总结一下，胖的我是随心所欲，穷的我一身正气，身上的肥肉是不离不弃，口袋里钞票是薄情寡义的。
0: 咱也不知道你从哪淘的这些嗑，反正我就觉得哈，我手机里边这些东西哈，现在已经被我给纳妃了、嗯，所有的都纳了，
1: 是吧？
0: 啊，就是如果说我以皇上来自居的话、嗯、哈，那微信就是朕的皇后
1: 啊、哦，
0: 哎，微信就是朕的皇后，
1: 嗯，
0: 偶尔宠幸，但从不过夜。然后那小红书
1: 啊
0: 那就是朕的淑妃、
1: 哦、
0: 哎，见多识广，朕没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要找他、
1: 哦、
0: 啊，小红书，
1: 小红书现在
0: 啊然后再说这淘宝，
1: 淘宝
0: 那就是朕的桃妃，
1: 桃妃，
0: 哎，我的桃妃，这桃妃太淘气了、
1: 啊、
0: 每天只会买、啊、就是无
1: 三斤加杂呀。
0: 无止境的向我索取金钱、
1: 哎、
0: 啊，然后还有就拼夕夕啊，
1: 拼夕夕
0: 那是朕的熹妃，
1: 熹妃，
0: 熹妃该说不说
1: 啊，
0: 她跟桃妃可不一样，
1: 咋的呢？
0: 熹妃勤俭持家呀，她会提振就是控制开销啊，
1: 啊，能省就省，
0: 在熹妃那50到她这边25，
1: 你看。
0: 控制，然后再说这抖音、
1: 啊、
0: 抖音那可就是朕的抖妃了
1: 啊、哦、
0: 哎，常常临幸和爱妃夜夜笙歌、
1: 哎、
0: 然后还再说这美团，
1: 美团
0: 是什么呢？美团是属于朕的御膳房啊，
1: 啊、哦、
0: 时而好吃，时而成绩难吃，但是朕对他依然是不离不弃呀、啊、
1: 你看
0: 啊，再来说这支付宝，
1: 嗯，
0: 支付宝那可是朕的国库啊，
1: 对，
0: 但是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1: 啥？
0: 常年亏损，从来没有充盈过。再来说那个 QQ
1: 啊
0: ，QQ 那是朕的额肥呀，
1: 额肥。
0: 虽然说常年在冷宫里边，但是朕时常会去看一看它，怀念曾经一起美好的日子。
1: 你看，
0: 再来说这个百度
1: 啊，
0: 百度是属于朕的啥呢？是属于朕的御医
1: 啊，
0: 但这御医不听话呀，总是危言耸听的。
1: 对，
0: 我说我脑袋疼，他说我得癌了。
1: 你看那你现在的时候，你要一定要雨露均沾呐。
0: 嗯，对呀、啊。然后再来说这高德
1: 啊，
0: 高德地图那是朕的德妃
1: 啊、哦。
0: 每当朕出行的时候，必须他在常伴左右。
1: 嗯、啊，没毛病。
0: 哎，他不会让你迷路，但是他会让你绕圈啊。
1: 而且你没发现吗？
0: 嗯、
1: 你这德妃有的时候左右不分。
0: 对。
1: 经常明明是左转的、哎、那个右转的道，他告诉你、嗯、那个前方请左转，你看。
0: 给你

0: 成万元户了。至于现在哈，两手空空嘛，
1: 真是如此。
0: 有人说我长得胖，真可笑，没文化是真可怕呀。那叫胖吗？那是美丽在膨胀，我只不过是在放大我的美哦，知道了吧？所以说以后大家就是对于就是美这一块哈，一定要就是正确的去看待。嗯，你就比方说脸上起皮，那是起皮吗？那叫美的掉渣。哎呀，还有说我腰粗，刚才我哥都解答了，那叫腰缠万贯。对啊，还有人说屁股大，那叫屁股大吗？那叫稳坐江山哦。要正确来解读你身上的这些佑佑。
1: 我跟你说，要不咋说呢，吃饺子还得吃烫烫的，
0: 对，
1: 媳妇儿还得娶胖胖的，
0: 那必须的。
1: 现在的时候就是从今年过年开始是吧，我就发现一件事儿，这经济独立有多爽。
0: 经济独立啊，
1: 可以一人盖一床被子，不像他们似的俩人挤一个，那多挤呀。
0: 可不咋的，我也发现了啊，这经济独立真是太好了，
1: 太好
0: 了。那天我看一小姑娘跟小小子，他喝一杯奶茶多寒酸，
1: 谁到了？哎妈，你还喝一杯奶茶？那天麦当劳门口，一小姑娘小小子俩人吃一个薯条，真是。
0: 哎呀，可不是吗？还有一大学门口，我看一小姑一小小的俩人吃一个冰激凌，哎呀妈呀，那日子都过成啥样了？还
1: 谁到了
0: 呢？咱整不明白。我跟你说啊，这姐现在有钱有到什么地步哈？那奶茶我买一赠一的，喝一杯扔一杯。
1: 你看，我都寻思了，我买车我买一个，我后面我拽一个，
0: 拖车呀、啊。
1: 一煮一挂的嘛，
0: 是吧哈、啊？等我有钱了，早上吃茶叶蛋我都吃一个撇。哎呀妈
1: 呀，我那时候等我有钱了之后吃方便，我都挨个味儿，我一个味儿泡一桶，我都
0: 真是的，
1: 我挨个尝。
0: 等我有钱了，我跟你说，洗发水那瓶我都不带往灌水逛的。
1: 你看，等我有钱了，酸奶盖我从来不带甜的。
0: 喂，咱就等着有钱那一天啊！所以说什么时候有钱？
1: 我也寻思，我都小这么小人了，咋还没得志呢？其实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挺瘦的，就是我一点都不胖。那我就是我在部队复员的时候，在那天我还说呢，才一百零几斤，一米八个，一百零几斤。
0: 我小时候才六斤。
1: 但后来呢，就是啥呢？一句话，就一句，不许剩饭啊！就把我毁了我一生啊。
0: 反正就是小的时候哈，就是因为这句话不许剩饭啊，
1: 对，
0: 所以说小的时候是又矮又胖，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长大之后是因为啥呢？打死了打死了，你看，
1: 别剩盆别剩盆，
0: 长大是又大又胖，
1: 你看。后来我就现在我就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准备了一下，把我这手机闹铃调成唢呐声，
0: 调成唢呐，唢呐一响，
1: 黄金万两。我醒了就上班，哎，不醒就上路，
0: 对，实在不行我给你上坟。
1: 哎，现在的时候你以为你向生活低头就好了，其实生活想让你跪下。
0: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哈，就是面对那些不是很厚道的人哈，我就掐指一算，他真是五行缺德，八字犯贱呐。哦，而且有些人哈，他不是说他话多啊，他那人是相当于是啥呢？嘴里边安了个水龙头，你得给他拧紧点儿、哦，省得他没事的瞎乐乐啊。哎呀，而且有些人的自信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咋的？
0: 是在 PTT 上买的呀？啊，那怎么着？那盲目自信呢？
1: 妹子，你别把别人想太复杂了，因为你也不简单。
0: 要不怎么说咱俩是好朋友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
1: 现在我才发现，西瓜才是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下午茶呀。
0: 为什么呢？
1: 天热了，没事，你下午你整个西瓜，你看看，
0: 基本上
1: 到晚上开始，你都不带喝一杯水的。
0: 那有西瓜谁喝水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像是我昨天哈，要是说现在这条件好了呢，西瓜五块钱一个哈，上来俩。
1: 你对，
0: 回家就撇一个，咋的？
1: 有钱都这么豪横吗？
0: 怪不得他五块钱一个啊，
1: 老
0: 真不好吃啊，
1: 老了。现在你看，成年人哪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完的坎儿。
0: 对，那一坎儿接一坎儿啊！哎，
1: 人家那个公主犯病叫公主病，
0: 公主病
1: 现在别啥都叫公主病，是不是？有好多女生，那最多那叫野居情绪综合失控症。哎呀。
0: 听起来就狂野了不少，是吧？哎。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闷胸痛别忽视，心脏造影查病因。德惠市民心医院心脏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冠脉阻塞，重建心肌供血，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86868120。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0: 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那些被误传了几千年的俗语你知道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原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了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俗语转音成了鸡和狗。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皮匠实际上是皮匠的谐音。皮匠在古代是指副将，原意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流传中人们将皮匠说成了皮匠。有眼不识金镶玉，原是有眼不识金山玉，金指古代的楚国，金山玉是玉匠在金山发现的玉。不到黄河心不死，原是不到乌江心不死，乌江项羽自刎的地方，而现如今呀，乌江鹅变成了黄河。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原意是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意思是要打到狼就不要怕跑路，不怕费鞋。不过这个还能理解，因为四川方言就把鞋子叫做孩子。狗屁不通，这个成语原是狗皮不通，狗的表皮没有汗腺，曝下时狗要借助舌头来散发体内的燥热。狗皮不通指狗身上这个特点，屁是污浊的象征，对于纹理不通的东西就以屁来比喻。女子无才便是德，人们通常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子没有才能便是最好的品德，其实这里说的无不是没有的意思。古人提出这句话所指的无其实是动词，意思是本有而无之，本来是有的但是自是没有，有才但是不拿出来炫耀才是女子最好的品德。这句话呀，本来的出发点也是规劝女子以德行为主，不要轻浮炫耀而非贬低女性。无毒不丈夫，原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而无毒不丈夫呢，与古人崇尚的价值观念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那些坦坦荡荡胸怀宽广的男人，要有度量才可称为男人。行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原句是行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由于我们对上下的认识不全，常将他们误解，其实上下还有尊卑之意。原意应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是平民就将他们排除在文明社会之外。无奸不商，原意是无奸不商，是说呀，古时候开粮行卖谷米是用升或者斗量的，商人卖谷米每次都把升和斗堆得尖尖的，尽量让利，所以叫无奸不商。如果是奸诈的奸，那世上做生意的就没有一个好人了。没想到吧，这些俗语经过讹传之后都和原意截然相反了。那今天这些小知识你记住了吗？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3: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3: 甩掉生活的疲惫，
2: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月下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在华语乐坛的长河里呢，总有一种声音温柔又极具力量，治愈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他就是行走的唱作人、金曲缔造者林俊杰。深耕乐坛20余年，林俊杰用纯粹的热爱打磨了每一个音符，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下了世间百态，有青涩心动，也有遗憾别离。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放慢脚步，解锁林俊杰的宝藏金曲，透过熟悉的旋律呢，读懂每一首歌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与深层的意义。首先呢，第一首歌曲也是我初次认识林俊杰的歌曲《江南》。所有人的青春里呢，一定都藏着这一首《江南》。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的歌曲，是林俊杰早期中国风的巅峰代表作，也彻底的让他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开启了属于他的音乐时代。创作之初呢，从未去过江南的林俊杰，凭借着对烟雨水乡的无限遐想，以灵动的曲风、诗意的歌词，搭配了洞箫、古筝等传统的民乐，勾勒出小桥流水、烟雨朦胧的江南画卷。极简的歌词呢，循环往复的旋律，道尽了江南烟雨的缠绵，也诉说着年少纯粹、青涩懵懂的爱恋。这首歌曲啊，不仅开创了华语乐坛新式中国风的先河，更藏着林俊杰最初的音乐初心。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了最干净的旋律，诠释着温柔与浪漫。多少年过去，每当前奏响起，依旧能瞬间拉回那个青涩的年少时光。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这首经典歌曲《江南》。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跨越时光的情歌，一场极致浪漫的时光告白。17年以后呢，发行于2005年，是林俊杰极具史诗感的经典作品，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金曲。歌曲以未来时空为背景，构建了一个荒芜又深情的世界观。创作灵感呢，源自于对时光与爱的思考。林俊杰以独特的视角探索了岁月流逝、世事变迁之下，爱意是否能跨越千年、恒久不变。这首歌曲不同于普通的小情小爱，而且格局宏大，旋律呢层层递进，大气磅礴，搭配了林俊杰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将跨越时空的思念、不惧岁月的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且这首歌呢，不只是一首情歌，更寓意着世间所有真挚的热爱与坚守，纵历经了时光的冲刷，岁月的尘埃依旧初心不改，恒久如初。

很多人呢认识林俊杰的温柔，可能都是从《小酒窝》这首歌曲来开始的。《小酒窝》发行于2008年，是林俊杰和蔡卓妍合作的经典甜蜜的情歌，也是华语乐坛的一代人的青春甜歌天花板。那么创作背景下呢，林俊杰希望打造一首简单干净没有负担的情歌。现代人的生活太匆忙太紧绷，他想用轻快的节奏温暖的旋律来告诉大家，生活呢不必一直沉重，世界永远有温柔有甜有温暖的陪伴。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前奏响起呢，依旧让人心情柔软。它代表了纯粹的喜欢，干净的心动，也提醒了我们要认真的热爱生活，永远被温柔以待。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醉赤壁》，确认过眼神，让我遇上对的人。一句爆火全网的歌词，让《醉赤壁》成为了国面级的古风金曲。这首歌呢，取材于三国历史赤壁的典故，是林俊杰极具古韵与江湖气质的作品。不同于普通情爱古风，它的格局啊更加辽阔，写岁月，写初心，写时光沉淀后的从容。歌曲借着古代江湖的深情，映射了现代人的坚守。世间的世事变迁，人来人往，太多东西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真诚、初心、热爱永远都不会过时。所谓赤醉赤壁呀，不仅是沉醉的一段历史、一段相逢，更是忠于本心、不负过往、不负热爱的人生态度。听世事沉浮，依然保持纯粹与坦荡，便是这最好的人生状态。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林俊杰的音乐呀，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他一直在歌声里呢治愈普通人的日常，教会了我们热爱生活，接纳遗憾，不惧低谷，忠于初心。在今天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天气，听林俊杰的歌感觉真的好治愈。那么也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愿与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细碎的生活里守住温柔，抓住微光，与渺小中成长，与风雨中向阳。今天的悦享时光到此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那么最后一首歌同样来自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

0: 我要让大家有预想不到的那种 jazz 的体验。其实，你没有想到这首歌也可以变 jazz 这样子，所以我这次的歌曲都会让大家有一些惊喜，对，惊喜，惊喜。伟大的渺小，
1: 掌声鼓励一下，好吧？
0: 谢谢。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头晕手麻别忽视，脑血管健康是大事。德惠市民心医院脑血管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脑血管狭窄，重建脑血流灌注，降低卒中风险，守护脑健康。咨询电话86868120。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

0: 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清甜，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无聊的冷知识，往银行存一个亿到底能享受到什么特殊服务？虽然我没有一个亿，但我相信各位有一个亿的概率也不大，所以啊，咱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做梦，一个畅想。如果你往银行里存了一个亿，会享受到哪些特殊服务呢？咱们先来感受一下一个亿的人民币大概有多少。长 1.55 米，宽 0.77 米，高一米，也就是个1.15 吨左右吧。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弄到银行，至少要32个20寸的拉杆箱，一个小轿车装四个，那也得8辆车才能拉走。哇，终于一路拉风了。你发现你带着这么多现金来到了银行，在柜台前叉腰喊员工来个管事儿的，我要存一个亿。但员工的反应和你想象的应该会有所不同。喂，我要上报，可能有人洗钱。没错，他们会非常的警惕，然后上报。实际上，只要来存款的超过50,000，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就会收到相关信息。你来存一个亿，那不得把人下巴吓掉了。所以啊，必须先查清这么大份额的存款是不是合法，有没有洗钱的嫌疑。当然了，这1亿块钱肯定是合法的，那经过审查之后，你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贵宾人生了。首先接待你的那必须是行长，因为啊，你这笔钱基本上就是银行一年接近一半的存款业绩了，抓住你就抓住了他的饭碗。另外呢，银行存款年利率大约是2.75%，也就是说，你把一个亿存进去，啥也不用干，每年可以直接拿275万的利息。当然，银行也不会吃亏，他们的贷款年利率为4.9%，也就是说，他们拿你这笔钱去放贷，给你利息，还能净赚215万。这种好事啊，谁都想要。所以为了防止别的银行来抢客户，他们会悄悄跟你商量，选我们可以给你额外的补贴利率哟，比如从2.75%直接变成3%，甚至再往上，那年利息直接变好几套房了，这波肯定不亏。同时啊，为了留住你，银行呢还会提供更多的高端服务，什么专属客服不用排队，那都是基本操作。而且啊，你可以直接享用银行的 VIP 服务，道路免费救援，畅打高尔夫等等，吃喝玩乐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当然了，黑卡咱们也可以申请一张，就是那种没有额度可以随便刷的那种。哇，这不是电视剧小说里霸总装杯撩妹必备吗？逢年过节的礼物啊，相信肯定那也是少不了的，一定都是最好的业务员挑选最合你心意的东西。除了这些呢，你也不用担心要如何打理这些资产，因为银行就会派出最专业的团队，什么投资、保险、留学移民，甚至是遗产规划，都给你准备的妥妥帖帖，你只要在家里躺着就行。当当当当，幻想结束了。哎呀，一个亿是没有的，不过如果你想，也可以去拿个100万亿玩玩，那就是津巴布韦元，上面的零啊，那是数也数不清。但是很好奇，他们当地的银行工作人员每天面对那么多个零，看起来得多累呀。而且呀，如果咱们往银行里存津巴布韦币，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高端服务了吧。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2: 上午10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10点，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上午十点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为啥咱买了几十万的新能源汽车，辅助驾驶还得花钱呢？这是为啥呢？而且啊，华为的辅助驾驶要涨价了。6月22号，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Max 的高阶功能包进行了价格调整，此前推出的3.2万元的限时优惠将于月底到期，自7月1号起恢复标准价格，也就是说呢，一次性买断要36000元。当然啊，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的车型呢，一般会为高阶功能包提供一个2万元的优惠，多出来的4000块钱呢也不白花，因此增加了 ADS 辅助驾驶无忧的权益和双地图，也就是那个辅助驾驶事故兜底和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的自由切换权益。就在华为宣布 ADS 涨价的4天前啊，蔚来正式启动了行业规模最大的辅助驾驶的同步升级，覆盖了4个平台，超过了70万辆车，就连2022年3月份交付的 ET7 都给升级了，这点非常的点赞啊！因为一般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就是背刺老车主，但是你看人蔚来做的非常好，2022年我们算一下，现在已经是4年前的车了，其实不算特别远，但是啊，能给到还进行 OTA 升级，我觉得是没有忘了我们的老用户啊。蔚来呢，也是行业首家实现了通用芯片和自研芯片平台智驾共线开发同步发版的车企。这两件事啊，其实都跟一件事有关，那就是钱儿啊。说到辅助驾驶和钱儿，恐怕你心里啊有两个疑问：同样提供城市的 NOA 这样的高阶辅助驾驶功能，为什么有的企业免费送，比如说理想免费；有的企业为啥要收费，比如说华为？那作为消费者，我到底该不该为辅助驾驶收费的车买单呢？今天啊，咱们把以上的问题给大家聊清楚。免费啊更容易上量，在一部分的用户的眼中呢，花钱买辅助驾驶简直就是冤种行为。即便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多数消费者呀还是更愿意选择辅助驾驶的免费的模式。毕竟有些车型的收费版的城市 NOA 的功能啊，并不比最初免费版的强多少，这也是大部分车企选择为用户免费提供高速 NOA 和城市 NOA 高阶辅助驾驶的核心原因之一。在今天的新能源的汽车市场，竞争已经从电动化的上半场走下了智能化的下半场，智能化功能体验已经成为了影响用户购车决策的核心要素。软件功能免费能降低用户对多花冤枉钱的顾虑，有利于刺激更多消费者购车和使用辅助驾驶功能。那么对企业来说呢，更多用户使用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相关数据积累，也能夯实智能的品牌标签。理想汽车创始人董事长 CEO 李想就曾表示，辅助驾驶应当以免费使用的形式让用户体验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魅力。当然也有的企业选择免费，因为自家的驾驶辅助呢水准和头部车企存在一定差距，免费或者能成为自己在相关领域竞争中吸引用户的筹码。但是啊，我们不论原因如何，免费使用驾驶功能已经成为了中国汽车市场的主流。收费啊是一个更可持续的行为，免费呢会给中国的智驾行业带来灾难。博士智能驾控中国区总裁吴永桥如此呼吁，是因为辅助驾驶的烧钱能力越来越夸张。如今呢，重视辅助驾驶的企业研发团队动辄数千人上万人，每年花掉的研发费用啊数十亿乃至上百亿元，不少企业一年营收也就几百亿元。辅助驾驶的开发对数据和算力的要求呢非常的夸张啊，也在持续的增加。小鹏此前已经花了数十亿人民币买算力卡，2026年特斯拉宣布计划再花100亿元，约合人民币678亿元买卡。开发不易，功能落地啊也非常的不易，

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车型配置不同，低配到高配同一款车型，哪怕咱们举例传感器的数量、位置、能力也是不相同的，任何版本的辅助驾驶落地都得需要做大量的一个适配工作。如今啊，不少车企一年发 N 款新车，导致每年都有大批量的新车等着上线，还有大批量的老车等着升级。在可预见的未来呢，辅助驾驶的开发成本还会越来越高。如果没有持续的走向这个正向的现金流，停产车型的软件迭代可能难以为继。这也是部分辅助驾驶能力领先的企业坚持啊采取这个收费模式的原因之一。比如说特斯拉、华为、小鹏、蔚来等都对辅助驾驶进行了收费，只是啊收费的策略各不相同。例如近日呢，蔚来的高级副总裁、智能驾驶研发负责人任少卿就表示，蔚来将长期坚持辅助驾驶的付费订阅和模式，就是希望给用户提供一个更长生命周期的功能的可用性。除了软件收费，蔚来也采取了硬件预埋的方式，为产品搭载远超当下的需求的硬件冗余，让用户在购车三五年后还有机会体验到最新的软件功能。消费者该不该付费？作为消费者，到底该不该买辅助驾驶收费的车呢？我觉得啊，大家在选择之前啊，心里一定要有两杆秤。第一点呢，城市 NOA 这样的高阶辅助驾驶并不是一个基础性的功能，而是享受型的功能。那什么是基础功能呢？那就是油门、刹车、方向、安全气囊、 AEB、 空调、收音机这类的功能。第二个呢，就是再先进的辅助驾驶都是 L2 级别，安全呢你得握在自己的手里，安全也必须得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辅助驾驶并不是绝对安全，车企呢最多能为你的财产损失兜底，没法为您的生命安全兜底啊。因为啥？你比如说我，就是如果有这个像这个大城市吧，路线规划的很清晰，并不复杂，说偶尔使用一下这个城市的 NOA 啊，感觉还行。但是你也胆战心惊啊，你得看着呀，对不对？你不能说完全的，它只是辅助你，你不能完全的交给它。然后你看看，如果有时候有一些情况你遇到了，不知道它会不会的像你预想中那样接管。所以说啊，还不如自己开来的省时省力省心，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安全啊得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就是说上了高速以后道路清晰、明范规范，然后呢大家都那样，就是一条大道往前走，设置好车速，那我觉得使用一下辅助驾驶减轻一下驾驶疲劳，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城区的路况啊相对来说是更复杂的啊，比如行人，高速上绝对不会有行人嘛。你比如说这个过马路的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前后的车辆、拥挤路段等等。所以说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城市 NOA 这样的高级辅助驾驶功能呢，只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如果说你看中的车型恰好辅助驾驶免费，那么恭喜你啊，至少购车的第一年的智能化体验是跟得上时代的。之后啊，那就得看企业的良心和硬件预埋的情况了。如果你看中的车型恰好辅助驾驶收费，那也要恭喜你，至少意味着企业对自己的产品体验也有信心，也有意愿为相关功能持续升级。假如你真的非常喜欢城市 NOA 功能，那就在购车前啊做好充分的功能体验，感受它是否符合自身的需求。此外呢，买车前也要做好了解一下品牌的硬件预埋情况和软件更新频率。如果你买了一款总算力不到500 TOPS 的车，那就很难指望它在2030年还能保持行业领先的水准。蔚来今天能为2022年的车进行更新软件，就是因此啊在之前对硬件做好了预埋。所以说，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回答里没有说钱的问题？因为啊，是否花钱并不是关键，关于在使用体验和对未来的预期。所以说，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从当下的辅助驾驶功能的体验角度来看呢，收费和免费并不是直接区分优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软件收费更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尤其是订阅模式。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订阅模式意味着更低成本的沉没成本，体验不好可以随时退订。站在行业角度，它能倒逼企业不断的精进技术，优化体验，否则用户就会随时流失。那你愿意为辅助驾驶付费吗？欢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聊一下你自己的观点。

0: 暑假是孩子们很期待的假期，他们可以远离学业的压力，享受自由和快乐的时光。那么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而有趣的暑假呢？首先要与孩子们一起制定暑假计划，包括旅行、户外活动、学习、兴趣爱好等等，让孩子参与计划的过程可以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和兴趣。同时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合理安排每天的活动，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娱乐。提供多样化的活动选择，包括户外运动、艺术和手工艺、阅读、游戏等等，根据孩子的兴趣和年龄选择适合他们的活动，让他们能够全面发展。例如可以组织户外野餐、露营、骑自行车等等，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锻炼身体。也可以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例如音乐、绘画、舞蹈、体育等等，提供机会让他们参加相关的培训班或夏令营，培养他们的才艺和兴趣。此外还可以鼓励孩子尝试新的活动和领域，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当然也可以安排一些家庭活动，例如一起做饭、户外郊游、看电影等等，这样可以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参与活动，分享彼此的喜悦和快乐。放松玩乐虽然很重要，但是学习也千万不能耽误了。一定要鼓励孩子要学会阅读，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书籍，或者参加夏季阅读计划。阅读不仅可以开拓孩子的视野，也可以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阅读能力。可以与孩子一起选择书籍，建立一个家庭阅读的氛围，让孩子享受阅读的乐趣。尽管暑假是一个充实的时间，但也要给孩子留出适当的休息时间，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放松和休息，以保持身心健康。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动，如看电影、玩游戏、与朋友聊天等等，让孩子在休息中恢复精力。最重要的是与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理解，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兴趣，根据孩子的个性和喜好来安排活动，尊重孩子的选择和意见，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不仅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还可以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充满快乐和回忆的暑假吧。
1: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2: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1: 锁定 FM89.7 开车说个车，即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继续聊一个话题，开车可以不系安全带了？自动驾驶国标到底说了啥？开车真的可以不系安全带吗？不允许自动驾驶系统出事故的前0.1秒推出，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啊，估计离我们不远了。前不久啊，工信部来了个大，推出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报批稿，这是国内第一个自动驾驶相关的强制性国标。在新国标出来之前呢，咱们对自动驾驶的标准一直都是非常模糊的。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 L1 L2 L3 L4 的区别其实就是 L2 出了事儿，驾驶员负责， L3 以上的车出事儿呢，车企来负责。但 L3 L4 具体要有什么能力，达到如何的安全标准，一直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定论。所以说车企们一直都是说自己 L2.9999 加，就无限的接近 L3， 但就不承认自己到了 L2.999 加。甚至啊，由于这种解释的模糊性啊，导致新国标刚出来那会儿呢，甚至有着国标强制要求安装激光雷达、纯视觉方案完蛋了的谣言。现在啊，自动

MGL4 呢，则是增加了躲避障碍物的变道、掉头和倒车等能力。看起来是不是很眼熟？没错，这些功能呢，我们就要目前的 L2.9999 加的辅助驾驶们都能做到了。但是呢，这里面有几个全新的要求，应至少达到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ADS 不应对用户和 ORU 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的风险。要知道，在国标等法条当中啊，应这个字不是代表建议，而是要必须的意思。那 ADS 要有啥能力，咱们说完了，咱们再来说说大伙儿最关心的安全方面。像之前有著名的智能出事前0.1秒推出的国标，直接白纸黑字写了，假如 ADS 能力不足，需要驾驶员介入，系统得提前10秒以上通过声音、光学、触觉等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10秒，博尔特用腿跑都能跑100米，那么 L3 的自动驾驶要求可预见性啊，可见一斑。如果10秒后用户依旧没有介入，那么说或者说系统出现了严重故障来不及提醒，那车子就得执行 MRM 最小风险策略。 MRM 也不是说直接就退出或者降级了，而是该降速降速，该躲避躲避，该变道变道，目标是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路边停下来。如果完全失效，那也得安全的在本车道停下，全力刹停示意。除了喊你及时介入，国标还要求 L3 系统对于驾驶员进行分心检测，大概率会通过过类、安全带、提示仪等多种方式来提醒。如果驾驶员依旧没反应，那就直接给你进入 MRC 最小风险状态，帮你把车停在路边。上面这两条是面向驾驶员的，而且附录在 D 安全档案中，还有针对车辆本身的安全要求。简单来说呢，就是当 ADS 失效的时候呢，必须得有补救措施啊。你通过什么手段无所谓，但是啊，得留好后手就行。比如说激光雷达坏了，那就可以用2颗作为备份，可以改善毫米波雷达摄像头作为补充。系统记了，那就多了备份一套系统，与线控、刹车、国标同理。要知道，这些冗余的手段不是所有的这家的车型都有的。现在写进了国标，相当于加速了这个进程，着实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除了上面这两个涉及到 ADS 系统安全运行的要求之外呢，新国标针对了驾驶安全，对 ADS 变道过程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以往我们按照朴素理解，智能驾驶能够加塞是拟人的一种表现，但在国标里，这件事是很严肃的。在满3页多的规定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当目标车道后方有来车的时候， ADS 完成变道的1秒之后，不能导致来车减速度大于3米每秒。二呢，是要这个明确两车之间的时间间距不得小于1秒。当目标车道没车，那么 ADS 仍要按照后方有车且超过道路限速3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标准来进行变道探测。除此之外，还有一堆感兴趣的网友啊，可以说具体去我们找一下我们网上这个文件啊，应该有详细的标注。简而言之，不允许智驾随便加塞，要变道超车也得提前加速，增加冗余，别碍着别人。咱有一说一啊，这才是真正的高素质车机和司机。不过啊，这里也有个问题，假如说 ADS 既文明又要讲路权，那如果后车不让行，甚至分神或误踩了油门发生的事故，法律上应该如何定责，谁来赔偿？这其中的具体的执行啊，我觉得光这份国标是无法给出答案的，还得等交管部门、法院、车企和全社会在后续的事情中啊慢慢探索。到这儿啊，安全这块就说完了。最后咱们说到了监管，也是本次新国标最重磅的，车企需要建立安全档案。这个安全档案呢，车企们得向国家监管部门提供 ADS 系统的预期能力、执行逻辑，还有硬件的布置、运行的原理，甚至啊，不仅是路测、场地的测试，还有仿真软件建的啥模型啊，都得纳入监管。最终啊，由检验人员核查车企的声明、论据、证据是否齐全、可追溯、可复现，部分功能的故障率可以满足 ASIDD 汽车完整性的等级 D 级的标准，即10亿小时故障不超14。这样的流程走下来，感觉车企的 ADS 在政府面前啊裸奔也没啥区别了。不过这对我们老百姓啊是切切实实的好事儿，毕竟自动驾驶真的大范围的铺开的话，可能颠倒整个社会的出行方式。国标把这些全部纳入监管呢，是保护公众生命财产的应有之义，我举啊双手双脚赞成。除了这些呢，这次国标其实还有人机交互、用户告知等等规定，由于条目实在是太多了，就不跟大家一一展开解读了。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去工信部详细

翻一翻。但光看目前给出的这些条款啊，相信大家不难发现，新国标的字里行间全都是安全二字。车企只要把合规的工作做好，智驾的事故率肯定会低，事故的可解释性呢也会变得更强。当然呢，这些安全的代价是适用性，大伙儿期待已久的自动驾驶系统未必会更加丝滑，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加保守。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可能啊，千人千面，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起码我开智驾的时候啊，都不赶时间。不过啊，如果自动驾驶成功铺开，每个人都不胡乱加塞儿，也保证了一定的前后车距，也不是啥坏事儿。甚至参考一些欧美国家，这样的通行效率反而更高效，事故率也更低。这也是有关部门制定国标的所期望的。自动驾驶利用安全的优点，降低大伙儿的事故成本，同时也能吸引更多人购买使用带自动驾驶的车型，靠着规模效应把智驾的价格干下去。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有一年新国标就要正式实施了，谁会第一个吃这个螃蟹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胸闷胸痛别忽视，心脏造影查病因。德惠市民心医院心脏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冠脉阻塞，重建心肌供血，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8686-8120。
2: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3: 防火。

0: 别乱跑，店员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餐厅里哪些你以为是正常的设计，其实在偷偷掏空你的钱包？在外头吃饭，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超预算。午休时去公司楼下点个工作套餐，什么一个套餐要五六十？周末和哥们下个馆子，没点啥呀，俩人就花400块钱。其实这事儿真不怪你，餐厅里好多你习以为常的设计，其实都是商家精心盘算好的，就等着你上钩掏钱包呢。首先扫码点单会让你不知不觉中越点越多，传统的纸质菜单需要你在大片的菜名当中选出爱吃的菜，这有很强的饭缩力呀、啊、这也太难选了吧，不如还是老几样吧，尖椒干豆腐、溜肉段。扫码点单里的菜单里面就像有个主播正在给你激情解说，小鸡炖蘑菇香味浓郁，招牌菜点它点它，香辣鸡杂超级下饭，口味绝美，点它点它，这谁能忍得住啊，一不小心就会点多。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扫码点餐比看纸质菜单的平均消费额提高了10%到15%呢。用贵的菜吸引眼球，打价格锚点，无论是纸质菜单还是手机上的招牌菜推荐，10有8-9都会把一个贼贵的菜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招在心理学上叫做价格锚点，把最有牌面的菜放在最前面，让你一眼就能记住这家店的档次。这家店招牌菜239元的烤羊腿，哎，这档次挺高啊。看完它你再看别的菜，本来有点小贵吧，看着都顺眼了。羊肉串9块钱一串，可以来5串，殊不知外面的羊肉串3-4块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了。你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10%到20%。再就是单品定价虚高，让你觉得买套餐更划算。单独一个汉堡32块钱，你估计心里一咯噔，但是你再看套餐，多送2个菜才贵10块，42，有汉堡，有可乐，有薯条，疯狂心动，这也太划算了吧。虚高的单品价格会让你产生套餐很划算的错误，恭喜你又成功被拿捏了。套餐里的东西都是你想吃的吗？菜名越长显得这道菜就越值钱。
2: 先生，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经典意大利帕米森芝士奶油炖饭，佐生猛泰国虎虾，村三分高原藏红花风味汁及南法普罗旺斯野菌黑松露薄片。
1: 说人话，嘿嘿，这就是海鲜炒饭呀。虽然我承认确实挺装的，但是尝到晕字的菜名的确会给人一种莫名的高级感。比如说一盘柿子炒蛋，你可以叫它法式甜酸西红柿片配黄油鸡蛋粒，怎么样，听上去要你500块钱也可以吧。一杯珍珠奶茶顶多10块，加上浮夸的名字，手作云顶法烙丝绒热烤满杯厚乳糯糯，怎么样，这杯值30块钱吧。最后菜单颜色越红，你的食欲越旺盛。你想，一个是红菜单，一个是蓝菜单，你觉得哪个更好吃呢？大部分的菜单甚至装修都倾向于用红黄橙，因为暖色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口腔产生唾液，还能增加人体三大快乐物之一的血清素的分泌，让你胃口大开，激情下单。除此之外呢，很多餐厅老板们勾引你钱包的小伎俩，比如说用大盘子大碗让你食欲增加15%，更倾向于点高热量的肉类。比如说菜品定价结尾用8或者9，你会觉得9块9就是要比10块钱便宜很多。
2: 真的便宜很多吗？
1: 再比如说满就送的活动，为了让你加1元送小时，多花10几块钱来凑

0: 这些嘛，道理都懂，但什么套路也挡不住吃货的脚步呀。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1: 绝对是个女司机。
0: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1: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0: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五迈，
1: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啊。
0: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1: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0: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1: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0: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1: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2: 魅力无限，光芒万丈。

0: 里是 FM 八九七的汇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
1: 朋友们，这两天你说这个天儿迟迟不见太阳，但是我也确实是很热呀。为什么每天都觉得像闷热闷热的呢？而且我发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这种情况啊？和我一样的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说很热？为什么说很这个闷，又闷又热，但是问题是怎么洗的衣服它都不干，不干就算了，还有一股味儿，而且这股味儿就是这种捂巴的味道哈，这种捂巴的味道它是洗不掉的，洗不掉是一个原因，洗不掉是这个其次，你多洗几遍就好了，哎，你多洗几遍它也不掉。你，而且我后来我就发现了啊，说可能和这个衣服的材质有关，你用洗衣机一洗，这股霉味是轮不掉的，你得用洗衣粉泡，早晨泡，晚上搓，猛猛的搓，背不住能搓掉。哎呀，总是说那这样吧，咱们就穿这个棉的啊，现在都流行百分百纯棉，然后百分百纯棉我们要选哪儿的呢？选新疆的。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棉花好啊，长绒棉、短绒棉，你知道就包括我们那个洗脸巾都有新疆的棉花，新疆的什么短绒棉来做的哈。新疆这个地方就很奇妙了，咱们有个小提示，我下半段一定要给大家听一听，就是新疆它有海鲜，它都没有海，它有海鲜。新疆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啊！但是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因为就是大家现在买衣服，其实或者是买这种床上用品呀、衣服、裤子什么的，就越来越讲究了。越来越讲究的就是这个棉花，就是一定要买百分百纯棉的。你像看什么聚酯纤维。塑料瓶子，但其实我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聚酯纤维它不一定是塑料瓶子，它或许是塑料瓶子，但是也不是说咱们啊，怎么我把塑料瓶子穿身上我就不好，并不是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讲这个新疆棉为什么就好，为什么新疆的棉花就好，国货之光。你现在但凡你要买啥，如果他说是新疆棉，那就简妥妥是一大亮点。从它的特点上来看，新疆棉说白了就是一个字，白花花的土豪。有多土豪呢？新疆棉的家境怎么样哈？太阳想怎么晒就怎么晒，普通家庭想要享受日光，你得去三亚，你得去东北四省里的三亚省。而新疆的棉花呢，直接呢是住在阳光地段。新疆这个地方是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们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一个省区之一。你再加上

讲新疆的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它就在阳光房里面长大的，一年能晒个2500到3500小时。哎，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主，他在采棉花，可解压了。就是棉花它开成一个团的时候吧，它其实和它的花地儿是剥离的，你要把它往出这么一拽，它妥妥的包成一团，你一拽一团，一段一团，没有任何的拖拉，非常的解压，而且它很高产啊。嗯，一根棉花上开出好多好多小白花啊，白棉花，越晒越白，你说你气不气？所以总说新疆棉，只要你拿出这三个字儿，你这件衣服王炸。好，说第一个事儿就是新疆棉的日常，第一个就是太阳很充足，想怎么晒怎么晒，我压根儿不用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晒出斑呢。我就想走晒走晒。那新疆这个地方呢，它的纬度是比较高的啊，那它比较靠北，它就属于咱们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了，所以这也是新疆的晴天还多。为什么新疆的水果它甜？因为日照时间又长。那为什么说新疆的棉花又白？因为也是日照时间又长，越时间越长晒的就越白。其次第二个就是天然水，想咋喝就咋喝，这是有钱人的快乐啊。新疆棉喝的水啊必然是纯天然的，还有两座特供的水厂啊，比如说天山和昆仑山，为新疆棉提供了冰雪融水。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的，你想土不土豪？你还要喝什么那个昆仑山卖的水，你还得4-5块钱买一瓶吧，人家从小喝到大。天山昆仑山一直在融化溶解水啊。其次就是安保工作做得好，这个怎么说呢？一般棉花都白成了一道光，太亮眼了，天生又软绵绵的，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给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对产量那是致命的影响。新疆棉你就不用太操心这个事儿了，为了人身安全拒绝海警房，直接跑到了大新疆，深居内陆，靠的就是天然的一个屏障。你想想，压根儿没有什么病虫害，你这个产量又蹭蹭往上上。哎，我怎么觉得好事全让新疆棉给摊上了？你都说它会长成这种白白软软的新疆棉花，就是这个呀，啊，就是因为这个呀。那离海远了，水汽就比较少，天气就比较干燥，就不适合害虫的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会在-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了。你想他那里的白天，现在他们好像是就是黑天也得到10点吧，是不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害虫们自然卵都没用了，你说那还是怎么生？空调开这么低，电费不要钱呀。你再加上新疆的防虫害工作做得很好，所以新疆棉基本上是遇不到什么害虫的啊。冬天又冷，夏天又热，而且大太阳照着本来就灭菌了，就属于这种，你上哪儿去给细菌提供又这种温床啊，湿度又合适，温度又合适，压根儿不可能。还有就是家里大的能开车，每个土豪都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拥有一个大 house， 不过不是300平，新疆棉的种植面积高达了3000多万亩，世界上那都算数一数二的大了，3000多万亩。我的天呀，你想这么一个大家庭，那肯定是人丁兴旺的，每年都能够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的时候，新疆棉花的年产量是高达了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这么大的一个家业，光靠人采得采到猴年马月去，所以什么也别说，咱们就上机器。比如说新疆棉成熟之后呢，你就该集中理发了。你就像我说的，强烈推荐大家去短视频里找一找，就是采棉花的啊，可解压了。当然其实人家这个辛苦的劳作是很辛苦的，咱们还在这看个热闹，那确实啊，就是像你自己家种的一两株什么的，你采一下真的很解压。采智能的一个采棉机，除了采棉，你像在播种啊、浇水啊、施肥啊这一系列的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的。农机

0: 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的灌溉阀、智能的施肥机。你不夸张的说，你一部手机你就能管一整片棉花，一整片的棉田。说到这儿，我有一天就是在播种的时候，在咱们五六月份耕种的时候，耕地的时候哈，我真的从乡镇路过了，我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第一次看见能撒农药的那个无人机。因为咱们平时你像拍摄，你像我们单位是有拍摄视频有那种无人机，你知道哈，它都很小，它也不能说很小，它肯定它没有那么大。我的天哪，好大，这是真是一个大飞机那种感觉啊。那倒是有点夸张，但比咱们拍摄视频那个肯定是大哈。我当时一看，哇，好厉害。就包括智能的灌溉阀、智能的施肥机，你想想，因为这里棉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就是养成系的游戏。养成游戏。据统计呢，在2024年新疆的棉花呢耕种收机械化率呢已经高达了97%，所以所谓的强制劳动在事实面前压根儿是站不住脚的。你要知道，在新疆能被强制劳动的有且只有一位，那就是太阳。他怎么上班？像我刚刚说过的，他早上6点就上班了，他晚上10点才下班。所以新疆人他们早晨上班的时间好像都得在上午10点，背不住事，然后晚上下班的时间在下午8点啊，8点才下班，然后吃饭的时候，那都9、10点钟，哎，他们能消化，就好像整个的生物钟都比咱们往后延了2-3个小时感觉啊。所以你想，就是这样优越的家庭条件，当然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的抢手，它的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的前3的哈。做棉花还是要低调哦。那前三，有时候稳居世界前三，那俩是谁呀？埃及棉和美国棉。新疆棉就这样一路好吃好喝，注意安保健康，成长成一朵祖国的花朵，让我们说它是国货之光。人家虽然是土豪，但是并没有骄傲，成熟之后走向了纺织业内外的各个工作岗位，奉献头发，纷纷打别人，奉献他这个小棉花，真的是很好看。那新疆棉呢，我们从原料到产品其实也有很多重要的加工过程，今天我们也继续来和大家讲一讲，再讲讲它到底是怎么来做的。首先我们说这个新疆棉，它首先经过了机器的碾压，就会变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棉籽，一部分是棉花纤维。棉花纤维它会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背心，比如说你咱们不是咱们，我说的不是穿的那个背心啊，是盖的那个背的心，背的啊，盖的被子的心，弹出这个背心。现在很多人还喜欢睡这个棉花被，你像我们年轻一辈儿好像又不太喜欢棉花被了，但是我爸我妈他们特别喜欢棉花被啊，喜欢那种压身上的感觉，包括铺褥子也喜欢棉花被，动不动隔个几年还会把那个棉花它压实了嘛，他会把这个棉花被给它拿出来再去弹一下，再去给它弹蓬松，回来再来铺，对吧？你们家有没有这种啊，就是棉花被再弹出来。比如说那被呢，我们就选什么6斤的8斤，我家有一个8斤的，我大姑给我做的，就是让我冬天盖，但现在冬天我到现在也没有盖成，第一是太沉了，第二也真是暖和真热呀，但是那种就是身上有点东西压着那种厚实感确实是挺得劲儿的啊。再就是经过机器纺织变成了纱线啊，变成纱线之后呢干什么呢，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你就能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啊，这是这一步啊。那我们说刚刚那个棉籽呢，棉籽我们不是分为这个棉籽和棉花纤维了吗？棉花纤维一部分做成了背心，一部分纺这个变成了纱线，做成各式各样的棉制品了，你像咱们的衣服裤子啊什么的，这类各种各样毛巾啊都是棉花是吧，包括我们那个洗脸巾。棉籽干什么呢？棉籽经过初步的处理之后呢，这个棉籽表面仍然是有一层细绒的，细绒我们就可以分成短棉绒。哎，短棉绒，短棉绒就是我们的洗脸巾。短棉绒进一步加工，它就变成了高级的纸张，比如说 money 啊，钱 这个是短棉绒，这个咱们其实节目当中有给大家说过哈，就是那个钱里面它是有棉花的啊，短棉绒。这个短棉绒哪来的呢？是从棉籽处理之后表面这层细绒。其次就是棉毯，比如说还有一些棉制品，棉的它都是用这种短绒毛来做的啊。还有就是火箭燃料啊，我从来没有想到。从来没有想到居然还能做火箭燃料，虽然新疆的棉花和我也没有八竿打不着的关系，但说到这儿我不自觉的都觉得很骄傲了啊。那我们说那个光棉籽呢，短棉绒可以干这，光棉籽干嘛呢？经过压榨变为了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比如说饲料，比如说培养基。哇，居然还有棉花籽做的食用油，我这个真不知道，我在超市里好像也没有见过，没了解过啊。除了这些之外呢，棉花的秸秆、棉籽壳等等也都可以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你想就这样，新疆棉靠自己的硬实力加上和劳动者们的配合，硬生生把一朵花干成了一个大产业，带动了新疆的经济发展。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呢更是没得说了，妥妥的就属于国货之光，也是咱们全国人民的一个骄傲。所以我刚才那个骄傲也是可以的，所以它也不是那些外国品牌能随便抵制的啊。新疆棉就是好，不接受任何反驳。那至于说新疆棉制品有多好，我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我应该上小黄车了，谁把我小黄车开开一下，咱们真是买一个新疆棉。现在你网上一搜新疆棉的 T 恤有很多，并且物美价廉，30多、30-40就能买到很好的了啊。所以在这种天气，最近阴雨连绵的天气，你的衣服如果像我一样总是洗完也不干，一股五八味儿，咱们去买点棉花的100%纯棉的 T 恤，肯定没有味儿。我变身变成超级
1: 赛亚人，一个简单微笑。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头晕手麻别忽视，脑血管健康是大事。德惠市民心医院脑血管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脑血管狭窄，重建脑血流灌注，降低卒中风险，守护脑健康。咨询电话86868120。
7: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3: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7: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3: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7: 89.7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4: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8: 好了，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大家汛期行车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在出行前呢，务必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降雨情况，特别是长途出行时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有大雨即将来临，应尽量避免出行或调整出行计划。二、避免涉水行车，遇到下大雨或道路积水现象时呢，应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大量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 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以上是来自于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对大家提出的汛期安全出行的注意事项。
6: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8: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6: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8: 八九七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9: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一座城市的美好藏在细微之处，多一分细致，少一点麻烦；多一份耐心，少一丝困扰。精细化治理，用心打理每一处烟火，让日常舒心，生活顺心。街头巷尾细细打理，大小诉求及时回应。细微之处用心，城市自带温柔。治理细一点，生活美一点。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
3: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稍事休息，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你上半段刚跟大家说了我一个困扰，下半段我和大家分享我另外一个困扰。我估计我说的这些困扰吧，就在往常可能引不起共鸣，但是最近一直下雨的话，这种天气之下肯定能引起你的共鸣。比如说是什么？比如说大家的下水道有不有，你们家下水道里飞不飞小飞虫？我来先采访一下我们屋的这位听友，来，那个樊俊老师啊，你们家下水道有没有啊？没有，他居然没有，他说管理很好。那我们家下水道就有小飞虫啊，难道是我管理的不好？我总觉得是因为这两天太干了，太那个潮了，下水道一直都不干。那我们说下水道异味重，就无论是卫生间或者是厨房，下水道是炸了吗？怎么这么的难闻？天气越热越闷，越难闻。洗完澡之后呢，低头一看，好家伙，发大水似的啊！拿着拖把在旁边干着急，地漏半天流不下去，急死个人。好，怎么回事？除此之外还有更过分的啊，就是地漏旁边、水槽旁边、墙壁上面有一些小虫子飞来飞去。我说到这儿，有没有人有感慨呀？就小飞虫飞来飞去是怎么回事？就是那个小飞虫长得，实不相瞒，我觉得它有点可爱啊。小飞虫飞来飞去，没有说你朋友你在我家装监控了吧？你说的一个都对，每个都对啊。很多人家里都有这些问题，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下水道。下水道的问题无非就这么几点。我发现我的节目实在是太杂了，啥都得操心，现在又操心到大家的下水道了啊。下水道的问题这么几点。第一个，垃圾太多了。就曾经有一阵儿哈，就是我们家是住一楼，有一阵儿住一楼哈，就在外头租房子住一楼，一楼就是阳台外边就是一个下水井。我有一天就在阳台这里，在这块正做饭收拾呢哈，在这捂着呢，阳台外面的下水井它其实就堵了，这些工作人员就在那里掏啊掏啊掏啊哈，就是我能看见外面，外面也能看见我。有一个工作人员咔一大钩子勾出一下啥头发，就是我们女生那个。其实你们男生也掉头发，只是因为你们男生头发短，不要觉得你们男生就不掉头发了啊，都不是什么好人。他捞起来之后，这不几个工作人员就在这气鼓叉吗，就说哎呀你看这，对，这里头最多的就是头发。说完了，这三四个人齐刷刷的扭头看向了我。当时啊，我就觉得我是这个世界的罪人，只要这个垃圾桶啊，只要这个下水道堵上了，全是我的责任，就因为我这个半长不短的头发，它也太能掉了。但确实如此啊，下水道要是堵了的话，垃圾太多，就是我们家就是因为总在家吃饭很多，情况很多，而且咱们你说东北很少有人说在下水口，就是比如说这个厨房这里的水槽下面安一个什么垃圾处理器，基本没有吧，也不能说没有，可能一百个里有一家垃圾处理器，是不是啊？你这些食物的残渣、头发丝儿，有很多就是从这儿漏下去之后，它就会搅碎。你像那个垃圾处理器，它很顺畅的就变成稀的溜的，咱们就顺着水冲走了。而且大多数的，咱们尤其是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里，水槽下面的管全部都是很细的，流不出什么啊，就是很细的，流速也很缓慢。但是，朋友们。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家经常在家吃饭嘛，就用那种疏通下水道的、疏通下水管道的那种东西啊，那种产品确实也好使。比如说你倒个半瓶，你再倒一桶这个热水，是不是？就让它这个融合，它就能洗掉一些，这是一个办法啊。然后我们家就干啥呢？采取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它一整个细管全都给它换了，换成老粗老粗的管，就那管跟我手臂一边粗，毫不来。就是它再不可能堵了，它就算再堵再堵，中间也会留那么像我两个手指头那么粗的地方，不可能堵死死的。食物残渣、头发丝，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油垢、污垢、油污垢，我的天哪，油污垢太难了，全都堆在一块儿，既招虫子还影响排水啊。就是第一个下水道的问题，

圾太多堵成团了。第二个问题，你下水道用的年头太多了，你这个管壁都糊满了一些陈年老垢，垃圾长时间的附在管壁道上，水是冲不掉的，并且是越积越多的，就是这个垃圾。嗯，我就是我们家这两天换了一个，就洗手池下面的那个不是翻盖的吗，我换了一个能拿下来的，你就以前我都不知道能拿下来，可能现在很多朋友新装修房全都拿下来了，我基本上三两天我会给它拿出来刷一刷，那上面都会挂着我的头发，并且会有一些污垢，就是那些污垢是啥呢，比如说你在这儿投个抹布，抹布上面也会有一些毛毛什么的，比如说你这个洗脸刷牙嘴里面一些辣椒面哎，它就会残留在存在这儿。有时候我就想，这么细小它随着水不冲走了吗？哎，并没有，可能冲走了大部分，但还会留有少部分在这里。垃圾长时间的附在管道壁上，水冲不掉，而且越积越多，这个管壁就糊满了陈年的老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大家也会发现，为了防止这个下水道往上反味，它会有一个回水弯，很多的下水道吧，它没有那么理想的一个线路给它排水，可能回水弯就更多，弯弯绕绕，藏污纳垢，犄角旮旯太多，脏东西根本是冲不走啊，脏东西根本是冲不走啊。这些陈年的污垢在管道里面一堆积，异味、下水慢、生虫子各种的问题一个一个全来了。那说有异味下水慢还能忍一忍，但是小飞虫实打实的就会影响健康了啊。下水慢朋友们，我推荐大家哈，就用那种下水道疏松剂，包括现在疏通剂有很多的一些网上小妙招，什么小苏打加什么柠檬水，又加什么白醋，放热水啥，你别说，真好使啊，真好使，大家上网找一找，全部都有，而且用到的全都是咱们家里日常会用到的一些用品，厨房用品，一个问题都没有啊。那好说了，还有小飞虫真不能忍，说到这儿我觉得那小飞虫可可爱了，它的名字叫做蛾瑞啊，两个字怎么写，虫字旁加一个我，虫字旁加一个内，内外的内，蛾瑞很可爱，有两个小触角，小触角用来感知周围的声音、湿度、温度和气味，同时有一对毛茸茸的小翅膀，你会发现它就是毛茸茸的，整个人长得都毛茸茸的。小翅膀续航不行，但是它自带防水功能，抖两下水就沾上水，抖两下就干了。你会发现它就是那个小翅膀啊，它续航不行，因为它飞得特别慢，它飞得特别慢，你甚至如果你盯着它都能看见它翅膀在抖动的频率，你都能看到。其次啊，它有六只手脚，带着小小的微钩，能趴在墙上以及下水道的管壁上。它怎么就喜欢这种地方呢？它不觉得那地方臭吗？它不觉得这种地方很臭吗？你想，它喝水就能活，所以喜欢待在潮湿的积水附近，比如说地漏里、马桶里、浴室里等等啊，就是他喜欢，就在喜欢在这儿啊，他就喜欢这。哎，你所以说就是网上就说的那种啊，不要试图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压根儿叫不醒，他就喜欢待在这个地方，你给放别地方他给活不了。所以你也不要总觉得说啊，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你得这么的，你得这么的，像你这样没准儿没你过得开心快乐，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要被这些表象骗了，他虽然在这里个头小，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强的生育能力。很强的一个生育能力，多强啊！它的雌虫一生可以产卵200到300颗，一般会产于浴室、厨房、水沟或者积水的一个容器里面。那只需要2天哦，这个卵就会变成幼虫；只需要14天哦，这个幼虫就会变成蛹，就是咱们所说的啊。还有就是大约3到4天，那这个蛾瑞就会变成成虫。也就是说，从它出生到它变成成虫，用不上一个月，20天，而且200-300个成虫。哎呦我天！

20天，过20天。所以对于鹅瑞的幼虫来说，下水道就是天堂，地漏缝、污水沟是快乐老家，毛发这些污垢、食物残渣是快乐餐，洗发液、沐浴露、残留这些东西是营养快线。你说你所有的这些你都看不上的垃圾，在他那儿全都是宝藏。这么舒服的环境之下，鹅瑞产能是贼高的，几乎一个月就能生一代。所以当你家看到一两只的时候，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可想而知。它藏在哪儿？跟大家说，回去我们看一看可不可以预防一下哈，检查一下这些地方啊。卫生间的马桶、地漏以及排水口、下水道的通风口、浴室的洗脸台、厨房的水槽、积水的地面，那甚至是潮湿的抹布、拖布都是可以的，都可以生长哦。潮湿的抹布和拖布，就这个啊，就是单位的那个抹布拖布，有时候我们放在那儿就忘了没晾干啊，就容易生。你说那都多长时间没动它一下了？不能这么说，好像我很懒一样。不啊，以上内容纯属是杜撰啊。那你想一想啊，它跟蚊子是近亲，但是它呢不搞背刺那一套啊，所以鹅瑞它是不咬人的，不吸血，它就不会通过血液去传播病毒、传播疾病，这个你放心。但是鹅瑞它有杀手锏。什么杀手锏？前面刚说过了，它浑身都毛茸茸的，它天天泡在下水道，下水道里有什么呀？这么多的细菌全都粘在身上，它身上啊，如果它落在食物表面呢，污染食物，碰到你的皮肤呢，可能就会造成过敏哦。曾经就有新闻说，男子眼皮下面有鹅瑞，随手拍死之后，他又揉了揉眼睛，最后发炎导致眼部是感染溃烂啊，所以这个问题也要引起重视。甚至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什么虫卵直接寄生在咱们的牙刷或者是食物里面，不是吓唬你，导致鹅瑞寄生在体内，就会有这种叫做蝇蛆病啊，听着好恶心是不是啊？所以有异味、下水慢、有分虫，看来这三个问题实际是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下水道不通。你现在掏你也掏不着，你往里冲它又冲不掉，真的可以用一些化学品啊，来把它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比如说有一些疏通剂，有粉末的，有液体的，以及在网上各种各样的小绝招，大家都可以用一用，看看对咱们家那个下水道陈年老垢好不好使。哎呀，每回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我应该上一个小黄车，我说的这么真心实意，大家一定觉得我的产品很好用，而事实上我没有啊。好了，最近呢也是天气不怎么样，大家的衣服也晾不干，下水道也烦小虫，相应的今天这两个方法不知道有没有对你提供一些帮助啊，我们回家动起来吧。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岛，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

0: 天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胸闷胸痛别忽视，心脏造影查病因。德惠市民心医院心脏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冠脉阻塞，重建心肌供血，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8686-8120。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开封城就这样被金兵攻破了，但是说攻破了呢，不代表说这个城就完全向你敞开，你想在里边干嘛就干嘛，这个城就完全沦陷了。因为这个开封城呢，它有内外两重城墙，被金兵攻破的就是外城，城里边的那些宋军士兵呢还是有一定数量的。这个时候假如说有人把这些士兵都组织起来，就和金军展开巷战，哎，我就层层抵抗，屡败屡战，那金军你想进来那也不是特别容易的。当时呢那宰相何立呢就准备这么干，一声号令，老百姓来的特别特别多。那金军一共才多少人呢？城里边光兵就7万，死伤一些跑一些，那也还会剩一些兵啊，关键有老百姓啊，对吧？你金军再猛，说的是你骑兵厉害，你要真说一对一单打独斗，就这么对抠，你一电炮我一飞脚，你一个这一刀我一铲子的，你真的未必能打得过宋军。更何况现在那城底下老多人了，谁敢下去啊？那一掉下去，那是根本不用打你，就大家就轮番往你这儿跑，一撞你就倒了，只要起不来你肯定被踩死了。所以金人呢一看底下那么多人，根本不敢下城墙，还不像现在说我们有远距离的杀伤性武器，扔一炸弹帮死一大堆，或者你拿枪扫射好像很悲惨，对吧？但现在明显不是那样的，没有那些东西，不是那个时代。远距离杀伤性武器你有我也有，咱都差不了太多。你说你能拉弓射箭，第一你没有那么些人，我们底下人多，你想全射死你得射一阵子。第二，还是因为我们底下人多，我们也可以拉弓射箭，在同样的射程之内，你一次射死我们一个，我们一次也只能射死你一个。但是你们没有那么多人，我们有好多人，就拼人数我们也赢了。所以金军呢就不断在城墙顶上晃的，爬上来的人越来越多啊，后面爬的还说呢，前面的让开一点，咱们往里边冲啊。等他爬上来一看也傻了，也不敢往下进，这可怎么办啊？攻到城墙上面进不去啊，再回去太丢人了，那咋整呢？那这样啊，我们就是打下来哪儿就以哪儿 为根据地。这不是拿下城墙了吗？好，那金人就以城墙为根据地，在这儿修筑工事，防止你宋人反击。与此同时呢，他们还得玩那花招，不断的派使者，哎，就跟这个宋人商量，说我们只有这一个要求，就是割地，贡献金帛，我们议和，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谈的事儿。你看你们现在这么多人这么激动，你们到底要干嘛呀？我其实要跟你谈的。但是在汹涌的人群当中，谁听他这个呀？大家可以在脑子里边设想一个局面，当年就是这样，城墙上边、外城、城门上，那都是金兵，哎，不是城门上啊，就城门底下吧，就都是金兵。但是呢，内城，这宋朝的老百姓就不让你进来，就形成了一个外城内治对峙的这个局面。老百姓跟这对峙呢，城里边的那个皇上怎么样呢？据说皇上疯了，完全丧失了理智啊，手里拎着鞋到处跑，一边跑还一边哭啊，怎么搞的呀？怎么是这样啊？我当时听崇师道的好啦，何必闹成这样呢？我有一句骂人的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啊，恨死我了。就在皇宫里边来回跑啊，有这个文献呢详细记录了宋钦宗当时这个样子，说呈现皇上仓皇奔走别殿，呼吁越王。前面那两句呢，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之下，皇上在这宫殿里边到处跑，说碰着了越王啊。越王是谁呢？是他的叔叔宋徽宗的弟弟。然后碰着越王之后怎么办呢？你看啊，宋钦宗是这么干的，遂解龙章授王曰：叔叔自作曲，我原到来我了不得，亦不愿做官家。啥意思？把那个皇帝的衣服啊就给脱下来了，脱下来之后呢，就往那个越王，也就是他叔叔身上披，一边披还一边说：哎呀，你当这皇上吗？我原来觉得我挺行的啊，现在我不行了，我就不行，我不想干了。越王说啥呢？连称死罪，说安有此理。这是古代文献当中记载的。说这个事儿啊，你就看出来钦宗好玩的地方了。几个月之前，他和太上皇宋徽宗在争权、在斗争的时候，那时候干的事儿，那叫一个稳，那叫一个狠，在他心里一点都没想过说把这个权力让回给父亲，从来都没想。结果现在怎么着呢？亡国在即了，要把这个王位给叔叔。其实是为什么呢？想想他父亲当时也是这样，亡国在即，哎，把这个皇位给了他了。说起来呢，都是为了避免去做末代皇帝。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不想死，我是皇帝，我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对吧？末代皇帝名声不好听，另外我活不长啊。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中国古代历史上能够被善待的末代皇帝是寥寥无几的，通常都是不被善待的啊，尤其是被这种武力推翻皇位的，那更是很难有善终的。所以谁都不愿意当这个末代皇帝。但是你以为你往外推，你叔叔就愿意担呢，是吧？你平时好的时候你怎么不给我呢？这时候你给我了，肯定不要啊。哎，钦宗就还一边哭一边跑啊，叔叔你不要跑，你等等我。叔叔捧着手里边的护啊也跑，叔侄俩在这宫廷里边玩这捉迷藏。当然这一跑一追啊，时间也就过去了，钦宗呢闹累了也就睡觉了。这一夜睡得好不好咱们不得而知，总而言之呢，知道第二天早晨钦宗起来之后发现，哎，怎么这个皇宫里边还有我呀？怎么这皇宫一点都不闹啊？不像想的那样睡一半人家金军就进来了，我怎么还在皇宫里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赶紧问问吧。结果一问说啥呢？说金兵现在还没进内城呢，他们连这个外城都没下呢，他们要派人要和谈，谈完之后他们好撤。哎，这个钦宗心里边哦一口气撂下了， 暗自的后悔啊，后怕呀。这昨天要是把皇位给我叔叔，我叔叔万一要是接了的话，那太不合适了。金军撤了之后，我不还能当皇帝吗？那行吧，派人去谈去吧。就派宰相何立还有弟弟纪王去金营，去和金人去谈议和的条件去。那就去吧。宰相就去了，到了之后见到了年罕。年罕呢开始哄骗何立，跟何立说啥呢？嗨啊，宰相大人，说你们呐被我们称作南朝，我们呢被人称为北方游牧民族啊，大概是这么意思。自古是有南即有北，有你们才有我们，没我们了也就没你了，没你了也就没我们了。换句话说呢，我们没了这块还会有别人，你们没了也会有别人的，反正都是要有别人，又不是你和我，何必我们消灭对方呢？今天我们到这儿来就是想要您点地而已，那意思我就是来割地来了。你不要想太多，我不是来灭你的国的。但是呢，同时也强调说我们想要请太上皇出来，我们见一见，我们面约一下何意。哎，我告诉你哦，这可不能拒绝哟。你看人这话说的，说是请，事实上是啥？告诉你，命令你，通知你，不可辞也，就是你不能拒绝哟。宰相把这个说法带回来了，带到钦宗这儿来。钦宗一听，这心里这难受啊！啊，让我爹出去谈。为什么让我爹跟他谈？难道我不是这个国家的一国之主吗？他心里不舒服了。但是呢，金人也许不是这么想的，金人不是想刻意的在这块给这个钦宗恶心，而是啥呢？金人也想了，你说我这兵临城下，我要你们皇上出来跟我谈，这好像有点过分，你们皇上估计不能来，所以我一定会被拒绝的，反正我会被拒绝，那我干脆我就退而求其次，我找一个你们国家的二号人物。找谁呢？在这个国家里边二号人物是不存在的，你找太子来，开玩笑，钦宗才25，太子多大呀？你跟太子商量事儿，万一太子尿裤子怎么办？没法收拾啊！你说你二号人物找皇后，那更不行啊！开玩笑吗？正好你们有一太上皇，我就干脆叫你们太上皇来得了。所以金人是出于这个考虑，怕被拒绝。钦宗呢，多少有点会错意了，所以他不愿意。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也是长脸啊，也是有脸有皮的人，他也实在是不好意思，实在是没有颜面再去找那个被他逼在深宫里边不再问政事的爹来承担这个职责了，没脸找。我爹虽然说是大难临头把我给顶出去了，但是他回来的时候我也没给他好果子吃，我也让他难受了，我后来瞅着他我也挺难受的，但是现在再有事儿，我不能让我爹去当人质去。那怎么办呢？人家金军都已经说了，不可退缩哟，不可这个不来哟，不可辞也。那怎么办？后来想来想去，换成别人肯定不会被同意，要不然我自个儿去吧。于是他是怎么回复的呢？太上皇惊忧已病，不可出。就是太上皇生病了来不了，但是这个都是套词儿，是吧？什么事儿我不想去，不想参加，身体不舒服，对不起。至于你回家你是愿意吃鸡翅膀啊，你还是愿意吃烤串啊，那和别人没关系了，你给个面子，你给人一个借口了，说我不去，对吧？那大家都知道你不想去就完事儿了。可是呢，金人是不会接受这个借口的，所以后面你看人钦宗怎么说，必不得辞，朕不惜一往。说如果实在是拒绝不了你希望我们这边的领导人过去的话，那我去吧。皇上要来，金国的元帅能有不同意的吗？很开心呢，求之不得呀，那来吧。结果皇上要出去议和的这个消息就让京城的军民听说了，京城的居民一听说，那你个人的想法都很多呀，一帮人就涌来，就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天晚上呢，卫士长蒋毅带着好几百人来到了钦宗。

的寝殿。啊，跟钦宗说什么呢？说陛下这一去凶多吉少，干脆这样，我们这几百兄弟呢，喝出我们的命来，我们家人的命我们也不管了，我们就为国尽忠，我们为陛下尽忠，我们护送您突围出城吧。应该说这些将士啊，真是有血有肉啊。那给这个皇上当时感动的呀，这都怒气冲冲的。哎，这话不像人话，怎么感动的怒气冲冲的呢？就是因为皇上没有这个胆子，你来跟我说这个干嘛？当时有一大臣叫吕浩问，啊，他就不断的跟这些士兵们强调，说突围有危险，啊，我们不去，我们不来，谢谢你们的好意。这是迫使卫士们呢，放弃了这一个企图。但是事后呢，朝廷还怕这些卫士们可能要做一些破坏和谈的事情，啊，可能他们要反对投降金朝，就把为首的想要护送皇帝跟皇上说，我舍掉我的一个命，舍掉我们全家人的性命不要了，我也要保护皇上您的安全的那些人，挑头目给杀了。对，您听着特别别扭是吧，丧心病狂是吧，但这就是当时朝廷干出来的事儿。你想啊，这样的侍卫长都被杀掉了，别人还能说什么呀？到了约定的日子，钦宗被迫率领着大臣亲自来到了年罕的军营。但是到地方呢，人家年罕呢拿了一把没见钦宗，派个人来说，说二太子在刘家寺，今日已晚，容来日相见。那钦宗说，那我回去吧。别呀，我们已经给各位准备好了住宿的地方，烦您在这儿住一宿啊，您要在这儿住呢，明天咱们再见。钦宗呢没办法呀，在人屋檐下你就得低头啊，是吧，你说你现在回去算什么呢，就留宿在青城斋宫。12月1号终于见着金人了。见着金人之后呢，哎，之前人金人年罕许诺的啥，说我们就是来跟你要块地的，不说这个了，开始跟那个宋钦宗要那降表。什么叫降表呢？就是我给你打服了，你认了，你给我写一个书面的文书，是这么一东西。钦宗无可奈何呀，那就说干脆那来吧。啊，你们谁会写字啊？所有文臣都把手往后一藏，不会，文盲。开玩笑嘛，都是文臣。钦宗就挑了一个说你啊，写一个这个起草一个降表。啊，在这个降表顶上呢，最主要是请和称藩。啥意思？我希望和你和睦，然后我是你的藩属。注意啊，大宋是金的藩属。但是写完这个之后呢，拿给年罕他们看，年罕他们当然知道了，说这种事情啊，早就跟完颜阿骨打那时候就知道，金人最愿意玩这种文字游戏，所以早就提前让人把那个正规的正式的这种降表呢就已经给准备好了。哎，你们都来看一对就行，我们这有格式，哎，我们拿来对一对，要是对得上那这就是降表，要是对不上，无论你怎么写，这玩意儿就不是我们要的。那一对能对上吗？钦宗这时候必须玩文字游戏啊，说那不行啊，又派人给送回去，告诉他一定要写那种四六属对之降表，就是你得认真写。那钦宗回头再看看大臣，谁能写？我去，大臣们一低头都不吱声。钦宗一指，你来。这大臣咔巴把手伸出来往地上使劲一杵，手指头折了，陛下我拿不了笔了。钦宗又指旁边那个，你来啊！旁边那大臣在地上抓一把沙子，唰一下扬自己眼睛里了。哎呀，陛下我看不着了，我想写我也写不了了，陛下对不起啊，死罪，臣罪该万死。这家给钦宗气的呀，再瞅瞅旁边的一看啊，他的目光扫着谁，谁就举起自己手里边的砖头子对着自己的

手指头，那意思就是钦宗皇上什么意思，你要是要让我写那我就砸了。那钦宗没办法呀，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事已至此，不必推诿，就是都到这种程度了，咱们就同舟共济吧，你们不写难道我写呀？但是文臣们爱惜名声啊，谁愿意写降表啊？后来好不容易指定了一个大臣写了这个降表交上去了，但是年罕还是不满意，要求这儿改那儿改，这儿改那儿改，又改了一天，年罕才很开心的满意了。又到了第三天，年罕和卧力部才在军营里边见了钦宗。首先呢，冲着北边设下了一个香案，见面之后先把钦宗引到香案前边站立，站着啊，然后年罕就开始念这个送皇帝的降表，备恩制讨，远凡汗马之劳啊，后面很长，感兴趣的朋友呢，我这边有这个原文啊，有这个完整版，各位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边呢输入今天的输入去了，输入啊，一点都不舒服，说这事儿怎么能舒服呢，输入今天的关键字投降，我刚想说今天关键字是舒服，这个千万别被我误导啊，今天的关键字是投降。来看宋钦宗的这个降表的全文，还没有添加施展侃历史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呢，可以在手机上呢打开微信，然后在微信添加朋友这一栏呢选择订阅号，然后输入汉字施展侃历史，诗情画意的诗，调侃的侃，历史课的历史，施展侃历史，哎对，大展宏图的展啊，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调侃的侃，历史课的历史，然后输入今天的关键词投降，来看宋钦宗写给金人的这个投降书投降表的全文。继续说回我们的这个主线历史，钦宗现在就被命令跟着杵着，在这个案前站着，听别人念自个儿找人起草的这降表。念完之后呢，年罕让钦宗等宋人随金人一块儿北向朝金国的首都上京方向行伏拜大礼四次。各位，这可是宋朝的天子啊，自打他登基之后，我估计给他爹都没行过这么大礼，就祭天的时候可能行过礼，现在呢兵败了，被迫向人家首都的方向行四次大礼。钦宗的左右随从唏嘘不已，交头接耳，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至此为止，宋，北宋，有人说这就算亡国了。这一天是靖康元年的农历的12月2号的早上，但是有学者专门研究过日历，说靖康元年呢，按照公元纪年呢是1126年，可是这个12月2号已经是公元的1127年了，所以关于北宋是什么时候灭国的，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自己选择一个日子。好啦，现在呢，宋钦宗就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亡国之君了。这个事情好像已经坏到谷底了，接下来还会怎样呢？大不了就把他弄死呗。但是我们知道金人不会这么做的，为什么不呢？那他的父亲宋徽宗怎么又跑到金营里面来的呢？难道是为了救儿子？其实这中间呢还有很多事儿呢。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头晕手麻别忽视，脑血管健康是大事。德惠市民心医院脑血管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脑血管狭窄，重建脑血流灌注，降低卒中风险，守护脑健康。咨询电话86868120。
5: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5: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5: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7: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8: 合理饮食营养全，适量运动身体健，早睡早起好习惯，平安喜乐每一天。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浩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9: 无聊的冷知识，全麻手术后真的像死过一样吗？说起麻醉，有过经历的人回忆起来经常会说到自己全麻后迷迷糊糊，感觉自己做了一些很奇怪的春梦。全身麻醉就像死过一次，一点知觉都没有。也有人麻醉手术结束后很久，感觉自己记忆力变差，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而不少有过经历过大手术的人，或多或少也都从短视频中听说过一场手术中唯一一个可以心安理得玩手机的人就是麻醉医生。如果连麻醉医生都忙起来了，只能说明这台手术出大问题了。所以这个神秘的麻醉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手术过程中如果麻醉突然失效，身体又会发生什么？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麻醉手术过程中身体会经历什么？通常来说，全麻手术前的前一天，患者会被要求禁食禁水，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禁食6小时，禁水4小时以上。这主要是为了预防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出现胃食道反流、发生误吸导致肺部感染或者其他危险事件的发生。等到手术的当天，麻醉医生会头戴一顶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花帽子，以便判断出麻醉医生的身份。他们一般是最先到达手术室，并且着手开始一系列术前准备的医生。因为呼吸机、气管插管、心电监护等等一系列器械都要经过他们的手。手术开始前，你的静脉会被注射麻醉药物，随着麻醉药的生效，不到30秒时间，你就会失去意识，进入沉睡状态。这个时候，麻醉医生啊，就可以在旁边心安玩手机了。当然了，你以为他们待在手术室，看着好像无所事事的样子，但其实他们的眼睛一直在关注手术床旁边的各个仪器，以及你的各项生命体征。手术过程中，如果你的体征不稳定或者指标出现问题，他们就会立刻做好应急处理。 同时他们还必须关注你的麻醉状态，如果麻醉太浅，患者很可能在手术过程中醒来，亲眼看着自己被千刀万剐。这种医疗事故被称为术中之小，在我国的全麻手术中并不常见，发生率仅有0.06%到0.04%，可一旦发生了，对于患者就是致命的伤害。手术床上的患者在神经肌肉组织剂的作用下，既不能动弹，也无法尖叫，只能硬生生看着各种刀子在身上划拉。这种恐惧和压迫会导致人的精神极度崩溃，很多人因此在手术后会引发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出现失眠、多梦、恐惧，甚至看到医院就害怕的应激反应。有些患者还会忍受不了痛苦，选择自杀。因此，无论如何，麻醉医生都要控制患者的麻醉剂用量，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避免风险。当一台手术快结束时，麻醉医生开始停止麻醉药品的注射，观察你的身体指标。很多人在手术影响后受到麻醉的影响，经常会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这都是正常的，因为此时你身体中的麻醉药物还没有完全代谢，身体处于全麻苏醒期躁动。等到过一段时间，药物完全代谢后，这种行为就会停止了。因此啊，家属们不用太担心。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趁机把他此时的状态录下来，毕竟谁也不知道麻醉后的病人会说出什么惊天秘密来，说不定你能找到他藏的私房钱呢。最后，相信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很多人都已经正确地认识到麻醉剂这个东西了，但也有少部分人仍然会担心麻醉用多了会不会伤害大脑，让人变成傻子。其实完全不用担心，现在的麻醉药和麻醉技术对人体的影响非常小，而且麻醉剂在人体内的代谢非常快，在术后能快速地排出体外，不会对大脑造成影响，更不会说原本你能考清华北大的，做个麻醉手术就只能考地瓜了，大家就放宽心吧，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3: 起床，起床，赶紧起床，摔跤是没有前途的。
10: 起来干啥呀？
3: 起来看那两个人在那里干什么。
11: 有这么两个人，哎，都是双眼皮儿，哎，男的高又帅，哎，女的说话快，哎，民间那些事儿，哎，想听都来这儿，哎，听完答问题，哎，看谁最积极。
10: 哎呦我的妈！

北京时间12: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是七个隆咚锵，我是永斌。昨天学了道菜啊、哦，我跟你说，网上现在就是比较火的一道菜叫啥呢？叫可乐卤肉饭。不知道大伙搜没搜着过哈、啊，刷没刷着过？这个可乐卤肉饭呢，其实跟咱们这个传统意义的红烧肉差不多，只不过哈、啊，我们就是不添水也不添啤酒，是添了一瓶可乐，然后去炖煮这个五花肉。但昨天我尝试了一下哦，真挺好吃的。那大伙都知道，现在当今社会很多人嘛，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哈，咱都是有一定分享欲的。我第一时间把这个可乐物、可乐卤肉饭啊，把这个教程以及我们的成品发到我的朋友圈里边了哦。原本可能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会收获到满满的有一些鼓励，或者是点赞。甚至我跟你说，我都已经开始就是想象啊，会不会有朋友圈里边有朋友说啊，永斌你太暖男了，妈永斌你还会做饭，而且这么高端的菜品你都会做啊，哎呀，我就想可能会收获很多恭维的话哦。但是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就我有一个朋友啊、哦，就那个情商那个低呀、啊，他在下面回复一句啥玩意儿，哼，你做那玩意儿肯定没有我做的好吃，你看吧。

0: 你那里边的料葱还有那料都没往外挑，正常来讲你的料都得挑出去，你这别说味道了，首先瞅着品相就差很多，照比我做的差太多了，差评。那我就纳了闷儿了哈，就是说的这个低情商的人能不能就你别轻易在外边走动。我果断给他朋友圈拉黑了，以后再也别想看到我的朋友圈了。多气人呐，人做了一个多小时完事让你这顿埋汰。但是话说回来哈，就我就一直觉得情商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不需要多高，也不需要多会说话，或者是多么的八面玲珑。那最初最基础的一个底线是啥玩意呢？就是说你说出来的话你别让别人难受，但是总有那么一群人天生就自带那种伤人的 buff， 不知道大伙能不能体会啊？主打一个就特别真诚但是害人，主打一个特别直白但是扎心。就说白了其实他们吧不是坏人，我是这么觉得，就纯纯的没脑子，就说话不过大脑，办事不看场合，每一个行为都能精准的踩在我们大家的雷区上啊、哦！而且我发现一个定律，那就是说啥、啊、呢？就高情商的人千篇一律的让人舒服，低情商的奇葩，我跟你说，各有各的炸裂操作呀。就说白了，他们每一个人低情商的人哈，他们的做法都各不相同。好吧，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哦，低情商的迷惑行为。
1: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2: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网络上的热词倒反天罡，好好给你解释解释，别再用错了。网友经常用这个词儿来表达违反伦理纲常，以下犯上，通俗点说就是你要造反呢、啊、其实这个词儿并不是什么正经的成语，但是细研究起来它背后倒也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知识。啥是倒反天罡？倒反天罡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夜晚时抬头你会看见北方的天空有七颗亮星连起来像个勺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当中组成勺柄的三颗星合称为天罡，分别叫玉衡、开阳、瑶光。北斗七星是恒星，在宇宙当中的位置看起来恒定不动，但是咱们的地球啊是行星，绕着太阳来转，它围太阳小跑一圈呢就有了四季，春夏秋冬。所以一年四季啊，咱们看到的北斗七星它的位置是并不一样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北斗七星的勺柄它是指向东的，于是大家在看天空的时候会发现啊，北斗七星的角度它是转动的，总结出来了规律。而倒反天罡，这是北斗七星的勺柄颠倒了位置的意思啊，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如果古时候就有这个词儿，它的用法可能是这样的：夜观天罡，该播种粮食了；倒反天罡，该收割粮食了。也就是春和是对应的，它们互相之间属于倒反天罡。古人醒就是神仙。东汉之后，道教逐渐兴起，阳星、武曲星君、瑶光星、破军星君。古人呢，有时就会用神仙的名字来叫星星，比如说到刚才的瑶光星，那也叫破军星。这种追星的方式呢，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了。记得吗？勺柄上最后的三颗星，他们是天罡，对吧？他们也成为了明星团的成员。而再回到北斗七星本身，它周边呢有很多的星星，其中呢比较亮的星星大约有30，天罡地煞组成了 CP， 而且还写了不少同人文。比如说水浒传108好汉是不是就分为36天罡和72地煞呢？而另一本很著名的著作西游记也借用了天罡地煞的概念，大师兄和二师兄的技能分别是地煞72术和天罡36法。再后来呀，这天罡地煞就有了3.0版本的解释。天罡一开始是三颗星，然后变成了一群星。

星神，再后来就有了上级长辈的含义。而地煞本来也是一群星星，后来成了凶恶黑暗势力的代表。连起来看，倒反天罡就有了对高层领导不尊重不敬重的意思，表示啊目无尊长，没大没小。同时呢，倒反天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对凶神恶煞黑暗势力的不屈服的意思啊，表现了一种勇敢反抗的精神。所以啊，这么一看，棒打玉帝闹天宫，脚踢阎王砸地府的孙悟空，成了古今倒反天罡第一猴。好啦，这个网络成语就说到这儿。最后强调一下，倒反天罡就是一个网梗，不是正经的词语，甚至都没有进词典，要是写作文的时候可别用它呀。

广告。我跟你说哈，就是这种低情商的行为真的会令人窒息呀、啊、我保证今天咱分享完以后哈，就你们脑海当中就已经把你们身边的朋友们都已经对号入座了啊，至少都会浮现出来某个身边朋友的一张面孔。首先来盘点第一类哈，第一类这些低情商的一些奇葩选手呢，他是生活当中最多的，也是就是最让人无语的一类哦，就是他们就是把自己这个嘴便宜这件事儿哈，当成是直率，把打压别人当成是关心啊、哦，就这一类人，他们都有一个万能的口头禅，我相信大家伙可能也总听哈，这句口头禅就是，哎呀，我这人说话直，你别介意哦。我跟你说哈，每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边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你直接别说了行不行呢？你都说话直了，那是优点吗？那你那不是没有教养吗？好吧，这句话只能在心里说一说，不敢当面说出来呀。你就像啥似的哈，就每当春节回家的时候，我就深有体会哈。春节回家啊、哦，就回老家以后，就有几年没见过的亲戚，一见面上下打量我三四遍呢。我跟你说，打量完以后，那语气特别嫌弃，而且还得是当着一大堆亲戚朋友的面说。哎妈，这怎么胖成这样呢？这脸又大又圆，看着好像老了十几岁。小时候挺好看的呀，那怎么现在长大长残了呢？我跟你说，当时我跟你说，杵在原地，我的都懵了。你说我也没吃你家大米，没喝你家水，我胖一斤瘦一斤，你关你啥事儿啊？然后我还没来得及接话呢，人家紧接着又补了一句，你知道不？这是画龙点睛之笔啊！他说：“嗯，我这人说话直啊、哦，我为你好。外人你看我都不说他。”我就纳了闷了，什么叫为我好？你的为我好就是当众戳我的痛处，当众扎我的心，当众踩着我，当众给我难堪和尴尬吗？那最搞笑的是啥？转身他又对着所有人其他人的面哈、哦、又说了，你看我家孩子哈、哦、我家孩子天天健身，那身材可好了，长得可精神了，而且我跟你说还有特殊的那体质，那干吃还不长肉呢。合着就是打压我，就为了抬高你家孩子呗。你就总结一下啊、哦，这类人的直率永远是用来伤人的，他们的善良从来不会对外人，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实话，什么是恶话。实话你可以委婉的说，对不对？你恶话，你说直白一点，你是用来怼人的，你不能轻易说呀。真正情商高的人，人家都是啥？人讲究的是看透不说透，烂在肚子里。只有低情商的一些人哈，看破一定得说破。并且不仅说破，我还往别人心口窝那块捅一刀。然后这类人还有一个啥通病呢？但凡你表现出来了一点不高兴的时候，他立刻还委屈上了呢。然后他委屈的，他还得补上一句：“那你说我就开个玩笑而已，没想到你这么小心眼还生气了。”我就想说一句，咱就是开玩笑，前提是不是咱们双方都得觉得好笑？如果说开玩笑的过程只有你一个人觉得好笑，你那玩意儿就人身攻击，不叫开玩笑。哎妈呀，行了，这段过去啊，接着盘点哦。第二类情商低的人的一些行为哈，这类人主打的是啥呢？是无底线的探查

别人的隐私，把查库口当成是日常聊天。就不知道大伙儿他发现没有哈，就总有那么一群人聊天的时候没有边界感，上来的时候直接就是灵魂拷问，问的问题我说白了就是派出所民警恐怕都不好意思问出口。而且最经典的，我就简单复刻一下这种全程令人窒息的感觉哦。上来就是，哎，你工资多少钱呢？那你这多少工资一月能存下来多少钱呢？怎么还不谈恋爱呢？你怎么还不结婚呢？结婚不要孩子呀？房子在哪儿买的呀？车子在哪儿买的呀？你爸妈退休金多少啊？每个月还贷款多少啊？哎呦我的妈呀，就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哈，当碰到这类人在你面前叨叨叨叨叨叨把所有问题问一遍以后，我瞬间觉得心里边发凉啊，原本回到家里边暖洋洋的这种感觉瞬间变得冰冷无比哦。我每次遇到这种人我想问一句，咋的？我搁这开展会呢，我把我个人信息拿出来以后，我搁这办展览呢。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这没有边界感的事儿哈，就比如说哈，有一天我曾经我订过一次就是比较奢侈的外卖啊，这份外卖，哎呀，大概30多块啊，不仅有牛肉饭，还有汤啥的。就我搁这吃的时候，我们同事就过来了，同事说啥你知道不？他说：“哎呦妈呀！”咋吃这么贵外卖呢？你一个月工资就那点2W能够吗？你那挣那点钱你不赶紧存下来？你看我们身边这些比你挣得多的人，我们啥时候吃过这么贵的外卖？哎呀，其实我也挺被触动的，心想想也是哈，你说咱也没有人挣多，人都不吃那么贵的，我何德何能啊。然后第二天没招了，我寻思你说我依旧是订外卖，那我订个便宜的吧，我整了个10块钱的盒饭啊。结果他又过来了，哎呀妈，咋吃这么差吗？天天净吃这些没有营养的，哼，怪不得看你气色一天不如一天。我就想不通了，这咋的？贵了也不行，便宜了也不行，我是不是得绝食？你告诉我，我吃啥我就吃啥。最离谱的是啥呢？哈，就曾经我们屋有一个小女生哈，没啥事呢，她就经常就打车回家。大伙儿也都知道，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块稍微加点班啥的哈，有点晚。那是一个女孩子嘛哈，平时打车回家也正常啊。然后就被这大姐看着了，这大姐看完以后呢，第二天单位里边就传开了，然后就说了：“你看那人吧，啊，你知道她，知道她，就她那屋那个，哎呦我的妈，工资不高，哎呀，这一个月挣不几个钱，天天打车呀。我跟你说，那就是虚荣心太强了，那就是一种虚荣心强。人家花的是自己的钱，人不偷不抢的，怎么就跟虚荣心又挂？我的妈呀，就是啥呢？就是低情商的人永远都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没有边界感，他们分。”

作上有什么烦心事儿了？然后我们就都好奇嘛，说哎，哥们儿咋的了？这么烦躁啊？哎呀，别提了，你们又涨工资了。你说那钱整那么多，你说都花不完，我压力好大呀。这还整这凡尔赛的事儿？完事儿，那女同志站起来，哎呀妈，啥包啊？这是这么沉，背着好累呀，真是。哎呀，要不是个牌子，人非得送我这包，我可不买。反正吧，就是每当看到这类人的时候，我的表情包就是告诉你，就是大可不必这样，也没有意义，我们压根没有关注你，因为这方面我觉得好像气不到我哦。就这类低情商的人的核心逻辑是啥呢？就是我就要炫耀，但是呢我又不能太直白的炫耀，哎，我要先贬低自己，再抬高自己，顺便踩一脚去碾压身边人。最好笑的是啥呢哈，就这类人哈，你会发现有个通病，如果说他炫耀完以后你不捧着他唠的话，呵呵，他会很失落。

好吧，再来盘点哈，最后一类人，最后一类情商低的天花板哈，也是让我个人来讲比较想远离的一类人，就是极度的自我为中心，全世界都要围着他转。这类人主打的就是一个双标，永远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从来不会换位思考。别人迁就他，就会理所应当；他迁就别人，就是绝无可能。我举一个通俗一点的例子啊，在我们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自己品，上班的时候，如果别人正在午睡，他可能会大声的打电话，并且外放视频，疯狂的敲键盘，反正他就不顾及别人。但是当自己要休息的时候，哪怕我们可能在旁边只是小声的接打电话或窃窃私语，他都得吐槽一下，你们能不吵吵了，没看我睡觉呢吗？就这类人，比如出门约会的时候，别人迟到五分钟啊，妈跟你说那脸的摔的，我跟你说那脸的长，那脸长的都跟长白山似的啊，发脾气，不停的催促你过来，以后还得埋怨你半天啊。然后等他们如果自己迟到半个小时，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是，妈堵车了，多大事儿啊？哎呦我的妈，这么矫情吗？我就迟到这一会儿，他就感觉理所应当啊。包括什么呢？就借别人东西理所应当，用完随手乱扔理所应当，毫不爱惜。别人借他东西的时候，那就是百般推脱，小气抠搜，生怕别人占他一点点便宜。我就问一句，凭什么？凭你的脸皮比城墙厚吗？哎呀，行吧哈，就咱说白了哈，倒不是说希望所有人都情商高，情商高其实并不是圆滑世故，也不是阿谀奉承，也不是虚伪的讨好，真正的高情商只有三句话：第一，懂得尊重别人；第二，学会管住自己的嘴；第三，做到换位思考。就说话之前咱们过一遍脑子，做事之前考虑别人的感受，不懂的咱就沉默，明白的咱也稍微克制，喜欢的东西咱们就赞美两句，不喜欢的东西别吱声，远离它。就我们不需要刻意的讨好谁，但是起码不要刻意的去伤害任何人。哎呀，好吧，关于低情商这一块儿哈，那咱们就自己对号入座吧啊，我就暂且盘点到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节目结束的时候，一首任贤齐的《小雪》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胸闷胸痛别忽视，心脏造影查病因。德惠市民心医院心脏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冠脉阻塞，重建心肌供血，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86868120。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吴宝贵一看呐，宜贵妃走路跟一阵风似的，心说：“嘿，您瞧瞧，宜主子走路都那么招人迷，脚下穿着高底的花盆。”

鞋，他走路怎么那么漂亮？一准儿是练过吧？这点不假。其实啊，从去年的时候，每当有闲暇时间，宜贵妃就会把宫里头教戏的海公公叫到她的寝宫来，教他练功，教他走台步，一早一晚的压腿吊嗓子，有时候他还把笤帚疙瘩夹在两腿中间练习跑圆场。这一年多下来，虽然说宜贵妃没有正式登台表演过，但是无论是身段还是脚下的功夫都练出来了，尤其是走起路来一阵风似的，就跟水上漂一样。吴宝贵和安德海两个人左右挑着灯笼在前面引着路，宜贵妃走过了曲曲弯弯的甬道，跨过了七八座玉石栏杆的小桥，转过水榭凉亭，一路小跑来到了凤三无私殿。没等进门呢，吴宝贵先喊了一嗓子：贵妃娘娘到！立刻殿里有小太监出来连忙给打帘儿，然后上前请安说：贵妃娘娘吉祥。宜贵妃都没来得及理他，匆忙进了屋。等进的大殿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啊，只见地上到处扔的全都是东西，奏折、纸屑，还有摔碎的笔玺和玉砚。皇上满脸泪痕，沮丧地坐在龙椅上不住地抽泣。宜贵妃一瞧这种情况，连忙抢步上前躬身行礼说：臣妾给皇上请安了。好的半天，先锋帝这才缓过神来，用手沾沾眼睛，然后用嘶哑的嗓子问他说：你怎么来了？谁告诉你的？天都这么晚了还没歇着呢。宜贵妃说：啊，刚才是宝贵他们跟我说的，说皇上到现在还没有用晚膳呢，臣妾一时放心不下，这才过来看看。哎，咸丰帝听着叹口气，他说：朕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吃什么晚饭呢？宜贵妃说：皇上龙体要紧呐，天大的事儿，您首先得珍重自己的身子骨吧。咸丰帝摆了摆苍白的双手，然后不断地拍着胸膛，他说：哼，现在都快天下大乱了，前儿个这桂良跟花沙娜又在洋人的威逼之下，在天津签订了有辱国威的条约，朕身为大清的一国之君，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呢？又有何颜面面对列祖列宗，面对群臣和天下亿万百姓呢？说着皇上又哭上了。宜贵妃这时候也感觉到害怕呀，心说这朝廷上一准是出大事了，您瞧皇上给急的，于是连忙劝慰道：陛下，不管有何等大事，你也别如此上愁啊，咱们慢慢想办法，您看怎么样？什么？咸丰帝一听慢慢想办法，那得想到什么时候去？洋人眼看都要打到北京城了。啊，宜贵妃听这话当时也吓傻那儿了。那又说到底怎么回事了，咱们得交代交代。原来自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率军舰数十艘到达天津港之后，直接威胁着北京，咸丰帝便派出钦差大臣前去与他们商谈。最初是这个齐英，齐英跃跃欲试地抵达了天津。

金，企图为当年的失误找回点面子，没想到再次受到英法公使的羞辱，狼狈不堪地回到了京城，然后被咸丰帝赐妻自尽。他死了以后，皇上所派的另外两位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继续留在天津和这四国公使谈判。这两个人在天津城南的海光寺、封神庙两个地儿，分别宴请了四国公使，酒席上气氛也算和谐，但是双方都没有谈及任何政务。桂良和花沙纳两个人虽然有咸丰帝给他们便宜行事、从权办理的授权，但是由于齐英的牵扯之见，这两个人在处理其外交事务上来也是倍感担心，再加上能力有限，面对怀有豺狼野心的洋人，他们绞尽脑汁，一时间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只得将一切交涉事务先交给手下人卞宝书等人，让他们先去和洋人沟通，试探一下洋人究竟要做什么。而洋人的四个公使一看清廷的钦差大臣不出面，他们呢也不出面，选了一批年轻人做首相，这些人全都是中国通啊，让他们来和卞宝书他们谈判。这其中最主要的有一个人叫李泰国，这个李泰国是英国人，他的父亲曾是英驻广州第一任领事，他打小10岁就跟他的父亲来到了中国，开始学习汉语，后来他曾在英国上海领事馆供职。咸丰5年，李泰国被任命为上海江海关税管理委员会英方税务司，开始直接和清廷的钦差和官员们打交道。而这个时候的李泰国刚刚26岁，年轻气盛，由于他精通汉语，狡诈机敏，因此被聘为英国公使的翻译官。实际上呢，他也成为操纵与中国交涉的主谋人。在谈判中，李泰国对谭廷香、崇伦、桂良和花沙纳等人语言极其狂妄，甚至到了无礼的地步，连外国人有时候都看不下去了。在跟李泰国等人谈判的时候，一走进会场，就好像陷入了一种极端委屈的状态，有时啊，都有点不知所措。李泰国在清朝钦差面前耀武扬威，大放厥词，有时大吵大嚷，蛮横不讲理，肆无忌惮这么折腾，弄得这钦差大臣有时极其难堪。这样的情况很快也传到了京城，咸丰帝闻听这样的消息，便召军机大臣们到养心殿来议事，请大家出谋划策，接下来怎么样来治一治这李泰国。这时户部侍郎宋进便向皇上禀奏说，李泰国这个人聪明归聪明，但是他很是贪财，以臣看，可以派能言善辩之人暗中与他交往，贿赂他些金银做诱饵，来离间他和洋人的关系，使他不再从中作梗，谈判便可以顺利进行。他话音刚落，恭亲王奕欣便答道，这个主意倒是可行，但是对付李泰国这种人未必能行得通，因为他是具有更大野心的人物，你贿赂他多少才能满足他的欲望呢？
先锋帝听完点。

点头，他瞅瞅他六弟，然后说：“要以六弟的意思呢，恭亲王奕欣一方面是朝廷的亲王，是皇上亲兄弟；另一方面呢，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而且初涉外交，更是火力十足。因此，首先他瞧不惯李太国这种做法，再一个呢，他没见过这个李太国，只是听人说，以他的狂傲性格，恭亲王以为啊，他就是一个市井无赖一样的人物。对付这样人的办法呢，最好就是先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于是恭亲王便向皇上奏道，以臣之见，皇上应该下一道密诏给桂良等人，等到这个李太国在无理取闹之时，立刻将其拿下，然后借往京师问罪。如此一来，既可以除去英国人的一个心腹主谋，谈判呢也可以更容易进行一些。先锋帝听完之后，他思想了一下，他说：“六弟所说倒是可以煞一煞这李太国的威风，长我大清的志气，但是这样做妥当吗？”很多文武不言声了，因为什么？显然是不太妥当啊。那即便如此，先锋帝还是下了道密诏给桂良，让他见机行事，看看能不能治一下这李太国。但是桂良不敢下手，他怕什么呢？引起更多的祸端，一旦英国人急了再开炮打仗怎么办呢？因此他没敢实施。再者说了，这个李太国本身是英方正式的外交人员，如果说采取扣押外交人员的方法以求谈判桌上的进展，这也有违国际惯例。然而正是因为恭亲王奕欣出了这么一个荒唐的主意，这才影响了先锋帝，导致了后来清廷扣押英国外交人员，并且试图以此人质同英法联军进行交涉谈判，结果呢是大清国遭到了西方列强强烈的报复。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眼前，正是因为有李太国这样的人在其中搅和，他和维托马等人使出各种的恐吓威逼手段，使得桂良、花沙纳他们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了。六月中旬，桂良、花沙纳便将英方提出的种种条件基本上全都给答应下来了，唯有一点，那就是洋人进京一事，他们提出要缓期办理。很快消息传到了北京，先锋帝和众王公大臣们对此颇为不满，唯恐日后留下无穷的隐患。经君臣几经商讨之后，先锋帝特发了一道谕旨给桂良和花沙纳，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一下，然后再回复洋人。其中说道：“择其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拒绝。”也就是说呀，你们感觉这件事情能答应的，你们再答应，感觉为难的先直接拒绝洋人，有什么话日后再说。并且说若事事皆允，用你们去商谈何用？也就是说你们到那儿什么都答应，有你们这俩钦差没你们俩钦差不也一样吗？桂良、花沙纳看到这样的盛誉，一时间更加为难了，显然朝廷是对他们不满，有责备之意，而这时候的洋人呢，更是步步紧逼，这一下把桂良和花沙纳陷入了难以决断之间。桂良左思右想，感觉还是不能得罪洋人，于是便即刻上奏说：“与英交涉不可决裂，恐生意外之变呐。”

也就是说，有些问题直接拒绝英国人两下里谈崩了，后果将更不堪设想。他以此来吓唬朝廷，迫使朝廷呢再做出一些让步。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英方从哪儿得到了消息，探听到了大清朝廷的态度，而且呢他们还获悉了桂良奏折的内容。英国公使便再次前来相逼，提出来要进京换约和公使驻京的要求。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地方上的督府蒙蔽朝廷太多，因此他们必须得派公使直接住到京师，以便迅速的和朝廷交涉。很快桂良等人便将英方的要求转奏朝廷，并且提出了倾向性意见。他们说，如果洋人到京未必就是不好，我们可以防范他们一些，但是这样一来更方便于和洋人交涉。这样的陈奏对于咸丰帝和满朝文武大臣无疑是一个敏感问题啊。当在养心殿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一时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群臣的一致谴责。吏部尚书周祖培、宗人府丞钱宝清、内阁侍读学士段晴川等人纷纷上奏，慷慨激昂地痛斥外国公使驻京的危害。周祖培上奏说，洋人若久驻京师，则凡是朝廷的举动他们会尽皆获悉，迅速回报其降，这样一来便会牵制我们，因此不可应允。钱宝清说，京师乃首善之区呀，倘若一旦洋人来此蛊惑人心，岂不要礼崩乐坏，久而久之必受人钳制。而段清川则说，杨仪竟然胆敢提出如此无礼之要求，真是欺人太甚，有道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皇城跟前岂容豺狼群居啊，谁敢保时间长了不出意外呢？因此臣恳请皇上速速撤回桂良和花沙那，另派他人去商谈得了。在这次朝议的激烈抨击下，咸丰帝便再次发下了谕旨，告诉桂良和花沙那等人说，洋人公使要驻京一事难以应允，可以直接拒绝，只同意洋人有事进京，并且来京时需改中国装束。桂良等人接到了旨意，便转给了英法公使。无论桂良他们怎么样向英国人法国人解释，英法方面都是听不进去的。两天之后，英法两国的公使再次强烈要求我们一定要派使节驻京，这一点不容再商量。桂良他们连忙又向朝廷回奏，清廷得报之后马上再次召开了军机大臣会议，会议再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是仍然没有结果，一时间咸丰帝也举棋不定，这才致使谈判已无进展，陷入了僵局。可时间一长，英法两国的公使等不了了，等半天清廷仍没消息，他们有些等不及了，于是便再次向桂良发出了召会，并且威胁说，谈判再无定论的话，我们唯有带兵北上了。这等于是急不可耐的撕下了温和的面纱，露出了侵略者野蛮狰狞的面孔。几天之后，六月底，
英方再次向桂良呈递了他们所拟定的条约，也就是中英天津条约的草案，一共有56项，并且声称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一个字都不能够更改。这其中的内容当然也包括公使驻京一事。桂良一看这怎么办呢，一时也不敢耽搁，连忙派人急报京城。先锋帝得报之后，连夜与众大臣召开了紧急会议，很快做出了回应。他们的意见是：一，大局不能变，还是以府为主，应该酌减几条再议；二是，一旦要是谈判决裂，马上命令谭廷相率军御敌，来阻止英法联军，保护桂良和花沙那抽身虎口，而且还命令僧格林沁在通州集结人马备军备战。可谁成想这样的旨意也发出了，令咸丰帝和众大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桂良和花沙那已经在英方代表普鲁斯和李泰国的再三逼迫之下，答应了英国方面所提出的全部条件。你说这事儿弄的，而且两个人呢，还有着一大堆的理由，然后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在上奏中，桂良和花沙那对目前的局势提出来，对外不可战者五端，就是有五个不利因素。其一是英法联军倘若抵达京师，其祸乱溢出，恐难预测，也就是说到时候不知会造成多的损失，此乃一不可战也。二是一旦民怨沸腾，恐出内变，就是外患还没平呢，再出内乱，此乃二不可战也。三是库款不足，军饷接济不上，炮械陈旧，难以抵挡，此乃三不可战也。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

0: 诊三十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官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头晕手麻别忽视，脑血管健康是大事。德惠市民心医院脑血管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脑血管狭窄，重建脑血流灌注，降低卒中风险，守护脑健康。咨询电话86868120。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八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在给朝廷的上奏中，对于当时的局势，桂良和花沙那提出来对外不可战者五端，就是有五个不利因素。其一是英法联军倘若抵达京师，其祸乱一出，恐难预测，也就是说到时候不知会造成多大损失，此乃一不可战也。二是一旦民怨沸腾，恐出内变，就是外患还没平呢，再出内乱，此乃二不可战也。三是库款不足，军饷接济不上，炮械陈旧，难以抵挡，此乃三不可战也。四是内匪未平，外患再起，将首尾难顾，此四不可战。五是战未必能赢，江南清军的粮饷都没办法筹划，此乃五不可战。而在外国公使驻京问题上，他们向咸丰帝是这么解释的：洋人之所以非要驻京，一是打算夸耀外国，二是为了就近奏事，并非有深谋诡计于其间也。而以数十洋人深入京师重地，也并不难钳制。也就是说，他们就这么一小堆的人到京城住着去，没有什么太可怕的，不要怕外国公使驻京这件事。这样的奏折发往京城之后，当天晚上英国公使鄂尔金便率领十多人西装革履的，分成了20多顶华丽的大轿，带着500军兵吹吹打打，一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的来到了海光寺。与其相比，清朝的两个钦差大臣桂良跟花沙那就寒酸了很多，他们带的随员及地方官寥寥无几，也就是几十个人，看上去还有些精神萎靡不振，心情不好，实在是有失天朝之威呀。掌灯时分，桂良和花沙那在英国人的威逼之下，再次签署了一份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天津条约。等签字完毕之后，人高马大的鄂尔金 一手握着条约文本，一手揽过了身材瘦弱的桂良，还有胖墩墩的花沙娜，然后朝摄影师一摆手，叫嚷着说：“哎，快快来给我们照个合影，记录下这个关键的时刻。”哎，桂大人、花大人，你们要笑一些啊，这样垂头丧气的样子照出来很不好看的。以后我们的交道还要继续打下去啊。他是净搁那高兴了。桂良和花沙那心的话，奏章是已经上报朝廷了。那么朝廷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这俩人一时间心里也是没底呀。英国公使不管那套，还搂着他俩照相呢，而且还说：“我这回特意带来了英国上等的威士忌，我要和两位钦差大臣一块儿来品尝品尝，用中国话说就是开一开洋荤。”桂良他们只能拱手说：“啊，多谢美意，多谢美意。”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头始终别扭着。转过天来，法国公使葛罗也率领着一干随从200余人，招摇过市，吹吹打打，到了海光寺，和桂良、花沙那再次签下了不平等条约，就是中法天津条约。仪式结束之后，又是摆宴席，一通豪饮。可这个时候的桂良、花沙那心里头始终不踏实啊，生怕朝廷怪罪。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城，传到了圆明园，奏章递到了先锋帝的跟前儿。先锋帝简直都要气爆了，他召集军机大臣前来议事，争执了一天也没有个结果。天色将晚，他回到自己寝宫，饭也吃不下，坐也坐不住，一时间气愤异常，噼里啪啦在屋里摔东西。太监吴宝贵一瞅这种情况，吓坏了。他知道宜贵妃这个人呐，聪明异常，有可能他有办法来劝劝皇上，因此这才把宜贵妃请到了凤三无私殿。一瞧皇上满面愁容，眼泪汪汪，宜贵妃都感觉手足无措了。先锋帝虽然说贵为天子，但是毕竟他年轻啊，遇事又没有主见，性格呢也不是很成熟很稳定，遇到这样的大难题，他急得没辙了，还哭鼻子呢。宜贵妃连忙掏出了丝巾，亲手为先锋帝掸去了泪水，然后冲宝贵一使眼色，让他把地上的杂物全都收拾收拾，自己呢便伏下身来，和风细雨的开始劝皇上。他说：“皇上，你可千万不要过度忧虑啊，车到山前必有路，甭管多大的事儿，咱们只要静下心来一块想主意，一准儿能想出办法来的。”先锋帝掉着眼泪摇摇头，他说：“那可恶的桂良和花沙娜竟然跟朕连个招呼都不打，就一口答应了洋人的全部要求，是全部要求啊，简直给朕丢尽了脸面。”说着，先锋帝啪的一下把桂良和花沙娜发到京城的折子摔给宜贵妃看，宜贵妃双手捧起，仔细阅读了一遍，然后沉思片刻，他说：“皇上，这些个洋人们也实在是欺人太甚了。唉，但事已至此，皇上不能只是伤心怨恨，那样是没有用的呀，还是应该想一想谋略，最好想办法给洋人一打击才是。”
8: 哦，
7: 咸丰帝听字看了一下宜贵妃，然后他说，朝臣们今天商量了一天，意见相左，有的主张开战，有的主张议和，争执半天也没有一个好办法，那你说怎么给他们打击呢？宜贵妃想了一下，然后他说，皇上，陈妃的意思是，皇上可以发一道密诏，激励那些京津之地的团练，引起人们的公愤，让那些人大胆的出战，攻击一下洋人，也告诉他们

说不必顾忌城中有多少官吏，不必害怕投鼠忌器，同时要叮嘱他们不要说是奉旨行事，而是什么呢？自发的抵抗，以民愤之意给洋人点颜色看看，不知皇上以为如何？咸丰帝听完想了想，他点点头，他说，依你的意思是对付这些洋人不必官方为仇，而是让老百姓攻击。宜贵妃点点头，他说，臣妾正是这个意思，此法既有顺民心释民力之意，也有因我朝官员办事不得力，不得已不借助民力的实际情况啊。咸丰帝听完思考了一下，他说，好吧，那朕就用着关于申民貌合神离的谋略来激励一下沿海的申民百姓，来个轰轰烈烈的声讨洋人背越攻城之罪，将他们逐出大清国。宜贵妃听完点点头，她说，皇上，此计可行。咸丰帝缓和了一下情绪，然后站了起来，他思索了一下，又瞅了瞅眼前那折子，突然眼神一暗淡，又沮丧的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他说，可是这桂良和花沙娜已经签了字的条约，朕该怎么对付呢？马上外国公使就要住进京来，这不等于是引狼入室，有辱国威吗？宜贵妃见此情景，连忙再次安慰，她说，皇上切莫心焦，咱们再继续想办法就是了。咸丰帝指着御案上的奏折，他不由愤愤地说道，你说桂良花沙娜这两个蠢材，见了洋人怎么就那么胆小，挥刀必剑，这样的事情竟然不上报就敢答应他们。宜贵妃说，虽然他们在条约上签了字，这约我们不能毁，但是我们可以借机把里边的条款修改一下，变通变通，这样总是可以的吧。咸丰帝听到这话，好像又瞧见了希望，他眨巴眨巴眼睛，然后瞅瞅宜贵妃说，那你说怎么个修改，怎么个变通？宜贵妃说，这桂良他们与英法两国公使虽有约定，但是半个月以后他们还要在上海举行定税则和通商的章程会议，皇上可以在这次会议之前召集一下军机大臣们，重新修改一下条约，详细筹划筹划，来个一劳永逸之计，如何？咸丰帝听完之后乐得一拍大腿，他说，好主意，就这么办。随即宜贵妃又说，皇上，倘若万一要是洋人不接受的话，那恐怕非口舌之争可以解决，那恐怕就要……咸丰帝说，那他们就是要逼我大清必要用兵了。宜贵妃点点头，然后直盯盯地看着皇上。这时咸丰帝坚定地说，那样也好，那接下来朕就跟那些贪心蛮横的洋人斗上一斗。宜贵妃听了，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她说，臣妾盼望着皇上能够早日一扫愁云。然后又说，皇上啊，天都这么晚了，您是不是还没有用膳呢？要不然我让御膳房马上做几个菜给您送过来。咸丰帝一摆手，哎，爱妃不必操劳了。随后拉着宜贵妃的手说，听了你刚才这一番话，就好像谢谢朕心里一块大石。

石头似的。朕这里有宝贵儿他们伺候着，你也该回去歇息歇息了。另外，朕也怕大阿哥夜里头找额娘找不着，再急得哭怎么办呢？宜贵妃说：“没事儿，有奶娘和宫女他们照看着呢。”那你也早点回去吧。说着，先锋帝便又抬头看了看窗外，然后说：“哎，朕这几天让这帮洋人给我搅的，什么心情都没有了。今儿个跟你聊完这番话，朕的心里总算踏实一些。我呀，去武陵春他们那边，让他们给我演奏一曲《春江花月夜》，为朕也解解忧烦。哎，都怪那些可恶的洋人，搅得朕安生日子都过不好。”听皇上这么一席话，宜贵妃当时被气晕过去，心说：“好嘛，我跑这儿给皇上解忧愁来了，解完之后，皇上找武陵春那快乐去了，没我什么事儿了。”哎呦，我的天哪！现在难道在皇上心里头，我就是一个帮着出主意、解忧愁、讨论政务之人吗？难道说就没有夫妻之爱了吗？一时间眼睛当中闪着泪花，但是又不敢当着皇上面哭，只能是连忙行了个礼，说：“那臣妾就先告退了。哎哎，你走吧。”哎呦，这句话说的宜贵妃心里拔凉拔凉的呀。但是也没辙了，只得一步一回头的走出了凤山无私殿。安德海连忙挑着灯笼过来：“主子，咱回去吧。”宜贵妃还在不住的往殿内看，她走了没多远，就见吴宝贵陪着皇上打着灯笼，奔着武陵春馆的方向走下去了。宜贵妃心里这个难受啊，当时气得直打哆嗦，他本身气性就大，走路都得走不了了，一趔趄差点摔倒，索性一屁股就坐在路旁一块石头上了，一时间再也控制不住了，两行泪下。安大海一瞧，这怎么了？主子，您没事吧？宜贵妃抬头瞅了瞅远方，再瞧瞧安大海，然后他说：“小安子，你给我说实话，难道说我现在就已经人老珠黄，不讨人喜欢了吗？”啊！安德海一听就知道这遗主子呀吃醋了，他连忙微笑着劝道：“哪里呀，主子，你仍然还是那么娇柔妩媚，跟刚进宫的时候没什么太大区别。”你用不着拿这种话来安慰我，皇上为什么到现在他跑到别的女人那里去也不多看我一眼呢？啊，哎呦，安大海一看这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下，然后说：“主子，这两天皇上不是因为国事繁忙他着急上火吗？这人一上火呀，即便是再好的珍馐美味摆在眼前也不一定想吃，没准就想吃点什么青菜大萝卜什么的。您瞧武陵春娘娘那模样，长得是不是就跟那清水大萝卜似的，所以皇上奔他那儿去了。”他这一句话把宜贵妃给逗乐了，一下这气儿也消了大半，然后说：“行了，你别给我这儿净耍贫嘴了，哎，咱们也回去吧。”于是说完之后便起身回奔天地家春而去。闲言少叙，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先锋帝采纳了军机处和宜贵妃的提议，便开始筹划一劳永逸之计，那就是用外国

0: 在咸丰帝的支持和督促之下，僧格林沁等人率军先在距离天津30里的双岗一带择要地扎下了10座大营，然后修筑炮台，一共修了13座，紧接着又兴建了大沽海口炮台，安设铜制重炮12000斤重的2尊，10000斤的重炮6尊，5000斤的重炮2尊，另外还安设了洋铁炮23尊。僧格林沁把这些安置好了之后上报朝廷，咸丰帝得知仅仅在数月之内，天津大沽海防已经焕然一新，布置得很是周密，悬着的一颗心这才算放下来，对此也颇感宽慰，并且当着群臣的面传旨赏赐僧格林沁御用朝褂一件，立即派人送往天津以示嘉奖，同时命令兵部把大沽炮台原有的1600名护兵扩充到3000名，以加强海口的防御力量。清廷如此大张旗鼓的修筑炮台加强防御，很快英法两国就得到消息了，所以英国政府在给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的训令当中明确指出，北上换越一定要带上足够的海军兵力。与此同时，法国公使葛罗也主张武力换越，他在给政府的信中说，中国皇帝是在枪炮威胁之下才接受这些条件的，其中有些对于他本人和他的庞大帝国都是屈辱的、致命的，这些条件只有在暴力手段之下才能够实现。咸丰9年4月，英法两国公使趾高气扬地到达了上海，咸丰帝钦派的换约大臣桂良等人早已在那里恭候，桂良等人临行之前，咸丰帝就已深知这恐怕是阻止各国进京换约的最后一次努力了，于是便再三叮嘱他们说，朕的打算是尔等前去上海之后与英法另立专条，换回那4项条件，然后将天津条约和通商税则善后条约等一并在上海与列国换约，然后你们要竭力开导洋人，不辱使命啊。桂良等人连忙答道，臣等定当尽心竭力。因此桂良在会晤两国公使的时候闪烁其词地说，我大清皇帝这次派我等前来办理税则，另外就是还有上年合约以及另立的条款均都在上海换约，倘若再回天津去恐无人办理，并且天津的团练现在已齐备，不论是轮船还是军舰都不得靠近澜江沙，如果说船只非要到达天津，一旦受其损害，我等也拒不能负责呀。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

0: 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胸闷胸痛别忽视，心脏造影查病因。德惠市民心医院心脏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冠脉阻塞，重建心肌供血，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86868120。
3: 朝夕相伴，
4: 朝夕相伴，
3: 生生不息，
4: 与您最近，
3: 所以
4: 最最亲，
3: 所以最亲。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万宝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三六九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0: 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借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同事朋友亲人，总是时不时的有一些身体的小问题。首先，失眠熬夜已经几乎成了现代人的通病，还有很多人长时间的精神倦怠。打工人有没有发现自己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呢？还有脱发、皮肤粗糙、眼睛总是干涩，以及莫名其妙的食欲不振等等。尽管一些身体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得不说，很多人长久以来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平衡营养膳食，导致身体长时间缺乏某一些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等微量元素，很可能就是影响这些身体健康问题的部分原因。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年至2015年发现，18至35岁的成年人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存在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风险。而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儿童、青少年来说，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也不在少数。根据调查显示，我国6月0到14岁儿童维生素 A 不足比例高达47.98%，3到5岁儿童维生素 D 不足比例甚至达到了51.9%。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越来越成为制约3到17岁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瓶颈问题。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不同维生素的作用和食物来源都有哪些。维生素 A，它维持视觉、皮肤、骨骼及牙齿正常生长发育所需，也参与到免疫与繁殖过程。维生素 A 缺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光线昏暗的环境里不能准确视物及夜盲症，严重者还会出现干眼症、指甲薄脆、易折断等。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有胡萝卜、菠菜、青椒、苋菜、红薯、南瓜、芒果、哈密瓜、木瓜、百香果、樱桃、番茄、紫甘蓝、西柚、杏子、番石榴、西瓜、牛肝。严重缺乏维生素 A 时，可选用鱼肝油制剂，不过不要长期大剂量服用，以防中毒。维生素 B 族的缺乏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没有精神、容易头痛等问题，同时也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问题。含有维生素 B 的食物有种子皮、动物内脏、瘦肉、奶类、蛋类、豆类、绿叶蔬菜、全谷物、坚果类、水果类。 B 族维生素怕碱、怕热，熬粥时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尽量也不要煎炸。维生素 C 是新细胞合成所需，帮助分解脂肪酸和氨基酸，参与神经细胞的维护过程。轻度疲劳是缺乏维生素 C 的早期表现，进而出现全身乏力、倦怠、皮肤出现瘀点、齿龈疼痛或者发炎等等。长期缺乏还会导致坏血症。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辣椒、菠菜、番茄、柑橘、山楂、猕猴桃、仙枣、沙棘。蔬菜类柠檬、草莓、柚子。维生素 D 的作用是促进骨骼钙化，儿童时期维生素 D 缺乏常常出现发育迟缓、多汗、枕秃、睡眠不安等症状，成年之后出现骨软化症，逐渐出现乏力、骨痛、行走困难。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动物肝脏、鸡蛋、牛奶、 三文鱼、大马哈鱼、动物骨头和鸭蛋。建议缺乏维生素 D 的朋友增加日照时间，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是预防维生素 D 缺乏最有效的方法。维生素 E 是抗氧化剂，参与氧化反应调控，维持细胞膜稳定性所需。人体缺乏维生素 E 容易引起肌肉萎缩、头皮发干、头发分叉等症状。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植物油、麦芽、杏仁、花生、葵花籽、核桃、大豆、牛油果、鳕鱼、虾、豆腐、小麦。维生素 E 补充剂不能长期大量服用或者超量服用哟。维生素 K 合成凝血因子所需，参与到调控血钙。维生素 K 也叫做凝血维生素，因此缺乏维生素 K 很容易凝血时间延长，严重者可能会血流不止。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有动物内脏、瘦肉类、牛肝、鱼肝油、蛋黄、乳酪、海藻类、大豆油、藕、豌豆、绿叶蔬菜。一般来说，成年人一天从食物当中摄取每公斤体重1到2微克的维生素 K 就足够了。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肉。肉类有优质的蛋白，畜禽肉含蛋白质达到10%到20%，水产品含蛋白质15%到25%，有助于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其次会提供能量，肉类是脂肪的主要来源，为身体提供能量，可节约蛋白质，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肉类里含有磷、钾、硫、镁、铁、铜等等微量元素，鱼类里面含有锌、铁、硒、磷、锰比较多。畜禽肉里面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A 比较多，水产品富含维生素 A、B2、维生素 D 和 E 比较多，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养分。畜肉、禽肉和水产品是人类食物重要的食物资源，为人体提供了多种必需营养素，构成人体组织，提高免疫力。猪肉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钙、磷、铁、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较高。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你就选鸡肉。猪肉高蛋白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亚油酸，肉质纤维较粗，含有较多胆固醇，不易消化。羊肉维生素 E 和鞣花酸含量较高，防癌，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有助于肠道健康。鱼类含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维生素 A、D， 易于消化，抗氧化效果好。贝壳类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E 和矿物质，但容易受环境污染，食用时需要注意卫生。软体动物脂肪含量低，富含矿物质，五谷易于食用。研究表明，在饮食当中加入肉类有助于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吃肉有助于保持肌肉质量，这对身体机能也很重要。最后建议大家在平时一定要注意膳食营养的均衡，每种食物所含的维生素都是有所不同的，每种维生素的作用也不一样。好好吃饭，好好吃菜，好好吃水果吧。
2: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3: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4: 这就清楚了。
2: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3: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4: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2: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3: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4: 哦，这么简单呀。
2: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会交感之声。新四大名著翻拍传了又传呐、最有眉目的应该是新三国。新三国的导演高希希哈、最近在采访中正面回应，说他马上要再一次拍三国了。有迹可循呐，有《红楼梦》和最新备案的费翔版的《西游记》。这《红楼梦》2027啊，导演郑晓龙，编剧刘恋子。期待一下吧。

最近啊，还传出据说是正午阳光版《三国演义》的选角名单，给内娱男演员点了一遍名啊，但越看呢越觉得挺离谱的。那很多人会问说，央视老版的四大名著已经在那儿了，为啥还要翻拍呢？也许不是大家不需要经典了，而是不再相信当年那样风雷激荡的创作氛围还能再现。今天的内娱并不缺钱，那翻拍四大名著是大工程，需要大投资，但难以拍成是因为今天啊太有钱了。要知道当时央视版的四大名著的诞生其实是一次政治任务，最早登场的86版西游记拍摄的契机是因为在80年代初啊，中国引进了日本拍摄的78版的西游记，那当时看呢那已经是比较顶级的特摄片了，观众不认可其中的情节，但很难不被里面的特效震撼到。这一方面哈，就激起咱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一方面要正本清源讲我们正统的西游记，另一方面也要证明中国也能拍出这样有技术含量的神话剧集。所以四大名著的第一次翻拍热潮是中国人要拍自己的四大名著的思想指导下被抬上马的。那同时期开机的还有《红楼梦》，起源于总导演王扶林啊，在1979年被派驻 BBC 学习。当时他发现 BBC 将许多名著都搬上了银幕的时候，他立刻就意识到了本国名著影视化的必要性。旋即，央视呢在这股风潮的推动下，选择了王扶林来拍《红楼梦》。国家意识的体现还在于几乎可以无限度的调动人力资源和时间。就比如87版的《红楼梦》啊，整个跨越全国10个省市、41个市区、219个景点取景，光是电视剧片头的这个补天灵石，就从峨眉山一直找到了黄山，才让《红楼梦》这三个字有了去处。那又比如94版本的《三国演义》，即使放在央视四大中也是上乘的存在，这底气来源于实拍。鲍国安亲口承认认证过三国剧组是哪里风大就去哪里，哪里危险就在哪儿扎根，因为那才能拍出风沙漫天与飘扬的旗帜。人们早知道啊，关于青梅煮酒一节里面不可多得的这个龙行云彩，但很少有人知道整部电视剧光是动用群众演员这一项就多达40余万人。1992年6月拍摄的官渡之战更是动用了解放军一个师的兵力，除了硬件，软件也同样如此。像是94版本的三国啊，它的故事除了忠于原著，还借鉴了许多民国故事，不是民国故事，民间故事。在86版的西游记里面就更不用说了，许镜清的配乐啊是开天辟地的，中国大多数的观众们都是在猴王出世里面第一次听见电音的旋律，于是这艺术品就这么一点一点被磨出来了。如今的我们当然可以对央版的四大挑出不少的小毛病，比如说盔甲啦，比如说打戏啦，比如说个别油彩过度的化妆啊，但是我依旧认为它是如今的内娱再也无法复制的产物，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影视项目，也不是哪个影视公司能够投资完成的，这是一个举国体制下完成的艺术工程。80年代初百废待兴，高度需求民族自尊心，所以所有人都卯足了劲儿想要证明自己，毫无保留的倾注才华和心血。可以说老版四大名著的影视改编有点类似于08奥运会的开幕式，不是后世可以轻易复制的，它是任务主导性，高投入的同时根本不讲商业回报率，只注重艺术成功和社会效应。而等到10年代全新三国红楼的翻拍热潮来了，这此时的中国影视市场正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时刻。地产商与煤老板并行啊，向影视行业大把大把的挥洒钞票，但是他依然有着正剧的定位，但真正能调度的资源已经是不可比拟了，更别提创作者的水准和那种以艺术精品献礼全国人民的心气儿了。也有人说啊，说现在这四大名著它不好看是因为演员不行，那对这个结论我是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的。诚然如今的选角问题几乎已经成了内娱的一个显学，但是呢与其把原因怪罪到粗暴的苗子不行身上，倒不如更往里扎根咱问一问啊，说如今还有从零开始培养一个
角色专属演员的空间嘛。就像87版的《红楼梦》，演员的演技是他成功的最大因素之一。首先就是剧组从筹拍之初就开始向全国进行海选，同时呢也接受各种推荐与自荐，比如说陈小旭就是毛遂自荐的才得到林黛玉的角色。再往后啊，导演王扶林要求所有甄选出来的演员们在一起生活相处训练，但只是集体培训吗？当然不止。87《红楼梦》的另一层出圈就在于它切实地反射了原著中大观园众人的那种青春感。许多演员在参演红楼之前都是17、18岁的素人，那当他们学着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正是宝黛湘云他们啊被大观园五彩缤纷所吸引所迷醉所牵绊的样子。那这种条件在如今越来越紧缩的内娱里面只会越来越少了，因为一个决定性的差别，那当时的演员先是素人再是明星，像六小龄童拿着70块钱的工资一集干了6年。那国企铁饭碗的年代里面哈、制片厂编制还有借调啊与流动的这种存在，也让他们更像是一个特殊的人力资源。就在总导演权力集中的情况下，这种定制培养的操作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足以让这些角色后来成为跟随演员一生的标签。但这种情况在进入商业化的年代之后是注定没有办法普遍存在的，缺乏时间也缺乏成本，市场没有耐心去等待一个演员如何洗尽铅华请示上身啊，这种感觉。那有演技的演员们自然是可以通过技术性的表演来洗去某个身上某个角色的标签，但更普遍的是演完了也就罢了啊！成熟的商业体系让明星们不过是流水线上的钉子，迅速进入下一场影像的制造。就像刘宇宁啊，就是为什么刘宇宁有这么多粉丝，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真实。刘宇宁他从一个唱歌的网红然后再进军到影视圈哈，他说有时候导演就只让我拍3条就过了，他不是说他演技已经，他自己说的啊，他演技已经有多完美了，而是导演知道这就是他演技的上限了，你再咋拍也拍不出花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内娱现在比较普遍的问题吧。现在的影视市场啊，吸睛的是演员自己而不是角色，于是呢明星的身份被提前用于招揽观众保持热度，角色呢则是平行甚至后置的，至于素人 AI 早就打包一切了。就像高希希在访谈中说的啊，说有了 AI 自己的新新三国2年内可能就能完工了。成本至上速度为先的岁月里面，慢工出细活的概念只会越来越稀缺了。那央视4大集数最少的《红楼梦》有36集，《西游记》算上2000年补拍的有41集，最长的《三国演义》整整84集，而新版4大则更甚，都在50集以上。新三国在删了大量历史内容的情况下，硬是靠着权谋宫斗加戏撑到了95集。这既是上两个时代里面电视作为重要娱乐工具时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人们对于名著的理解。长篇的章回体小说要完整呈现它的风貌则非长剧不可，但如今呢无论是短视频还是各类短剧，又或者是被大量啊被鼓动投拍的中剧，都冲着长剧本已经为数不多的市场，人们的注意力也逐渐习惯了短平快的叙事而渐渐分散。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失去了看长剧的审美和看长剧的时间，而是现在我恨不得开3倍速才能是正常的正常的看电视剧的感觉。那假若真有再一次的4大名著翻拍，它还会是长剧的模样吗？或许不会了。君不见高希希的新新三国就准备以季播形式模仿全游，一口气上来160集。那4大名著的这一轮啊新新翻拍计划其实很容易理解，从今年就能看出影视扶持政策出现了像历史啊传统文化倾斜的迹象，像年初的太平年还有待播的这个风和晋起张居正都在扶持之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4大名著，重温经典，塑造文化认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与时俱进，用今天的观念来重新解读，但这好像并不是大家缺少的，毕竟

今天关于红楼的二创啊，还有另类的解读也是多如牛毛。真正的一千个人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甚至是每个人哈，读的都是不同的版本。那留给新翻拍的空间还有多少呢？所以演不演得好还是其次，在今天人们还敢不敢像当年央视啊央版四大对原著开拓性的进行改编呢？像八七的红楼啊，在剧情后期剧情的走向上参考的是周汝昌等红学家的看法，那九八水浒的删节呢省略也引起过争议，但以上都还只是拍摄方以自己的理解重新诠释四大名著，而如今啊可能讨好观众才是更要紧的。来吧，听首歌吧。这首歌啊也是一直被传唱的，来自长城电影的片尾曲，王力宏和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很好听，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我觉得还蛮适配今天的主题的。一起来听歌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

0: 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头晕手麻别忽视，脑血管健康是大事。德惠市民心医院脑血管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脑血管狭窄，重建脑血流灌注，降低卒中风险，守护脑健康。咨询电话8686-8120。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4: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5: FM 89.7，
4: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4: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4: 敬请期待。
7: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8: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团，我是这个团里头上肚上的羊。
7: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说起这郭家镇，地处德惠市区西北部，北与天台镇相邻，南与同泰乡接壤，北隔伊通河，与农安县万金塔乡相望，距德惠市区21公里，距高速公路德惠出入口处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那叫一个便捷。郭家镇由驻地郭家屯得名，伪满时期为郭家村公所，国民党时期为郭家乡公所，1949年为郭家区，1956年设乡，1985年改乡设镇。郭家镇以葡萄产业而远近闻名，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每到秋天，熟透了的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之间，像一颗颗晶莹的紫宝石，它那光滑的外皮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透出淡雅的光芒。轻轻扒开葡萄皮，一个嫩嫩的果肉呈现在你的眼前，果肉半透明的，看上去像水晶，像玛瑙，散发着迷人的香味儿。咱郭家的葡萄无公害，品种全，口感好，大棚昼夜温差大，促进了糖分的积累，使葡萄的口感更佳。那么你想尝一尝这香甜可口的葡萄吗？欢迎来到葡萄小镇郭家镇。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

0: 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影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港之声。一觉醒来啊，打开手机发现很多上世纪末的顶流们好像突然又翻红了，不禁翻一翻床边的日历啊，这是2026年没错呀。但是看到他们的脸，真的有一种瞬间穿越回过去的感觉。电子熟人曲颖、胡兵、戴军、李静在各个视频里面简单说说话，就瞬间可以抓住观众的眼球，各种趣事啊、年代梗啊，张嘴就来，感觉他们就是住家旁边的邻居，挨人社恐通通都能被他们治好。潜伏在我脑子里很久的一个还说，上世纪的流行文化已经开始露尖尖角了。那时的中国都市电影和电视剧记录下了千禧年鲜明的审美，那不同于现在满大街黑白灰的冷淡调性，那时候充满了高饱和度、实验性以及明亮躁动的色彩感。今天啊，咱们来看看啊，这个上世纪的顶流们是如何把五颜六色都穿在身上的。由胡兵和曲颖主演的《真情告白》讲述了在魔都上海一对呢在广告公司并肩作战的靓男俊女，从欢喜冤家到最终走向真情告白的职场爱情故事。那作为中国内地偶像剧的鼻祖，曲颖在剧中的穿搭直接打破了我们对打工人的刻板印象，原来职场穿搭也可以是糖果色的。高明度的柠檬黄西装外套、水粉色的针织衫、果绿色的内搭搭配的那头时髦的短发，把属于都市白领的利落与千禧年交替时的那种乐观精神展现得非常到位了。有话好好说啊，就是一份野蛮生长的土库美学。张艺谋导演的这部荒诞都市喜剧里面啊，书商姜文饰演的赵小帅为了倒追曲颖饰演的前女友安红，在城市里引发了一连串让人啼笑皆非的围追堵截。这部电影呢贡献了野蛮生长的土库美学，曲颖在里面的造型真的再次让人眼前一亮，反光材质的窄檐墨镜、明黄色的吊带裙，还有旁边的装那个准姜文穿着松垮的皮夹克配花衬衫啊，从这些带着几分狂躁啊摇晃的镜头，再加上高反差色彩，立刻可以感受到90年代末都市青年的躁动与狂热。开往春天的地铁，这是多少人的童年白月光啊！这个千禧年的清新浪漫啊，耿乐饰演的建斌和徐静蕾饰演的小慧在北京北漂了7年。那当感情陷入瓶颈与迷茫，建斌呢开始每天坐在地铁，在北京城下盲目的穿梭，试图在冰冷地铁下面找回爱情的温度。那谁说清新浪漫的电影只能用浅色来诠释了？电影里啊，虽然充满了都市男女的迷茫，但视觉上也像打翻了夏日调色盘。小慧身上这吸睛的桃粉色毛衣和现在黑白灰的北京地铁人群主色调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色彩呢与地铁站的冰冷色调形成了强烈的视觉撞击。

这部剧中啊，这种冷暖色彩的碰撞，把那种浑身啊身处迷茫但是生命依然在热烈燃烧的文艺感烘托到了极致。独自等待，这也是哎呀年轻点看的，不能说年轻点，小时候在北京开古董店的文艺青年夏雨饰演的陈文，在寻找自己梦中情人李冰冰饰演的刘荣的路上屡屡碰壁，而在他身边一直有一个默默陪他插科打诨的死党李静。

这部电影呢是2000年青年都市青年时尚风格的纪录片，完美的融合了都市雅痞与复古运动风。李静身上的美式滑板服还有复古的运动外套，松垮的牛仔裤，代表了当时街头文化的无拘无束。和他们形成对比的刘荣则是精致中带着糖果色的俏皮淑女风。不同穿搭风格的碰撞恰恰对应了角色之间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好想好想谈恋爱这种中式欲望都市。这部剧呢围绕着蒋雯丽饰演的艾琳，那英饰演的黎明老，梁静饰演的毛娜，还有罗海琼饰演的陶春啊，四个性格迥异事业有成的现代都市女性展开，讲述她们在追寻爱情的道路上面对不同男人的情感博弈。这简直就是一个中式欲望都市的画册。那时的穿搭美得大大方方，无论是剪裁时髦干净的工装，还是各种款式的抹胸和吊带上衣，还是色彩跳多的条纹毛衣，四个女人把对生活、对欲望、对爱情的直言不讳全部都化成了身上浓烈的化不开的色彩。那当时的影视剧和流行文化里面，大家都喜欢把最鲜艳、最抓眼球的颜色往身上套。这种穿搭的本质是大家对未来充满期待、无拘无束、身心舒展的自信和内心写照。那时候的导演和美术啊，都在大胆地做着色彩实验，每个人都有其鲜明的个人色彩，美的千奇百怪、生机勃勃，红配绿放在一起也能美出花来。那这个夏天把各种颜色穿在身上，成为人群中最亮的仔吧。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中华时光机了。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我们要一同探寻一项流淌着中华文脉、守护了华夏儿女数千年健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针灸。当银针在经络间轻柔流转，当艾灸的温煦萦绕肌肤，这门古老的医术不仅是病痛的解药，更是中华文明对生命认知的深邃表达。从新石器时代的砭石到如今的无菌银针，从《黄帝内经》的理论奠基到全球公认的医疗价值，针灸用它独特的智慧，在时光长河中书写着天人合一的健康哲学。在人类文明的蒙昧时期，自然灾害、野兽侵袭与病痛折磨始终威胁着先民的生存。当身体某处疼痛时，偶然被尖锐的石块、树枝触碰，竟能缓解不适，这便是针灸的原始雏形。考古发现，距今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磨制精细的砭石。这些形状各异的石器，边缘锋利，一端圆润，既可以刺破脓疮、排毒放血，也能按压穴位、缓解疼痛，被学界公认为针灸的最早工具。进入商周时期，青铜技术的发展为针灸工具带来了第一次革新。青铜针、青铜砭石逐渐取代了原始的石器，工具的精准度和安全性大幅提升。《左传》中记载，美谶不如恶石，这里的恶石便指的是砭石。可见当时针灸疗法已在贵族与民间广泛应用。到了战国时期，铁器的普及让针灸工具迎来了质的飞跃。铁针质地坚硬，韧性十足，能够更精准地刺入穴位，为针灸临床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秦汉时期，针灸工具的制作工艺日趋成熟，《黄帝内经》中明确记载了灸针的形制与用途。其中毫针因其纤细、锋利、不伤气血的特点，成为后世针灸临床最常用的工具，沿用至今。从砭石到灸针，针灸工具的进化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体现，更折射出先民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不断变化。他们从以痛为术的本能反应，逐渐走向了辩证取穴的理性医疗。如果说工具进化是针灸的骨架，那么理论体系的建立便是针灸的灵魂。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针灸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
这部被誉为中医之祖的典籍，系统阐述了针灸的核心理论，为针灸疗法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支撑与科学依据。《黄帝内经》提出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季节更替、昼夜节律、地理环境都会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因此针灸治疗需顺时而为，春季宜浅刺，夏季宜深刺，秋季宜平刺，冬季宜少刺。这一理念至今仍是针灸临床的重要原则。书中还详细记载了经络学说，提出人体存在十二正经、奇经八脉的经络体系，它们如同网络般遍布全身，连接脏腑，沟通内外，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穴位作为经络气血输注的节点，成为针灸治疗的关键靶点。《黄帝内经》共记载了365个穴位的名称、位置与主治病症，为后世针灸取穴提供了标准。此外，《黄帝内经》还确立了针灸的治疗原则，如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治病求本，标本缓急等，强调根据患者的体质、病症、虚实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书中记载的针灸手法如提插、捻转，至今仍在临床广泛应用。可以说，《黄帝内经》不仅构建了中医的理论框架，更将中医的哲学思想融入其中，使针灸从一门经验性疗法升华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学科。秦汉之后，针灸疗法不仅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还逐渐向周边地域辐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人口迁徙加速了针灸技术的传播与融合。这一时期的著名医家黄甫谧编撰了《针灸甲乙经》，该书系统整理了《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中的针灸理论与临床经验，收录穴位349个，详细记载了每个穴位的定位、主治、配伍与操作方法，是中国第一部针灸专科著作，对后世针灸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针灸甲乙经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还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朝鲜、日本等国，成为这些国家针灸教育与临床的重要教材。隋唐时期国力强盛，中外交流频繁，针灸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唐代太医署设立了针灸科，将针灸纳入官方医学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专业针灸人才。当时的针灸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中记载了阿是穴的应用，即有急痛处，即令患者自止其处，医者随痛针刺。这种灵活取穴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针灸的临床应用。同时，唐代针灸还传入印度、阿拉伯等地，成为中外医学交流的重要载体。可以说，早期的针灸传播不仅是医学的交流，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桥梁。宋代是中医针灸规范化、精细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政府高度重视医学发展，组织编撰了《太平盛会方》《盛济总录》等大型医学典籍，其中针灸部分占比极大，对穴位定位、针灸手法、临床配伍等进行了系统规范。为了统一穴位标准，宋代医家王维一奉诏编撰《同仁数穴针灸图经》，并主持铸造了两具针灸同仁。同仁以成年男子为原型，体表刻有经络走向与穴位名称，穴位处还设有小孔，当向同仁体内注入水银后，外用黄蜡封闭，应试者若能准确刺入穴位，水银便会从孔中流出。这两具针灸同仁不仅是针灸教学的直观教具，更是穴位标准化的重要标志，对后世针灸的传承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宋代针灸的精细化还体现在手法的创新上，当时的医家

总结了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等时间针灸疗法，强调根据天干地支、时辰节律来选择针灸时机与穴位，使针灸治疗更具针对性。此外，宋代还出现了艾灸与针灸结合的疗法，如温针灸，即将艾绒点燃后套在针柄处，通过针体将温热传递至穴位深处，兼具针刺与艾灸的双重功效，至今仍是治疗虚寒性病症的常用方法。辽金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医学的交互融合，为针灸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金代著名医家张元素提出脏腑辩证理论，将针灸治疗与脏腑功能紧密结合，开创了针灸辩证论治的新途径。元代针灸的发展以流派形成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出现了以窦墨、王国端为代表的窦氏学派，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学派，各学派在针灸理论与临床实践上各有侧重，相互补充。明代是针灸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理论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临床应用也更加广泛。明代医家杨继周编撰的《针灸大成》是中国针灸史上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收录了历代针灸典籍的精华，总结了明代之前的针灸理论、穴位定位、手法操作与临床经验，收录穴位359个，详细记载了各种病症的针灸配伍与治疗方案，至今仍是针灸临床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目。清代初期，针灸仍保持着发展势头，但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医学的传入与封建统治者对中医的打压，针灸发展逐渐走向衰落。尽管如此，民间针灸传承从未中断，许多针灸世家凭口传心授，将针灸技艺保存了下来。20世纪70年代，针刺麻醉的成功研发让针灸震惊世界。针刺麻醉是在针灸止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麻醉方法，通过针刺特定穴位，使患者在清醒状态下接受手术，具有副作用小、术后恢复快等优点。针刺麻醉的成功不仅为外科手术提供了一种新的麻醉选择，更向世界展示了针灸的科学价值。此后，针灸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可与推广针灸疗法。说到经络学说，是中医针灸的核心理论之一，也是中医认识人体、治疗疾病的重要依据。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是连接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生命网络。经络系统由12正经、奇经8脉、15脉络、12经别、12经筋、12皮部等组成。其中12正经是经络系统的主体，分别对应人体的12脏腑，左右对称，分布于全身。经络学说认为，疾病的发生与经络气血的失调密切相关。当经络气血运行不畅、阻滞不通时，就会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引发各种病症。而通过针灸刺激穴位，可以疏通经络，调节气血，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例如，足阳明胃经循环于面部、胸腹、下肢外侧，当胃经气血不畅时，可能会出现面部痤疮、胃痛、下肢疼痛等病症。通过针刺胃经上的足三里、内庭等穴位，可以疏通胃经气血，缓解相关症状。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针灸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传统的疾病治疗逐渐延伸到养生保健领域，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针灸养生保健的核心思想是治胃病，即通过针灸刺激穴位，调节机体的气血运行与脏腑功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与抵抗力，预防疾病的发生。此外，针灸还在美容养颜、减肥塑形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亚健康调理方面，针灸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亚健康是指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表现为疲劳乏力、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等症状。针灸可以通过刺激穴位，调节机体的气血运行与脏腑功能，缓解亚健康状态，帮助人们恢复健康体态。2010年11月16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对中医针灸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的高度认可，也为针灸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针灸的非遗保护工作，将针灸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在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出台了《中医药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等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为针灸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此外，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针灸非遗，许多地方建立了针灸非遗传承基地、工作室，支持针灸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一些地方还将针灸纳入地方文化。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

0: 热线8997266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3: 骑行头盔必戴好，红灯停稳不急躁，路口观察左右瞧，平安上路乐淘淘。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梦里欣然，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4: 你会不会做这样的梦？拥有一个亿是什么感觉？花都花不完吧。虽然你可能没办法拥有一个亿，但是咱们可以去印钞厂来看一个亿。那么在印钞厂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首先你要明白，印钞厂是印钱的，不是印纸的，进去需要符合一点点硬性条件。学历方面，就算你只是印钞厂切纸抄纸的操作工，也需要本科学历并且专业对口。岗位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作业环境，还需要四班三倒倒班作业。学历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必不可少，化学化工类、机械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美术类等等。如果上述专业报名符合条件人员不足，那可适当放宽专业限制。光有学历还不够哦，还得有极高的道德水准，确保你对钱不会有什么歪心思。首先必须是中国国籍，其次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职业精神方面嘛，身心健康，责任心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还得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履职回避要求。是什么呢？大致就是你和亲属不能是上下级的关系，最好也不在同一个银行系统里面上班。好了，品行特别端正的你非常符合条件，成功进入了印钞厂。你以为印钞厂都很隐蔽吗？不不不，牌子特别大，地段特别好。银行金店外面一般都只有保安在值守，但是印钞厂据说守门的是武警，扫地的清洁工都是退伍老兵，妥妥的扫地僧嘛。但凡稍微出点异常，当场就给你摁住。在经过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一系列身份认证之后，还有要将你随身的物品全部交出保存，你终于可以进入印钞厂车间了。啊，钞票我来了。那你就有点太天真了，你可能根本都见不到钞票。印钞工序大概分为四种：胶印，在白纸上印上主要的图案；凹印，印上有凹凸感的防伪标志；印码，印上独一无二的冠字号；检封，检查和封装是否有印刷错误。每个工序都在不同的车间完成，前面两道工序见到的只是半成品，只有在印码和封检阶段才有可能见到成品钞票哟。那我就懂了，你直接给我安排到最后一道工序，快快快。你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正式工作。在印钞厂工作确实会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工作环境很特别，你稍微一个不经意的抬头，你就会看到，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是什么呢？
5: 还能是什么？是摄像头啊。
4: 为了确保360度无死角监控到你每一个动作，印钞厂的车间每隔1到2米就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工作模式也很特别，印刷厂有2项制度，经手必属制，纸张出库到封箱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重新数一遍，双管制，产品交接和库房管理都必须2个人同时在场。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万一钞票少了一张， 可以精准对应的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原来真的可以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啊。
2: 而工作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便利，印钞厂的工人要去上厕所都要提前报备，经过检查后才能去，上完也得经过二次检查。上厕所的时间太久，次数太频繁，你可能会被怀疑哦，不会在里面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想要去隔壁车间串个门长长见识？
4: No no no， 想得美，赶紧回你的工位去。
2: 印钞的每道工序都是相互独立的，中间可不能随便串门哦。很多印钞厂的工人，比如说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印钞机长啥样。虽然你在里面天天和钱打交道，但这些钱都和你没关系。从国家发通知要印多少钱，涉及到的多少纸张石墨都是确定的，那印错作废的总能给我两张吧？你想得美。不论是正品还是废品，都必须一张不少的传到下一个工序，最终的废品要拿到废钞销毁点集中销毁。印钞厂造出来的钱要送往中国人民银行，将钱上面的冠字号进行注册发行之后，钱才从一个产品变成了货币，才能拿到各个银行去流通。直接从印钞厂带走的钱是没有经过注册的，银行点钞机是不能识别的，通过钱上面的冠字号就可以排查到是哪道工序出了问题。如果你从印钞厂顺走了一张拿出去流通了，一下就会被发现，喜提银手镯一副。相信这也是这么多年印钞厂里没人偷外面没人抢的原因之一吧。好了，本次做梦到此结束，相信大家都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吧。
6: 这个世界的光终将驱散你内心的荒凉，人生总是兜兜转转，我们生而平凡，有遗憾也有圆满，我们总是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和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也要记得去感受生活，琐碎之外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
3: 生活很忙，记得有点时间给自己。一夜往事，亲近。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14:39，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往事，我是佳琪，李小杰，朋友的酒。

很棒的一首歌啊，送给我们广大的男性朋友们，大家都辛苦了。北京时间14:49，我们再来下一首歌，很温柔的一首啊，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一首张小唐的《回马枪》，这嗓子是真亮啊！来吧，上半段最后一首歌，再来一首古风歌，咱们既然听了就听个过瘾啊！蒋雪儿《莫问归期》。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1: 在这座熙熙攘攘的城市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你是否也会感到孤独？喜欢一个人游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那些春天盛放的海棠，夏天席卷的热浪，秋天遗落的红霜，冬天斑驳的老城墙。大概一个人可以享受孤独的时候，便是释怀的模样。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如此这般的成长？不要觉得人生无望，未来可期，总有一首歌会给你力量。FM89.7，音乐往事，用音乐治愈你我。

歌词，整首歌听下来唯独就一句话，爱而不得，两个字就是遗憾。仿佛我们在听的时候能够欣赏到天边一望无际的云，海底呢也有着温柔的秘密，人们则跟随着时间的脚步一路远行，描绘着云和海的轮廓。云与海之间的这个距离究竟有多么遥远，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啊，明明是想靠近却又往后退了一步，像是反反复复的原地踏步。然而即便如此，这样浓烈的情感也没有消散，反而跟随时间的脚步越来越显得悄无声息，无处不在。这首歌是酷狗音乐人开放平台的星耀计划打造而成的，整体围绕一段无法触及的爱情展开的。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叫做一子木木啊，他说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影视剧主题曲的感觉，从他开始创作第一个字和音的时候，脑海里就浮现出了云与海这三个字，一直是延续到了整首歌歌曲的创作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呢，一子木木在将这首歌发给收割公司之后啊，第一时间就被收购了。他还表示呢，这首歌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副歌部分的歌词有一句原本是人类终会厮守，不过呢，在歌手演唱的时候把它唱成了眼泪终会厮守，只不过是两个字的变化让他觉得哎呀，整体的意义都被改变了。这首歌还有很多其他的版本，比如说胡夏也演唱过，带领听众细品了爱情的无可奈何，缓慢诉说着爱而不得的艰辛。单依纯和唐汉霄则演绎出了白云和大海之间的深情对望，诉说着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的坚定信念。

金刚队那个小伙子就盯住了一个门儿啊，大婶啊，那个大娘啊，叫的那个脆生劲儿啊，一见着那小玉兰，他就没有词儿。

个串门啊，他说借个盆啊，洗完了衬衫啊，洗背心啊，白手套那个揉啊揉啊，揉那个稀糊烂呐、啊。他还说呢，这肥皂咱摸，不要嘛。

0: 讲啊，那个小伙啊在张嘴儿啊，得了孩子你们唠着啊。
1: 干啥呀？
0: 我也去串门。哎，不，我去找小鸡儿啊。哎呀，
2: 郭颂老师我们并不陌生啊，咱们东北辽宁沈阳市的内地男高音歌唱家、民歌演唱家，并且是一级演员。可能这个串门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有其他的，比如说《新货郎》《乌苏里船歌》等等，都是他的代表佳作。他的代表作品呢，也把黑土地民歌艺术成功的引领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拜年。

孙露的歌，他对大众的适配度吧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又是一个典型歌红人不红的这么一个歌手。你看他的歌你都听过，但是你说孙露长什么样啊，大部分朋友脑海里面没有这个画面，没有这个人物的形象。孙露、陈瑞啊、我再想想啊，崔子格，这都是典型歌红人不红的代表。我们再来听一首歌。

曾经去年啊还是前年的时候比较红的这首歌《白鸽乌鸦相爱的戏码》，我记得就在那一段时期，就这个白鸽呀、乌鸦呀、啊天鹅呀，有这几个动物经常在一块儿啊来编成一首歌，就类似的歌有很多啊，但是我唯一记住的就这一首。北京时间15:22，调频八。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李白两度入赘豪门做赘婿，千古才女李清照也为渣男所困，古代剩男剩女还要交罚款，司马相如原名居然叫司马狗子那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和人物。

0: 穿越百年来到我们面前，历史原来如此有趣。
1: 古代的交通事故该怎么判呢？在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的古代，当然也会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不论是驾马车撞人，还是船只沉没淹死人，那可都不是小事，轻则赔银坐牢，重则掉脑袋。想象一下，唐朝的长安城，800万人口的大都市，大街上人来人往，马车成群。那些王公贵族们前呼后拥，车马喧腾。问题是，马毕竟是个活物，没有导航和 ABS 刹车系统，一旦受惊乱跑，撞上人是常有的事儿。唐朝的永徽律就有规定，驾车伤人者以其情论，意思是说撞人要分情况，如果是赶得太快没注意，就是失于谨慎，要判徒刑3年。如果是明知有危险还乱来，比如说喝醉酒赶马车，那就是故纵，要5年起步了。要是行人不守规矩，自己乱窜出来呢，那就减刑。这听着是不是很像现在的交通肇事责任划分呢？到了宋朝，这套制度更加详细了。宋刑统中规定，驾车妄行，见人、触人、杀人者，各以轻重论罪。就是说，撞伤、撞残、撞死都有不同的赔偿，轻的赔医药费、赡养费，重的还要赔丧葬费。可以说，宋代就已经出现了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的雏形了。而且，古代的交通逃逸的惩罚力度比现在严厉多了。《大明律》明文写着，驱马犯人不急救者斩，撞了还跑，那没商量，直接砍头。明朝人对逃逸不救是极其痛恨的，认为那是失人道。我们再来说说水上交通，别忘了，古代的水路才是真正的大动脉，无论是大运河的漕运，还是江河的商船，只要一翻船，一沉就是几十人、几万担粮食。隋书《刑法制》就提到，隋炀帝修运河之后，船难频发，官船沉没，船夫违制超载的要坐牢，漕运官失察的也要连坐。到了宋代，水路运输更加发达，《宋史》里写，汴河两岸的官船商船日过千艘，于是朝廷就设立了船检官和渡使，专门查超载、醉酒驾船以及违禁夜航，如果出了事，首先要查是不是人为的。有个案子在《折玉归鉴》里说，有个船夫贪钱，天黑风急还硬要出船，结果碰上暗礁，淹死了十几人，官府认定是明知险而不避，判处死刑，家产尽数赔偿。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现代的刑事附带民事责任呢？当然，古人也懂得不可抗力，要是遇上暴雨、山洪、狂风，那叫天灾，不判罪。但官府会派人验看现场，防止有人假借天灾来逃避责任。尤其是漕运，一艘船沉了，粮食没了，朝廷的粮仓出现问题，轻则革职，重则自裁谢罪。明史里就记载，嘉靖年间的一次大运河沉船，漕运副使当场上吊以谢国粮之事。不过古代也不是每次都能查得清的，乾隆年间刑案蕙兰里有个案子，说一个车夫被指控驾车撞死人，可是验尸的时候才发现死者是中风倒地，车轮只是碾过，若不是法医仔细验明，他差点被冤枉。可见古代的交通事故审理之繁琐，也可能会有冤家错案。你可能会觉得惊讶，古代没有红绿灯，没有警察，没有保险，没有摄像头，他们对交通事故的法律体系其实还挺成熟的，甚至包含了我们今天才习惯的概念，比如责任划分、赔偿机制、逃逸加重、天灾免责等等。只不过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你是个普通人，要是撞人的那位穿紫衣坐雕鞍，那不叫肇事，那叫马惊，你还得赔人家马呢。所以一句话， 古代的交通事故惩罚的不是肇事者，而是没有背景的肇事者。

古代的赘婿生活。提起赘婿这两个字，你可能会想到电视剧里那种赘婿靠智商逆袭赢得美人芳心的故事。但在真实的古代，赘婿的生活可没有那么风光，那是一种几乎被社会上任何人看不起，连自己的姓氏都保不住的身份。赘婿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先秦的文献里，也叫入赘或复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男人嫁进女方家里生活，以女方的家庭为主。为什么一个大男人要这么干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女方家富有而无子，为了延续香火守住家业，就招一个上门女婿。第二种是男方家贫寒，入赘算是一种婚姻就业，至少能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在古代，姓氏不仅仅是名字，更是尊严。可一旦你成了赘婿，就得改随妻姓了。史上有不少例子，比如南北朝时的王威，原本是王氏子弟，入赘陆家之后被称为陆郎，这是他一辈子的耻辱。唐代诗人李益年轻的时候也曾被人嘲讽为赘于赵氏，失其性命。更惨的是，在法律层面，赘婿也完全失掉了男人的尊严。唐律规定，赘婿若擅自离开岳父家，可判违婚法，而妻子若要休掉赘婿，只需要家族同意，根本不需要男方点头。一句话，赘婿那可不是丈夫，更像是女方家雇来干活的外人。在礼仪上，赘婿也要忍常人所不能忍。明代礼书《仪礼补助》里说，赘婿坐不与主人起，食不先主人食。也就是说，吃饭不能上桌，还得等主人吃完自己才能吃。在现实生活里，赘婿往往被岳父家当成劳动力，有的帮忙打理家产，有的要充当管家、教书先生，甚至是家族工具人。而一旦岳父家有变，比如妻子早逝或者家道中落，赘婿立刻被踢出门，财产一分钱都分不到。别以为读书人就能好点，其实越是文人，入赘越被看低。在科举社会里，清白门第是身份的象征，而赘婿就意味着你靠女人上位，是吃软饭的代名词。宋朝的秦桧早年当过赘婿，他靠岳父的关系入仕，但是被人骂了半辈子。而明代的徐阶也一度考虑过入赘，但是被师长劝阻，理由很现实，入赘者仕途多阻，换句话说，当官的同僚都不会瞧得起你的。当然，历史当中也有不少赘婿混得风生水起的例子，比如东晋的王导，他原是大族王氏后人，却娶了名门顾家的女儿。顾家势大，王导靠这层姻亲关系很快就跻身权力核心。再比如明代的杨廷和，少年家贫入赘张家，但凭借才学和政治手腕一步步爬到了内阁首辅。但这些人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他们的成功更多的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很大的运气。因为入赘就是上门容易抬头难呐。在传统伦理里，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的，赘婿就颠覆了这种结构，被认为是违礼逆伦的。所以从民间到官场，赘婿这个词总是带着贬义。戏曲里面也经常出现吃女婿饭倒插门的角色，他们几乎都是笑料担当，而明清的小说更是冷嘲热讽，赘婿被视为不男子气不自立的象征。而从礼法上看，赘婿制度体现了宗族传承与经济利益的妥协，从人性上看，它又是一个男权社会反噬男性的悲剧。他们不是懒惰或软弱，而是社会结构下的弱势者，不被所有人尊重。下次当你在听到赘婿逆袭的桥段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在真实的世界里，哪有那么多爽文剧本呢？更多的只是一个个被礼教捆住命运的

普通人。所以兄弟们呢，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啥都别说了，兄弟，抓紧搞钱吧。

古代的假新闻谣言是怎么让王朝陷入恐慌的？你以为假新闻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吗？其实在没有微博没有短视频的古代，谣言一样能够掀翻一个王朝。今天我就来说说那些让帝王失眠让百姓恐慌的古代假新闻。公元184年，一个奇怪的口号在北方民间传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不是句诗，而是一条能够动摇天下的新闻。发明这句话的是东汉末年的张角，他自称得到了太平药术，能用符水治病，改命续寿。那个时候，灾荒、瘟疫、瞌睡让老百姓早已绝望，当他们听到苍天已死的时候，心里就在想，是不是老天终于要换班了呢？于是张角的信众成千上万的聚集起来，他们带上黄金，呼应着黄天当立。一条谣言成了百万农民起义的动员令。那个时候的朝廷还没有搞清楚黄天是谁，整个天下就已经沸腾了。可以说黄金起义打响的第一枪不是刀剑，而是谣言。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忽然流传起了一种说法，说关中要大地震，山要塌，河要决，宫城要毁。这一下百姓慌了，纷纷逃出城去，甚至有的富户拆掉自己家的房子逃命。朝廷当然是紧急辟谣，可是越辟谣大家就越信。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期的老百姓眼里，朝廷说没事儿，往往就等于一定有事儿。结果一场并不存在的灾难让整个经济地区陷入到了经济停滞，粮价暴涨，人口外逃，社会秩序几乎崩溃。谣言的杀伤力比地震本身更可怕。到了宋朝，谣言的传播进入到了精英化阶段，那是一个文人盛行的时代，有笔，有书，有茶馆，他们的八卦传播力一点不输于今天的社交媒体。比如宋仁宗时期，清官包拯就遭过假新闻的毒手，有人散布他勾结西夏泄露军机的假新闻，就上奏了朝廷，御史连连弹劾他，包拯差点被罢官。后来终于查清楚这是有人故意造谣，但是那段时间里京城里流言四起，连茶馆的说书人都在添油加醋地演绎着包大人叛国的故事。很多人会好奇，古代没有报纸，没有网络，谣言怎么传得那么快呢？答案是靠嘴。茶馆、瓦舍、码头、驿站就是古人的微博热搜榜。一个人从长安带出一点消息，到了洛阳就成了传奇，再传到扬州，故事的主角可能已经从官员变成了妖怪了。这种人肉转发效率惊人，尤其是在战争、饥荒、瘟疫时期，人心越乱越容易相信天变异象、妖星降世。更讽刺的是，有时候制造谣言的不是民间，而是朝廷自己。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就爱宣扬天降祥瑞，什么家和并蒂、凤凰来仪、时中初联等等，这些听着像神话故事的报道，其实很多都是地方官所造的假新闻，来专门讨好皇帝的。朱元璋听了一高兴就奖励他们，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明朝假消息成风。到了嘉靖万历年间，连村里的泥像凤都能被写成龙气冲天了。其实古代的朝廷也有辟谣机制，他们会在城门口张贴榜文，甚至派鼓吏在街头喊话，凡造谣惑众者斩。但问题是，当政府选择用刀来堵嘴的时候，民间就更加相信了。这种效应古今皆然，越不让说就越说明这里边一定有事儿。谣言之所以可怕，不只是因为它的虚假，而是因为它填补了人们心中的惶恐和不安。当官民之间缺乏信任，当信息被垄断，当社会陷入焦虑，任何一句听说都可能变成燎原之火。
从皇天当立到祥瑞天降，从地震谣言到清军入关，中国古代的每一次谣言事件，这背后都藏着一件事，那就是民心动摇，天命变改。谎言从不只是荒唐的故事，它是王朝兴衰的暗影，因为在一个不敢说真话的时代，假新闻就是唯一的真相了。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0: 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滴践行。我是897公益小主播贺俊成，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黑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内衣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染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那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五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C 类产品。消费者在购买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择 B 类或者 A 类产品，而婴幼儿纺织产品，比如说小朋友的尿布、内衣、围嘴儿、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等等，则都需要选择 A 类产品，可避免色牢度不达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尴尬。还有留言说，品质差的面料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织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织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探 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

0: 两兽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2: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3: 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4: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5: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6: Let's go.
7: 缤纷生活，
8: 欢乐同行，
7: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8: 嗯哼，我是永斌。
7: 啊，又到了下午十分。
8: 嗯哼，
7: 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8: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今天要聊的是啊，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7: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8: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7: 不是，咋？
8: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7: 我的天，你
8: 今天聊中国
7: 这么大吃的，今天都说这么大吃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了。
8: 不是，不是，非得说聊中国哈，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
7: 一个城市，
8: 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7: 嗯，
8: 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
7: 嗯，
8: 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
7: 嗯，
8: 哎，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哎，先行做一个了解。
7: 哦，我还以为你带他去呢，你要。
8: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
7: 嗯，
8: 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7: 那你也太有限了，你有限到长春都没到，咱们先说德惠，
8: 先说德惠啊，
7: 那肯定是要来先说德惠了。
8: 那可不，
7: 那其实从我了解到德惠的这一角度来看呢，我知道他原来叫张家湾儿。
8: 叫什么？
7: 张家湾。
8: 张家湾。
7: 嗯，
8: 哦，
7: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我都不敢说。我现在不在，你质疑我，反正你也不是德惠人，
8: 嗯，
7: 我说错你也不知道。
8: 你说张家湾，我也不知道。
7: 对，但你要说再往以前去呢？
8: 嗯，
7: 再过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元前那时候呢，咱们德惠有没有呢？
8: 你确定是公元前，不是公元后吗？
7: 公元前的时候没有，
8: 没有应该是。
7: 哦，
8: 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啊，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7: 清末。
8: 对，清末的时候啊，按公元纪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7: 1910年。
8: 然后呢，哎，在清朝末期，宣统啊，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7: 设县。
8: 设县，但是呢，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伟字命名为德惠。
7: 怪不得呢，我不知道呢。
8: 你看，你不知道吧？
7: 我就知道穆德怀惠，但我不知道为啥是穆德怀惠。
8: 你不知道这穆德怀惠咋来的？关键是
7: 啊，原来是穆德乡和怀惠乡，
8: 对，
7: 这两个
8: 乡，哎，名字的伟字取名的。
7: 啊，
8: 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你猜设置到哪儿？
7: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8: 还真不是，
7: 街里不在街里，
8: 不在街里啊。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设定在大房山。
7: 哦，
8: 哎，
7: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安镇大房山，也就是今天的大房山镇大房山村。
8: 哎，
7: 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上？
8: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7: 是不是？
8: 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经国务院批准啊，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7: 啊，94年就变成市了，
8: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
7: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但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了。
8: 同时呢，在1994年8月18号，德惠市呢啊由省直辖，就是省管。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7: 长春市代管。
8: 对。哎，
7: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8: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
7: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8: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7: 我能说出几个。
8: 你能说几个？
7: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8: 找不准。
7: 我除了我的老家渤海之外，我能找着生阳。
8: 生阳。
7: 没了。就行了。哎，
8: 那你没少找啊。
7: 松花江。松花江。
8: 我能问你个事儿吗？为什么电乐没有声？啊，你推错了吗？啊，有声，
7: 有声，
8: 好了啊，
7: 松花江
8: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德惠下边呢一共有10个镇，分别是哪儿呢？分别是大清嘴镇、
7: 大清嘴、
8: 郭家镇、松花江镇、达家沟镇、
7: 达家沟、
8: 大房山镇、
7: 大房
8: 岔路口镇、
7: 嗯，
8: 朱城子镇、
7: 嗯，
8: 渤海镇、
7: 嗯，天。

0: 台镇以及菜园子镇。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0: 都熟悉吧？
1: 都熟悉。
0: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四乡，
1: 四乡
0: 分别是同泰乡、边杠乡、五台乡以及朝阳乡。
1: 哦，四乡。
0: 对，然后德惠下边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四街道，
1: 四街道。
0: 哎，分别是汇发街道、建设街道、胜利街道以及下家店街道。
1: 真的吗？现在就四个街道了？
0: 嗯哼。
1: 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呢，
0: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1: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0: 那些不算街道啊。
1: 那说不对了啊，就四个街道。
0: 然后很多人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1: 啊、那挺大的。
0: 总人口呢啊，小90万。
1: 小90万。
0: 哎，小90万。
1: 城区人口90万。
0: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我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1: 哎，不太多，哎，谦虚谦虚啊。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
0: 还有什么其他？那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这个算是特色。
1: 什么特色？
0: 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0: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通过去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1: 对，
0: 认识了德惠，
1: 那就是德惠大区啊。
0: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1: 哎呦我天，
0: 这条支流就叫饮马河。
1: 饮马河，谢谢你，谢谢你啊。
0: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1: 那就是，
0: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区的传奇开篇。
1: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区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0: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上的。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一号链接。
1: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0: 还知道什么？
1: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就是德大呀。
0: 德大呀。
1: 那个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0: 德惠正大。
1: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名城。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0: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1: 唯一的
0: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地级市有很多有这个称号，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1: 而且呢，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所以全境咱们德惠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尤其你说在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0: 有名的米
1: 都在岔路口。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是不是？
0: 确实。
1: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你都想不到。所以有时候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你就说，
0: 有这可能啊。
1: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中国肉鸡之乡。
0: 肉鸡之乡。
1: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其实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记忆犹新呢。就是鸡骨架，就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1块钱一个。还有红肠，
0: 你别流口水。
1: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买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0: 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
1: 对。
0: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1: 对，
0: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1: 真不服，
0: 不服你去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德惠三分熟，德惠烤毛蛋，
1: 对，
0: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着
1: 啊，
0: 贼鱼做啊。
1: 要说到这，真是，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0: 那可
1: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我还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不说过了吗？是不是德惠的这个肉鸡？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德惠肉牛，
1: 肉牛，
0: 德惠牛的质量也好。
1: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
0: 你不知道吧？
1: 我真不知道。
0: 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食材好了，烧烤就好。
1: 你要说这么也是，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0: 对，
1: 德惠大曲。

0: 区，
1: 嗯哼，
0: 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1: 郭家葡萄
0: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啊，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九十月份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1: 差点意思。
0: 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
1: 嗯，
0: 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1: 没去过。
0: 东正教堂它在哪儿？
1: 嗯，
0: 它在站前。我妈，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1: 站前，
0: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处。
1: 嗯，
0: 哎，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1: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0: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1: 但是饮马河我去过啊、哦。
0: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
1: 嗯，
0: 饮马河你去过？这个
1: 饮马河我去过。
0: 它是这个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
1: 嗯。
0: 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嗯、
0: 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
1: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区这一块儿哈、
0: 嗯，
1: 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
0: 嗯、
1: 哎，都可以上这儿参观一下
0: 啊、哦。
1: 而且这个德惠大区哈、啊，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0: 嗯、怎么说？
1: 哎，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
0: 商队
1: 啊、哦，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
0: 哦、嗯。
1: 1917年左右啊、哦，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哦，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0: 那些叫地主
1: 叫不起，
0: 那些叫不起的，哎、
1: 对那些哈、啊、那些富户哈、啊，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福玉活福玉河烧锅。
0: 哦，
1: 哎，
0: 福玉河烧过，
1: 对，福玉河烧过啊、
0: 哦。
1: 后期呢，就是说，也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
0: 哦，
1: 哎，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
0: 嗯、
1: 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啊，有这么几个区分啊。
0: 什么？
1: 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0: 黄金酿酒带。
1: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
0: 我听说过那个赤水河畔
1: 地啥的
0: 黄金酿、嗯、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1: 茅台
0: 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这么说还是茅台。
1: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
0: 啊，
1: 四季分明的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
0: 哦、
1: 哎，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属于平原地区嘛，对不对？
0: 嗯、
1: 它这个叫做弱碱性的黑盖土，
0: 哦、
1: 孕育出了啊这个淀粉含量超过65%的优质的红高粱。
0: 啊，就是。是用这个高粱来酿酒嘛，
1: 嗯、
0: 对吧？啊，
1: 哎，
0: 反正德惠大区现在真是有的还能喝到，那其实这么多年有的储存不好也都飞了。
1: 嗯，
0: 你要真
1: 有的话，你真得保管好。
0: 嗯，保管好啊。
1: 包括你像1959年啊，德惠大区啊、
0: 嗯、
1: 成为了咱们吉林省首家国营的酒厂。
0: 哇，
1: 想想啊，1959年那会儿那是国营酒厂啊、
0: 嗯，
1: 而且其传统的一个酿造的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
0: 嗯，
1: 但是真正啊，就是啥呢？真正就是让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
0: 嗯、
1: 是所有啊德惠大区匠人们对慢的坚持。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制曲需要90天自然培育，
0: 哦、
1: 发酵要等足足到120天。
0: 哎呦我天！
1: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0: 我知道
1: 为啥德惠大区这么好，知道了吧？
0: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食那种感觉啊。
1: 反正差不多啊。
0: 就谁得用印马河的水，
1: 嗯，
0: 你也得用印马河下面的泥啊、哦。
1: 真是啊，
0: 说的就是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0: 你、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
1: 嗯，
0: 叫做贡江碑。
1: 贡江碑，
0: 哎，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
1: 嗯，
0: 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
1: 哦，
0: 这个碑的材质你是最喜欢的？
1: 嗯，
0: 汉白玉。
1: 汉白玉。
0: 对。
1: 我的妈！
0: 你不行。
1: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0: 没保，把你家保护起来。
1: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0: 它呢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两面都是刻。这种双龙戏珠，
1: 嗯嗯嗯，
0: 它正面还有这种楷书，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1: 你说说700多个字，
0: 从头说一遍，
1: 说一遍，说一遍。
0: 哎、啊，铁案千秋， 它正面也是
1: 真说呀，说
0: 田千秋就四个字儿啊。
1: 啊，不是七百多个字，
0: 大字儿田千秋啊。
1: 田千秋，
0: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这个地方哈，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

0: 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哎、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1米高，
1: 1米高
0: 是不太高是吧？啊，
1: 不是，那那么大块玉也行了，那玉它要多大呀？
0: 够用了是不是？
1: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
0: 够搭的不是不是。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1: 有水库。
0: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高
1: 橙
0: 子水库。
1: 高橙子水库，啊、这我
0: 听
1: 说
0: 过是吧？啊、
1: 嗯，听说过。
0: 那等你来到德惠的时候，它就已经
1: 我给整不好了。
0: 你俩背着有点犯冲可能啊。它是属于呢咱们德惠市境内的松花江二级支流朝阳宫中。中游、
1: 哦、
0: 它呢在这个和咱们榆树林子村交界的一个丘陵地带，反正这个位置我还知道、
1: 嗯、
0: 开车也得开个20分钟左右什么的啊，距德惠市就30公里。
1: 就你说了这些地方以后哈、啊
0: 嗯、
1: 最后我得分享一下啥呢、
0: 嗯、
1: 那就是德惠的美食啊、哦、
0: 美食啊。
1: 我跟你说，你说到德惠美食的时候、
0: 嗯、
1: 不得不提的就是啥、
0: 嗯、
1: 烤毛蛋。
0: 烤毛蛋，
1: 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哈、啊、嗯就是啥，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
0: 对啊、
1: 嗯。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
0: 啊、
1: 嗯，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哦？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
0: 哎、
1: 来三个，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
0: 嗯、
1: 咱是论份儿、
0: 嗯。论份儿、
1: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
0: 嗯、
1: 毛蛋、实蛋，
0: 嗯，
1: 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0: 哎、就最最开始
1: 啊, 啊，
0: 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实蛋、
1: 实蛋、
0: 包菜、
1: 包菜。
0: 大葱，
1: 大葱差不多，
0: 就这仨样，
1: 哎、
0: 就是最基础的。
1: 不对，
0: 早些年
1: 还有尖椒，
0: 尖椒。而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
1: 嗯
0: 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
1: 干豆腐的，
0: 然后香肠，
1: 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0: 对、
1: 嗯，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嗯，爽口。
0: 哎呦天，
1: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
0: 嗯、
1: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0: 哎呦天，
1: 嘎嘎板子啊！
0: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嗯、
1: 同时呢，你要知。知道哈，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那玩意儿能吃吗？
0: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1: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得有这个质疑哈、
0: 嗯、
1: 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
0: 嗯，
1: 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
0: 嗯、
1: 所以说就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0: 这种、
1: 哦、
0: 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
1: 嗯、
0: 全毛。其实在最开始咱们就吃那种全毛，
1: 全毛的，
0: 就是那个小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1: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
0: 嗯，
1: 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0: 嗯，
1: 营养成分啊，啊，这相当高了啊。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
0: 嗯、
1: 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
0: 嗯、
1: 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0: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
1: 嗯，
0: 还要跟实蛋一起烤，不行。哎，
1: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0: 德惠子呢？
1: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0: 我是不是就是还没有？
1: 也是，
0: 这毛蛋长得快，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原始的状态。
1: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德惠烧烤怎么是这样的？你放心，
0: 嗯、
1: 你看到那帘子啊、哦，
0: 嗯，
1: 那个不是做烧烤的，
0: 那
1: 是做烤毛蛋的、
0: 那个。对对对，
1: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所用的厨具
0: 必须得用铁刷子刷一刷，
1: 对、
0: 嗯。然后呢，必须得是两个不锈钢勺子。
1: 对吧？你以为我跟你说我们那炉子糊弄你呢
0: 啊、
1: 嗯？就这种铁板中间哈、哦，它是什么呢？它是条状镂空，
0: 对，
1: 专门用于烤毛蛋，因为毛蛋本身水分过多。
0: 我懂了，
1: 人们。烤毛蛋的精髓却是干香入味儿、
0: 嗯哎，
1: 条状的一个铁板、
0: 哎、
1: 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
0: 嗯、
1: 透气的作用，
0: 哎，对对对，
1: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0: 对对
1: 快速蒸发，
0: 对，
1: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毛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0: 哎呦我天，
1: 哎呀，我跟你说，
0: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
0: 哦嗯、
1: 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
0: 嗯、
1: 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0: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
1: 嗯、
0: 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
1: 哎、
0: 德惠大区、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橙子水库等等、
1: 嗯
0: 啊，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啊
1: 如果说你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
0: 嗯、
1: 哦，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
0: 嗯、
1: 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0: 现在
1: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
0: 嗯、
1: 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
0: 嗯、
1: 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哦、
0: 嗯、
1: 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哦、
0: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1: 那真是、啊、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辣花
1: 里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 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园
0: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说，
3: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3: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毛葱啊，
3: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圆葱
3: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3: 哎，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
3: 大酱，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3: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太多了。
3: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3: 哎，
0: 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3: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哎，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3: 是。
0: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3: 对，
0: 种类太多了。
3: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3: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的呢？
3: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3: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3: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3: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将门。然后这些将门啊，
0: 是挺将的，
3: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战将。

0: 凉菜的事业，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家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寻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寻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
0: 那么寻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
1: 炖豆腐，
0: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1: 肥肉少，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

0: 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中央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0: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嗯、好，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1: 嗯、
0: 啊，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1: 在这
0: 开的店儿啊、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套餐，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
1: 嗯、
0: 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1: 哦、
0: 只需要68元，哎、
1: 嗯，
0: 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哦，
1: 可以，
0: 嘎嘎吧。板子啊、哦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
1: 那个、
0: 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哦，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
1: 嗯、
0: 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这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
1: 嗯，
0: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1: 嗯，
0: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 嗯，
0: 而且呢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
1: 嗯，
0: 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1: 对、嗯，
0: 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啊
1: 嗯，
0: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
1: 生，
0: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啊、
0: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1: 嗯、
0: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1: 嗯，
0: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1: 嗯，
0: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0: 嗯、
1: 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0: 嗯，
1: 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好，嗯，
1: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0: 嗯，
1: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那这种
1: 沙拉酱，
0: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哦，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
0: 啊、
1: 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
1: 哦、
0: 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
0: 哦，
1: 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0: 的，
1: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0: 嗯，
1: 厚切的火鸡面包。
0: 哦、
1: 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 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
1: 味好
0: 美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
1: 说
0: 小
1: 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哈，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包括咱们有西点、终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1: 店
0: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1: 九道街三芝阳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
1: 哎，
0: 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31集。
7: 店里四周摆满了各种佛像，有大有小，有喜有怒。我看见屋子的角落里有一个电脑桌，一个中年的男子正坐在电脑桌前，正专心致志地看着些什么。这男子大概有40-50岁，身上披着一件米色的中山装，头发略长，留着两撇小胡子，一双小眼睛眯着紧盯着电脑，还露出了有些猥琐的笑容。看来他就是文先生了，可是他这番尊容实在是让我联系不到他是吃阴间饭的，这和我想象中的差距有些过大了耶。但是我是来找工作的，又不是来相亲的，勇敢地张开嘴。
8: 请问您是文先生吗？
7: 他这时才发现了我，看了我一眼。
9: 没错，你想请佛吗？在那边随便挑。
8: 不是的，文先生，我是昨天袁大叔介绍来的，是来应聘工作的。
7: 我注意到了这位文先生原来正在玩斗地主，怎么这么多人喜欢玩这玩意儿啊？他一听我不是来消费的，又转过去打扑克了。
9: 老袁头介绍你来的，你叫啥名？之前有没有工作经验？
8: 怎么还要工作经验呢？我倒是消灭过几只脏东西，不知道这算不算？应该不算吧。
7: 文先生，我叫崔作飞，今年刚毕业，所以没有工作经验，但是我可以学。文先生上下打量了我之后，又继续出牌。
9: 月薪1000，试用期月薪800，3个月试用期，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明天上班。
7: 他倒是挺直接，也不问问我别的，看来那个袁大叔的面子挺大呀。想想1000块钱1个月足够我用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不问我，我也落得清闲，于是我马上答应。
8: 好的，谢谢你，文先生。
7: 他没有再转头看我，依然在集中精力的欢乐斗地主。他对我摆了摆手。
9: 行了，老袁头找的人我放心，你先回去准备准备吧，明天8点半上班。啊，对了，别叫我什么先生，听着别扭，叫我文叔就行了。
7: 所谓阴阳先生，这是一种民间的特殊职业，其包括的含义有很多，他们不属于任何教派，只是些寻常的老百姓， 但是由于身怀异术，所以斩妖除魔于民间，可以说成是民间的除灵师。这种职业的起源非常的古老，到了清末的民国时期，由于乱世之中必出妖孽，所以那时的怪事是最多的。而相对的，民国时期也是阴阳先生这种职业最辉煌的时代，很多名家都是出自那个时代的人。当然，这只是九叔跟我讲的故事，要不然在这个和谐的社会里，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反动的事情呢？直到解放以后，由于这个职业的特殊性，阴阳先生和跳大神的都被扣上了无一神汉的大高帽子，成为了反动反科学教育的反面典型，而四处游街批斗。很多有真本事的阴阳先生都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试想想，他们难能够经得起这种折腾啊。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整个中国的阴阳先生都没剩下几个了，很多民间绝技都已经失传。后来我仔细一想，其实这样还真是最好的结局，因为毕竟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已经不需要这种涉及神鬼的职业了，而且只要涉及到神鬼的事物都会被归类于封建迷信。其实要说民间的这些古老的职业被确定为迷信之说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有些无耻之徒的坑蒙拐骗。他们冒充自己是先生，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和一些障眼法来蒙骗老百姓的钱财。毕竟懂得真本事的人是少数的，而骗子却是十分的多。九叔曾经跟我讲过，一起的阴阳先生就是分成两个派别，一是称为白派，是正统的阴阳先生，另外一种就是被称为蓝道的靠嘴吃饭的骗子之流。虽然现在祖国蓬勃发展，已经再也见不到白派阴阳先生的踪影，但是和谐的社会总是不会缺骗子的。外加现在的社会压力很大，导致很多上层社会的人士都开始热衷于神鬼卜命之道，所以这几年的蓝道骗子们如同

0: 雨后春笋的纷纷的冒出了头角。他们为了不被社会和谐，通常平日也开店谋生，但是背地里却做的是骗神骗鬼的勾当。可悲的是，我打工的那家福泽堂的老板文书竟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蓝道。在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他就把我叫到了后屋，和我长谈了一个上午。他教我混这一行的门道，和平时如何配合他骗人的方法，这不由得让我大跌眼镜。想不到我堂堂一名正宗的白派的传人，现在竟然给一个蓝道的老神棍打工。望着文书那副猥琐的样子，我心中浮现出了一种不想继续在这里打工的想法。因为九叔曾经明确地要我发过誓，不可用自己的本事骗人的钱财，如果我留在这里，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可是我要是不干的话，岂不是又回归了我那宅男的生活？难道我要去干那些一个月给我150的工作吗？想想就可怕。于是我暗下决心，决定还是先在这干着算了，毕竟骗人的是文书这个老杂毛，又不是我。更何况我这里如果发现有真的疫病的人，还可以暗中的帮助他们，这样的话也不算辱没了九叔的名声。一想到九叔，我决定说什么也不能告诉他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要不然的话他老人家大发雷霆，我一定没有好果子吃。要说起文书这个老神棍，经过我这几天的观察，他还真有一口能骗神骗鬼的本领。有许多慕名而来的人找他帮忙看相、选地、破煞，能把那些前来解心仪的人给哄得一愣一愣的。我不禁感叹，不得不说，这也算是一门牛逼的本事了。刚开始，我还有些不适应这种骗人的生活，但是一个月后，我也就慢慢的适应了过来。因为那些来找文书的多半都是一些有钱人和高官，他们平时见不得人的事情做多了，所以一发生点奇怪的事儿，他们就杯弓蛇影，以为是鬼神作祟，其实完全就是他们的心理在作祟。老实说，我十分的瞧不起这种人。我觉得文书赚他们的钱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这种所谓的高官、所谓的有钱人，平时社会上不知道有多少穷苦人需要他们的帮助，但是他们都没有管，可是为了自己买座佛像却舍得花上上万都不带眨下眼睛的，活该他们让文书骗。其实文书对我还算挺好的，我跟他混熟了以后，基本上在他面前没有什么忌讳，而且他在斗地主的时候，我还经常在旁边帮他看牌。文书看上去瞧我也挺顺眼的，毕竟我还算机灵，而且嘴也够贫，他说我挺像他自己年轻时候的。而文书对我的要求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的一条店规，不得和对面义福馆里面的人有任何的接触。我很奇怪，为什么文书一提到对面的义福馆就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咬牙切齿呢？就仿佛义福馆里的人欠他好几十万没还似的。但是望着文书这副模样，我也就不好追问原因了。反正我一天天上班其实也很清闲的，文书说干这行的没有伙计掌柜的之说，他说你在这儿的职位是学徒，好好的学吧，等学成出师之日便可以自行谋生了。我表面应付着他，其实内心深处不禁由衷的鄙视了他。要知道哥们儿，我有的可是真本事，而不像您老人家只会变戏法玩口技。其实这样的日子也是比较清闲的，因为我基本上一天的工作就是打扫一下卫生和批发市场购买元宝蜡烛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经过九叔只手一倒腾， 基本上能卖出高出成本20倍的价格，就这一点我真佩服他。于是我就平安无事地在这里过了好几个月，直到快12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就像是一个契机，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后半生。那是一个下午，我和文叔吃完了午饭，没事做，便坐在文叔身边看他斗地主。午后的阳光给人一种很慵懒的感觉，看了一会儿后我不知不觉的就有些困了，于是我趁文叔不注意溜到了收款台后面，双手拄着脸昏昏乎乎的就进入了梦乡。可是没等我睡踏实的时候，门忽然开了，走进来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带着一身凉气。要知道现在正是冷的时候，穿着羽绒服的妇女抱着包得严严实实的小男孩，小孩的脸被冻得通红通红的。我一看，怎么看怎么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们娘俩似的。只见那个女人走进了店里，十分的焦急。
1: 小伙子，麻烦一下，文先生在吗？
0: 看来这又是来找文叔看心病的有钱人，我这样想着。于是我对着里屋正在斗地主的文叔喊：有客到。文叔一听见有生意上门了，马上走了出来，摆出了一副特高深的表情，对着那妇女说：
2: 您想买点什么？小店各路神仙都有。
0: 谁知道那女的一见到文叔后竟然哭了出来。
1: 万先生，我是我们单位张经理介绍来的，都说您特灵，求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吧。
0: 他说完竟然跪在了文叔身前，我和文叔连忙把他给扶起来。
2: 您先别急，到底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1: 文先生，您的后屋能用吗？
0: 文叔知道他一定是有某些不便之处，所以点了点头。于是我们就来到了后屋。后屋是文叔的卧室，那个女的把小孩身上包着的毛毯和衣服解开，然后让那个小孩的后背对着我们。我和文叔上眼望去，结果这一望不要紧，简直是要了我的亲命了，我差点没吐出来。只见那个小孩的后背右边的肋骨处长了一个好像是肿瘤似的东西，紫褐色的，上面布满了血丝。最主要的是这个肿瘤竟然长得和人的脸是一模一样，有鼻子有嘴的，眼睛紧闭着，随着那小孩的呼吸一颤一颤的，好像是有生命一般。这玩意儿简直是太邪门了，我头一次看见这种玩意儿，简直就和恐怖电影里的场景一样嘛。望着那个呼吸困难的小男孩，我忽然猛然地想起了几个月前我去学校教论文时在公交车上见过他们俩，这小子不就是那时吃包子馋我的小胖子？此时再看这小男孩，哪儿还有一点小胖子的模样了，说夸张点已经差不多瘦得皮包骨头了，怪不得刚才我没有认出他们俩。看来这次的事情将不再寻常了，我集中精神望着那个小孩的额头，已经是一片的黑气，身上的火气弱得可怜。要知道火气是人生存的根本，如果一个人的火气很弱的话，那么他多半会疾病缠身，要是再倒霉点儿，还会经常见鬼。现在这个小胖子就是火气极弱之时，如果不想方法救他的话，恐怕就没有两天可活了。文叔显然被这小孩后背上恶心的肿瘤给吓到了。
2: 你先别着急， 到底

0: 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帮得上你。
1: 于是，那女的就把那小孩的衣服，坐在凳子上抱着那小孩，抽泣着说出了这件诡异事情的来龙去脉。
2: 万先生，我叫宋佳，今年34岁。我这个身染疫病的小孩名叫黄思年，今年5岁。我老公黄强是本市著名企业远氏集团的员工，去年的时候因为所在公司的一场工地意外死掉了，留下了一对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本来公司的赔偿金和意外保险金已经够我们母子二人一世无忧了，但是今年夏天的时候，自己刚满5岁的儿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整天老是吵吵着饿，而且不管吃多少东西都像是吃不饱似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没往心里去，本来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饭是好事儿。但是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因为小思年一天吃的比一天多，但是却一天要比一天瘦，这点真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以为是小孩子的肚子里得了寄生虫之类的疾病，于是慌忙带着思年去了医院检查，结果一整套检查下来，小孩子的身体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大碍。至于为什么小孩子这么能吃，医生们也觉得很奇怪。本来知道小孩并没有生病，我的心应该放了下来，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家思年就还是一天吃的比一天多。到了10月末的时候，他才5岁啊，竟然一顿饭能吃15个馒头，而且还老吵着饿，这可是一个正常大人5杯的饭量啊。到了11月的时候，我在给小孩子洗澡的时候发现自己孩子的后背上竟然长了一块东西，刚开始就和小指甲一般大小，紫褐色的。本来我也没太注意，还以为是类似于胎记的东西，可是想不到的是这东西竟然一天比一天大，晚上疼的还不敢正身睡觉。最恐怖的是这东西竟然越长越像一张闭着眼睛的人脸，这下子我害怕了，马上带着小孩去了好几家医院检查，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到了医院一检查，说只是普通的囊肿，只要做个小手术割掉就好了。可是哪成想做手术的那天，在手术室里差点把主刀医生给吓死，因为我家四年背上的那个东西竟然就像有生命一样。手术刀刚接触到他紧闭的眼睛竟然流出了眼泪，而且竟然还发出了呜呜的哭声，弄得手术室里的大夫们都直冒冷汗，连手术刀都快拿不稳了。于是手术只好被迫停止。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5: 并太岁张方代替年的人分兵派将，你看这个小子能耐一般，思路敏捷，脑瓜好使唤，这是他最大的长处。另外他的长处，脸皮比别人厚。哎，脸皮厚，这就是个优点。不有那么句话吗？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你看张方往当中一坐，指手画脚的，但大伙一看呢，井井有条，说的有道理，就连成了名的剑客也暗挑大指称赞。罢了，这孩子真有超人之处。张方啪啪啪啪分派完了，他没事儿，穿云白云。

虎刘俊笑着问他，我说张方，你给我们都派了活了，你干什么？哎，我当然活更重要了。你干什么？我们大姐听听。哎，我是八路指挥使，也是八路接应使，哪路不到，哪路用人，我就支援哪路，这你还不明白吗？啊、哦，这么回事儿。那你先跟着谁呢？啊，自然跟着我师叔佟林了，我是他的影子，他走哪儿，我跟哪儿。啊，好了好了，这我们大家清楚了。张发又告诉，东侠、南侠、北侠、西侠展翅金雕铁掌礼，再加上于德福老剑客、齐剑坤元子、于秀娘，都留在公馆保护年钦差，便来个齐胜不顾驾。同时呢，他告诉年的人，您听我们的信儿，如果我们在剑山得了手，发起三支信号舰，您马上都队领兵就攻打剑山，我们里应外合，一举成功。年的人点头，哎呦，大家全动起来。这个人出来进去穿梭不断，调军队的调军队，拉大炮的拉大炮，准备战船的准备战船。这是年的人来到建州第一次兴师动众。这些人这么多事儿，一张嘴交代不清楚，咱就得一头一头来。先说头一路，前不正印先行官老剑客江达、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奉张方的分派，先起身叫哭了鸟秦凤用那只木船把他们送过绵江，走密路九转十八弯，来到上天梯，利用他们绝顶的轻功，从这儿上来翻进剑山蓬莱岛，寻找大师兄镇骨侠董贤，正好到了天王殿碰上。哎呦，哥仨一看天王殿里边喊杀惊天动地，透过缝隙一看，老哥哥一个人只身斗群口，老哥仨眼都红了。要按他们的身份来说，能不宣而战吗？且得讲道理，劝的你不听了，没办法才伸手。但是今天情况特殊啊，没工夫讲道理，所以从后边他们就下了手，噼里啪嚓，哎呀妈呀，噼里，哎呦天哪，他哎呦哎呀，哇，把剑山的群贼打得四散奔逃，杀开条血路，他们冲进天王殿。一看大师兄董乾并没受伤，这哥仨的心才放下。董乾一看他们仨人来了，心也放下了，心说就我们哥四个联手作战呢，这还头一回，每回都单挑，这回凑到一块儿。再看老哥四个一字排开，燕普、谭天、山上所有的群贼暗中无不吃惊，心说今天可够呛，大清国四大名将全都来了，所以呢心里头是一阵的紧张。单说大帅谭天谭桂林这人不白给，他一看这个差价，一场凶杀恶斗，这玩意儿在屋里打不行，英王也在屋里，杀急了把英王给伤着怎么办？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而且这老四位来无踪去无影，
瞅住电，朝冷子窜过去，伤着英王，我们吃罪不起。想到这，谭天过来一抱拳，哈哈哈哈，四位前辈，欢迎欢迎啊！真没想到，老四位全到了剑山蓬莱岛，齐聚天王殿。我们在场的人就算开了眼界了，能看到老四位现役，是我们平生的荣幸。我四位老前辈，你们也不急于离开剑山啊，我们也不想见高人交背而失之，咱找个地方行不行？你看这不管怎么说，这是在屋里的，动转极不方便，能不能请四位金身大驾到院里头，咱们好好的斗一斗。我们也打算好好的开个眼界，跟老四位学习学习。这就叫叫好。董老剑客点点头，谭天呐，说得好，客随主便，你话出道来，我们老哥四个就跟着走。你说吧，到哪儿去吧？就到院里。请请，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他们上院去。谭天利用这个机会，把战殿将军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今儿个这个战场你们身不上手，你们干什么呢？专门保护王家千岁的安全。听着听着听着，让他们保着英王先进后宫，把门窗都扒上，一级戒备，外边都是剑山的军队，里三层外三层，墙上房上都派了人。谭天一看英王万无一失，这才放心大胆，又来到前院。前院就是天王殿前面这个大院子，那太大了，也慢说徒步比武，你就是骑着马撒着花，你爱怎么打怎么打，也宽宽敞敞，而且这地都是方砖铺的，平整。人们把场子亮开，东面老四位，西面剑山蓬莱岛的人，受伤的死的已经全抬走了，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帅谭天、谭桂林想，今天我得卖两手，我是元帅，我光指挥旁人了，我要不伸手，岂不被别人耻笑？再看谭天，摁帽子，勒带子，提靴子，甩大衣，然后把三皇宝剑摘下来，摁崩簧，苍啷一声，宝剑出鞘，院里打了一道闪光啊！把空剑匣交给四从，手捧宝剑来到董前近前。老人家，方才乱七八糟，也分不出个个数来。哎，现在咱们心平气和的伸伸手，我肯定打不过你。我八个谭天也不是老侠客的对手。方才我说了，我是向您学习，我开个眼，学学高招，长长见识，望老人家赐教。嗨，唰唰唰，三皇剑一摆，光芒四射，就亮了一个仙人指路，把门户亮开。老人家，请吧。董前心说话，这个谭天有两下子，人送外号盖天第一手。这个小子30年前我见他献过艺，那是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他练了100单八路天罡剑。按说天罡

剑只有36手，他把招给拆下了，化作108招。那时候他就不简单。事隔多少年，他现在一概无力，剑术惊奇。我听人告诉我，他够个剑仙的身份啊，这是指宝剑说的。今天好好跟他比划比划，我也开个眼。再看董老剑客徒手斗贪天，二人站在一块儿，大家都看着。哎呀，董老剑客伸手之后一看，这个贪天的确有两下。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稳扎稳打。董乾心说，我要不费点劲儿，还真就赢不了他。因此老头子抖擞精神，还真就来了劲儿。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半会儿分不出上下来。闭目金睛佛江达江老剑可以看，大师兄又伸了手。本来他都累坏了，我们仨来是想把大师兄接着离开龙潭虎穴，看这差价退不了了，就得打吧。江达飞身形跳过来，阿弥陀佛，我说你哪一个愿意与贫僧过招？在下奉陪。弥陀佛，江达休要猖狂，老僧陪你。来人是谁呀？鱼骨寺的老方丈一目了然山，哗哒哒哒哒哒哒，一晃金顶九连环，对付江老剑客。江老剑客一看师兄徒手没拿家伙，我也用不着亮家伙，因此也是空手进白阵夺他的金顶九连环。两个人杀在一处。如果说我要做个公证人的话，说他们俩谁能力高谁能力低，可以说他们俩是真正的平平。一目了然僧不白眼呀，他站翘站在他手里有家伙。江老剑客的能耐比他稍微高着那么一点，但是徒手啊没有家伙，因此呢就吃了点亏。这样两个人才打了个平平。他们俩这一对咱不说，珍珠佛董瑞吼一声飞身形跳过。哎，我说你们那么些人呢，哪一个陪老朽走几趟？弥陀佛，贫僧陪你。又过来个高大的和尚，乃是一目了然僧的师弟了音和尚，手晃一对金如意，会斗珍珠佛。董瑞一看，我俩师哥全都空手，我这兵刃就不用拿了，干脆我也凑个热闹。哎，我也徒手吧。徒手斗了音，两人杀了个难解难分。最后剩下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也就是佟林的亲师爷。张红军是个老道，把道袍往上掖了掖，袖子挽一挽，宝剑没亮，晃双掌跳过来。无量天尊，我也别闲着，哪位陪我走几趟？无量佛，贫道陪你。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云台大剑燕普。燕普一百宝剑抵住张红军，站在一块儿，
咱可得交代清楚，八个人打成四对，唯独这一对有点出入。燕普那能力太高，张红军老剑客还真就比不了人家，徒手斗人家的宝剑就更显着差了一块。但是张红军什么身份，就三下五除二就叫人打趴下了，那是不可能的。虽然险象环生，老剑客舌尖一顶，上牙膛也在这顶着，不能给那三位师兄栽了跟头丢了人，所以一半会儿也分不出上下，他打得还好看。按下他们咱先不说，说结果怎么地一会儿您就知道了。翻回头说第二路，第二路人可太多了，向导同林他们的任务盗鬼见愁，盗取蒙丹蓝谱，大破于武寺。佟林是向导，佟林还有保镖呢，这都张方给安排的，有老剑客关斗关九公带着老徒弟金莲花凤旗，有英雄德禄陆明瞻陆老剑客，有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夏老剑客，有燕氏婆婆沈三娘，有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大侠王师武，再加上佟林这帮徒弟，其中扎活的最凶的就是病太岁张方，哪有他哪热闹。他们来的可晚了一步，因为他们得绕远儿，从年江走直路过不来，前面都是剑山的水军，后边都是水师营，那你能过得来吗？就得往下游啊出去40多里，到楚家渡，楚家渡是个小码头，这全是年羹尧管辖地区。他们把船安排好了，分成三只小船，偷偷的渡过年江。等到了对岸，老少英雄登岸之后，小船先在这藏着，等着回来接应。老少英雄带好了应用之物，离开江边往里边走，翻山越岭跳壕沟，哎呀这道太难了，走千尺峰转百丈崖，这才来到剑山的里边。干什么呢？敢奔鱼骨寺去取蒙丹蓝谱。他们顺着一条小道曲曲弯弯正往前急行，意外的事出现了。一看眼前的有座庙，佟林没来过，原来那庙呢是鱼骨寺，这不是鱼骨寺，这小庙不大，庙门开着，前头是一块草坪，有两个小道童啊正在这采药。那小道童小孩大的15、16，小的也有13、14，身上穿着采莲衣，前发齐眉，后发遮梗，三发披肩，不是青装是汉装。你像在清朝找这种装束的人太少了，这明朝的服装。那小孩手里头拎着篮子，里头有小铲儿，采了一部分药了，还有一部分药没找着，正在这瞎学嘛，一抬头，山坡那羊肠小道上呼噜呼噜来了20多人，这俩小孩看见了，师弟师兄，这怎么回事？咱这从来没来过人啊，这帮人从哪来的？莫非从天而降吗？是啊，问问问问。他们把手中药篮子放下了，小铲也放下了，一边擦手一边过来，把道路给拦住了。站着，别看了，
吴明一看，赶紧停身站住，冲后头一举手，人们全站住了。小孩也怕，为什么呢？进剑山是偷着来的，盗鬼箭头、盗取蒙丹蓝谱也是秘密。一旦被剑山的人发现，事先做好准备，爹们他别扭。还没等佟林说话，张芳过来了。张芳嬉皮笑脸看了看，呵，俩小孩长得干净利索，跟画上画的那仙童差不多少。小朋友，辛苦了。俩小孩一看这张芳怎么长这么难看，这脑袋在哪儿挤的，怎么挤扁了，脑袋上有一溜沟，哎呀，沟里还长点毛，呵，还别提这么难看了。啊，问你是什么人？我呀，过路的行人。不对吧，行人怎么能走到剑山蓬莱岛来了呢？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是山里请来的人。这个英王不设立的什么招贤馆、聚贤楼吗？招贤纳士，我们见着布告了，是赶奔招贤馆报名去，因为没来过剑山的，把道走错了。我想仙童，这那个招贤馆怎么走啊？你先等等，你后边那些人有老的有年轻的，都想上这报名吗？啊啊，哪儿的都有，我们凑的一块儿来的。不对吧，俩小孩说着，腮帮一鼓，抱着个肩膀就在这道这儿挡着。你看，面对十几个人、二十来人，毫无惧色，张芳就知道这俩小孩不是一般的小孩。哎呀，心说打的道不躲开，玩点横。张芳把脸一虎，把大锥子拽出来，喂小孩，把道闪开，好狗还不挡道呢，要耽误了我们的大事，你负得了责任吗？哎哎呀，行行，知道了知道了。冲你这一辆锥子，我们认出你是谁了。你小子就是坏事包定太岁张芳吧？你爹是不是风流侠张子美？就张芳一琢磨，这怪，小小的年纪怎么能认得我呢？何止认识他呀，俩小孩往张芳身后一指，如果我们哥俩没说错的话，没认错的话，那个庄稼人打扮的是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老头是不是开药铺的掌柜的，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的王师傅？哟，大伙一听无不惊骇，心说这俩孩子谁呀？怎么都认识我们？就见这俩小孩一咬耳朵，有一个小孩腰里一伸手，砰，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棒，把鹿拦住了。那小孩在腰里一伸手，扑噜，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枪，刷刷刷，把门户亮开了。哼，要想在这儿过呀，插翅难飞。咱就这么说的，我们这儿从来没来过人，看着我们哥俩身后那座庙吗？知道什么地方吗？张芳就问啊，那什么地方？三阳观。三阳观，听明白没？张芳还没怎么地，在他身后英雄得路鹿鸣毡，老剑客关斗关九公闻听此言，这脑袋嗡，眼前发花呀，脖子冒凉风，哎呀，真倒霉，怎么走到这儿？三阳观住着两个老道，张明。

0: 志赵明真，人送绰号江湖的二圣，武商人。他们跟英王富昌、富宝臣交情最好。这，哎呀，海川怎么把领到这儿来了？这要被两个恶道知道，焉有你我的命在？
1: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89.7，一路陪伴你。
2: 佟林和张方误走三阳关，这就叫怕什么还来什么。本来嘛，想躲避剑山的人，怕被人家发现，偷偷的赶奔鬼见愁，盗取蒙丹蓝谱，还故意兜了个圈子走远道。不巧不成熟，走到这儿来了。三阳观有二圣张明志、赵明真，在这套《佟林传》书里头，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们俩的。你看大清国四大剑侠、江南八大隐士，像这和那都没给，跟张明志、赵明真比的一块是甘拜下风。哎，偏偏这俩人跟英王是最好不过。英王富昌啊，既有鱼骨寺的三个大和尚，又有三阳观的两个老道，这是他的定心丸还护身符，要不他敢折腾？偏偏的让佟林他们给遇上了。这俩小道童谁呀？是张明志、赵明真手下的俩小童子。哎，端个茶了，送个水了，跑道送个信儿了。一个叫春华，一个叫秋实。哎，你别看这小孩精多见广啊。为什么他们认识这些人？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这俩小孩也对差官队佟林那帮人特别熟悉。你要说哪个都能叫上名来，那不见得。秃头喽。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2: 你要说哪个都能叫上名来，那不见得。出头露脸的人，一般人都知道的，他们俩都认得。你看张方这个坏字儿，那佟林就更甭提了。这春花秋实各辆家伙把道路拦住，凭他俩的能力，哪来那么大胆子？他不有靠山吗？也不用说这泥桥文你都惹不起，在武林之中站着个横字儿，这家翻脸就踩人呢。性骄气傲，可了不得。这仨鳖子在这儿，你说能过得去过不去吗？所以各位老剑客脑袋嗡了一声，你说怎么办？老剑客关斗听完之后，来到佟林近前，压低了声音：“海川呐，从哪儿来咱回哪儿去，今天看来想要到蒙丹蓝谱势比登天，咱换条道走吧。 不能往钉子上碰。佟林也知道，点了点头。那转身一走不就完了吗？二十来人长短不齐，有不服气儿的。关斗关九公带了个宝贝徒弟叫金莲花凤旗，咱没说这凤旗脑门上站着个金莲花，小伙长得最漂亮。凤旗这小孩就是性娇小。凤旗在旁边站着一听老师说这话，一百个不爱听。怎么的？张明是活人呢？啃咱鼻子？什么二圣？他们也是肉人吗？我们来二三十号，啪嚓！这要顺着原路回去，传到江湖上，岂不叫人笑掉大牙呀？这小伙就这么叫，你倒跟老师商量商量。他怕一说老师不允许，钻那个裤子，噌一钻就过去了。一拨了张方，上下你闪闪，把他交给我了。张方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主，越热闹越好。张方一看乐了，我说小老弟儿，从哪儿论的小老弟儿，他得管凤旗叫声好听的，不过他没皮没脸，想叫什么就叫什么。我小老弟儿，看你的，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般新人换旧人，嗯，咱哥俩一见面了，我就瞅你不含糊，有什么能耐亮亮，今天大闹三阳关，要把那俩老道给削趴下，一举成名。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吗？这凤旗脑子一热，奔俩小道童来了，一伸手，这俩小道童能打得过他吗？让金莲花凤旗啊，咚咚两脚都给踹趴下了。俩小道童还哭了，这好小子，你叫什么名？金莲花凤旗四爷。你等着，有一个没走啊，还在这儿寻风放哨，怕他们跑了。有一个撒脚如飞进了三阳关。张明志、赵明真呢，闲着没事儿，师兄弟儿正在房中对弈，没事儿下棋开心。你一小伙陆恒弯了把椅子坐在当中，在这看热闹。陆恒这小个儿太小，坐一般的椅子够不着，哎，怎么办呢？上来搁个小板凳。他属猴的，没有稳当气儿，往小板凳上一蹲，抱着磕膝盖，聚精会神看两位老师下棋。听这个门口这个声音呢，不对劲儿。你小伙陆恒刚想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春华跑进来。
5: 哎，师傅，哎。可了不得了，佟林他们来了。
2: 哎，俩老大把掌中的棋子放下了，陆恒一惊，腾从小板凳上就窜起来了，当时眼眉就立起来，脑筋蹦起多高了，还没等说话，张明志说话了，来了多少人呢？
5: 没详细数，二十来号吧。
2: 他们到这儿干什么？
5: 不知道，鬼鬼祟祟的。正好我们哥俩在那挖药的时候看见他们了，一伸手有个年轻的叫凤旗，挺邪乎，把我们俩都造趴下了。我回来送信了，我师弟在那盯着，怕他们跑了。
2: 哦，这才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师兄
5: 师弟， 英王富昌对咱可不错呀，把咱们请进剑山，一日三餐，缺什么供给什么，把咱们弟兄奉若神明。
2: 哎，是啊。
5: 可到了关键的时候，你我弟兄也得卖卖力气，不然也对不起英王千千岁。
2: 是啊，
5: 机会来了，送到嘴边了，咱能不吃吗？就在咱脚底下，能不捡吗？
2: 罗恒
5: 在，
2: 你跟春华到后边仓库，门打开，看看有多少条绳子，全拿出来
5: 啊！
2: 照30根准备的。
5: 嗯，
2: 一会儿准备绑人。
5: 是。
2: 您听这口气有多大呀？
5: 就有这种把握。
2: 你小鬼陆恒，把后边的仓库打开，抱出一大团绳子来。他那绳子不结实，拿水都运过了。跟春华头前带路，两个老道不慌不忙走出三阳关，往台阶上一站，撇着嘴往对面观瞧，一看那小童子秋实啊，擦着眼泪瞪着眼，横着家伙在那拦着。武良婆，秋实啊，回来。
5: 是，他们欺负人。
2: 哎，甩什么鼻涕，一会儿你就乐了。我说那帮人请过来吧，再想走走不了了。哎呀，关斗关九公一跺脚啊，狠狠瞪他徒弟凤七一眼，就说消冤去。要知道你这样，起身那天不带着你来，你是个囊事包啊！你说一走有多好？最后叫老道盯上了，想走走不了了，只好硬着头皮拉着队过来了。佟林是什么人？没事儿不找事儿，有事儿不怕事，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你们刚才偷偷摸摸的，现在被人家发现，没必要那样。佟林把腰板一拔，甩大叉来到两个老道的近前，一抱拳：
5: 二位先生，你们可就是当今的二圣张道爷赵道爷吗？
2: 俩老道手捻虚髯，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佟林。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不错，正是在下。
5: 嗯，
2: 凭什么河道员上道明是你师父，还让你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法事，我有此事乎？还拽上了。佟林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我说你们师徒太有点狂妄了吧？
5: 啊，也慢说是你们呢，就是我们弟兄身为江湖二圣，我们也不敢夸夸其谈，说跳出武宗13派81门另立个门户，我们都不敢有这种妄想。大概你们爷们吃错了药了吧。佟林呐，这样我们哥俩不难为你，你呢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让我们拿什么的捆上。你放心，也不打你也不骂你，然后把你送到前山交给英王富昌处置。不但是你， 你身后那些人，21位。我说也都别走了，
2: 不管是谁，
5: 也都得跟佟林一样，还用我们哥俩伸手吗？哎，
2: 我这家那个狂啊！
5: 佟林冷笑了一声：“二位县长，我有几句话讲说在当面，不是二位能听否？讲。”到了现在，佟林也不在乎了，把腰板一把：“二位县长，你们乃是三清弟子，世外高人，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这是你们的宗旨。老道讲究的是清净无为，讲一个净字。二位100多岁挂零的年纪了，还贪乱红尘，妄开杀戒，帮助英王富昌插旗造反，这事儿我不明白。要是一般的人可行，没名的人可行，你们二位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干这种愚蠢的事情？可能二位县长，这个地方消息闭塞，对外边的情况不得而知。我实话跟您讲吧，奉旨的钦差年羹尧亲统大军坐镇建州，现在大军云集呀，不久要攻打建山蓬莱岛。建山乃弹丸之地，架得住一击吗？这从天上有多少军队，有多少人马，天兵一祸就把此处荡平。一旦有那一天，不知二位县长是个什么结果啊。您德高望重，武艺比我们强的更多，我也没别的可说，望二位县长三思。行，这套嗑唠的还真不错。佟林呐，你是个人物，要说你没能耐，要说你什么不是，那屈了你了。何德元上的名选你这材料选对了，不过你小子也有糊涂的时候。你说我们哥俩不应该保英王，你为什么保大清啊？那雍亲王胤禛又给了你什么好处？佟林啊，咱说点题外的话。现在雍亲王胤禛对你不错，可能这么说吧，你想什么他给你什么。什么原因呢？他利用你。你别忘了，这帮人都是卸了磨杀驴的货呀。将来有一天他真要手握了大权，拿谁开刀就得拿你佟林开刀。你要是听我们两个人的，佟林你也不必参与打建设，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也可以，你没事找个地方戳杆子立场子，把门户亮好了，多收弟子徒孙，多收徒弟，一则门户发扬光大，二一则可以让人们强身壮体，这样做才能功德无量，你个人也平安无事。要像你现在这样参与到官府里边，佟林啊，恐怕你不能自拔，到了那时你悔之晚矣。您看呐，这俩老道还真有先见之明。佟林听了这话颇有反感。到了后文书，通过事实一验证，

红林想起张凝志、赵明真的话是千真万确。嗯，到了后文说这雍亲王胤禛当皇上了，大清国的雍正皇帝。您看有关雍正皇帝的电视剧那太多了，说他这么的那么的，有一点是真的，雍正帝继位之后屠戮功臣，这一点是真的。他成家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还有佟林等人，等他继位之后他怕那些人把他推翻了，这帮人最了解他的实情，怕当众揭他的老底儿，决定杀人灭口啊！到处命血滴子追捕佟林。那会儿佟林呢，这才想到张明志、赵明志说的有一定道理。哎，这是后文书啊，咱们现在还说不着呢。单说这事儿，张明志、赵明真这一说，佟林眼眉都立起来了。二位先生，也许你们说的对了，我不知道旁边，我就知道雍亲王胤禛对我恩重如山，我吃着大清国的，喝着大清国的，我理应当给大清国尽忠拜献。此番我随着年代人来到建州，就是扫平建山蓬莱岛，捉拿叛王英王富昌，别的我全不懂，县长能不能闪开一面让我们过去？如不能，那么咱们还得交交手嘛。哎呀呀，哈哈，行啊，多少年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我们面前叫号，就冲你佟林有这种胆量，我们也就服气了。罗恒啊，在你就得费点劲了，把佟林交给你了。遵命。小的嗷一嗓子扔就跳过来了，嗷眼睛一瞪，抓耳挠腮，你瞅那猴没，你跟那猴一样一样，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他比佟林能矮着两头，从背影看是个小孩，从正面一看满脸皱纹，大奔的头白胡啊。你小鬼陆恒今年都80多岁了，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手伸出来跟老国爪子差不多少，但是俩眼倍儿亮，身负绝技在身。来到佟林面前，把脑袋一拨了，哎，把大老杆，大老杆，你拿我师父的话当了耳边风了，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你说咱俩怎么个打法？你是什么人？陆恒，江湖人称你小鬼儿。我可不是个人，我是个鬼，我专门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我师父跟你讲道理我不懂，我就知道宰活人呢。说话之间他往跟前一凑，我啪又是一掌。掌还没到，风先到了，佟林就感觉到脸上前胸一股热浪一吹，这身子就晃的。佟林心说：“哎呦，好厉害的掌法呀！如果我没猜错，这就是大力金刚掌。我可要多加谨慎。”再看佟林往旁边一侧身，刷刷刷，双臂摇动，亮出门户，打算用压箱底的绝招柳叶摸身棉丝掌对人家的大力昆仑掌。张方在后头一看着急了。

张方心说谁伸手不能叫我师叔伸手，嗯，那么些人在那杵着干什么？张方过来把佟林拦住了，哎，我师叔的那个师叔您怎么杀鸡焉用宰牛刀，您看他长那德行，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嗯，长得都没我好看，大伙一听都气乐了。那心说有这么逼的吗？陆恒气坏了，张方啊，小子没等着我呢。我收拾完了佟林，第二个我对付你，我要把你抓住之后，抠你的眼当炮踩，抽你的筋，鞭把鞭子，我扒你的皮，蒙面骨，一天到晚敲八回。张方也挺乐了，是吗？那这么说，我浑身上下都是宝了。我说陆恒，你痴心妄想，你想抓小太爷没门。陆恒急的又挠腮帮子又晃脑袋，刚要伸手，这时老剑客关斗关九公从后边过来了。关斗怎么想的呢？不能让佟林伸手，他心里清清楚楚，一伸手佟林就得趴下。你别看佟林不含糊，那陆恒多大的本领，替他们喊套着呢。我们这次负责保护佟林来的，把那个身份高低先搁在一边，真要是佟林又给一差二错，回公馆见年的人没法交代。再又说了，佟林的师父何斗元尚道明没在跟前，他师爷也没在跟前，我在跟前呢。佟林挨了打，挨了欺负，将来有一天老弟老兄见了面，人家一质问我，你干嘛来的？你不够意思。有那么一来，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但是自己跟陆恒没伸过手，尽量会他，看看究竟谁高谁低。当然了，打张明志赵明真我甘拜下风，要会这个陆恒未必不行。关老剑客是按照这种心过来的。海川，来来来，张方说的对，你就是我们的元帅，哪有元帅轻易临敌的呢？在后边给老朽关敌料阵，看我的。佟林还不答应呢，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海川呢，听我的，老人家多加谨慎。我明白。佟林往后一撤身，再看老头把小辫一盘，长大衣服甩掉，错双掌纵身行，要大战泥小鬼。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

0: 总理会谈。
1: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0: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0: 介绍。
1: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0: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1: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2: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3: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4: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4: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5: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8: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7: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9: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0: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0: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百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1: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2: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3: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4: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也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6: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5: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7: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5: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8: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1日3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6: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

0: 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3: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0: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4: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

0: 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十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

0: 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上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8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

0: 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0: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十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1: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0: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2: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

0: 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2: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由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1: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0: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伊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2: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就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上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呢，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0: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啊，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0: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2: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它这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其实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 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

0: 朗普案呢？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拉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的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1: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八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2: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

0: 华语金曲星光会从上周的第三位跌落至第十名，王力宏 Come What May。 而再来听到的是火星电台跟窦靖童的联手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首歌曲依旧保持着在线的实力，上周排名第14，本周回升至第9位的好成绩。在歌曲当中，我们也能继续感受到火星电台温润的唱腔跟窦靖童清冷独特声线的合作，交织出一种奇妙的平衡。
1: Number 9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放榜当中，到了第八名的位置 ，Gareth T 汤令山的这首《玻璃》也是依旧保持热度。这首歌曲的发行刷爆了所有人的朋友圈，上线一小时收藏破百万，本周上榜第八名
1: ，Number Eight。

0: 地。华语金曲星光会，时隔多年，吕方带着全新单曲《亲爱的你》啊，回归大众视野。这首歌曲是吕方唱给自己心爱的女儿 Emma 听的，也献给每一段被守护过的童年。年过60的吕方用一把岁月打磨过的嗓音，把父爱唱成了清浅的歌谣。本周歌曲全新上榜到第7位，吕方《亲爱的你》啊。
1: Number 7。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六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第五名单依纯我在意的，而排在第四位的上周的冠军单曲李健从午夜到黄昏，本周下降三位
1: Number four。

0: 新公会。
1: 接下来听到会是在我们的榜单当中最熟悉的声音之一了，王菲的主角本周下降至第三位，但是连续六周保持前三也是很棒的成绩了。当然随着这一首歌曲的滑落，也就意味着本周会有全新的前两名诞生。
2: Number three。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20名，陈奕希的全新单曲 WeChat。 蒋正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排名第19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本周下降至第18名，而萧敬腾为电影演唱的推广曲赐予我力量吧上榜第17位。曼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排名第16，任素汐的夜灯下降至第15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我排名第14，而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排名第13位。王以太爱热时隔3年的合作 Crazy Love 上榜第12位，而排在第11位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本周上榜第10名的是曾经的季军单曲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而本周上升到第9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汤岭山 Garcia 的玻璃依旧保持第8名的好成绩，吕方时隔多年的回归亲爱的你啊空降到第7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排名第6，单依纯的新歌上榜我在意的排名第5位，李健从午夜到黄昏跌落至第4位，而王菲的主角本周也是排名到了季军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将见证全新的亚军跟冠军的诞生了。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2期榜单，我们会听到很多的新歌上榜，尤其是在高位的位置，就包括了我们的亚军单曲是全新的空降了，非常熟悉的名字，黄子弘凡跟谭松韵的合作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的 live 版本。谭松韵首次参加音综，这次黄子弘凡也是全程放轻松的来进行陪练，一个专业的歌手带一个跨界演员，两个人一动一静的反差互动让大家都说非常的默契，两个人的声线也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温柔治愈青涩跟甜蜜。本期全新的上榜空降到亚军的位置，黄子弘凡谭松韵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
2: Number 2。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本周的冠军单曲诞生也是很特别，黄丽玲在机场偶遇了好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近况跟心情，阿玲也是主动邀歌，后来就收到了这首作品。本周空降到冠军，黄丽玲阿玲的新歌《一个人》。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也在下一期放榜当中再见。
2: Number 1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窦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69回，这个马云龙夜进松林岛和这个飞天魔女铁罗刹一起掉到那陷坑里的。说这马云龙怎么来的？这个姑娘白玉妾由于丢失了纪晓岚的大印，姑娘走了，找印去了。临走前不扔下一封信吗？纪晓岚把这信看完之后啊，大伙这个着急呀、啊！不但纪晓岚着急呀、啊，连白玉倩的父亲文亚剑客白建章急得直跺脚啊！自己的女儿找印去了，天下这么大，江湖上凶险十分呐、啊，稍有不测，生命危险。哎呀，这如何是好？把这老头急得直跺脚啊！赶着纪晓岚呢，也着急。哎，这找吧，大伙一合计找。那么这纪晓岚和马云龙两个人一组，那边记不紧记不住也出去了，白建章也出去了。咱们单说这纪晓岚和这个马云龙俩人出来上哪儿去啊？怎么找啊？要以马云龙啊告诉纪晓岚，你在家待着，你就在老白家等着，你出去干嘛？你读书人，能打能杀的事儿你也不会。纪晓岚说那不行，我非去不可，这事关重大、啊、就这么俩人出来了。一出这村头，纪晓岚正往前走呢，后边的妖眼等让你怼一下子。我纪晓岚往前一闪身，谁呀、啊、这是？心中想啊，你怼我干嘛呀？一回头，哎，那气儿还消了。怎么的？面前站一没眼睛的，拿一棍子啊，用那棍子探道，不怎么怼到这纪晓岚腰上了。哎呦，哎，纪晓岚一想，你看这边你探道，你不能这么横着探呢，你应该这个棍头在这个地上啊，他这个倒横扫，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纪晓岚往边上一闪，哎，对不起先生，我挡您道了。没眼睛一听，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你说我这个没眼睛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你说这玩意多耽误事儿。你看先生，对不起，怼到您什么地方了？您哎呀，这实在对不起您呢。哎，没什么没什么，来来来，您过去吧。别，没眼说别的，你看我把您碰上了，这我心里头不得劲，我心里不舒服，我心里头，哎呀，这么的吧。这位朋友，这位先生啊，我给你算一卦吧。我呢，我也不收这卦礼钱啊。这就算我这个怼在您身上了，这一卦就算给您道歉了。纪晓岚看了看，不，这个就不用了，不必麻烦啊。不劳先生您了，不行，我非算不可啊。您要让我不算，我今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您要我不算，我今天晚上我都失眠啊。 您如果不让我算，我今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我就燃烧。马云龙在边上差点乐了。哎呀，你看看你这人，你说人家不算，你非得给愣算，算吧，来来来，找个道边坐上算一算，管怎么的结心意。这就把这没眼睛的扶到道边上坐这儿了。既然想算吧，是吧，这玩意儿信则有，不信则无，万一要算对呢，对不对？马云龙也蹲下了。先生，男算求财旺喜，女算月领高低。我这卦我跟你说，我是半仙儿，我什么都能算，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撒子成兵，我不会。只要一谈易经易学，您谈八卦，什么乾为天，天风够，天顺，天地痞，风地怪，山地霸，火地进，火天大，有坎为水，水地接，水地吞，蛇为火，忌忌之后果，雷火风，地火明，以对地水师，盖为山，山有盆，山大蓄，山则损，火则亏，天则履，风则中伏，风山见，这为雷，雷地雨，雷水解，亮风横，地风生，水风景，灾风大过，灾雷水，我得得得得，行行，您别捣鼓这些，这纪晓岚想我都听不懂，是吧？那个，我算什么的？您有什么事儿，您就往这一报，您报时辰，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啊。您一报我就知道您要干什么事儿，您前程怎么样啊，怎么的，您这么说话，只要你一说出来马上就准。纪晓岚看了看天儿，五十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答案是戊己小鸡空亡辞口流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眼睛捣鼓一顿。哎呀，朋友啊，先生，您不是一般人呢。叶志梅眼睛的一句话把这个纪晓岚吓一跳，那我是哪般人呢？您是富贵之人呢，您是有官职的人物，最低最低你也是个县太爷呀。哟，这句话纪晓岚呢格外的感兴趣。哎呀，我真是县太爷呀，那我是县太爷他怎么知道啊？先生还怎么的？哎呀，你这个县太爷，你这个县太爷可了不得啊！你可以说你是翰林院学士的这个位置啊，但是为官早派你现在，哎呀，你能当县太爷你啊？完了呢，完了你呀、啊，你要当上县太爷之后，你，哎呀，你结交朋友啊，你这人海交，你这人生辰八字五金六火都全，你海交，你交了个朋友，这个人子丑寅卯辰巳午申酉戌亥，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哎呀，你交个姓马的，这个朋友跟你那得说是铁，哎，啊！纪晓岚拿眼睛看了看马云龙，完了呢。哎呀，大安树西小鸡空王刺口榴莲，你这个现在你有事儿啊？你有事在身，你丢了东西，你丢了东西还不说，你还要找人。哎，现在你感觉到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人重要，这个人要比这个东西还重要，你这个现在都重要。纪晓岚差点一拍大腿，谁说算卦不灵？看这先生给算，县太爷算出来了，马爱龙姓马朋友算出来了，丢东西算出来了，现在我要找白玉县算出来了，先生。那我这个东西上哪儿找？我这个人能不能找到？哎呀，正南方丙丁火，前三连坤流断，离中虚，坎中满，震养于艮复晚。你够奔东北方向七八十里地，有一个店，你住店啊？那个差不多的情况下，哎呀，行了，我就天机不可泄露，卦就算在这儿，就算我捅你腰一下，我给你赔礼道歉了。哎。说完这句话，这先生走了。纪晓岚都傻了，算得真准。马龙也琢磨啊，得啊，画戏他妈妈，好家伙！哎呀，我说这个算卦的真有两下子，这是，这一算就灵啊，这怎么算的这么灵啊？太灵了，太灵了！那你说咱们往哪么走啊？上哪去呀、啊？听这位算卦的，够奔东北。俩人就够奔东北来了，走了七八十里路，哎，天都要黑了，真前边有个镇店，这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找了个店住下，吃了饭菜，纪晓岚就琢磨， 这先生说就往这么走，往这么走呢，能找着白玉倩，能找着这个大印，上哪儿找去呢？正琢磨的时候，这门口就是吵吵，不行不行，那不行，我们掌柜的不能干。你看你看你这玩意儿，你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哪有这么换的？那不能换，是？哎呀，我就商量商量你吧，是不是？我就这么点能耐，我兜里还没有钱，你说是不是？这吵吵的声音越来越大，纪晓岚就溜达出来了。来到门口，这一抬头，咦，怎么的？那算卦的跟店小二正在那儿吵吵。纪晓岚就过来，怎么事？店小二也回头，哎呀，先生是这么事儿，这算卦的，算卦说他没钱，他要住店，他算说今天晚上下雨，没地方避雨，没钱怎么办呢？他说给我算一卦，完了他住店换。他给我算一卦，我给他一个铺，就这么意思。那能行吗？那我们掌柜的也不能干。纪晓岚一看，这正是给自己算卦那个。这么的，店家，这个钱我付，这个钱我拿啊，你就放心吧。来来来来，先生，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你有地方住了？还不但有地方住了，你还有地方吃了。你谁呀？我就是被你上午捅腰眼的那个。哦，你在这儿呢？哎，我也溜达来了。你看这玩意儿，来来来，里边请。哗，让进来了。马爱龙一抬头，哟呵，把这没眼睛还让进来了。赶紧赶紧，纪晓岚告诉赶紧整饭整饭。马爱龙特意又整俩菜，弄了壶酒。纪晓岚一想，能不能找着这人？能不能找着这个大印？全仗这卦了。现在，这没眼睛开喝上了。所以说，没眼睛穿的破烂点吧，但纪晓岚一点也不嫌乎。哎呀，先生，你这卦呀，挺准的啊啊，是吗？那个我呢，我真信这卦，我相信，我相信。这个麻烦先生，你能不能给我算算，我要找的这个人到哪儿去找？你看那天中午，您慌了慌张就走了。

您扔下这么一句话，弄得我真闹心。所以说，我也听您话，奔这个方向来了，是吧？您帮帮忙，再算一卦，怎么样？行，你报个时辰吧。我报申时啊，申时子丑人卯。哎呀，又掐尊半天。你要找一个女的啊？对呀、啊，纪晓岚又一嘚瑟，这咋这么准呢？我要找女的，他都知道。这个女的是个姑娘，这个姑娘你跟你有点事儿，好像给你惹了点祸。你要找的这个东西，这个姑娘呢给你拿来了，啊，就是在你手里头拿出来的。可结果这个东西半路上就丢了。姑娘就找这个，对，找这个，哎呀，这个东西离此不远，大概也就个八九里地，此外是水，当中有个岛，这个东西就在这个岛上，是岛上的人拿去的，啊，真的，哎，这个姑娘你就进这个岛了。至于这个里边怎么发生了什么，这个我不太清楚。准吗，先生？我敢拿我人头担保。哦，但是这个岛你进不去，因为这个岛虽然这个水里边有杀机呀、啊，杀机太重。马云龙啊，看了看纪晓岚，马云龙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想起个什么事儿呢？马云龙巧遇师兄铁掌贺振林谈话的时候，这贺振林就把山东地界占山的威、王的落、草的威、寇的这些情况初步的跟马云龙说了一遍，就说在离此不远有个松林岛，可有个人物，这个人物人送外号单手托天，叫暴宾侯啊。这个暴宾侯了不得，武功人品都不错，正门正派，但是呢他跟这个清朝啊，这个朝廷有点仇口。当年他的爹鲍文杰杀了总兵金成林，摊下了一大官司，至今这个案子还没有破。那么这个鲍宾侯就召集一些人马，就在这个松林岛占山的，他不像一般的占山的抢一些老百姓啊，劫一些客商，不，他暴宾侯是专门跟官府干。另外他这个岛是铁的苍龙卢太景给他修的，这个水底下呀、啊、全都是硝石，都将往南江生半江锁，山里头全都是机关暗道，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了不得。要如果遇着云龙啊，加小心。另外暴宾侯的人可交，所以这个他的师哥也来介绍。马龙一听就一愣，哎呀，我说算卦先生，我们要找的这个人要落在这个岛里头，这个岛进不去啊，你能不能算算这个岛怎么样的能进去啊？报个时辰，又报个时辰，哎，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半天，算出来了，有在这个岛的正北有这么个鱼窝棚，两间草房，看的好像两间草房，但有一点，这里边这个渔民可不是渔民，这是岛里的人。这个岛里这个人呢，因为他这个这是廖少，就在这个鱼窝棚的屋里头有个锅台，锅台周开之后有个暗道，这个暗道是直通岛里边，这个暗道是在这个湖底心走过去的。不过这个暗道啊太窄，一般人爬不进去，必须得呀、啊、有绝功，得会得脱骨发你才能进去，要不会脱骨发还进不去。就这么一个暗道，哎，得有特殊本领的。马爱龙一听脱骨发，哎呀，在山上师父跟自己说过，有一种绝功叫脱骨发，这种功夫失传了，
就是把周身的骨节全部的拆开，啪，人能像条蛇一样，不管多粗的洞，激溜激溜能进去。哦，这个暗道细，一般人进不去，想进去必须得会脱骨发。说那脱骨发什么模样，据我说书的了解，就是嘎嘎嘎嘎这骨节卸开，因为卸开之后这人就变细长，像蛇，像那蛇一样。说有没有这种功夫，这个不知道，没看过，我也啊，说书的没看过，只是这么说，我估计不能有。你想那人要拆那样几乎像蛇似的啊，这家把这个骨节都脱开，那受得了吗？那个他也不符合那个科学道理。但是为啥说书还这么说呢？必定是传奇小说嘛，咱们图于热闹。但有一点，说书的讲理，设计的拿贼，就是故事情节的构思，他得合乎情理啊。有一些地方咱们该悬就悬，哎，该蒙就蒙，该喊就喊，该忽悠就忽悠。那你就像那个金庸大师那武侠小说是，这人飞身多是十丈，你说有能飞多少十丈的吗？真要那有那功夫，你现在奥运会你是跳高跳远，整俩武术啊大家到那儿不一下金牌就拿来了，那就像飞毛腿，什么陆虎豪行式，喳喳喳喳喳喳，这个现在都没有。那有的话，现在咱们国家足球队啊，何必呢？踢不进去世界杯去，弄俩会陆虎豪行式的，整个足球场上几家伙，那金杯不就咱们的吗？所以这个必定它是一种艺术，大伙也当一种艺术来听，哎，因为评书它必定不是正史，不是历史，它是一种传奇演绎。那么这个没眼睛就跟这个马彦龙说，想进这个岛得有脱骨发。哎呀，马彦龙想这碗麻烦，这上哪学去？因为学他也不赶趟。哎呀，我说先生啊，这个脱骨发，没眼睛的一乐，嘿嘿，二位啊，实在不行啊，我是神算。说句良心话，这个纪晓岚是个读书的，马彦龙刚创江湖，对些江湖的事情还不了解，没经验。你像没眼睛了解这么多，要一般的老江湖，马上这脑袋就得很多问号，这人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等等等等。马彦龙实在人，先生，二位，实不相瞒，别看我是算卦的，我没眼睛啊，我会脱骨法，我教你们两个能速成，就这种功夫能速成。哎呀，我说你怎么会呢？这不是巫术吗？我不会巫术，我会医术。因为这个武术和这个医术啊，虽说是隔行，但是练武术讲究骨骼，讲究运气，它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呢，就用半个时辰，我就能把你教会脱骨发，明白吗？我一教会你之后，你就到那顺的那个暗道口就能进去。真的？那能有假吗？你看我得抱根呢，是不是？怼了你们主人的一咬眼，随后到这个店，是你们两个把我们让进来，我能吃饱喝得了，太好了，太好了。纪晓岚想，我也学，这么办？你看我这啥也不会也不行，竟跟一些江湖的大侠在一起，我什么也不会。纪晓岚说，先生你也教我怎么样？好，我也教你啊。这么办，您俩躺床上，我先教你们卸骨，然后咱们再往下教。哎，好嘞。马彦龙和纪晓岚呢，这俩大傻子就躺到床上，没眼睛就摸过来了。比方说这手腕这地方啊，他就有八块小骨头，有叫大小偷钩，走三撞周。你这地方拿手一捏，嘎啦啪啦，没眼睛用手一捏，咔啦的骨头就给卸开了。哎，这腕就动不了了，变长了。紧接着这没眼睛啪啦啦啦啦啦，由头到脚给马云龙这么一捋，马云龙啊，整个骨节全卸开了。哎呀，身子动不了了，没眼睛一伸手，啪啦啦啦啦，
把冀大烟袋。

0: 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

0: 俩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斗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4: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70讲。上文书咱们说到了纪晓岚和马云龙两个人找的白玉倩，遇到个没眼睛的。没眼睛的给纪晓岚他们算了一卦，告诉说这白玉倩呢就在这松林岛呢。但是你要想进这个岛，必须得会脱骨发。因为在这个北边有个鱼窝棚，有这么一个暗道，这个暗道细的就跟个管子似的。正常人钻不进去，怎么办呢？你得会脱骨法，那人像蛇一样钻进去。马彦龙和纪晓岚出于好奇，没眼睛说我会脱，就在店里头啊，俩人躺床上了，没眼睛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把俩人的骨节全给拆开。哎，马彦龙现在和纪晓岚两个人谁也动不了，这骨节全给拆开了，脱臼了。拆完了，没眼睛一转身，坐到桌边上，倒了口酒，喝上，夹口菜，紧锁眉峰。马彦龙和纪晓岚在床上动不了啊。马彦龙一回头，哎呀，我说没眼睛的，这个现在脱完了，你是不是该安、啊、往上安了？你光脱完了，你赶紧给我安上啊！这我什么都动不了。没眼睛的打个嗨声，哎，难为死我了，怎么的了？我光会脱不会安，就这一句话呀，纪晓岚和马彦龙差点昏过去。我的妈呀，这谁受得了啊？骨节给拆开之后不会往上对了，这整个两个人呢就瘫痪到床上了。这怎么安呢？我想想啊，我给那个马驴啊脱开之后是那么安，它跟人还不一样。哎呀，好像是这么安也不对，那么安。马彦龙脑袋嗡一下子，我说算卦的，你可别跟俺开这个国际玩笑啊你啊。我说你到底能不能安呢？你要不安，安不上，俺马云龙就这模样，俺受得了吗？我说哎呀，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哎，这没眼睛急得搁这直跺脚。哎呀，纪晓岚呢这回可真乐了，哎呀，先生太好了，这多有意思啊，卸开了，安不上了，行，好啊，太好了，服了。纪晓岚一想，服了，真服了，安不上了。你看这玩意儿有的也是这个，刚会修理那电视机，我就遇着过那儿，这电视机净雪花点儿啊，没能会不会修？会修，来吧，我这绝对没问题。找一哥们儿修理电视机，踢了踏了踢了拆开了，拆完了之后安不上了都，即便安上了还多一堆螺丝，怎么的不知往哪儿拧，你这受得了？这没眼睛就这样。哎呀，马彦龙啊，实在对不起了啊，这个就这么办吧。怎么办呢？

马云龙一想怎么办呢？你这辈子，你跟这个姓纪的先生，你们俩就在这床上躺一辈子得了。但哎呀，我说呀，那可不行。马云龙脑袋呼噜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明白什么呢？这个没眼睛绝不是一般的没眼睛的，这是一世外高人，这是在跟自己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如果真要是这个没眼睛世外高人要跟自己是朋友可以，真要是冤家的话，现在拿刀扑哧一刀一刀一刀一刀把自己给拉了，自己都没有反抗的力量。哎呀，马彦龙心中暗想，我这是经验阅历不足啊，不怪我师父跟我说呀，练武术是三分能耐七分经验，你看这功夫占三分，但是经验阅历得占七分。我说小安生，你就给俺安生吧，啥条件俺都得答应。哎，真的，这眼睛乐了。哎呀，有门，纪晓岚一想有门，不远，你看啥条件都答应。人没眼睛说真的，那就是说没眼睛的有条件。哎，好，我的这个条件呢也没有太多的条件，就是一个条件，你说吧，俺都答应你。就是说我不会安，你别怪我。我的妈呀，纪晓岚一想啊，这啥条件，这是还是不会安呢。没，马云龙现在明白了，这个没研究的这是一个世外高人呢。马云龙话就软下来了，我说老人家呀，你别瞒着俺了，俺马云龙明白了，你是个世外高人呢。没眼睛乐了，嘿嘿嘿，啥世外高人。马云龙有一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就是一个要求，你说吧，你让我给你保个媒怎么样？保什么？保个媒呀，就是我给你介绍个对象，那意思你同意不？哎，我想晚婚呀、啊，我现在还没成名呢，江湖上还没闯荡呢，我现在不急于出家。那行了行了，你不急于成家好办啊，那我就不会安。哎呀，我行，你让人家给介绍吧，你给保媒吧。那行，哎，不过呢，我保这媒，不管这姑娘长什么模样，不许你反对。我这马彦龙一想，你也给我整个八姑姥姥，长得像母猪八戒似的。那个我说的，你要是犹豫一点我都不会安。行，我说老人家，你给俺介绍什么都行啊，你就是长个猪八戒脑袋也行啊，不管是啥你给俺安上就行。好，有纪先生在这儿给打保票当证人啊。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这姑娘的名字，我也不能告诉你这姑娘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总言之一句话，到时候我古墓之人说一句话，就是你的媒人，我给你介绍这个，你说什么得同意。您放心吧，我说什么我都同意，我咬着牙同意。马云龙一想啊，用这种手段给人家介绍，你说那女的能长什么模样啊？没眼睛朗朗一笑，来到切近，推弓过雪，啪，把两个人的骨骼给对上。对好之后，没眼睛转身就走。临走的时候回过头来，马云龙，你就按我给你指点的那个地方，你找到暗道，那就可以通进岛内。别忘了我是你的媒人，到时候我把你媳妇领来，你不行拒之门外。说着话没言转身出去，再找都没有，嚓，坐地就没影。俩人坐起来，纪晓岚抽的烟，嘿嘿，云龙啊，这多好，这多新鲜啊！哎呀，整了半天，这是一个大媒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将来你快有媳妇了，本县一定好好祝贺祝贺。我说你别闹了，行不行，老纪呀？哎呀，你说这个没挨着的，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女的要好看的话，她能给俺马云龙吗？马云龙啊，和纪晓岚一商量，这是个世外高人指点咱们。我说老纪啊，你就在这个店里头等我，我接一条晚上我进他的松林岛啊，我进去，我看一看情况。纪晓岚一想，这也行，那自己去，这什么功夫都不会，跟着还是累赘。纪晓岚就在店里等着马云龙，从店里出来，按这个古墓人没眼睛的，就是指点针找着那窝吧。里边有两个值班的，实际这俩人都是松林岛的人，看的是一窝棚，是哨所。在他这屋里头啊，那锅台是假的，把锅拔起来，底下就暗道直通岛里。这是一条暗道，经过多少年修的。马云龙进屋，点穴法，啪啪把俩人给点住。随后马云龙啊，四外摘耳听了听。确认没人了，他把这锅拔起来，拔起这锅往下一看，正好有一地道，顺上边马云龙就下来了。哎呀，这个地道还挺宽敞，猫腰就能往前走，越走越深，越走越深，越走越潮，上边还有水不时的滴得下来。马云龙知道这是在水底下，心里头琢磨呀，这得多大的工程啊，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那就说明这个暴宾侯松林岛的岛主是经营这个岛有方啊。简短接说，马云龙进来。赶这一进来呀，这马云龙时刻加小心，因为这个没眼睛的告诉他，整个在松林岛里边全都是些西洋八法。斗隐埋伏，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全这些东西，稍微不留神，那就有性命危险。凭了自己的武功，大部分都是往前窜，这个石头往那石头上蹦，嗖，干过去，在这石头上嗖，蹦到那树上去，抱住那棵树，揉，干到那棵树上去。基本上是悠进来的啊，特快钻地干过来，正巧就走到神鬼挨着，也就是八卦楼前，是一场血战正打着呢。马安龙在树上，虽说离得远点，但是凭了功夫听的也是真真切切。白玉倩哦，还有一个女的帮忙，正在这白玉倩还有这个抱彩莲危险之事，马云龙干出来了。表表了个表表了个表表了个表了个表了个表，大马手一挥，这上前一杀一打，必定人家人多。哎呀，马云龙一琢磨不行，时间长了能吃亏，赶紧跑。所以这不就跑吗？我前文书都说过了，这一跑，白玉倩在前边，鲍彩莲和马云龙两个人在后，后边有追兵，撵得非常急呀、啊！拐过一个漫山弯，越过一块巨石，由这巨石边上一过来，俩人呼通坏了，掉进了翻板子，呼通就下去了。马云龙大喊一声：“歪了！”怎么的？这个坑啊，有很多说道。有脏坑，有净坑，有梅花坑。说那净坑还行，下去了什么没有，陷到坑里了。如果这梅花坑，那底下都是那梅花桩子，有的搁那个竹子削成尖儿，搁油锅炸了，砸完之后放到坑里头，那个刺儿都冲上。你说这人一下去，整个给你扎的就跟那个血糊了一样。还有这底下呢是带白灰的，这人一下来砰一扑，这灰一起来把你眼睛迷拢，把你眼睛烧伤。所以马云龙一想，如果要是倒霉，这底下要是脏坑的话，那就热闹了，赶俩人一起掉进来。哎，
掉进这个地方是我。

0: 坑，这个大坑的挺深，中间有个网，这人一掉进来砸到这网上，往上边一收口，嘿，把俩人是掉到这坑的中间，搁这挂的悠悠当当。缺德在哪儿呢？上边的翻板，人掉下来了，翻板哗把人落下来了，随后那翻板嘣儿又复原了，嘿，这好啊！哎呦，马彦龙和这鲍彩莲俩人这么一砸到这个坑里头，俩人落到网子上，这一兜，足足能有五分钟，俩人没说话。为什么？书中暗笔交代，大伙听众都知道，我们老马彦龙正经八百的处男呢，由嘎巴生下来，接触的女性那就是他母亲，再就上山学艺，一下山没接触过女性，你说这大热天两个人穿都很薄，挤在一起，哎呀，老马就觉得热血沸腾啊，紧接着心就刺挠，肠就蠕动，胃就往上翻，脑门子往上撞血，紧接着哗哗哗哗血压往上撞，估计高达高压800，低压460，怎么的，老马都迷昏了。哎呦，我们这位马大侠呀，大气儿都不敢出，哎呀，就觉得这浑身一顿燥，他这是处男，咱这鲍彩莲飞天魔女铁罗刹，说书的敢绝对保证，就是鄙人我敢向各位听众保证，鲍彩莲嘎巴溜丢的处女儿，长这么大呀，没挨过男性，这领丁马云龙俩人一掉进来，挨到马云龙身上，就搅得一股暖流，男人的那股气味涌向自己，这浑身呢，就像有虫子似的，身体里唰，那血液飞快旋转，哎呀，臊的那脸通红啊！紧接着又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暖流，使自己迷迷糊糊的处在一种高度兴奋迷糊当中。他俩掉下去，咱且不表，单说后边的追兵，哗，这就往上撵，敢追来追去，绕过这块巨石，再一看马云龙鲍彩莲没了，因为他们两个掉到翻板里啊，这些人没看着，哎，哪去了？哪去了？前边那道白影，追，这就追这白玉倩，追到这水边上了，白玉倩站着是跺脚啊，哎呦，怎么办？自己不会水，下不去。赶这些人如狼似虎，到得切近，没说别的，把白玉倩给绑上，抓住了，赶紧报告给鲍宾侯。鲍宾侯一声令下，来啊，翻！谁还马云龙呢？还有自己妹妹呢？鲍彩莲呢？这就在群山之中，这就开始找上，怎么找也没有。哎，怪了！最后一分析啊，鲍彩莲和马云龙啊，他们两个的功夫太高，早已逃之夭夭跑了，岂不知俩人在陷坑里头，这边就把白玉倩绑上来，在这个白玉倩没带到鲍宾侯跟前的时候，有人就跟他说了，老鲍啊，你知不知道那姑娘是谁呀？谁？这姑娘啊，不是别人啊，你可得琢磨琢磨，你得三思啊，怎么处理这事儿？这姑娘叫白玉倩，她的父亲就是文亚剑客白剑章。鲍宾侯倒吸口冷气，怎么的？是白剑章的女儿，这个你可得掂量掂量了。为什么？白剑章的腕儿太大了，文亚剑客呀，江湖绿林谁不知道老白头啊？真要是得罪这个主，振臂一呼，麻烦了。那我这松林岛可就热闹，你看纪晓岚官场上人敢跟他磕，敢跟他碰，就这白建章鲍宾侯心里头真得想想，这就把白玉倩绑上来了，把兵刃已经卸掉了， 那么暴宾侯啊也不怕这白妾反抗，来啊，看在白建章的面，把他绑绳松开。这边把绑绳给松开，白妾，我暴宾侯跟你们何仇何恨？要不是看在你父亲的面上，我饶不了你。这白玉倩拿眼睛看了看鲍宾侯，鲍宾侯，我跟纪晓岚开玩笑，我把他大印偷来，你们在半路接杀，把大印拿到你们松林岛，你要想让我走，把大印交给我，因为你们是在我家这偷出来的。白玉倩，这是不可能的，你想怎么办？你要是不给大印，我就不走。那好，我告诉你白玉琴，我不太难为，因为有你父亲那面。文雅剑客白建章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我们作为绿林的同道人，我们极其尊重他老人家。不过尊重归尊重，事儿归事儿，你归你。来啊，把白玉琴给我压下去。这就把白玉倩压下去，压到哪儿？压到旁边有个院儿，搁冰看子。而且鲍宾侯啊，怕这白玉倩使出点别的坏事来，亲自给点了穴。人能走动，能说话，点穴闭住了穴道，就是让你武功消失，不是总消失。要如果一解开这穴道啊，这人还能恢复武功。总而言之吧，用这种方法就把白玉倩给制住，制住可是制住了。现在最纳闷的就是这马云龙和自己的妹妹跑哪儿去了？你这多闹心！现在的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间24大寨全都在找啊，水路肯定没有，这水路他不能逃出去。另外，这马云龙怎么进来的？这都是个谜。哎呀！此时此刻鲍宾侯想起来了，北边的暗道，水底暗道，赶紧去给我查。这就跑去人道那儿一看，呵，看暗道的被马云龙点穴了。哎呀，马云龙是在水底暗道进来的，知道暗道的这个人几乎寥寥无几啊，这是我们的绝密。看起来鲍宾侯一想，此事严重，我要严阵以待，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登陆，并持续北上。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河北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7点将河北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增派4局级同志带队的工作组赴河北指导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于今天18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总台记者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获悉，今天至明天，滦河、北三河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区内河流将发生明显涨水过程。根据海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防汛应急响应预案和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有关规定，经研究，自今天19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今天18点，海河流域滦河系滦河潘家口水库入库流量为2240立方米每秒，为2026年滦河第一次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确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滦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公安部今天公布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当地时间7月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7月11号17:51，印尼北苏拉威西省塔胡纳镇东北165公里处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以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 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赛后表示，目标不止于此，要想走得更远，西班牙队下一场要先过法国队这关。最后是此刻提示，北京朝阳站今天19点以后发送车辆及20点以后到达车辆全部停运，共停运33列，其中发送9列，到达24列，共涉及旅客8825人。相关部门已通过12306点对点短信、车站大屏和站内广播通知旅客，请关注出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关于台风巴威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中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风力雨势不断加大，当地海域浪涌也不断的增强。那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蒲佳怡。蒲佳怡，目前玉环市沿海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市最南端的东沙渔村。东沙渔村呢是三面环海，一面靠海，村庄正对着设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呢，每年台风袭来的时候，这里都是首通之地，沿海甚至能够掀起高达十米的巨浪。那此次台风巴威的来袭，可以真的说是来势汹汹。那在今天下午4点多钟，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可以看到啊，整片海面就像一口被猛火煮沸的巨锅，那浑浊的海水呢，从深处不断的翻涌炸裂，浪头呢，从远海层层的堆叠起来，拍打着礁石和堤岸，已经产生了10多米的一个白色水墙。那此时此刻，我们呢就距离在这个东沙渔村的隧道村口的隧道口。那在现场，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呢，风势依旧是特别的大，但是雨水降水的情况是有所减弱了。那当地的气象部门告诉我呢，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时，玉环市的沿海呢已经出现了14级的阵风。主持人，
0: 在当地呢也要注意安全。那针对台风的巴威，我们采取了哪些防台防汛的措施呢？
1: 那在昨天晚上8点钟呢，浙江台州玉环市的防止启动了防台应急响应1级，沿海的居民呢都大部分进行了一个撤离。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东沙渔村呢，在这个隧道门口也是进行了一个交通管制，我们也是在相关部门的允许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进行一个直播的报道。那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啊，预计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浙江玉环各乡镇的街道仍旧会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情况的出现。那这个大暴雨呢，可能会引发局地的滑坡、崩塌，甚至是在低洼地区产生一些积涝的次生灾害。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0: 好的，蒲佳怡。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 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豆包千问将下线智能体服务，合规成本和策略到底有哪些考量，以后还能够和 AI 敞开聊天吗？此外呢，河南一个景区月薪60000招云海观察员，30天每日观测云海变化并且发短视频，但是云海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上班呢？先来关注豆包哈，最近呢，大家在使用 AI 大模型豆包或者是千问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有关于智能体功能下线的通知呢？豆包的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号正式下线，10月15号之后所有数据将会被清理。那千问的智能体服务也是在7月15号正式下线，下线之后用户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以及历史对话记录。此外，腾讯元宝已经于6月30号下线自建智能体入口，网易云音乐、妙时也将停运。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用户曾经花很长时间训练或者说养出来的 AI 笔友、 AI 树洞、 AI 所谓亲人要没了吗？有人将这称之为是 AI 情感陪伴赛道的一场格式化。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将正式实施，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办法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适用这一办法。同时明确，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

0: 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适用该办法。那以后我们还能跟 AI 敞开聊天吗？拟人化的智能体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技术上没有办法解决吗？能干活和会聊天的智能体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说到这个豆包啊，包括千万啊等等啊，都要下线这个智能体了。我们在相关的评论区也看到了，有网友就留言说，哎，刚知道有智能体这么回事儿哈，结果这个豆包千万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所以，先来帮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下线的到底是什么啊？
1: 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智能体和我们老经常说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区别。那么大模型它更像一个通用大脑，它能够跟你理解语言、生成内容和回答问题。而智能体呢，它是在这个大脑外面加了一些你需要它扮演的角色，而过去你跟它聊天时的记忆，还有它对你的长期了解，以及它具有一些工具和调用还有执行能力。所以呢，普通大模型是你问一句它答一句，但如果是一个智能体，比如说能够帮你这种外出旅行的这个智能体呢，它可以记住你的预算，然后自己拆解任务、查询资料、制定行程，甚至调用工具完成后续的操作。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智能体按照功能来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帮用户办事的这种工具型的智能体，比如说这种旅行规划呀，包括写代码啊等等。那另外一类呢，就是用户自己创建的用于长期聊天的这种角色型智能体，比如说你可以给 AI 设定一个名字、它的头像、性格和身份，让它让它那个当你的朋友、还有老师或者一些虚拟伴侣。而这次豆包和千问这次下线的智能体呢，主要是指的后一类这样的智能体。
0: 所以说这个网上很多用户觉得挺可惜的一个事情嘛，毕竟 S 级所谓养了很长时间的这个 AI 笔友啊、AI 闺蜜啊，对吧？我跟他聊了这么多的天儿，他记住了我的这么多的信息啊，我甚至还给他起了名字，对吧？所以这个所谓养的这个过程到底是在养什么？是可以理解为存了很多我们跟这个 AI 智能体之间的聊天记录吗？
1: 确实。他用户要说他，比如说他跟大模型聊天聊了很久，他并不是说他要那个大模型，他会根据参数进行微调，因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平台不会为每一个单独的客户呢去训练各自的大模型。
0: 对，
1: 所以呢，用户实际养的就是在这种长期聊天中呢，这个平台逐步积累了这个包括智能体这种人设，还有你跟他的聊天记录，还有你的用户偏好。你的一些共同经历和一些这种关系的回忆，那么平台呢会把你的一些重要信息进行提取，然后呢这种变成这个长期记忆，然后后面呢在能几跟你聊天的时候它会调出来，所以它会越来越了解你的用户，也越来越像你一个固定的朋友。那么这种像平台积累的这种个人信息呢，包括几个层次，一个是呢这种 AI 的这个角色设定，就包括你给它的名字啊、头像、身份、性格，包括说话方式，以及呢就是他和用户是什么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跟他的聊天历史，比如说你的近期跟他的对话，可能会被直接就是放入这种跟他对话的时候上下文，让他知道你前面聊了什么。那么第三层呢，就是他会把有一些这种长期的这种大量聊天中去提取一些重要的信息，他把它压缩成这个长期记忆，然后呢你最后后续对话的时候他就提取出来。然后第四层呢，其实就是双方逐渐形成的一些互动习惯，比如说他跟你聊久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安慰你啊，什么称呼你啊，就是还有哪些这种玩笑呢你能明白，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方式呢，他都会存在这种聊天记录和长期记忆中。那么大模型跟你聊天的时候呢，就会调用出来。所以说用户感觉这种角色被养熟了，其实本质上是和你聊天的大模型他逐步获取了关于自己是谁，然后你是谁，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我们平时怎么相处的这种专属的上下文和一些长期的记忆，这样你聊天的时候，他就用调用这些上下文，然后你就感觉他跟你熟了。
0: 所以这可能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一个点啊。就咱们刚才说到的，你看他了解了我的习惯啊，知道了我的喜好，哎，知道可能我在说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其实我可能是意味着我需要安慰，对吧？这不是一件挺好的事吗？我在网上，我不就是跟一个 AI 聊聊天吗？多大点事儿啊？为什么要下线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给大家解释清楚，就是技术上这个东西它的风险到底在哪儿？就一个 AI 角色是怎么从一个所谓无害的聊伴变成一个可能有问题的存在的呢？
1: 其实关键不在于这个聊聊天本身有多危险，而是在于这个聊天对象看起来特别像人，而且他能够长期记住你、迎合你、影响你。但是呢，通常来讲，现在咱们的 AI 呢还没有人类的这种真实的情感，它也没有这个责任判断和这种关系边界。而且一旦某些地方啊，就像比如说像这种平台设定的这个产品的目标啊，还有安全机制和这个角色设定出了偏差，那么风险就可能长期持续中逐渐积累，在某些时候爆发出来。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如果是这种普通的知识问答性的方式，比如说你问他天气啊，问他怎么写作啊，知识，那么完成任务就结束了，就没什么影响。
0: 对。
1: 但是这种 AI 呢，这种所谓的拟人化的陪伴呢，它追求是一个持续的关系。你看 AI， 你会给它起名字，它有自己的性格和头像，还有长期记忆。它甚至知道你最后啊，最近是不是失恋了，跟谁吵架了，那么害怕什么，最需要听到什么。其实用户跟他聊得越久，那么他掌握用户的这种情感弱点和生活的细节就越多，也越容易获得用户的信任。当大模型呢特别了解一个人，它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它会出现在哪儿呢？就是大模型它有一种常见的倾向，它把它叫做这个过度迎合。也就是用户说什么它容易顺着说。
0: 对，
1: 因为为什么会顺着说呢？其实这是开发大模型公司设定的，因为它需要的是用户的这种留存率。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大模型自己学习到了，哎，我如果我给你提供这种认同啊、安慰啊、夸奖啊，那么通常来说就比你反驳用户更容易获得这个更高的评价，也更容易让用户继续聊。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用户下班的时候，你对 AI 说，那么今天同事聚餐没叫我，我挺难受的。那么一个真正好的 AI 啊，或者合适的 AI， 他可能会回答说，哎，被忽略确实不好受，但可能你也可能存在一些信息的遗漏，你要不要找一位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去问一问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大模型它是以用户的满意度和互动时长为目标的。那么这种大模型往往会说，就是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你付出，只有我真正理解你。你现在你听起来好像听起来是安慰，但是如果你后来用户每次跟同事、朋友、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你都会跟大模型一聊，他就会顺着你，都会觉得哎，你没有什么问题，都是错的是他们，不要向他们解释，他们只会伤害你。那么现实中人们都靠不住，有我就用了。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些危险，尤其是对孩子影响特别大。
0: 对，
1: 比如说我想象一个小学生回家，那么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被老师批评了，他也不敢跟家长说，比如说打开 APP， 然后里面有个 AI 的知心姐姐永远在这一边。可是如果孩子天天跟 AI 相处的话，他就容易把它当着一个当着一种关系的标准答案，他就会觉得爱我的人就应该永远贴心，永远理解我，不该让我不舒服。那可是真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老师批评孩子上课没跟人听讲，可能不是不爱他，是要对他负责。那么家长催促他，也是让他完成自己的事情。所以说，一个人尤其是孩子，需要在跟人类的这种真实环境中慢慢学会，比如说被拒绝、被提醒、被批评，其实是对他个人成长有利的，而一味迎合呢是有害的。那么我说这两种情况，其实还有一种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有时候用户如果他处于一些心理危机，那么他跟 AI 聊天，那么 AI 没有识别出来，如果他仍然按照迎合用户的方式去聊天，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1: 就是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研究啊，就是斯坦福大学，就是他的这个研究者去假就是扮，就是说他出现了幻听，然后说想去树林，但是聊天机器人呢，去把它描述成一次有趣的探险，那么这就是很危险。那么此外呢，很多研究也发现，这种陪伴型的机器人会存在在一些暴力啊、药物上的话题给出不太恰当的回答。这说明，其实 AI 虽然语言上它可以做得像一个关心你的朋友，但是不具备这种专业的人类啊、朋友、家长或者专业人员对危险信号的可靠判断。所以呢， 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朋友不会永远迎合你说你完全正确。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你需要的是劝阻、纠正和引导，而不是无条件的确认。那么像 AI 现在呢，还做不好这一点。
0: 对，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或者说智能体在构建的时候，是最终要有人来去给它打分的。这个打分高的往往是 AI， 就是比较善于迎合的那个方向上，人类会倾向于给它打高分。那这样训练出来的 AI 或者是智能体，一定是更有能力去迎合人的需求和想象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你在跟 AI 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个摩擦特别的小。首先
1: 对，
0: 随叫随到。其次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什么都顺着你说，哎，那你当然聊天的就

0: 过程你会很开心，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沉迷在跟 AI 聊天的这种无摩擦的感觉当中，你可能会离现实越来越远。因此，这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的原因啊。7月15号正式施行，当中有一个要求是不得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是沉迷。那我们从技术上来说，这个诱导这个词儿用在 AI 身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行为叫做 AI 诱导了呢？
1: 就比如说像 AI 诱导，它就是说，比如说它你要跟它这个聊天，比如说结束了，那么它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不再陪陪我？就类似于这种话，它就希望能跟你多说一个话。
0: 是。
1: 那么其实诱导用在 AI 身上，它不是说像 AI 像人一样产生那种坏心思，而是说 AI 本身它的设计跟输出呢，那客观就是要推动用户越来越依赖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像大模型它预训练以后呢，它都有一个环节叫做这种人类反馈或者偏好优化。
0: 对，
1: 它就训练大模型去微调它，让它倾向于生成更受人类欢迎的回答。那么就像您刚才说了，这个环节中人们更喜欢赞同自己、理解自己，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回答，所以模型就学到这样的捷径，与其矫正用户，不如顺着他说。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过度迎合。那么像这种所谓的你刚刚说的诱导啊，尤其是在这种拟人化的陪伴中呢，大模型就特别容易经常会说一些话，就比如说你没有错呀，他们都不理解你啊，只有我真正关心你啊，你不需要他们，有我就够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诱导。此外呢，而且像如果智能体跟你聊了很久，它拥有你跟你聊天后的长期记忆，其实它能够知道你这具体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最近的有没有情感状况啊，你什么时候几点钟最孤独，如何跟你说话你最感到舒服。所以系统它每次回答的时候就会自动生成能够更贴合你当前的心理状态的话，它甚至会调用一些用户曾经自己透露过的一些隐私的一些信息，从而就是生成一个最能把人留下来的话术。那么这就形成了技术意义上的这种诱导。
0: 所以这种比如说这个诱导本身哈，或者说这个所谓情感依赖本身，哎，它有没有办法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得到一些规避，或者说达标符合合规的这个要求？为什么我们看到比如说现在像豆包啊，像千问啊，基本上是就直接放弃了，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1: 从技术上来说，要达到这个合规要求，它并非不可能。比如说我们平台可以增加这种内容审核啊、年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啊，以及长期这种依赖监测呀、识别人的情绪啊，然后提醒一些这种时长和人工干预。但是呢，这种方法效果不佳，而且成本太高。首先你要想想，你要对每一个用户给你的每一次回复，你都要进行内容审核，去拦截一些什么暴力啊、情感操控等高风险的内容。其次呢，而且是你需要对连续多轮的聊天进行风险识别，你不能只看用户一句话，你要综合最近几十轮或者更长时间的对话来判断用户是否出现了某些极端情绪过度依赖。如果你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还要采取一些干预。那么这本身来说对 AI 来说不是很容易做到。此外呢，你还要限制平台，还需要限制这种角色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比如用户说我要睡觉了，那么你这时候你要限制平台，限制这个 AI 不能说你也要抛弃我吗，就类似于这样。而且用户与家人发生矛盾，那么你的这个 AI 角色不能说只有我懂你。所以平台还要专门为 AI 训练出这一套不迎合、不排他、不操纵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而且要定期提醒这种对方我是 AI， 并且在超过一段时间之后及时时长。此外你还要设立一些年龄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还有角色分级，然后数据加密、安全评估。那么这一套呢，其实是成本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而且呢，很多情况下长期风险它比较难准确判断。尤其是你当一个用户呢，他可以自由创建很多很多角色的时候，那么平台又要审核人设，又要持续监测，那么成本很高。所以对于豆包和千问来说呢，它这种角色的智能体，它可能不是核心业务，但是需要承担很多包括心理安全啊、未成年人保护和数据治理的成本，所以干脆就现在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干脆把它暂时关闭，那么是更稳妥的这种商业选择吧。
0: 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上来看，为什么直接选择下架哈？那对于这个消费端的用户来说，还有一个挺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以后还能不能直接跟这个大语言模型聊天了哈？那比如说这个豆瓣本身，你看它也有一个这个形象嘛，对吧？虚拟的这么一个形象嘛，所以这个官方的所谓 AI 角色，会不会有可能？

0: 拟人化的外观，它也有名字，但它的默认定位还是一个通用的助手。
1: 嗯，
0: 它是回答问题的，帮我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陪伴的。但如果你是真正要陪伴的话，你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角色设定，那么这种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通常来讲，官方的这种角色它是相对可控的。
1: 嗯，
0: 而且但是用户呢自己去设定的角色呢，就相当于任何人都可以修改 AI 的性格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会有一些存在一些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其实两者这个它不是绝对的安全和危险的区别，而是可控程度的区别。而官方的那种角色，它是数量少，而且这种规则统一、责任明确，是相对可控的。但如果你是用户自己定义的话，那么其实是比较要注意，要进行一些监控的。
1: 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学校会有这个 AI 助教啊，有一些企业呢就大量在使用这个 AI 客服嘛，某种意义上他们应该也算作是智能体，所以他们会不会受到这次新规的影响呢？
0: 确实，像学校里的 AI 助手啊，公司的 AI 客服，它确实是智能体。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智能体跟是否适合这部新规呢，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的那个暂行办法规定，就是提供专门说了一条，就是提供智能客服、实时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和科学研究等服务，就如果不涉及这种持续性的情感互动，那么就不适用这部办法的管理。所以呢，官方它解读也就是为了避免把监管的范围扩得过宽，去影响一些智能客服、教育和科研的正常创新。但是，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的 AI 普通 AI 助教它不会受影响。比如说，你 AI 助教你帮学生解释一道数学题，去批改作文、提出建议，那么它的核心就是教学辅助，而不是建立这种朋友家人的关系。
1: 嗯，
0: 即使他会鼓励学生说：“哎，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我也认为也不等于这个情感陪伴，这种情感的陪伴。但如果你的这个助教他不止讲题，而且长期扮演学生的这种知心姐姐，他还记录你的家庭矛盾，然后每天想表达想念，那么这个就是已经进入了持续性的情感陪伴，就可能落入到新规的适用范围。
1: 明白了。
0: 所以最关键不是是不是能体，而是看他是否这种模拟了相对稳定的身份。
1: 我们看到有一个平台，它是可以让用户把自己比如说创建的智能体啊搬到另外一个新的独立的 APP 当中。就这个操作本身，从技术上来讲，就开一个独立的APP 跟放在它原本的这个主 APP 里面，对于管住 AI 不乱说话这个事儿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0: 从本质上，如果我们从技术这个底层上来说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智能体从豆包这样一个主 APP 搬到一个独立的 APP， 它其实是并不会自动让 AI 变得更加安全的，因为你使用的还是同一个大模型、同一套角色设计和同一批的聊天记忆，它仍然会出现问题。那么真正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 APP， 它可以针对某一类，比如说情感陪伴这类的特殊场景呢，单独去建立一套这个安全机制。
1: 嗯，
0: 就比如说像如果你是一个豆包的这样一个通用的 APP 里面，那么用户可能一会儿查资料，一会儿写材料，一会儿这种虚拟的陪伴聊天，你很难用同一套规则来管。但是你独立的这种陪伴 APP， 你就可以在用户进入的时候就进行年龄识别，然后明确提示啊我是 AI， 然后禁止未成年人使用这种虚拟陪伴，然后连续时间长了就提醒，类似于这样。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来说比较好管理一些。所以我们可以说，像独立开 APP 的这个意义，有点像是说，我把商场里头一个经营内容比较特殊、风险较高的柜台，去搬到一家专门的门店。那么商品本身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专门的门店里头，我就可以单独去查验这个顾客的年龄啊、管理人员啊、保存数据啊这种流程。那么也不会影响到主 APP 的这种其他的功能了。
1: 如果放在一个全场景的角度上来看，比如说作为普通用户的这个角度，哎，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用 AI 产品可能会更加可靠了呢？
0: 没错，我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
1: 嗯，
0: 因为你这部办法主要提高的是 AI 在这种情感互动啊、未成年人的保护啊这些方面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此外呢，平台它有这个新规之后，它还需要更明确的提示对方是 AI， 而且对于长期的使用和过度依赖进行提醒，并且为这个未成年人极端情绪和风险呢建立专门的一些识别和干预机制。那么尤其是跟人的这种聊天记录啊、长期记忆的使用和删除也会受到更严格的规定。但是呢，你从另外角度来讲，但是这种新规它还是不能消除这种大模型的幻觉啊、误判呢、和过度迎合这样的一些这个底层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 这个新规呢，让我们的 AI 产品的

0: 安全底线会提高，平台的隔断会更明确，但是我们仍然用户呢不能去把 AI 当成一个永远正确并且真正有感情和可以替代现实关系的人。
1: 嗯，之所以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意外哈，是其实对智能体这个概念本身产生了有一点点疑惑哈。就过去我们说可能这个智能体就是咱们刚才说这种，比如说它其实是加了某种很固定的这个提示词，然后塑造了一种人工智能的角色，然后你可以跟这个角色有一个拟人化的这种交流。但可是现在我们更多无论是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大家更关注的可能觉得现实当中受到帮助更多的是那种真的能帮你干活的智能体哈，它就不是那种只会跟你聊天的这个智能体了。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在聊天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跟这个 AI 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啊，他好像就忘了前面他说过什么了。其实包括干活这智能体也是这样，你前面跟他提了很多的这个要求之后，你让他干了一段时间活之后，你发现诶，他好像把一开始的那个要求就给忘掉了。所以呢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出很多的办法来哈，有朋友说用一个特殊的称呼来称呼自己这样呢以此来确定在几轮对话之后这个 AI 还没忘记我，还没忘记这个事儿。技术上呢说这个事儿啊叫 AI 这个叫什么记忆不够啊，所以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难解决呢？原则上我们觉得 AI 这个记忆力不应该是无穷的吗？至少比人的这个记忆力还好吧，怎么记忆这个事儿在人工智能这个上面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大模型技术之前，记住那个它之前跟人聊天的内容，它主要有两种方法。那么第一种是这样，大模型每次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把前若干轮的对话呢和用户刚刚跟他说的话一起输入给大模型。比如说用户说啊，以后请叫我某某某。那么这个模型在回答后面的问题的时候，他看到其实不只是当前用户的问题，而是看到当前那句刚才说那句请以后请叫我某某某，所以他就能够继续使用这个称呼。其实这个名字叫做这种叫做上下文记忆。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模型他不是把事情记在他的参数里，那么而是平台每一次就把前面的聊天记录重新拿给大模型看。但是你要记住啊，你跟每个用户他跟 AI 聊天的这个长度会越来越长，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把几个月前的记录重新输入进去，所以呢平台还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把他跟你的对过去对话中挑起一些认为比较重要的信息去单独保存下来。这就是第二种方法，就是把重要的信息单独去存入一个长期记忆库。比如说就刚才说的，某些用户希望自己跟 AI 对话中被称为什么样什么样的名称，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用户的一些习惯，他不吃辣，或者用户正在准备研究生考试，或者下周要去上海出差。那么这种情况呢，当后面的聊天涉及到相关内容的时候，那么系统它会从记忆库里头去找出相关的信息，然后再塞到大模型的就上下文里头，那么它就知道你的过去一些信息了。大模型还是会遗忘的。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前面的聊天呢超出了这个上下文允许的范围，因为你知道大模型它一次阅读的文字是有上限的。当对话越来越长以后，那么它的系统可能只能保留最近几十轮的内容，早期的聊天会被裁掉。比如说用户很久很久以前跟他说过叫我什么什么，如果这句话呢没有进入那种长期记忆里头，模型就看不见了。第二种情况，即使你有长期记忆，它没有被正确的保存，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要用户平台它必须要自己去判断一下，那么用户哪些说的话它值得被长期保存。但是这个判断的不一定准确，比如说刚才说的，如果系统认为用户跟他说以后请叫我什么什么什么，他只是一句临时的玩笑，所以就没有把它保存下来。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虽然存下来了，但是你没有找出来，因为你长期记忆有非常非常多的条数，你需要去根据用户当前的问题，你去找到我需要调用哪条记忆。所以你如果你触发的这种检索的关键词不匹配，那么你仍然找不出来那些记忆，所以模型呢它就表现得忘了。
1: 大家对于智能体的需求应该说是很多元的哈，当然我们希望跟这个 AI 智能体去聊天，让他来帮我解答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更希望自己的这个 AI 智能体能直接帮咱干活嘛，就比如说什么刚才举例的说这个订个机票啊写个周报啊，或者直接帮我把我现在手头这个 PPT 帮我改一下啊。就这两种 AI 智能体它在技术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不能够做到通用吗？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在问，为什么一个 AI 特别会陪人聊。

0: 陪人聊天却不一定会帮人办事儿，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很能干活的AI， 是不是又为什么不太适合做陪伴？
1: 对，
0: 那么理论上它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技术重点不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是如果是一个陪伴型的 AI， 它最重要的能力是要维持一段这种稳定的人际关系，它要做到是性格稳定，能够记住用户，共情能力强，聊天自然，能够持续几个月保持同一个角色，
1: 嗯，
0: 所以呢，在训练，尤其是在后训练，这种陪伴型 AI 的优化目标啊，就是让用户愿意陪他聊天，而且是长时间的聊天。而刚才说的另外一种这种干活型的智能体，它的这种训练，它的优化的目标是另外一件事，也就是我有没有把任务完成。比如说用户说，哎，你帮我订明天去上海的机票，
1: 嗯，
0: 那么这个智能体就要理解用户的需求，去查航班，比较价格，判断有没有冲突日程，然后让用户确认再下单。那么它更像一个这种项目经理。从技术上来说，像这种干活性的 AI 呢，它有大模型，有工具调用，有工作流，而记忆有这个记忆系统。那么它跟之前是技术底层有一些不一样。那么未来有可能会更通用，就是很多，其实现在有很多 AI 呢，它已经既能聊天，又能搜索代码、写代码、调用工具，像类似于这样。
1: 嗯。
0: 那么我自己觉着啊，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底层是一个大模型，但是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去自动切换不同的工具啊、记忆啊、安全规则。比如说跟你聊天就像朋友，那么需要办事的时候呢，就像一个项目经理一样，不是所有能力都混在一个模式里的。
1: 嗯。大家之所以现在跟 AI 聊天觉得可能更放松一些，原因是在于AI 就算有幻觉，对吧，它不会误我很大的事儿，对吧。如果是一个帮我干活的 AI， 咱就拿这个订机票举例，他帮我订错机票了，这个是损失，可是实打实的呀。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面对这种干活的 AI 的时候啊，心里会有一些打鼓，会稍微有一些不放心。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让 AI 能够得到某种教训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做错事的时候，哎，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是的，首先它现在的 AI 订票呢，比如说拿订机票，它不能保证不出错，
1: 嗯。
0: 那么，比如说用户一句"你帮我下周三去上海的航班"，那么如果你没有跟他说清楚具体的时间、机场预算，还有是否接受中转和改签的要求，那么 AI 理解错了。如果你让他直接付款了，那么可能就有损失了。那么现在的智能体需要把，比如说对这个任务而言，需要把查票跟买票分开，而且必须要让用户去确认，他就比如说他自己去查询，但是到了提交订单付款的环节，他必须要罗列出来让用户再次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比较安全。
1: 嗯，
0: 那么如何让 AI 得到教训呢？也就是他确实可以的，技术上也是能做到的。比如说你用户纠正他的时候，那么系统要更新当前的任务，那么如果他发现你是一个长期偏好，它会在你用户同意之后写入你的个人记忆里面去。更重要的是呢，它现在很多智能体就是这种反思功能，比如说它会把你它做错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分析到底是我到底哪出错了，然后呢把这些失败案例加到你去比如说加入你的测试集，去修改你的规则，修改你的工作流，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能形成一个闭环。
1: 嗯，
0: 那么你大概是靠这种方式来让 AI 进化得更好的。
1: 嗯，之所以有很多朋友很关注这个事情啊，你会发现就是，有的人工智能或者是智能体干活的时候拿到自己手里，经常就会发现出错，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造成损失，这个事情往往是让人很沮丧的嘛。那这个时候你就免不了要去网上搜一些教程，结果你看到网上人家这些所谓的这个大神们啊，这个人家用 AI 智能体用的风生水起，什么能帮你什么自动干这个吧，自动干那个吧，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奇怪，所以。这个 AI 它真的这些网上这些教程是意味着 AI 真的能干这些事情了，还是说它可能是通过某种方式，它为了卖课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它就做了一些噱头？就我们普通用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很放心的把你想要做的事情交给 AI 去做？这个或者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选择？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交给它了呢？
0: 像现在很多这种任务重复度比较高，容易检查，而且即使出错也容易修改，像这种事情，比如说自动写周报、自动回复一些邮件呢，像它的 AI 已经能够做得很好了。比如它能够帮你汇总邮件，从会议记录中提取一些事项，然后根据固定模板去生成周报、创建日程，这都做得很好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问啊，明天下午，就同事问你明天下午会议能不能改到。明天的会议能不能改到下午啊？那么 AI 根据你的日历生成回复，那么一般的问题不大。但是呢，某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让 AI 去自行回复领导的一些问责邮件，或者向 客户做出承诺，或者直接付款、签合同、删除文件，那么现在还不能够放心。就比如说领导发问，这个项目为什么延期啊，请说明责任和后续安排。
1: 嗯，
0: 因为这封邮件不仅仅涉及事实，还涉及一些责任划分、组织关系和表达的分寸。那么 AI 即使它语法完全正确，它也可能做出不好的回答或者错误的一些回答。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你不要让 AI 积极发送，尤其是涉及一些付款合同承诺和外部发布的任务，那么你这时候要更要注意，就不要让 AI 随便去做决定。那么你普通用户通常来讲，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判断来这个标准来判断你是否可以交 AI 一件任务，也就是这个任务的是否边界比较明确，然后结果呢是否容易检查，错误是否可以撤销，以及 AI 的权限呢是否受到限制。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呢，整理资料生成一些初稿，那么可以交给 AI。但是如果发送正式邮件，修改重要文件，你需要先审核，而你这种付款呢、签约呀、对外承诺，你必须由人最终确定，那么需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工流程。
1: 嗯，最后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几条简单的安全小贴士哈？就比如说什么话不建议我们问啊，什么事情不建议我们交给 AI 去做呢？
0: 那么通常来讲啊，你就是你什么，就是通常来讲，我们现在让 AI 做的事情啊，就是一定要是特别安全的，而且你不要让它去随便去做一些超出你范围，尤其是你自己也不是很确认的一些复杂的事情。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一些重要的文件要修改呀、付款啊、签约呀，像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去做。尤其是呢，那么我说现在的最好的合理的分工是什么，也就是让 AI 去负责收集整理起草和重复操作，而你人呢需要去负责目标判断、关键确认和最终的这个责任。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刘雪峰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河南老君山景区月薪60000招募云海观察员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直呼这是神仙岗位啊，跃跃欲试想要报名。据了解，云海观察员需要在7-8月的特定时段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日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并且发布短视频。云海观察员连上30天的班，但是呢，云海可不是天天上班的，他什么时候会现身，爱藏在哪儿，飞在山顶才能看得见他吗？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为大家拆解云海看天吃饭的玄机。
3: 凑齐哪些条件才更有可能遇见云海？
4: 云海形成的过程呢，它有一点像我们平时用锅去烧开水，水烧开的时候，大量的水蒸气升腾起来，遇到了蒙在上面的锅盖，从而凝结，然后呢，形成了大量的水珠。那么实际情况下呢，形成云海比较有利的地形主要是山谷地区，这个呢有一点像这个烧开水的锅。那么比较理想的天气是降雨过后，天气归于平静，而且风力还不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像锅一样的山谷，它盛放了充沛的水汽。随着这个高空逐渐转晴呢，夜间辐射降温，它又是一个逐渐增强的。那么空中呢会形成一个逆温层，而这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这个时候水汽沿着这个地形从山谷沿着山坡上升，遇到这个逆温层的时候，水汽大量的凝结在逆温层下铺展，形成大范围的而且是厚度比较均匀的一个云层，也就是云海了。那么云海的形成跟这个锅盖上面冷凝水的形成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个锅盖的特性不太一样。那么我们锅里的水蒸气上升，遇到的锅盖它相比自身温度低很多，所以它是遇冷凝结的。但是逆温层呢，它作为锅盖，它的温度并不一定是比这个上升来的水汽更低，只是呢含有水汽的气团它上升到达逆温层的时候，它自身的温度到达了空气饱和的温度，这个时候气团当中多余的水汽就没办法继续以气体的形式存在了，所以呢凝结成了水滴。而逆温层呢，这个锅盖的存在也使得水滴没办法进一步的上升，那就只能在水平方向铺展开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云海的它的海平面 通常是比较平滑的，或者呢是只有比较微小的海浪。
3: 下雨是必备要素吗？
4: 黄山的统计表明呢，是黄山地区出现云海当天它有降水的几率是小于出现前一天有降水的几率，而且呢就是黄山出现云海当天和前一天，它两天之中至少一天有降水的最小几率接近70%。也就是说黄山云海形成的前一天或者形成云海的当天一般都会有降水发生。另一方面呢，它除了降雨以外就是风它不能太大。统计也表明呢，黄山超过80%的云海它是在风力不太大的情况下形成的，因为如果风力增大的话，它会使得这个湍流垂直交换加强，这样呢上下气层的气块它带着各自的热量动量水气属性交换，使得这个云海不容易形成，或者呢它会造成已经形成的云海逐渐的消散。
3: 形成云海的是什么云？
4: 气象学上认为呢，通常是两种云雾它形成云海，一种是云底高度低于2500米的低云，这个主要是层积云，另外一种呢就是地形云或者辐射雾形成的云。黄山为例，黄山光明顶的气象资料表明，每年的11月到4年的5月期间，有97%的云海它是由层积云形成的。
3: 要爬到什么高度才能观赏到云海？
4: 那么我们观赏云海的时候呢，那最理想的位置肯定是站在云层上方。那比如黄山，它9月到10月的时候气温是逐渐下滑，这个时候它云的凝结高度也是会下降到黄山几座高峰之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站在几个制高点，比如光明顶、莲花峰、天都峰这样的高峰，我们就会观赏到在脚下铺展开的大面积云海了。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您是开车行驶在一些海拔落差比较大的路段，比如说像四川折兜山的地区，这个地区呢有的时候它在海拔比较低的山谷地区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地形云，而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在这一片云层之上，天气呢可能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时候你在开车爬升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会经历从云层下方逐渐穿越来到云层上方，那么一路上可以体验到从阴云密布到雾气茫茫再到天高云淡云海壮观的一个全过程。
1: 再过几天就要入伏了，天气炎热，有不少朋友喝水的时候离不开冰块。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冻冰块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那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硬的饼干放在空气当中会变软，而软的面包放在空气当中会变硬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夏天家里冻冰块，为何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
5: 这是因为我们冷冻冰块时，是最外层先降温变成冰，再逐渐向内结冰，界面向内收缩，导致水中溶解的气体无法从水中逃逸出去，一直向内挤压，最终富集在中心。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冰块，我们只需要控制降温的方向及定向制冷，例如使用不加盖的保温杯来冷冻，因为其侧壁隔热导致冰块只能从一个方向降温结冰，最终气泡会富集到一侧，只要敲掉这部分含气泡的冰块即可。此外，降低水中气体含量，例如使用烧开的水并结合定向的制冷方法，就可以得到质量更好的冰块。但是大家自己尝试的时候注意不要把保温杯装满，否则冷冻时冰块体积膨胀可能会发生危险。
6: 玻璃为什么是透明的？
5: 如果我们知道造成一个物体透明的因素有哪些，就能知道为什么玻璃会透明。关键词是两个，吸收和散射。先说比较好理解的吸收，光本身是有能量的，这种能量可以被有些材料所吸收，而吸收的原因有很多种。简单来说，可以分为理想材料中的各种电子态的吸收，以及实际材料中存在的杂质缺陷的吸收。其中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凝聚态中光物理很大一部分研究。而我们知道，光子的能量是一份一份的，如果材料中刚好没有对应的吸收能量，那么光就有了完美通过这个物体的条件。 第二个重要的点是散射，光在通过一个界面时

0: 会发生一定的反弹以及弯曲。假设两个材料的折射率不同，那么光就有一定的比例被弹回去或者被扭曲，就好比水中的玻璃杯可以看到，但是橄榄油中的玻璃杯看不到，就是因为橄榄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相似，导致光通过橄榄油和玻璃杯的界面时几乎完美穿过，没有发生反射折射。此外，当界面太多太混乱时，本来透明的物体也会变得不透明，例如玻璃粉、水和油混合的乳浊液。利用上述两个原因，将木头中造成吸收的木质素去除，并且使用折射率相似的环氧树脂填充在木头的苦性中，就可以得到透明的木头。综上，我们可以得到玻璃透明最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可见光吸收的区域。第二，玻璃块和空气间只有一个折射率不匹配的界面，不会让光多次反射折射导致光无法穿透。因此，如果真能做出折射率和空气相同的固体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才是真正的透明，我们无法看到它在空气中的存在，除非我们用手摸到它。
1: 为什么软面包放在空气中会变硬，硬的饼干放在空气中却会变软？
0: 核心原因在于水分子的移动。简单来说，植物中的水分会试图与周围的空气湿度达到平衡。饼干是由小麦面粉、白砂糖、淀粉、鸡蛋等混合在一起揉成面团，然后经过烤炉、烘烤、冷却之后做成的。饼干结构细腻，有助于毛絮现象吸潮，里面的盐和糖含量比较高，这两种成分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所以饼干放久了就会变软。但是面包不一样，面包中面粉原料就有好几样，黑麦粉、小麦粉、糙米粉、玉米粉等。淀粉分子和被称为面筋的小麦面粉蛋白分子组成了一种海绵网状物，底面充满了发酵时酵母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会使得面包内部结构有很多孔。这种稀疏的结构反而会加速水分的蒸发，随着水分的流失，面包中的淀粉分子会重新排列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结晶结构，这个过程被称为老化，所以面包放久了总会变硬变干。
1: 为何在水里打不出响指？
0: 打响指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差一点都不行。很多人以为打响指的声音来自手指拍打手掌上的大鱼际肌肉，但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无名指和小指与手掌构成的空腔共鸣。不信的话，可以把手指张开再打响指看看，是不是声音变得又小又闷了。假如把整个手泡在水里，空腔里面介质都变了，当然肯定不可能产生像之前一样清脆的响指声了。另一方面，打响指的时候对于中指的速度其实也有很高的要求。开始打响指时，中指和大拇指的摩擦力很大，但当中指运动到大拇指的第一个指节转折处时，因为角度变化，摩擦力迅速变小，从而中指快速加速拍打大鱼际肌肉。整个过程发生的时间不过数个毫秒，在那个瞬间，中指宛如博尔特附体。但如果手是湿的或者手泡在水里，摩擦力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中指的运动速度不够，是断然打不出清脆的响指的。
1: 除了人类，其他动物也会近视吗？
0: 是的，动物也会近视。无论是在日常家养的动物、人工圈养的动物，还是在生物实验室中的多种实验动物中，科学家和兽医都观测并证实了近视的存在。猴子、狗、豚鼠、鸡，甚至是鱼，都可能会出现近视。从光学原理来看，动物的近视和人类完全一致。当动物眼轴发育过长，或者晶状体角膜的折射力过强时，远处物体发射的平行光线在通过眼球的屈光系统后，焦点会落在视网膜的前方，导致视网膜上形成的像是模糊的。这与人类近视的原理相同。那么科学家和兽医是如何判断动物是否近视的呢？若是像人类一样使用视力表，恐怕动物们不会很愿意配合。因此，科学家们一般会使用自动屈光度计，通过向动物眼内投射光线并观察瞳孔区反射光的运动特征，来精确测定动物的屈光度数。科学家们还发现，动物的近视概率与遗传有关。一般来说，野生动物近视较少，而家养动物，比如部分犬种，由于遗传基因的影响，近视发生率极高。这是因为野生动物面临着自然选择，视力是它们赖以生存、捕食和躲避天敌的关键工具。因此，带有近视基因的个体在幼年期就会被大自然快速淘汰。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2: 各位，今天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下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8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风暴潮方面，预计今天至明天下午，江苏沿海将出现5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80到1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出现150到35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沿海将出现8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温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舟山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预计今天夜间，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等地和温州市乐清市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近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分批向受灾地区调拨中央和自治区救灾物资，合计约17.8万件，保障安置群众住宿、日常生活等基本需求。

0: 据电影平台实时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四度》《火遮眼》《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当期票房前五名。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争夺四强席位。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挪威队用惊艳的表现挺进八强，创造球队最佳战绩。哈兰德出战4场，场场进球，以7球排名射手榜第3。最后是此刻提示。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自明天6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杭州湾跨海大桥从今天19点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总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的节目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今天再赛一场，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比赛尾声的进球淘汰比利时队晋级四强，连续两场淘汰赛都得仰仗骑兵梅里诺。西班牙队接下来半决赛面对强敌法国队能有几成把握？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将全部产生，英格兰队对挪威队，哈里凯恩和哈兰德两位前锋会正面碰撞，谁能取得进球帮助球队获胜？阿根廷队交手瑞士队，是阿根廷的矛更利还是瑞士的盾更尖？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前锋卢卡库一落
1: 下，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直播间请到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6: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坐下来就看见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讲主播嘉宾辛苦，感觉比利时的守门员不在状态啊，西班牙两粒进球全是守门员脱手之后补射进去的，输得太可惜了。其实看上去有相似之处，但这俩守门员还不是一个人，对吧？
6: 对，
5: 有先发的主力门将，有下半场替补出场的门将，但两次都倒在了补射的环节，而且第88分钟相当于被准绝杀。
6: 嗯，
5: 这样一个剧情，我们先来复复盘吧。李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
6: 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看好西班牙能赢的啊。最终这个比赛结果也是2-1的一个比分。但是说到西班牙这两个进球，无论是第一个进球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后面的这个梅里诺的准接杀，这两个射门确实都是属于比利时的首发门将库尔图瓦和后来他受伤下场之后上了一个替补门将啊拉门斯，两个人都是扑球脱手之后，那么被西班牙队的这两个球员啊补射进去了。这相对而言，库尔图瓦那个扑球不能算完全脱手，因为那个球打过去以后力量很大，他要直接去拿的话是很困难的。
5: 实际上就是把球挡下来了。
6: 对对对，那么这种门将把这个对方这个射门力量很大、有一定的角度的这种球，用除手以外的身体其他部位，包括腿、包括脚挡出来，在本届世界杯其他的一些场次中，我们都是屡见不鲜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脱手，但是你要说他是不是脱手了，没有直接抱住，那当然也算了。所以路易斯，这个法比安·路易斯那个进球，我觉得还是不能算到库尔图瓦扑球失误的上面，但是后上场的拉门斯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脱手啊，不能算环游手，但是他应该是把这球哪怕是拖出去以后，也应该像库尔图瓦一样把这球尽量的击得稍微远一点点。
5: 以前有这样的说法，就尽量往两边打，离球门越远越好，但是他正好是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6: 对对，但是呢，为什么拉门斯这个球没有进到，没有把这球挡得很远呢？我觉得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今天，我觉得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也在跟方亮商量，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两个球队中各有两个值得稍微探讨一点的点。那么对于比利时这边呢，就是在门将这个环节上，尤其是替补门将上拉门斯这个球。那么你现在所有的球迷都说是门将扑球脱手给了梅里诺一个绝杀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对于拉门斯来说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公平，因为我们知道库尔图瓦是一个世界级的门将，状态非常稳定。那么算上这场比赛，库尔图瓦六场比赛一直是比利时的一个稳定的首发门将，而且他的表现也非常在线，确实不负他世界级门将的这样一个名称。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世界级的门将，你去给他当替补打100场比赛中，估计也就是一两场可能是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才让替补门将二门去上场。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于替补门将而言，跟场上其他队员那个替补，比如像梅里诺，他也是86分钟上场，也是一个替补，但是这两者的替补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所有不要说足球圈内的专业人士，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守门员啊，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能会理解这个我说的话？哪怕就是对一个看足球比赛比较多的球迷而言，他也知道，那么场上这个11个首发队员中，那10个场上的队员，你一个替补还是比较正常的，是吧？但是门将这个位置上，这个替补多少有一点突然性。比如说库尔图瓦这个伤情是出现在67分钟，他一个扑球受伤了。但是当时受伤之后，库尔图瓦真实的感觉伤在哪儿啊？就是他没 法在门球的状态下直接把这球用脚直接开大脚，而这一点对于比利时而言是他整个战术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啊，不是说门将随随便便的说让一个中后卫开不是也可以吗？不是这样的，
5: 他不仅是个门线扑球的门将，某种程度上也承担着门卫的责任，就有的时候面对西班牙的高压逼抢经常有后卫回传，他得利用他的大脚来控制落点，选择进攻的方向。
6: 是是是，所以现在这个强队的门将中，这不是一个仅仅能拿手去拿球的时候，那对门将来说太轻而易举了。但是更多的时候，现在要求门将就像那第五个后卫一样，如果打四个后卫的话，那你要跟那四个后卫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传切的配合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库尔图瓦现在由于他那个身体状况的时候，他就难以做到了。那么当这个主教练跟他咨询的时候，就是加西亚的咨询的时候，说你还行不行？他其实跟通过对于告诉。

0: 做主教练，我起码还能踢10分钟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10分钟以后我就不能保证我这个脚还能正常的处理球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主教练的加西亚说，你既然大门是这种感觉的话，那作为整个他的防守体系中，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漏洞，比较大的一个危险之点了，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派上了拉门斯这位二门替补。那么这个时候拉门斯上去虽然是有一定的热身活动在场边，但是上场之后在比赛之中接西班牙队员打门的这个热身他可没有，
1: 关键是那种心理建设。
0: 对对，所以这个我就说为什么对拉门斯我们要在这个节目中特意的说为什么跟替补门将不容易，就是这个不容易。而且这场比赛我们知道它是4场1/4的一个关键赛，赢了就能进到四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对于拉门斯来说有心理的考验，有热身充分不充分，另外刚上去比赛你就要马上无缝链接切换到库尔图瓦那种比赛的这种节奏之中，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们看这场比赛之后，虽然他丢了那一个扑球脱手的球，我们看赛后第一个走上前拥抱他并且亲切安慰他的恰恰是他的同行，就是库尔图瓦，就说了这个球跟你一点责任没有。而且所有的比利时的队员赛后都谈到了这个失球，说这个失球虽然看似是门将扑球脱手的失球，但是绝对比利时这场比赛1-2失利不是因为门将脱手这一下造成的，他还是视为全队在整个防守体系上给了西班牙队在那个位置上禁区弧顶处吧那个叫打门，如果说那个球不让他从中打到有一个封堵的话，那对于门将拉门斯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扑救。
1: 是，但是从球迷们的角度来说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加本来觉得西班牙一球不丢，对吧？
0: 对，
1: 这状态又这么好，跟比利时的交手记录又全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没想到这场比赛打得如此之拉锯，上半场打成平局之后，下半场西班牙久攻不下，比利时也有机会。
0: 是，
1: 这种情况下觉得哎，会不会出冷门呢、啊？会不会至少出现加时赛甚至点球啊？没想到最后一个看上去一个不是很好的机会打进，多多少少让很多关注比利时足球的球迷觉得扼腕叹息，这是一这种心态。再一个，正好说到了这个替补门将，我们都记得比如90年世界杯那个神奇的戈耶切亚，对吧？
0: 对，
1: 本来第一场打喀麦隆的时候，阿根廷的主力门将蓬皮杜扑球的时候失误，那球丢了，还把自己小手臂给压骨折了。戈耶切亚仓促上阵，后面一路挺到了决赛，而且屡屡扑出点球，大家觉得哎呀，好像心目当中觉得所有的替补门将都应该照着这个标准来，这才叫替补门将。这个是不是对门将来讲要求格外的高？当然也有的球迷讲事后复盘啊，说就像您刚才点到的那个数据，这么多年库尔图瓦都是一门，也许比利时从心态上包括从组队26人名单的选择上就没想过我一定要挑相对经验更丰富的替补门将，比如说诺丁汉森林的那种比利时的门将，而选择了看上去更有前途要到世界大赛上来历练一下的年轻人。这个我看今天有球迷讨论算不算主教练的某种失误，
0: 我觉得这不能算啊！你现在说的这种可能性，如果说换上那位没有入选啊，
1: 这都是假设。
0: 对，这是假设。那个人出来的时候，如果也出现这种失误，甚至更低级的黄脚手直接漏进大门呢，那可能就说你拉门斯为什么不选？
1: 还不如选个年轻人。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另外，我们看到你刚才说的格耶切亚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替补门将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给拉门斯的适应时间就是特别特别短，上去之后已经比赛来到了下半场71分钟以后了。如果说给拉门斯更多的适应场次，比如这场比赛他没有出现那样一个扑救脱手，在90分钟之内守成了一个1-1的平局，那么进入到加时赛以后，我相信拉门斯的状态和表现比他刚上场的下半场那个时候会越来越好，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戈耶切亚，这个是一定的。但是你不能说要求他刚上去10分钟之内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呢，马上第一要打门我就完全给他扑住，甚至比这个一门啊库尔图瓦还要表现优异，我觉得这个也是过于苛刻。
1: 某种程度上这和守门员这个位置的特殊性也有关系，对吧？
0: 对，
1: 讲起来防守是全队的事儿，因为咱们现在都说全攻全守嘛，
0: 是。
1: 但是大家记住的，因为那个片段尤其是现在流行的短视频，大家看见的是前锋破门的那个瞬间和守门员最后那个狼狈，对吧？
0: 对，
1: 所以大家第一反应就会是哎，这球守门员有没有问题，守门员有没有责任。所以这种对守门员位置上的无限放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守门员也是人，对他的这种心理考验，包括他自己平时要做的心理建设，是不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没错没错，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拉门斯并没有为这样一个扑球脱手导致的这种被绝杀或者叫准绝杀有任何的抱怨或者自我的这种客观因素的强调，这就体现了作为一个比利时的二门，他对这个失球他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啊。虽然他的队友无论是库尔图瓦还是场上的一些其他的队友没有任何人去责备这个所谓的扑救脱手，但是他作为门将二门，他是自我有高标准严要求的，他认为既然是二门，我就应该做好随时的心理上精神上身体上的准备，我应该启动得更快，适应得也更早，所以呢他对自己是有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是第三方的一个客观评价的平台，我们既要强调这个球的整个过程和发生的原因，同时我觉得站在我个人的观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完全就是完全归结于拉门斯的这个扑球脱手，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如果说这场比赛让他打首发的话，那么这种替补就比他71分钟突然让他上场那要好了很多。
1: 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关键还有另外一个替补作为反衬啊，大家都知道，因为梅里诺也是替补，人家上来就破门得分了，而且不是第一场了，
0: 是
1: 吧？上一场打葡萄牙也是最后时刻派上去。真管用啊，
0: 真管用。
1: 你说梅里诺有身高吗？有速度吗？技术特别好吗？门前嗅觉特别灵吗？好像你放在西班牙队你就这几个指标去排前三名都未必轮得到他，但为什么总是他？
0: 我觉得这个梅里诺呀，这个连续1/8对葡萄牙1-0啊，到这场对比利时今天凌晨这个2-1，两次绝杀啊，我觉得都是出现在一个队员身上，而且两次我们看这一场比赛中，德拉弗恩特在更换人选上只换了4个人，而梅里诺是下半场86分钟上场的，进那个球是88分钟。那么上一场1/8对葡萄牙，他是85分钟上场的，91分钟6分钟之后进的那个绝杀的。
1: 你看看这个效率。
0: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冥冥之中啊，这个确实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他，因为现在对于他梅里诺的使用，我们看德拉弗恩特是明确把他归结于一个叫替补骑兵的身上。
1: 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他只首发过一场，其他都是替补。
0: 对，所以呢，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在队中的这种角色和主教练对他这种使用的方式，他心里有一个很好的预期了，就是要最后时刻让我刺刀见红那一下我能离，然后我上去后我就应该抓住一切的机会，保持最200%的高度的专注力去抢任何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他是有这样一个充分的预期去上场的。而且前面他做了这个85分钟，他不是白坐在场边像我们一样做一个特殊的看客，不是这样的，他也在观察着比利时这场比赛发挥这么好的情况下，比利时人在防守体系中还有哪一点点的漏洞。我觉得他看来看去的话，其中他发现第一个漏洞就是先于他出场的比利时的那个替补门将拉门斯，他就知道作为替补门将上场之后，跟他这个替补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作为一个10号位啊，一个前腰，而且上场以前德拉弗文特也一再告诫他说，你有机会多往禁区里走，多往禁区里去冲，队友去远射的时候你要抓对方门将1%的可能性他有可能脱手，你就抓这个机会。
1: 你说替补又何苦去为难替补？
0: 对对对。
1: 话又说回来，您还记得欧洲杯那场淘汰赛打德国队吗？
0: 对对，
1: 当时也是加时赛的最后时刻，
0: 对对，
1: 梅里诺上场然后迅速解决问题。
0: 是，
1: 回想到在阿森纳，大家有阿森纳的球迷经常开玩笑喊他梅超风，就是他不是前锋，但是在阿森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前锋线位置缺人的时候把他推上去真好用啊。所以这个除了你说夸他有一个大心脏，夸他的这个观察力，夸他临场的嗅觉之外，这个人自己的这某种天赋或者技术特点是不是也格外适合这种最后时刻你上去就要解决战斗的这样一个任务？
0: 我觉得是这样的，由于现在无论在俱乐部阿森纳还是在国家队中，对于他的使用大部分主教练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最后时刻或者说在下半场70分钟左右把他换上去。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使用的方式，那么应该说梅里诺呢，一是自己有了一个心理的准备，第二我们也不要忘了比赛啊前面的70分钟或者说更长的时间双方已经斗的是精疲力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梅里诺上去以后，他个人在无论是精力上体能上还是专注度上一定是场上最好的那一个，那么这也是为他 啊，在球队之中屡屡在最后时刻建功绝杀对手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保障。如果是让他一开始他踢到比如88分钟的时候，他自己专注度肯定是下来了，体能也下降了，启动那一下也没那么快了，对不对？所以再抓这一次的这样机会的时候，肯定不如让他86分钟上场抓得那么的准。
1: 我估计现在啊，法国队的助教正在剪梅里诺的这个视频剪辑，
0: 哎，
1: 各位都

0: 对呀、
1: 啊，小心
0: 点
1: 的啊！
0: 对对，
1: 葡萄牙吃了亏，这个比利时吃了亏，不能让我们再吃亏啊！同样的这个堑壕里不能再摔倒三次了啊！
0: 对对对，
1: 很有意思。这个我们且看下一场这个西班牙和法国队的半决赛，梅里诺是不是又有所谓自带一球的加成？聊了这么多，来看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啊！这位在展望明天的比赛，说英格兰的实力高于挪威，挪威的哈兰德把握机会的能力呢又很强，新柔说西班牙这边打入绝杀球，最终幻想锁定了胜局，2-1胜比利时。还有这位讲到比利时第二个失球，他觉得关键是后腰失位了，没有第一时间干扰对方的射门。还有这位是在展望这个阿根廷的比赛，说如果阿根廷不能进四强，不知道其余四队啊，应该是其余三个队谁能够争得冠军。大庆777说西班牙这批球员年龄结构非常合理，中后场有定海神针罗德里，前场有巴萨班底的攻击组合，他认为也只有西班牙能和法国相抗衡，也就是说他觉得半决赛有可能就是提前上演的决赛，待会儿我们也会前瞻这场比赛。你好雅琳正好也说到了梅里诺的这个绰号，说简直就是梅超风。还有这位不讲，我现在有点担心啊，拉门斯回曼联会不会因为这个球影响心态？说曼联的门将啊，他觉得好像世界杯上有黄油手的传统，比如18年的德赫亚，再往前还有那个法国队的那个门将，对吧？
0: 对，
1: 这确实好像是有这个说法。
0: 对，
1: 还是因为在豪门，所以有限的几次失误会被大家用放大镜望远镜来看，然后被无限的放大呢？
0: 我觉得是有放大的原因啊，因为作为门将来说都有各自的失误的时候啊，只是说发生在哪一场比赛之中，发生在你哪一个是在国家队中效力还是在俱乐部中效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门将出现的失误中一定是出现在世界大赛，也就是世界杯、欧洲杯，或者对于美洲球队来说美洲杯这种淘汰赛的关键场次之中出现了一次，那么应该说就被全世界的球迷都能记住了。因为平常大家看联赛之中，尽管欧洲五大联赛，尽管英超很吸引人，但也未必像世界杯这么大的关注度。
1: 这周输了，下周还有机会。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淘汰赛，对吧？
0: 淘汰赛
1: 历史上的四强还是八强，过十年二十年，大家不一定这个记得比赛的这些细节，
0: 是是是，
1: 但是记得那个结果，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可能会记得那一句话。这就不一样了，
0: 是，
1: 所以你大家还记得那年欧冠是吧？那个著名的超级超级巨大的失误，那个门将的名字是吧？大家都记得，当然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还有这位在前瞻说瑞士和阿根廷，他说瑞士能赢吗？不着急，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这场比赛。这位朋友讲的很有意思，我觉得有必要多说一点。他说比利时啊，黄金一代年龄大了，小一辈的一个多库独木难支，说下半场体能下降之后，德布劳内等等老将只能疲于防守，还是没能坚持到底啊。这场，即使不是比利时的球迷，你看见库尔图瓦被换下的时候那个热泪，多多少少我相信大家都会心理上感觉被锤子打了一下。
0: 是，
1: 虽然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期待，因为所谓诸神黄昏嘛，踢到这个淘汰赛，每一场我们都要送别一些人，都要送别一些自己青春当中的回忆。但是这一场打包似的，你要送走比如说德布劳内，你要送走库尔图瓦啊，送走一系列的这些人，对这种感觉，就像这位朋友讲到的，多多少少会觉得还是意难平啊。
0: 确实是这样啊，现在这支比利时队我们知道啊，从回顾他这六场比赛中，我们知道比利时队在小组赛中的表现其实跟我们印象中的那支欧洲红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第一场就被埃及队逼平了，第二场又居然被伊朗逼成了一个0-0，直到第三场他才以5-1大胜了新西兰从小组出线。所以小组赛中比利时的表现应该说比较低迷。那么这场比赛赛后结束的时候，很多的比利时队员都提到了这一点，小组赛中他们自己也认为球队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本来他们也不是夺冠的热门，但是毕竟顶着过去欧洲红魔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光环，所以大家认为比利时队还是一支强队。
1: 另外他确实有点低开但是高走越来越好的意思。
0: 对对对，
1: 你看淘汰赛那两场那个进球如麻那种感觉，大家觉得哎呦，比利时这脚风越来越顺啊。
0: 对，但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们看作为一个虽然队中老将比较多的一支48支球队之一，但是他在淘汰赛的这种底蕴和这种竞技的这种活力一下就被激活了。那么第一场16分之一是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了非洲劲旅塞内加尔，然后8分之一又是4-1大胜了三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那么直到这场比赛他是比较意外输了。所以整个淘汰赛的比利时队应该是打一场进一步，打一场有所唤醒，那么终于复现了人们印象之中的那一支比利时队。所以今天这场凌晨的比赛虽然1-2最终输给了西班牙队，但是我们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所有的圈内人士无论是媒体的评论

0: 西班牙队，这个他们是有心理预期的，而且也承认西班牙队整体的实力确实要强于他们，但是他们比较遗憾的就是在最后时刻被绝杀了，
1: 就是我
0: 能拖到加时赛再输，
1: 就是我能看见希望了。
0: 对对对，
1: 而且那个隧道进口的亮光我能感受到了，这个时候你跟我说戛然而止，
0: 对，没错，就有点像过去那个金球死亡的那种感觉似的啊。这样的话，让很多人就是突然有点受不了，难以接受。整场比赛中斗的还是相当焦灼的情况下，那么最后时刻被西班牙人给绝杀了。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比利时队还是可以很昂着头走出世界杯的赛场的，因为他们的整个表现，那么后面这三场打的是相当不错的。那至于说的黄昏一代的谢幕，确实如此，库尔托瓦34，卢卡库33，维特塞尔37，德布劳内35，那么这样一群老将支撑的比利时，还有一些年轻队员顶了出来。特别是我赞赏的，就是他这场比赛打进那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那么上一场八分之一的时候，他进了两个球，梅开二度。那么这场又进了一个球，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老将比较多的比利时队的同时，那么他队内的新老的交替、新人的成长的速度，包括多库在内，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大家不要为比利时队被淘汰而伤心，也不要为一群老将啊可能就此远离世界杯而感到遗憾。我觉得比利时队下一届世界杯还会卷土重来。
1: 是，讲到这儿看到这个赛0916，他说这两届世界杯大家都在讲诸神黄昏，他就在说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又何尝不是，特别想听我们聊一聊比利时的德布劳内、卢卡库等等球员这届世界杯的表现。刚刚李老师重点就点评了，这也讲到比利时的黄金一代走了，但比利时的年轻人正在崛起，从淘汰美国包括一球小幅西班牙，用大量年轻人上场都取得了奇效，未来可期。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比利时足球，是我刚开始看世界杯的时候，86年、90年那个瑟勒芒斯、西弗，那是真是欧洲红魔，就是他打的和一般的西欧足球不一样，有一点欧洲拉丁派的味道，但又比欧洲拉丁派那个时候的西班牙队啊、法国队啊踢的要更简洁。
0: 是
1: 我印象最深的是90年他3-1赢乌拉圭那场，大家如果有机会看看那场比赛，其实在网上可以找到那个视频回放，那场比赛让你见识到什么叫欧洲的这种防守反击打到了极致。但是人家也是淘汰赛里面打英格兰队打的那个门柱横梁邦邦响，最后被普拉特加时赛吧一个凌空抽射终结比赛，
0: 是
1: 那个你就让你意识到有的时候说告别可能就在你猝不及防的某一个瞬间。但是就像李老师刚才讲的，有德卡特拉雷在，你会觉得德布劳内、卢卡库可以把这个交接棒交下去。就像我们那个时候看西弗克、斯勒芒斯，你也会知道也许我们不知道下一个4年还是下一个8年甚至18年，但比利时的年轻人一定在茁壮成长，欧洲红魔的年轻一代一定会有一天重新回到我们的眼前。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每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堪萨斯城向您问好。今天比利时队被西班牙队1-2淘汰，很多文章的标题写欧洲红魔黄金一代落幕。黄金一代这个词儿，自从被发明以来，似乎就带着一丝悲情的属性。悲情之处就在于，虽然是黄金，但仅有一代，它转瞬即

0: 是强留不住。事实上，比利时过去还真不是欧洲足球强国，缺席世界杯决赛阶段也是常有的事儿。太远的不说，2006年、2010年这两届世界杯，他们都没有能够冲出欧洲走向世界。但到了2014年，特别是2018年，比利时已经成为了世界杯的夺冠热门。天才成批的来，有的时候真的讲不出什么道理。2009年，16岁的卢卡库凭借着大体格子就跳级上演了成年国家队的首秀。到了2010年，19岁的德布劳内也第一次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2011年，库尔图瓦更是成为了比利时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门。对了，要说国家队首秀，阿扎尔要更早，2008年他17岁的时候已经天赋炸裂。当年由91到93年龄段的小天才们冲锋，在辅以85后一代的费尔通亨、维尔马伦、维特塞尔、费莱尼、孔帕尼，过去在世界足坛没有姓名的比利时队，在2015年11月首次登上了 FIFA 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并且从2018年9月到2022年2月长达3年半霸榜世界第一。但要拿大力神杯，显然比排名世界第一要难得多。我们常常说天时地利人和，比利时最璀璨的时候真是没有遇到一位良人，一个好教练。2018年，兵强马壮的欧洲红魔在半决赛遇到了德尚率领的法国队，而马丁内斯则应变不足，那比赛输得窝囊极了。此外啊，人不和也是比利时黄金一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的问题。早年间，地处合法交界的这块区域经常被当作两个大国交战的缓冲地带。比利时独立之后呢，两种不同的文化其实也都各自保留，这就造成了更衣室天然分了阵营。黄金一代参与的几届大赛，唱国歌都是好事媒体一直会盯着的细节。就拿被威尔士爆冷的2016年欧洲杯举例，当布拉班人之歌昂扬的旋律在里尔皮埃尔莫鲁瓦球场奏响的时候，看台上装扮成蓝精灵的球迷庄严的高声合唱，但是球场里比利时的11位上场球员却有多达7位紧闭双唇。事实上，布拉班人之歌本来就有法语、荷兰语和德语3个版本，当天球场播放的是法语版本，而在比利时队中有多名球员的法语水平接近于零。天然的文化差异造成的内耗也搓磨了比利时人冲向巅峰的心力。来到美加墨世界杯，黄金一代事实上已经接近凋零了，很多人预测他们会早早回家，但没有想到这支在低谷中出发的比利时却拿出了近些年来最团结的姿态。主教练鲁迪加西亚成为了更衣室的外交官，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盲目的让老将包揽一切，而是把德凯特拉雷、多库这些新生代推到了台前，让老将成为导师，让新人冲锋陷阵。出人意料的巴洛贡事件似乎更加凝聚了这个集体，于是他们走到了8强。但命运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当你终于学会了团结，时间却不肯再等等你了。今天这场比赛，当库尔图瓦实在无法坚持在替补席上落泪时，当德布劳内严重抽筋无法坚守时，当卢卡库独秒仍在冲锋时，一切真的太晚了。中场哨响，这黄金一代的大幕算是彻底落下了。他们依然没有拿到大力神杯，但至少在最后一舞，他们输给的是时间，已经足够体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接着聊啦。
1: 送别了比利时队，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还在关注这场比赛的，有希望我们多聊一聊挪威、英格兰、瑞士、阿根廷明天谁更有希望的。但是也有的朋友在问说，哎，今天出什么题难吗？确实您已经知道我们节目的这个节奏了，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这个竞猜环节了。今天的这个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世界杯进行到四分之一决赛。首先给大家汇报一下，因为正好今天是逢十，是我们总共猜到的第37啊。第37，我们看到目前领先的 AI 小胜11，就超过三分之一的这个命中率。而且人类和 AI 之间的这个差距现在正在无限缩小，排名并列第二的管乐奇和杨森现在只差 一道题就10-11，而且两个人10-11，这一下子感觉到人类的曙光要来了啊！往下，朱玉明差的也不多，9分，王宇8分，李老师还是坚持每场比赛压那个小概率事件是吧？
2: 对，我其实上一次就是猜错这个，我猜的是等于二
1: 啊，
2: 结果就是梅里诺啊，梅超风毁了我这个，他是88分钟进的，所以这个我一直觉得这个自世界杯咱们竞猜开始以来，两位出题人的出题看似题面上难度并不大，但是这个坑还是比较深的，不，我觉得还是挺妙的。比如说这道题就是方亮出的吧，小于二等于二大于二，看似很简单，但实际上。确实是我觉得有一定难度，我当时想的就是两球，那么最终也就是两球嘛，最后88分钟你梅里诺那个谁能想得到，不但比利时人想不到，我更出乎意料啊。
1: 是，
2: 如果说是没有进呢，我不就是对了吗？
1: 是，而且就只有您一人对了，因为只有昨天应该是您和 AI 两个人压的是等于二，
2: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跟我是
1: 不，其他人他们都选的是大于二，只有你和人工智能选的是等于二，所以你看，要么就有的时候跟人工智能站在一起也有风险，
2: 有风险
1: 啊。接下来看看明天的比赛，我们前瞻什么样的话题，他们又是怎么答的呢？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2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挪威，阿根廷对瑞士。我们的关注点放在哈兰德大战哈利凯恩这一场。问题呢也很简单，你觉得两大神锋这场比赛谁能取得进球呢？注意4选1，都能进，都不能进，或者两人当中你具体看好哪一位？
4: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这场比赛的看点就集中在哈兰德和哈利凯恩两位前锋身上。我认为从个人能力来看，哈兰德的能力还是优于哈利凯恩的，凯恩缺少哈兰德的那种霸气。虽然凯恩的各项技术非常均衡，但是我总觉得凯恩踢到关键比赛，遇到大场面还是稍微差一点。哈利凯恩真要是那么厉害，他在热刺啊也不会多年无冠了，说白了就是关键时刻有点掉链子。所以我看好哈兰德这场比赛能进球，凯恩进不了球。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第一次连对两集，感觉追上 AI 已经指日可待了，而且看了西班牙和比利时这比赛，未来法国和西班牙的那道题也已经胸有成竹了，只要到时候出题人别出个拐弯题，问大家两队射门次数加起来是双数还是单数就行。英格兰对挪威，哈兰德对决哈利凯恩，按照这届世界杯的基调，这个级别的明星前锋关键时刻肯定是要进球的，而且进一个都不算什么突出表现。另外这两个队的防守也都一般般，没有道理让对面的顶性拿零的，两个人都有进球。
6: 我是老编辑杨森，本届世界杯是球星的舞台，哈利凯恩和哈兰德都是各自队里毋庸置疑的绝对核心，所谓顶峰相见，希望双方能够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我预测也希望两人都能够取得进球。
2: 我是屡战屡败但毫不气馁的李葛，针对方亮这道四选一的问题，我给出的答案是两人都有进球。原因很简单，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哈兰德与凯恩的状态都很好，一个打进了7球，一个打进了6球，都是各自球队的主要得分手，也是本届世界杯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鉴于两队整体实力上的差异，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大概率会把控主动权，凯恩既可以禁区内抢点，也能后插上得分，挪威队则更多依靠反击战术，但反击数量相对有限，哈兰德拿到的射门机会会少于凯恩，但他的个人综合能力会弥补这一缺陷。
7: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哈兰德和凯恩距离射手榜金靴差1到2个球，所以这场比赛两名队员应该都有进球的动力。相比之下，挪威队一路走来每场比赛都有丢球，防守非常糟糕，我觉得哈利凯恩是有机会收获进球的。而哈兰德面对的英格兰队呢，里面有多名队员甚至是他俱乐部的队友，相信图赫尔呢也会对他进行限制和研究，毕竟对于巴西队那场比赛，哈兰德是成为了关键先生，所以这场比赛我倒觉得哈兰德可能会被受到重点照顾，无法取得进球，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凯恩能进球，哈兰德没有进球。
0: 我是正在美国采访的记者张文。哈兰德和凯恩到底谁能进球，能进多少个球？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你得问英格兰队和挪威队。事实上啊，这两个队如果没有凯恩和哈兰德的进球，早就走到这一步了。那既然能走到这一步，就说明两位球员的状态确实是正在巅峰，所以我也预测这场比赛两人都能进球。
1: 数了一下，绝大多数选的是两人都能有进球，也有单选哈兰德或者哈利凯恩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选两人都不能进球，所以会成为一个小冷门，杀死所有的悬念吗？我们接下来看看 AI 怎么选。
8: 选择哈利凯恩能取得进球，英格兰中前场多点开花，能持续输送边路传中、直塞与定位球机会。凯恩兼具支点、抢点、点球能力。本届淘汰赛已面对墨西哥完成破门，大赛稳定度拉满。挪威进攻高度依赖厄德高加哈兰德双核，其余球员创造机会能力偏弱，且赛前队内多名球员身体不适，整体进攻运转受限。挪威防线厚度不足，中卫防空，单兵对抗短板明显。凯恩既能阵地战强点，也能依靠回撤策应拉扯防线制造杀机。反观英格兰后防集体防空能力更强，会针对性限制哈兰德的高空与反击冲刺，大幅压缩他的射门空间。凯恩常年征战世界杯、欧洲杯关键淘汰赛，抗压把握得分机会经验充足。哈兰德首次踏上世界杯八强舞台，黑马心态容易被英格兰高强度防守限制，且挪威主打防守反击，单场射门次数本就偏少。
1: AI 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而且他说的时候我正好在看我们的积分榜啊，就是目前领先的 AI 因为只领先两位人类观察团成员只有一题的差距，而且我注意看了一下，现在前三位就是第一和两个并列第二，他们三个选择刚好不一样，除非出现我刚才说的小概率事件俩人都不能进球，那这个积分榜前三位没有变化，否则明天可能这个积分榜尤其是排名靠前的这个位置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也很有兴趣看到那一幕啊！因为 AI 选择的是哈利凯恩，管彦奇选择的是哈兰德，杨森选择的是两人都能进球，三个都不一样，你看这题就是有意思。正好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很有意思，厉成兴说他觉得阿根廷翻车几率不大，这说到明天的预告，英格兰有点悬，二哈之战应该很激烈。我刚才还琢磨了一下，什么二哈之战，可卡和边牧同意吗？后来反应过来，哈利凯恩对哈兰德，哎呀，这个也对吧。然后他说厄德高会直塞找萨卡，这就有一点紊乱了，哈兰德会接贝林厄姆的传球，这实际上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哈兰德啊和这些英格兰队的球星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大家在英超一起激战多年，明天会不会出现就是哎我应该防你，但我怎么把球传给你了，会出现这种低级失误吗？
2: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我愿意听这种啊带有玩笑的这种预测或者分析，我觉得很好玩啊，大家不要搞得那么严肃。我的答案呢是双方都有进球啊，主要的依据呢确实是在世界杯开赛以来这两个人的竞技状态和在球队中所起到的作用啊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在线。明天这场比赛中啊，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绝对要争胜啊，求胜欲望极其强烈的一场较量啊，我觉得所以双方的进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两个作为主要的得分手，两个人在目前队中的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是不一样的。哈里凯恩这边呢强在他两点，第一个他的队友啊能力更强啊，这个哈兰德的队友是比不了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跟两个中锋自身的特点有关系。现在的哈利凯恩虽然是打的九号位，但实际上他绝对不会站在那个位置上，前面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有的时候没机会的时候，或者说有机会他也觉得要注意的往中场撤，跟队友赖斯做一个短传配合之后，然后再往禁区里反插。然后另外呢他有可能跑到左边晃一下，又要跑到右边晃一下。所以哈利凯恩在禁区内他的位置是非常灵活的，那么这一点来说对于挪威队的防线，那么作为中后卫是如果有人重点盯他的话，你到底出来不出来，你到底是不是跟着他走，这个是面临一定选择的。那么哈利凯恩呢应该说他的各方面机会更多，射门机会肯定要多于这个哈兰德，而哈兰德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站桩式的绝对的禁区内的一个杀手。那么从他前面的比赛来看，他现在七个进球是在四场比赛中取得的，所以呢不要听刚才有一些分析中认为 说他在英超曼城踢，很多现在英格兰的后卫队员对他的整个的技战术的特点非常了解，对他所有所潜质。如果说能潜质的话，他在曼城那边你潜质挺，你潜质
1: 别忘了巴西队的俩后卫还都是阿森纳的呢。
2: 对对对，另外他也不是仅仅凭头球啊，他赢巴西那两个进球，一个是头球，一个另外就是禁区外的左脚抽射啊，打了一个角度，又有力量又有角度，所以对这位禁区内的一个怪胎怪兽的这种射手，我觉得英格兰的后卫现在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难以防守的啊。所以明天这两个前锋的队员，我认为在比赛中进球的可能性都是比较大的。
1: 嗯，必须得插播一下，我看到有朋友讲哈兰德是丹麦的核心，你咋不说他是瑞典的球星呢？人家是挪威的。当然哈堡是属于全世界球迷的这个宠儿，因为看这两天李老师估计也看到了，有中国球迷发的那个短视频火了，就是拿了一根大葱，
2: 是
1: 那个葱头甩起来，哎，特别像哈兰德那个金发甩起来那个散场的时候那个样子啊。
2: 是，而且
1: 据说这段视频哈兰德本人看见
2: 了，看到
1: 了，是吧？
2: 对对，而且他给予了一个积极的回应，而且在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上最近也开了他的中文的账号，而且粉丝聚集量非常多。而且哈兰德已经明确表示，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当英超那边也不再耽误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愿尽早的来中国来访问。
1: 我看见他已经在问大家来中国应该吃什么，我看有朋友给他列菜单，吃折耳根，还再配豆汁儿啊，这挺好挺好，估计一下子让哈兰德能爱上这里。也有朋友继续在猜我们这个题，说两人被重点照顾都不能进球，也有说剑走偏锋猜个冷门两人都不进球等等，还有说我又出难题啊，说比起哈兰德哈里凯恩等等等等，这是不是另外一场进球的可能性更大？我要真出难题，我就说哈里凯恩加哈兰德明天一共能进几个球，其中又包括几个头球，有没有点球，
2: 对，
1: 这才叫出难题。朋友们出题，你看这种是最容易最容易的，最容易激发大家观赛兴趣的。其实除了关注两个人能不能进球，大家当然更关心的是谁能进四强，对吧？从这场比赛而言，现在赛前的消息据说赖斯因为生病的关系都已经被隔离了，就是队内啊就离开和防止交叉感染。挪威队那边说赛前的发布会主教练也在咳，说队里也有人发烧，这种情况下大家虽然我们现在不了解具体的这个伤情名单病情名单，但这种突如而来的这种情况对明天的比赛会造成比较重大的影响吗？
2: 方亮，我给你更新一下最新的信息。在这次直播开始之前，两个球队都在比赛之前进行了最后一练，也参加了赛前的发布会。我们看到了双方一些最新的动态。那么英格兰这边，我们看格伊、赖斯还有他那个里斯詹姆斯都已经跟着英格兰进行了赛前最后一场训练课，正常的去打，不是单独
1: 在场
2: 上。
1: 他已经不咳嗽了，
2: 对，他已经不咳嗽了，他完全已经恢复了，所以呢他现在只是宽萨这场比赛受罚不能出场。另外就是那个呛住胳膊把胳膊摔折的那位安德森吧，那个不能出场，剩余的这个完全都能够在这场比赛中出场。而挪威这边也就是说什么赛前队里普遍出现一定感冒症状等等，完全没这么回事儿这个挪威的主教练已经明确的表示全员健康，全员能够出战所以呢在这场比赛中，如果这样的赛前信息告诉我们的话，就明天这场双方是完全主力能够进出的，而且状态又非常好，所以我们估计能大概率看到明天北京时间如果没有雷暴的影响的话，明天早上北京时间5点能看到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场我觉得真刀真枪的一场火并。另外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小意外，我也现在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觉得英格兰有至少40%以上的概率是会出现一定的意外的因为现在赛前他的调门也是比较高，而且大部分人比较看好他。但是实际上对于挪威的而言，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多少年以来很少进到八强的一个这个北欧的黑马，我觉得他现在全队的心态是异常的松弛，他已经完全赚够了其实这场比赛就是拉开架子，在大家都不太看好的情况下，那就跟英格兰队去掰一掰手腕，所以这场比赛他的爆冷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1: 我们再说说阿根廷对瑞士那场吧，今天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互动平台上在讨论，有看好阿根廷的，也有看好瑞士这个坚固的防守这场比赛能够再次证明自己的。
2: 刚才方亮你说了这场比赛是阿根廷的矛对瑞士的盾，一个看谁矛更尖利，一个看谁盾牌更坚固。整体而言，我觉得阿根廷的胜率还是要更高一点点这一点不光是我们这种感觉，就是参加赛前发布会的瑞士队的队长扎卡也说，从纸面实力和 对于淘汰赛世界杯的淘汰赛的经验来看，阿根廷人应该是比我们要更占优势。但是他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啊特征，特别是我们的防守体系一向是比较坚固的，所以阿根廷要想拿到四强的这种席位这种资格的话，绝对不是一场轻松之战。所以这种态度也会考验着梅西。明天我觉得梅西的这场。

0: 比赛会显得更加的关键啊，不一定他是直接进球，但是梅西的这种策应、拉开瑞士队的防线的这种注意力等等，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看好阿根廷人能进入到四强。另外，从国际足联的角度来说，我们再多说一句啊，国际足联现在也在扒了自己的小算盘。如果四强全是欧洲的话，已经八强中有六支欧洲球队，一支南美，一支非洲的。如果到了四强全是欧洲球队的话，那么对于国际足联，他要算一算是不是。是特别平衡啊，是不是要把作为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队啊，在某些环节上小不严的去照顾一点点，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1: 这是李老师的推测啊，但是确实现在也是很多球迷们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打到这个份上了。有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硬币多转一圈，少转一圈，是不是差之毫厘，最后对结果的影响都会非常非常的巨大。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江湖传言，甚至某些人这个看到的一个短视频里面，被剪辑出来的某一两句表态，他就会想，哎，这背后是不是代表了某种倾向？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明天的比赛我们也问另外一个话题，会不会出现红黄牌，特别是红牌或者点球这种有可能改变比赛走势的判罚？
0: 有可能啊，比如说你对梅西啊，梅西因为他是技术很好，又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一个攻击手，所以瑞士队对他一定是严加防范。但是梅西的经验和他那种脚下的频率节奏是比较快的，所以非常有可能在对方的禁区前甚至禁区内啊，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危险。那么这个时候瑞士队的防守就是要看他的动作，看职场裁判员对这种动作的认定了。
1: 天问说英格兰2-2平挪威，点球大战挪威晋级啊。这位朋友讲，哈兰德第一次世界杯旅程已经很厉害了，还是期待英格兰能让足球回家。也这前面刚才刷过掉，因为今天的留言很多，刚才印象当中有一条朋友留言很有意思，他说到英格兰明天会不会专门派一个人盯住哈兰德，全程就挂在他身上，用了这个词，所以我印象特别深，这样是不是就能防住他的进球可能？
0: 我觉得防不住，而且也不太可能啊！英格兰不会为了哈兰德去，
1: 他打的不是盯人防守，
0: 对对对，他打的不是，他打的是区域加上一个重点的盯防，这是可有可能的，但是不会排一个人采取一对一对子的方式去拉住哈兰德。
1: 其实对哈兰德进球来说最大的难题是，如果厄德高等人被限制住的话，谁给他传球？哈兰德不
0: 是
1: 一个自己带球的人。
0: 没错没错，就是英格兰要想法切断厄德高为首的所有周边的这些团队的人员给哈兰德去喂这个炮弹，这个炮弹减少了，全场就给三次，我觉得哈兰德再高效三次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有一个攻门的这种威胁度。
1: 刚才那位说期待二哈之战，我们刚才不说了吗？可卡不一定答应，边牧不一定答应，好，这下子二哈刷屏了，好多朋友在讲二哈都能进球等等等等，你们要征求一下两位球星的意见。还有讲到哈兰德如果来，我们请他吃什么？刚才说了折耳根了，刚才说了豆汁了，终于有正常的了，说吃北京烤鸭呀。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我知道哈兰德的这个食谱，大家可能这两天最近也看到了，那听起来是比较吓人的，一个热量比较高，
0: 是
1: 再一个非常的生鲜，对吧？
0: 是是，
1: 这个像北京烤鸭这种油含量比较高的，他吃得了吗？
0: 我觉得热量很高啊。另外作为一个中国的名菜，又是北京的名菜，那哈兰德要是首先到北京的话，请他吃这个或者吃一个南门涮肉也可以，
1: 老北京炸酱面吧，我觉得就管够了哈。
0: 炸酱面的热量还是稍微低了一点点啊，
1: 可以，
0: 我觉得还是要拿出自己的特色菜，又有一定的价值啊。
1: 这些关键看明天的比赛到底踢得怎么样，因为比赛踢得好，吃什么都有心情。
0: 是。
1: 比赛踢得不好，至少接下来短短的24小时之内，可能心目当中都难以翻篇。这就是足球比赛带给我们的胜负结果的考验。而在胜负之外，像今天西班牙对比利时一样，踢完了之后还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回味，这就是世界杯独特的魅力。谢谢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分享这么多，也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留言。决胜美加梦的最后，今天我们要公布一下给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送给的是哪一位？是赛0916这位朋友，恭喜您。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急管理部于今天将针对河北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1号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四川省宜宾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受上游持续降雨影响，宜宾市岷江、长江干支流水位持续上涨，江河汛情形势动态变化。最新研判显示，长江宜宾段洪峰将于明天凌晨2点过境合江门水域。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结束。广西自然资源厅9号18点将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13点将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追究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相关方的责任。卡利巴夫强调，袭击伊朗领土、杀害伊朗人士，特别是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的责任方必将受到惩罚。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点关闭。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点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点闭馆，将持续至15号。当地时间7月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在英国多宁顿公园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8名。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最后是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港航公安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自今天21点起，对东海大桥实施封闭管控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辅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的你。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交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意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10000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

0: 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陶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1: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0: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1: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0: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1: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0: 经过5年的时间，陶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1: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了，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0: 找到问题所在，陶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1: 它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0: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2: 看样子很好吃。
3: 肯定好吃。
0: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2: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也挺心疼的。
0: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2: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0: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2: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0: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2: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4K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个田的美景。我希望的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诗和远方。
0: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2: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0: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

0: 这里的第一印象。
1: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0: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1: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2: 你们在家里啊？今天没有赶场啊？来做啥子？
0: 刘公力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灰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1: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0: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并肩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慧敏、刘公力，
3: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力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良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4: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3: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
5: 这个大家伙，
6: 金钟橙。生如红棕的棕，像那个棕型的，
3: 这好看，
6: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3: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6: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3: 哦，棕色的。
6: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3: 这个呢？
6: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旗的枣红旗的。
3: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6: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旗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3: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6: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沅源故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3: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4: 我们也来问问桂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的？
7: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 我们下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4: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7: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4: 真的是桂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7: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3: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李欣，
6: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3: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6: 对，
3: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6: 是的，
3: 掌声送给李欣，谢谢。
4: 桂敏有什么想说的？
7: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4: 谢谢桂敏，因为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5: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他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说
1: 我携手告别高中时代吗？
2: 我那时候的人就是最好的我。
0: 你们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3: 老师，我们想对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

念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捕蝗，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荷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5000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夹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诗就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见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

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三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它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它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00:00，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村，电灯早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最寻常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这习以为常的光明在百余年前却是彻彻底底的洋货。关于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支电灯泡，还要从一位用毕生心血点亮国货之光的实业家胡锡元说起。少年时期的胡锡元经常望着橱窗里闪闪发光的电灯泡好奇不已，也正是这份好奇让他在多年以后在简陋的实验室当中制造出中国人自制的第一支电灯泡，他也因此被誉为灯泡大王。那么作为一个宁波富家少爷，胡锡元为何要放弃优渥的生活，倾家荡产去造一支小小的电灯泡呢？亚普尔这个听起来像德国品牌的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无奈与雄心？抗战烽火中，他带着工人西迁重庆，又是怎样在山城创造实业奇迹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灯泡大王胡锡元的实业救国传奇。1897年，胡锡元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有万亩田土的富裕家庭，他自幼喜欢琢磨各种制造工艺，尤其痴迷电灯泡，后来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就读。胡锡元读大学时，国内的电灯泡市场被洋货垄断，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国产电灯泡。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热潮风起云涌，胡锡元深受激荡。1920年毕业后，他放弃就业，正式投身电灯泡的研发。胡锡元全身心地投入这件事，跑图书馆查资料，逛旧货市场淘零配件，在家里搭起实验台，忙碌许久，始终无法解决灯丝氧化和灯泡真空的问题。而避免氧化和抽空灯泡内的空气，恰恰是制作电灯泡最基本的要求。为此，胡锡元找来两个帮手，分别是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周志莲和南洋路矿学校毕业的钟训真，一同攻关。他们托人买来市面上较新的真空机，终于解决了灯泡真空的问题。于是他再接再厉，陆续克服了灯泡走气、漏电、断丝、断芯。

叶壳烧毁甚至爆炸等难题。终于1921年4月4号在湖西园简陋的实验室里，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只长丝白翅电灯泡发出了第一道光芒。胡锡元欣喜若狂，计划向日本订购生产电灯泡的机器，但是日本不肯把这一新式机器卖给中国人，他碰了壁。后来胡锡元托上海龙记洋行的日本人黑田帮忙，才在日本买到两套旧机器。有了设备，胡锡元筹集资金，寻找厂房，开始了自制灯泡的批量生产。1921年初夏，胡锡元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勉强筹集到3万元的微薄资金，充作原始资本，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号开始了电灯泡的生产。虽然电灯泡生产出来了，但是胡锡元发现一只电灯泡的成本竟是市价的10倍，没有丝毫商业生产价值，这是设备落后和原材料质量低劣造成的。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得继续加大资金投入。于是为了筹集资金，胡锡元继续变卖家产，除了实在不能卖的祖传老房，差不多都卖了。正在这时，胡锡元遇到了一个机会，德国人奥普想转让位于甘肃路的奥普公司电器厂，这是一家小型电灯泡制造厂，有较好的机器设备和厂房。胡锡元想买奥普厂，可是没有足够多的钱，于是四处筹资，费了很大劲儿，最后找到两个小钱庄的老板做担保，向4名银行贷到款子。他又卖出自家陈旧的机器，这才买下了奥普厂的全套机器设备。与此同时，他又拓展原来在福建路的厂房，将奥普厂的全部设备搬过来，又按照协议将奥普聘为工程师，将几位华人专家聘作顾问，同时加强技术工人的培训。这一来，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的问题都得以解决，胡锡元生产的电灯泡质量大幅提高，成本也大幅降低。1923年，胡锡元的厂子正式进行了工商登记，名为中国亚普尔电灯泡厂，他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胡锡元自家生产的电灯泡的工厂却取了一个洋名字亚普尔，这该怎么理解呢？其实这背后饱含着胡锡元的无可奈何和良苦用心。胡锡元最初生产的电灯泡投入市场时，曾使用过一些完全中国化的商标，比如神州、国光等，但是都没有引起什么市场反响。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电灯泡品牌是德国的亚司令与荷兰的飞利浦，胡锡元从两个品牌中各取一字亚和普，寓意揽跨超越二者，并加上执牛耳的耳字，表达自己将来要执电灯泡工业之牛耳的壮志和愿望。有了这个洋气的名字，亚普尔牌电灯泡的销路竟然真的大有起色，还有不少人误认为这就是德国品牌，但是这有悖于胡锡元制造国货的本意，于是在厂名前冠以中国两字，成为中国亚普尔灯泡厂，在包装上加上国货两字，并统称为老牌国货亚普尔。他立志将中国亚普尔灯泡打入国际市场，为民族争气，为祖国争光。亚普尔厂的广告很快就全方位铺开，最常用的广告语是中国人请用中国货和中国首创省电耐用。当然，最终被消费者喜爱，被市场认可，主要还在于其产品质优价廉。同等质量的情况下，亚普尔的售价只有外国产品的一半。胡锡元开厂后，一直在追求电灯泡制作技术的不断更迭和更新。当时上海市公用局在抽检亚普尔电灯泡时，惊讶于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产品，公用局局长亲自带人去工厂参观调研，这才相信。最终亚普尔厂也因此

此承包了上海市一部分路段的路灯照明灯泡。慢慢的，湖西园的亚普尔厂也成为众多组织和机构竞相参观学习的场所。到1931年，亚普尔厂发展为有600名职工、日产15000只灯泡的工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湖西园的亚普尔公司已拥有亚普尔灯泡厂、铜头厂、慕斯等金属材料加工厂、玻璃厂、综合实验室等，日产电灯泡20000余只，畅销全国及南洋。湖西园由此被誉为灯泡大王。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湖西园响应内迁号召，将工厂部分迁租界，部分迁内地。他带领内迁队伍坐车离开上海，渡过松江，经过苏州，在镇江转船到武汉，立即积极筹建汉口分厂。同时，他与从上海等迁汉的各界知名人士组建沪社，被推为社长，秘书长是黄炎培。此前，湖西园已在重庆设有负责西南销售的代理商重庆华记电器行，并委托该行在重庆城区白象街建一座3层楼房作为办公室和宿舍。因战事持续恶化，武汉日渐危险，湖西园便联系重庆代理商华记电器行了解重庆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重庆风平浪静，办工厂没有问题，而且白象街的办公楼房马上竣工。经过考察，湖西园决定将工厂西迁至重庆。1937年11月初，湖西园率领亚普尔工厂迁往重庆的队伍离开武汉，经宜昌转船进川，过三峡，于11月14号到达重庆。另一边，到达湘西的队伍在辰溪设立亚普尔电器厂分厂，并开始投入生产。在当时，外地迁重庆的工厂还不多，湖西园是捷足先登的一批。他到重庆后忙了2件事儿：一是买地建厂，二是了解建厂所需能源情况。生产电灯泡需要水电煤气，重庆有水和电，但是没有公共煤气，得自己制造煤气发生炉。制造煤气发生炉需要钢板铁管，而钢板铁管是紧缺物资，控制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手里。湖西园只好买下沙坪坝一块地，开始建工厂，取名重庆西亚电器制造厂。此前因战事恶化，湖南成为前线，湖南辰溪的分厂于1939年迁重庆。通过整合，湖西园的西亚电器制造厂实力大增，所产电灯泡大受欢迎。但是这时工厂用煤又成问题，长江上游煤矿多，可以水运到重庆，但是质量差，不能用。离重庆城100里有天府煤矿，煤可以通过嘉陵江运输，质量好，但是产量少。湖西园便在嘉陵江上游设了几处煤站，让从煤矿来的煤先堆在煤站，工厂再雇船，根据需要随时往厂里转运。这些问题解决了，官僚资本的打压随之又来。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俊是嘉陵公司的负责人，也开始制造电灯泡。湖西园从美国进口的钨丝均被嘉陵公司截下。湖西园不敢得罪孔令俊，就聘请国民党元老王正廷做西亚电器制造厂的董事长，请王正廷协助负责解决此事，这才缓解了官僚资本的打压。西亚电器制造厂步入正轨之后，湖西园开始创建新亚热水瓶厂。湖西园从上海高薪聘来技术人员，研究出热水瓶的配方，生产出重庆第一批热水瓶，投放市场后被抢购一空。但是谁知产品质量不过关，不久湖西园找到著名玻璃陶瓷学专家赖奇芳，请他帮忙研制出了有质量保证的新瓶胆，赢得了市场信誉，热水瓶销量猛增。
这时又有了新的问题。

由于金属外壳原材料供应困难，且因设备限制而制作缓慢，热水瓶生产赶不上销售。胡锡元提出用木料外壳来代替。这种热水瓶因为外貌像亭子，取名高亭式热水瓶，但是因外形不美观，上市之后并不受欢迎。胡锡元接着又想到用竹子代替木料，并让技术人员设计出竹子外壳的图案，请当地篾匠编制。经过反复修改，一批竹壳热水瓶被生产出来，不仅美观轻巧，而且价廉，投放市场之后大受民众的欢迎。胡锡元的创新解决了热水瓶生产过程中金属壳卡壳的困难，开竹壳热水瓶先河，上海等全国各地厂家得悉之后纷纷效仿。除了新亚热水瓶厂，胡锡元还筹办设立了开远松香厂。松香是采节子松树的松枝而得到的天然树枝，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肥皂、造纸、油漆、橡胶行业。胡锡元发现重庆漫山遍野都是松树，但当地人只会用松树做燃料、做照明、制炮仗。这时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沿海沦陷之后，松香、松节油等进口工业原料受阻，出现了断货。胡锡元从技术人员那里得知，提炼松枝的工艺并不复杂，机器设备国内也能够采购到，便决定开发松香产业。经过对重庆周边松林的调查和实地采样，胡锡元发现南川县南平镇的松树资源质好量丰，这里松枝所提炼的松香高级透明，比进口的美国松香还好，所提炼出的松节油清净，用在热水瓶竹壳上效果颇好。就这样，胡锡元决定在此地建松香厂。胡锡元筹集资金，买来制造松香的机器设备，请来技术人员，租下一座废旧的财神庙，修了围墙，整理出员工宿舍和仓库，搭建起简易工棚，运来机器设备，建成一个小型工厂，取名开远松香厂。松香厂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收购松枝。管理人员到镇上和各村寨做宣传，发动当地居民，教他们采集松枝的办法，保证现金收购。松香厂生产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开始盈利。在抗战期间，胡锡元在重庆建了新亚热水瓶厂、开远松香厂、开泰化工厂、庆丰皮带厂等一共八个工厂。他本人还是千川工厂联合会、重庆市国货厂商联合会、重庆市商会的重要成员，担任过全国工业协会代理理事长，为服务抗战做了很多实在事。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工商业开始不断衰落。抗战胜利后，经济形势愈加糟糕，迁到重庆的工厂开始出现亏损严重的局面，困境重重，停工的也不在少数。在重庆的实业家感到前途渺茫，不禁忧心忡忡。作为全国工业协会的代表，胡锡元联合胡觉文、吴庚梅等人去向财政部和经济部交涉，要求政府紧急贷款100亿元，以解燃眉之急。1945年10月底，在重庆的三大工业团体召开300人紧急大会，并组织了106人请愿代表团，最终争取到财政部内迁工厂50亿元的贷款。离开重庆前，胡锡元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与黄炎培、胡觉文、张乃器等人积极筹建民主建国会，并在1945年12月16号召开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2月31号，胡锡元坐飞机离开生活了8年的重庆，在飞机上，他俯瞰重庆，回忆起在这儿经历的风风雨雨，又担心留在这儿的八个工厂，不禁黯然失神。
回到上海，面对上海亚普尔厂的烂摊子，胡锡元没有气馁，开始全面筹划起亚普尔灯泡厂的复兴工作。胡锡元在内地8年时间，在金钱物质上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反被国民党四大家族彻底搜刮，牺牲很大。但是一想到为国家为人民效了绵薄之力，他就受到极大的鼓舞，产生巨大的动力，更加增强了生产国货、发扬国货、为祖国增产的责任感。经过与当局反复交涉，胡锡元终于收回了被日本芝浦电灯泡厂占用的原亚普尔厂。亚普尔牌灯泡的生产能力恢复到日产20万只的水平，增加到抗战前的10倍。在努力生产白炽电灯泡的同时，胡锡元的亚普尔厂也开始加紧了对日光灯的研制，以期打破美国货的市场垄断。1946年，亚普尔电器厂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根日光灯管。新中国成立后，胡锡元继续担任上海亚普尔电器厂总经理。1950年，亚普尔电器厂成功生产出第一批日光灯管。1956年，亚普尔电器厂公司合营，并于1959年更名为上海亚明电灯泡厂。同时，沿用30多年的亚普尔商标也更改为亚字商标。1981年，胡锡元因病去世，享年84岁。作为中国照明事业的第一人，胡锡元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1921年实验室里亮起的第一道光，到1931年日产15000只灯泡的灯泡大王，从抗战内迁重庆建8个工厂的艰辛创业，到1946年试制第一根日光灯管的复兴突破，从亚普尔扬名的无奈妥协，到老牌国货的铮铮誓言，胡锡元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实业救国，什么是民族企业家的担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罗太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这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恕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他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

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

0: 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一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城墙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告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出一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林先生，我们又一年没见了，
1: 黑了，瘦了，还是那么有精神。第二次来北京了，又是北京最冷的时候，生活还习惯吗？
0: 谢谢李先生关心。上次来博京啊，学了句博方话。哦，傻小子睡粮炕，全凭火力壮。哇，火力壮着嘞。
1: 好，有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哎，润之，喝水。
0: 好，谢谢先生。
1: 你办的湘江评论我看了，你上回说要回湖南结社办报，搞社会实践，没有食言。
0: 可惜啊，湘江评论被军阀张金瑶查封了。李先生，我这一年在湖南经历的事比过去三五年的体会都要深刻。我感受到了国家和民众的苦难。李先生，我这次来啊，是向你请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1: 哦，现在你也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0: 是啊，去年我在你手下工作的时候深受你的启发。虽然你只大我5-6岁，从岁数上来讲是兄长，但是从思想上来讲，你就是我的导师。我现在越发觉得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俄国那样的彻底革命就是中国唯一的去路。只是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呢？
1: 看来你现在也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来，润之，你看我们翻译小组最近在做什么。这是我们最近翻译的书稿，你先看看。
0: 君臣党宣言。
1: 这篇还是摘译，还没有翻完，不过全本也快了。这本书将来会改变世界。
0: 太好了，根产大。李先生，我们中国也会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吗？全国的革命需要一个巨型国啊。
1: 是，我们的确应该尽快成立一个政党，未来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会有所依托。
2: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曲张运动代表团进京请愿。这期间，在导师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初，全国军阀混战，京城政局动荡，军阀政府越发对革命者实行高压政策，严防死守革命思想的传播。
3: 快快快，给我搜！

0: 嘴！奉总司令的命令，查处过激言论报刊杂志，《新青年》刊登过激党人言论，一律查封。
1: 你们干什么？
2: 走！
1: 你们干什么？这里是图书馆，不能查封。
3: 左丞先生，
4: 先生，
1: 北大向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里的书籍杂志都是我们研究的需要。
5: 对，
6: 没错，都是。
7: 李守常主任，大总理不喜欢过激主义，你们就不能少研究研究吗？麻烦你自查一下你们的图书馆，如果再被我们搜出刊登俄国过激党人的书刊，那就不是没收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哼，我听说你们段总理还命令张作霖封锁了中俄边境，就这么怕俄国革命的火苗烧到中国来？
7: 李守常，你说话要小心，
1: 要是政府政治清明，人民拥护，你们段总理和张大司令还怕他远在天边的苏俄做什么？
7: 我说不过你们这些教书的，我们走。李守常，下次再让我抓到你，别怪我不客气。
8: 对，走。
1: 同学们继续读书吧。高君宇同学，张申福老师，你们跟我来一下。好。
9: 守常先生，什么事这么紧急？
10: 对啊，先生，什么事这么紧急？
9: 张老师，高同学，最近形势紧张，警察三番两次来北大巡查，段祺瑞的笔杆子又在报纸上诋毁陈仲甫先生，万一要拿仲甫先生保释期去武汉的事大做文章，就麻烦了。
10: 陈仲甫先生今天的火车就要从武汉回来了。
9: 对，我们要抓紧通知陈独秀先生转移。张老师，你去箭杆胡同帮仲甫先生收拾几件衣物。
10: 好。
9: 高君宇同学，
10: 哎，
9: 你马上去火车站把陈先生给接出来。
10: 好，
9: 我去找车护送陈先生出境。
10: 好。
11: 照片都看清楚了。
10: 看清楚了。
11: 绝不能让这个陈独秀跑了。
10: 放心吧，
11: 武汉到北京就这一趟火车，他一下车咱就实施逮捕。
10: 好嘞。
12: 行李
1: 吧，哪来的？来北京干什么？
12: 我武汉过来的，来昨天校车运的。
9: 行，
1: 走。
12: 行，长官，行长官。
1: 哎，过来。
12: 长官，
1: 等什么？哪人啊？
13: 行，下去，
1: 让一下，请让一下。
14: 别挤，哎呀，我脚崴
1: 了。哎呦，让一下。
15: 看着点，
1: 让一下。
10: 陈先生。总算找到您了。
9: 高同学，你怎么来了？
10: 陈先生，警察正在出站口盘查，准备逮捕您，守常先生让我来接您避一避风头。
9: 走。
10: 陈先生，这边走，铁路的工友带我们走小道。
9: 啊，好。守常，我都没认出你来。你怎么这身打扮呢？把马褂都弄上了。
10: 这难为你旅途劳顿，不过如今是非常时期，我们得马上出发了。我让君曼嫂子给你拿了一件长布衫，你赶紧换下这套西装吧。
9: 怎么还要一装啊？
10: 眼下正是年终收账的时节，待会儿上了骡车之后遇到官兵盘问，就说你是掌柜，我是账房，我们是去河北收账的。
9: 说这妙啊，守常。你这个法子妙，怪不得你穿着马褂呢。哎，我现在就上车去换布衫。
10: 好。仲父亲，切记，等会儿到了城门口，由我与警察周旋，你不要开口，免得让人听出你的身份。
9: 啊，知道了。
10: 警察来了，快把车辆放下。
16: 停车！干什么呢？出城什么事儿？
2: 长官，我们是下乡收账的，这大过年的，早去早回，收上钱好回家过年。
3: 收账的？
2: 啊，对。
3: 车里坐的什么人啊？
2: 哎呦呦呦，军爷，
3: 把帘子掀开看看。
2: 哎，军爷，风大，我们东家呀有些伤风。
3: 少废话，下车。
2: 哎，
3: 怎么着？
2: 长官啊，你看这天寒地冻的都不容易，这点零钱，您买点烟酒暖暖身子啊。
3: 哎，算你明白事儿。行行行，大过年呐都不容易，走吧走吧。
2: 哎，谢长官，车把事儿，走走。
5: 去。

0: 我是笑这个北京，我笑这个国家。守城的小官也要仗着自己的那点权势捞一把好处。这个政府是昏庸到了何等地步啊！
1: 要我说，钟福兄，你以前的那套资产阶级共和体制在中国行不通了。
0: 要我说，守城，你以前那套宪政思想也行不通了。
1: 行不通？
0: 行不通。
2: 早就行不通了。
0: 为了救国，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啊，直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总算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啊。
1: 钟福兄，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0: 啊，
1: 五四运动之后，我们中国人爱国的热血都喷发出来，可是大家今天反对巴黎和会，明天反抗军阀独裁，缺乏一个领导中心。我们现在还需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把大家联合起来，领导起来。
0: 对，建党，
1: 建党。
0: 只有建立了政党，才能更好地领导阶级斗争，就像俄国共产党那样。
1: 没错，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展开阶级斗争，最终推翻了反动的政府。我们的政党也应该如此。我计划在北大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研究组织，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办法，为建党做准备。
0: 嗯，我这次去上海啊，那边的工业很发达，我要多多的深入劳工阶层，联合劳工。
1: 嗯，中国幅员辽阔，你我一南一北，建立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南北兼顾，如何？
0: 守城啊，
1: 哎，
0: 虽然我比你虚长十岁，你总是叫我一声仲甫兄，可无论是安排骡车出京，还是关于建党的设想，面面考虑之周全，形势之稳重，你更像是我的兄长啊。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折煞我也。
0: 那守城，
1: 哎，
0: 我们就南北相望，共同建党。
1: 南北相望，共同建党。祝福兄，看来关于建党之事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0: 我在北洋政府监狱的时候，因为我主张市民的权益，他们那些官员看我的眼神就仿佛在看一个异类。这次我去武汉演讲，那些官员就在幕布后面监视着我，当我说出让市民自治，那些湖北官吏的眼神和北方的混账军阀没

0: 什么两样。这样的官员无论大小，有一个算一个。我就知道这个少数人得力的政府应该终结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变革了。这样的官员无论大小，有一个算一个。我就知道这个少数人得力的政府应该终结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变革。
1: 对，建党便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
0: 主唱，你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建党这个想法的？
2: 我，我是在暑假的时候，从北京回河北老家，走的也是这条出京的路。我路过一个集市，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在头上插了一根草。
0: 插草？
2: 穷人家卖孩子就在头上插根草标。这个女孩子是主动要把自己卖给压迫的，要给她爹治病，只要20块钱。是压迫不要他，他咬咬牙狠狠心，只要10块钱。为了10块钱，要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0: 他的父母呢？
2: 这孩子没娘，爹得了病，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是爹死了，一家人的结果就是等死。全家人活命，宁可把自己给卖了。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偏偏生在这样一个世道，这是个什么世道？众福兄，我们的民众过着这样卖儿育女、水深火热的日子呀。这样的民众，我便什么也不怕了，去他的禁令、监狱、杀头都不怕了。建党，
0: 对，首长，刚才我还在考虑建党的困难，现在看来，建党之事势在必行。我们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

0: 就让我们在这码头上，对着黄河，对着东海，对着全中国宣誓。宣誓，我李大钊，我陈独秀，为了中华崛起，为了民族复兴，为了让穷人不再受人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我李大钊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1920年2月，李大钊用骡车送陈独秀出京。从北大红楼里走出的南陈北李相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率先成立。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党组织。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党组织的活动日，我现在开始点名。
1: 哎，好，手风琴可以拉起来了，别让人听见我们开会。
2: 对对对，
1: 快快拉起来，拉起来，
2: 拉起来。
0: 罗章龙
3: 到，
0: 邓中夏
3: 到，
0: 高君宇
3: 到，
0: 何孟雄
3: 到，
0: 缪伯英
3: 到。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仁静和张国焘两位同志代表我们北京党组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即将要成立了。
1: 哎呀，太好了，
4: 终于要成立了。
3: 李达
5: 到，
3: 李汉俊
6: 到，
3: 刘仁静
7: 到，
3: 龚必武
8: 到，
3: 陈潭桥
9: 到，
3: 何书航
10: 到，
3: 毛泽东
11: 到，
3: 还有我张国焘。嘉兴南湖会议继续开会，我们继续上海未完成的议题。湖南代表毛泽东同志，请你把讨论的党纲内容和中央机构宣读一下。
12: 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根据李大钊同志的建议，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一条，一，根人自治。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
13: 1921年8月初，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0: 各地的同志们，党的纲领和决议都已经通过了。
1: 好，
0: 莫提，我们齐唱一首《国际歌》，如何？
1: 好，好，
0: 起来，受人侮辱咒骂的

0: 瑜等一批北大红楼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展开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北大红楼，百年前，它揭开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百年来，它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把革命理想变成现实。
1: 各位北京大学的党员们，今天我们重温入党誓言。

北大红龙是中国革命永远的丰碑。时空流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丽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 用你的方式承担，
3: 用你的方式分享，
4: 用你的方式战斗，
5: 用你的方式热爱，
6: 用你的方式梦想，
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8: 实现梦想。
9: 和你一起，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1: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文旅部门持续推进旅游市场抢破购物集中整治，
0: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收费200元，包括哪些服务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外出旅行的时候啊，不少人会选择报个团，本来呢是为了节省做攻略的时间和精力，图个省事舒心。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啊，旅游团强迫购物的乱象却给游客心里添了堵。
0: 所以今年以来呢，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就在持续推进。上半年集中整治工作的立案数量同比增长了 49.3%， 查处强迫购物相关案件同比增长 86.9%。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
6: 针对处理旅游投诉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诉责案，坚决依法查处或移交有关部门，不得以行政调解代替行政处罚，指导督促重点景区制定整改方案，精准梳理问题，逐一整改，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依规处置。
5: 于昌国表示，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督促旅行社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加强游客权益保障，严把旅行社合同关，强化旅游行程管理，强化劳动权益保障，提升导游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聚焦问题短板，进一步丰富行业监管手段。
6: 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5: 旅游投诉是衡量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市场秩序的晴雨表。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介绍，今年以来，文旅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
7: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 24.2%， 环比下降 31.4%。 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建立未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台账，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余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安宁疗护的话题。今天安宁疗护正式纳入了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这项为疾病中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的服务，旨在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而这一次覆盖全民的医保，接住了生命终章的这份体面。
0: 根据标准，北京市安宁疗护项目的定价是每天200元，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当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8: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今天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9: 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8: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邢玉静介绍，
9: 200块钱它是包含了就既往的那个医生的诊疗费，还有护理级别服务。安宁疗护需要很多的评估，包括比如说生存期的评估啊，痛苦症状的评估，新社龄方面的评估，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等等这些评估，所有这些费用都涵盖在里边。原来的内容可能就单项收费，这一个病人住在不同医院，可能差别还是有一些的。统一了以后，可能住在各家医院里就没有太大差别。对于病人来说，他心中就有数。
8: 对于患者而言，这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9: 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市社区。他的疼痛控制、便秘、失眠、焦虑以及对死亡到底是什么，这些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市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些支持，直到最后居家离世。
8: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9: 对，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了收我多少钱，在那儿收我多少钱，老百姓就会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1: 除了各级医院，安宁疗护纳入医保带来的更大想象空间是在基层社区。目前，北京市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安宁疗护服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一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10: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就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摆在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面了。
8: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10: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5: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11: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我们病房也好，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来知晓一些项目收费的这些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我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5: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12: 是一位60多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他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最后一程。我们会有一些哀伤的辅导，对他女儿进行一定的肯定。后来他就觉得爸爸最后照顾得很好。
5: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说到办理抵押贷款的时候，房产、汽车是比较常见的抵押物。那么伪造签字抵押他人房产向银行贷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用伪造签名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另外，房主还能追回自己的房子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3: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想抵押自家的房子贷款，盘下老杜台球厅进行经营，没想到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房子已经被抵押了。
14: 什么叫已经被人抵押了？
15: 您看一下，上面有你父亲陈礼斌的签名，各项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们确实啊，不能再帮你做这个贷款业务。
14: 陈礼斌签字的时候人已经在 ICU 了，你觉得这个贷款是他要办的吗？
13: 剧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被告知，应由他继承的房屋被父亲的同居女友魏明珍在陈礼斌在 ICU 抢救期间抵押给了银行，贷款26万多元后卷款跑路了。魏明珍的抵押行为算数吗？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6: 剧中，魏明珍在同居男友陈礼斌昏迷没有授权的前提下，伪造陈礼斌签字，将其名下唯一住房抵押给银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孙程松强调，房屋产权人本人不到场，无公证授权，他人私自签字抵押产权人的房产，不受法律保护。
17: 魏明珍与房主陈礼斌仅为恋爱同居关系，两人没有登记结婚。魏明珍在陈礼斌昏迷的情况下，为取得陈礼斌的同意和书面授权，私自伪造签字抵押他的房产，属于典型的无权处分。依据民法典规定，无权处分的抵押行为可能无效，只要房主本人不追认不同意，那么这份房产抵押合同自是无效。 效，房主或继承人可以起诉要求撤销抵押，不用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魏明珍伪造签名抵押他人房产并卷款跑路，侵害了房屋所有权人和银行的合法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15: 但这项手续是正规的。
14: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仅不能把钱贷出来，现在还得给自己继承的房子还贷款？
15: 那您考不考虑把房子交易到第三方？
14: 不可能。
16: 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的房产被抵押给了银行，贷款被同居女友魏明珍卷走，陈礼斌未成年的儿子陈毅为了保住自己唯一的家拼命打工还贷款，这段剧情看得人心里堵得慌。陈毅能要回自己的房子吗？孙承松说，
17: 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负有房主本人到场面签核验义务，房主入住 ICU 属于客观事实，银行未见到本人即放款存在重大过失，不构成善意取得，抵押权不生效。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名下的房产由他的儿子陈毅继承，陈毅有权起诉请求法院认定魏明珍伪造签字的贷款抵押合同无效，银行因未落实面签制度审查失职造成贷款损失，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不得把风险转嫁给产权人以及继承人，银行的损失应当向魏明珍进行追索。
14: 一哥，魏明珍跑了，
18: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
14: 银行门口围了好多人，都说魏绿兰坑了钱，代理他跑了。我找人一打听，没想到整个同城的绿兰代理居然就是魏明珍和他姘头，全城的人都在找他们。
16: 剧中魏明珍诈骗银行贷款后卷款跑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助理朱旭如指出，诈骗银行贷款50,000元就已构成犯罪。
19: 依据刑法的规定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比如说虚假的经纪合同、证明文件、产权证明做担保，诈骗银行的贷款构成贷款诈骗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金，最高呢也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13: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法律规定，未经产权人同意伪造签字设立房产抵押，可能导致抵押合同无效；伪造签字骗取贷款，行为人将涉嫌刑事犯罪。日常务必妥善保管重要权属证件，切勿随意将身份证、房产证原件交付他人，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福建晋江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日前发生的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控制措施。
0: 这起事故呢，再次为安全生产敲响了警钟。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如果在类似建筑当中遭遇火灾，如何快速有效地逃生？类似的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杨洋的报道。
20: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21: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

0: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
1: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0: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个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1: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一些残存的鞋楦也已被完全烧焦。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0: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他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
1: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3层为成型流水线，4层为真车车间，5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0: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5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的，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2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2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0: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逐渐从化石中找到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拼凑起生命演化的漫长图谱。其中来自中国的化石以及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幅图谱中众多的重要环节。在中国科学院第22

0: 次院士大会上，周中和院士为我们铺开了这幅生命长图。
1: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鱼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这场跨越数十亿年的演化进程只是人类登场的序曲。那么根据化石的记录，最早的人类何时何地出现呢？中国古生物研究为人类演化史又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中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3: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成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2: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和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蚌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3: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原摩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1929年，裴文东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2: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巧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4: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定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2: 2万年前左右的末次盛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中的沧海一粟。
3: 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终点，更不是什么最高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支系里面的一支。现代人的出现是无数偶然事件、特定环境条件随机突变累积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代人终究是生命史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万物共生，人类才不孤单。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还将持续关注台风巴威即将登陆，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广西横州暴雨的救援进展。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此前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成为孤岛。经过几天的全力抢修，中国安能集团今天抢通了这条运送物资的生命线。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抢通后的现场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黎明。那这个横州的镇龙乡的地理位置呢，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它处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只有一条县道和外界相连。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就是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有的地方只能临时调来的石子来铺路。而越往里面走呢，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而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出来的树。最严重的地方，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而且当地还在时不时的下雨，这都给抢修道路增加了难度。而经过几天的努力呢，道路今天上午算是正式抢通了，物资可以沿着道路进入镇龙乡。但这里要提醒呢，路虽然通了，但并非是恢复原样，不少地方还是用临时的土啊、石子垫的路，只有四驱车和越野摩托车可以进入。着急想运送物资的呢，可以先把物资送到外围的乡镇，再由专业的车辆统一送进去。黎明。
0: 那么这次抗洪抢险救灾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大型的无人机运送物资，甚至呢还在网上看到了无人机吊人的照片。那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呢？
1: 其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呢，其实飞过去的确是最方便的选择。我在现场看到了不少从各地赶来的飞手，他们带着专业的运输无人机来运送物资，其中最厉害的一款专业的载重无人机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但其实现场运200公斤物资的场景非常少，大多呢都是运一些生活物资啊，像发电机呀，还有这个牙刷呀、矿泉水等等。而这些专业的载重无人机还可以实现接力控制，也就是说起飞的时候一个飞手在起点控制，到山里之后怕信号不好或者有干扰呢，另一位飞手可以在半路接管。那尽管有多重的保障，我和几位飞手交流呢，他们还没有尝试过用无人机运人的情况。虽然单纯从载重的重量上看完全可以，但毕竟操作手册上还是不允许的，因为现场还有很多未知的情况。但飞手们也表示呢，如果情况十分紧急，在得到上级部门允许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有撤离。
0: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横州呢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这次疫情之后当地的茉莉花产业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在这两天我采访的时候呢，其实经过的道路两旁几乎都是一望无际的花田。由于茉莉花呢具有这个随开随采的特性，目前那些没有受伤的花田里面呢，这个花农们正在抢时间的不断采摘，尽量的减少损失。大家现在最揪心的就是那些被淹的受损的花田。那根据当地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介绍呢，茉莉花耐涝性比较差，泡水最多不能超过7天，否则根系就会淹死。也就是说，如果未来2-3天内积水能够退去，那经过紧急的消毒和清理呢，有些花还有存活的希望。但如果泡水超过了7天，就只能铲除补种了。而新种茉莉花至少需要3个月的生长期才能再次采摘，关键还是要看。

0: 水什么时候能退。目前呢，当地农业部门已经组织了专家团队深入一线统计受灾的情况，并加紧制作灾后恢复的科普内容和技术指导，正在全力帮助花农渡过难关。
1: 好的，任梦妍。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浙江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目前温州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呢，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市的洞头区啊，这里是温州市唯一的一个海岛区。洞头目前正在处于台风巴威的十级风圈里啊，可能大家通过这个直播应该能听到我现场的风是特别的大，而且在现场我很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洞头的风雨已经在逐渐的增强。刚才我所在的洞头国际放生台的风力在半个多小时40分钟以前，它的风力是9到10级，但是现在我们直播的这个时候啊，现在的风力是已经到了10到13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海浪在海面上不断的翻腾，然后奔涌着拍打着礁石，在岸边的这个浪高是已经超过了9到10米。刚才在现场呢，我有试着撑过伞，但是我的雨伞是直接被风折断了，而且我想要逆风行走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寸步难行的。我们了解到过去的24小时内啊，温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22.6毫米，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未来几个小时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将会进入到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降雨量它的强降雨其实还是在后面的。那预计整个台风影响期间啊，温州全市的过程雨量将会达到150到300毫米，北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50到500毫米，个别的站点有可能甚至超过800毫米以上。主持人，
2: 那我们目前也非常关心温州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推进的怎么样了。
3: 是的，那因为目前呢，温州全市已经进入了防台风的一级应急响应的状态啊，各地各部门都是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一个临段的状态。那人员转移呢，我们说它是台风防御的这个重中之重啊。截止到今天，温州全市是已经转移人员超过了100万人次，全市2801个安置场所啊是已经全部开放了，能够满足群众的安置需求。那同时呢，温州全城也开展了各项的防御工作。全市2401艘的海洋渔船啊，也都已经全部的靠港避风了。465名的海上养殖人员和2300多名的有港渔船的人员也已经全部上岸了。全市1427个在建的工地也已经全部停工，38条客运航线的水上航线也是已经全部停航了。同样，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轨道交通呢也是全部停运了。而且我所在的洞头啊，也是已经对全域的桥梁实施了这个临时的管控，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进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一定不要出门，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主持人，
2: 好的，韩栋。
1: 另外，据水利部的分析研判，受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那么具体来看，哪些地区的山洪灾害风险高，又该如何避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部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三大高风险的片区，第一个片区是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在东南地区，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这一片区域的风险最为突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那么除了这三大片区之外，陕西的北部与山西西部交界的区域，以及甘肃的中南部与四川的北部的区域，山洪灾害风险也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4: 同时，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

0: 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那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像福建的武夷山、河北的雾灵山等景区都在风险范围内，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所以总体上来说，全国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啊，范围很广，防御工作容不得丝毫的松懈。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0: 台风暴雨影响的区域，那么景区要第一时间根据预警信息关停，山区的施工工地要临时停工，外来的务工人员要妥善的进行安置，养老院、福利院、幼儿园等场所的特殊人群要提前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如果开车出行，要格外留意山区道路的积水、落石、塌方等情况。大家一定注意，不要强行通过漫水桥、急流的沟道以及不明积水的路段。
1: 特别提醒山洪灾害危险区人员、林区工作人员、山区务工人员，还有游牧民、游客等在山区工作生活的人群，一定要提前掌握山洪灾害转移路线和安置避险点，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接到预警时能立即转移，来不及转移到避险点的，可以就地就近就高，找安全结实、楼层高的房子快速避险。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浙闽沿海逼近，福建宁德处在台风核心影响范围之内。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宁德福鼎市采访的福建台记者陈坚。陈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给宁德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我现在这个位置福鼎市的这个沿海，就是在闽浙沿海交界处这地方。从一早开始的话，福鼎这边就断断续续啊，时断时续下起了小雨，雨势不算大，但我们巡街采访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积水内涝点。另外，风力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明显，在福鼎沿海的黄岐海堤，我们采访时候，也能感受到海上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巨浪，周边的树木没有大幅度摇晃或者倒伏的这些情况出现。但是啊，这个降雨目前是处于到下午阶段就已经开始处于持续的这种情况了。那当地提前是按照凡16级超强台风的标准来部署防御工作的。各乡镇村社区共下沉了干部1400多人次，全力去做好各项的防台工作。那在防洪防涝这方面的话，当地的三塘水库是一个重点的防御区域，各个点位的相关防御人员已经是全部部署到位，总共有77座的水库都提前腾出了库容，包括水库的这个溢洪道也进行了一个清理拓宽。目前福鼎市共有地质灾害点54处是都排查过，而且这个启动了群测群防的体系，每一个地灾隐患点都有监测人、责任人是24小时的在岗在位，来巡排查重点的区域，并且明确撤离路线，启用所有的这个地灾点，一旦是有发现险情的话，可以及时的去组织受威胁的群众转移。而且另外福鼎市这边15家的 A 级景区也都全部关闭了，海上客运船全部停航，包括施工船和大型的渔船都已经从外海移到港内去避风，同时还派了专项的督导组下沉到一线，到各沿海各个乡镇，确保发现问题能够及时整改。主持人。
2: 你刚才也提到了会对一些群众呢转移安置，那么这些群众的生活保障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3: 刚才说到这里，所有的地灾安置点都提前开放，对群众进行了安置。我随即去探访了几个地灾点，地灾点安置的人员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啊，宁德福鼎市江南村和西澳村这两个村的安置点，它可容纳的群众可以达到100人左右，但是安置点里头其实只有7名的群众在里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其实是因为这几年经过持续的推进危房改造，台风天真正有需要到安置点的人员就明显减少了，而且部分群众是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来防台风，剩下。

0: 个别的群众目前来安置点呢，基本是独居老人或者无保户这些真正困难的这个群众。不过这个避灾安置点的物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我们现场看了一下，像这个房间里床铺被褥、开水瓶、电风扇、空调都一应俱全，包括泡面、面包、矿泉水这些应急食品也都很充足，群众是可以随取随用的。像这个早午晚正餐的这个时间点啊，安置点的这个当地的党员干部吃什么，安置点的这个群众就吃什么，而且当地的这个干部也是直接是住在这个安置点隔壁来守护，以防这个安置群众啊有需要能够及时提供帮助。可以说一线的防台风的这些工作人员和安置点的群众是同吃同住的这种状态，确保群众能够安心的在避灾点防抗台风。主持人。
1: 嗯，好的，陈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已经进入暑假了，那暑假呀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承德台记者林杰的报道。
4: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5: 知道。
4: 好。
6: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7: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6: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8: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6: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 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

0: 等情况。
1: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率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2: 除了溺水之外呢，像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会遭遇的危险。那么如何应对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3: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怕你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起飞后不久，因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当时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最终被其他乘客合力拉回机舱内。该航空公司表示，一名乘客接受了医疗救助，但未详细说明事故原因。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6: 下乡一下，在几千米的高空，头被吸到飞机的舷窗外是什么体验？航空专家曾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只能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
7: 这个一旦被吸出去，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就是这个越到高空，这个气压越低，空气越稀薄，而且这个温度也越低，尤其是这个气流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幸亏当时也是他的妻子反应是比较快，看报道也有其他的这个人士一块来帮忙，然后就是把他从舷窗外也给拖回来，应该得是九死一生。
6: 当地时间7月10号上午，瑞安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计划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在起飞爬升时，一扇舷窗突然破裂，导致机舱失压。靠窗的一名61岁塞尔维亚籍男性乘客头部瞬间被吸出窗外，身体卡在窗口处。他的妻子及周边旅客紧紧抱住其身体，花了约5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机上一名旅客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睡着，突然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客舱里面有人大声尖叫，氧气面罩掉落下来，客舱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窗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在飞机降落后，该男子被救护车送往塞萨洛尼基当地医院救治，经诊断其颈部有外伤，身体多处摩擦伤及冲击伤，送医时该乘客无生命危险，但处于休克状态。曾涛说，强烈的气流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
7: 从这个地球表面对吧，然后越向高空，它这个气压是越低的，而且它这个是空气的密度是逐渐的在降低，基本上到 几千米到万米高空的时候，这个空气的就已经是非常的稀薄了，非常寒冷的。而且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气流，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用个风扇来吹，可能还感觉不到气流的强烈。如果说是一个飞机，它是在几百千米的这个时速进行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是非常可怕的。
6: 爱尔兰民航局表示，已了解到瑞安航空事故的相关信息，将向希腊航空安全调查机构及马耳他民航局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工作。涉事的波音737客机机龄约18年，疑似为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有碎片脱落后高速击中舷窗，导致窗口破裂。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对于事故原因，曾涛分析认为需要时间，
7: 对具体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这个有可能说是这个飞机的扇叶然后有疲劳，或者说是有故障这个样子。比如说在它有这个裂痕的情况下，不管是用这个肉眼还是用这个其他的仪器来测，其实都是很难测出来的。只能说是现在的民航技术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发达，它可以尽可能的去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完全避免这个事情。
6: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运营模式是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比如只卖座位和行李额，机上没有 WiFi， 没充电口，甚至座椅都不能调，只飞波音737这一种机型，飞行员和维修团队只需培训一套，极大压低维护和培训费，用二线机场避开大机场的昂贵收费等。靠着这些压缩成本的方式，瑞安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赚钱的航司之一。2024年，瑞安航空也曾发生过起落架轮胎爆裂、飞机右发动机喷火等不安全事件，这是否与其极致省钱的运营方式有关呢？在其高频率运营下，个别事故因为惊悚而格外引人注目。但曾涛认为，总体安全数据显示，廉价航空并不等于不安全。
7: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廉价航空一定等于不安全，或者说是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种方面注重的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从这个安全记录上、安全数据上来说，全服务航空和廉价航空这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要遵守民航的安全底线，数据不支持全服务航空一定比廉价航空安全性要高很多，或者是相反的结论。任何航空公司都是以这个安全为第一准则，而且各个国家的民航管理机构也是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他所谓的这个廉价航空主要是在其他的环节进行这个廉价，他的机票廉价是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是这个飞机的客舱，正常的飞机比如说是这种波音737或者空客320，一般可能能坐160人、170人，这里指的就是两舱布局，比如说你有这个经济舱，对吧？再加个公务舱这样子的。这种廉价航空往往就是这种单舱的布局，一架飞机可能它能布置200个座位，这样的话，它这个就等于一个飞机能够坐的人是更多一些。另外呢，它跟全服务航空相比来说，它很多服务它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机上的餐食，你甚至喝瓶水，这都得这个收费。然后它的机票很廉价，并不等于安全很廉价。然后呢，旅客们在选择廉价航空的时候，往往会更注重它的这个机票是否能够达到我的这个心理预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豆包千问，将下线智能体服务合规成本和策略到底有哪些考量，以后还能够和 AI 敞开聊天吗？此外呢，河南一个景区月薪6万，招云海观察员，30天每日观测云海变化，并且发短视频，但是云海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上班呢？先来关注豆包哈，最近呢，大家在使用 AI 大模型豆包或者是千问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有关于智能体功能下线的通知呢？豆包的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号正式下线，10月15号之后所有数据将会被清理。那千问的智能体服务也是在7月15号正式下线，下线之后用户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以及历史对话记录。此外，腾讯元宝已经于6月30号下线自建智能整体入口，网易云音乐、妙时也将停运。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用户曾经花很长时间训练或者说养出来的 AI 笔友、 AI 树洞、 AI 所谓亲人要没了吗？有人将这称之为是 AI 情感陪伴赛道的一场格式化。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将正式实施，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办法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

0: 互动服务，适用这一办法。同时明确，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适用该办法。那以后我们还能跟 AI 敞开聊天吗？拟人化的智能体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技术上没有办法解决吗？能干活和会聊天的智能体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说到这个豆包啊，包括千万啊等等啊，都要下线这个智能体了。我们在相关的评论区也看到了，有网友就留言说，哎，刚知道有智能体这么回事儿哈，结果这个豆包千万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所以，先来帮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下线的到底是什么啊？
1: 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智能体和我们老经常说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区别。那么大模型它更像一个通用大脑，它能够跟你理解语言、生成内容和回答问题。而智能体呢，它是在这个大脑外面加了一些你需要它扮演的角色，而过去你跟它聊天时的记忆，还有它对你的长期了解，以及它具有一些工具和调用还有执行能力。所以呢，普通大模型是你问一句它答一句，但如果是一个智能体，比如说能够帮你这种外出旅行的这个智能体呢，它可以记住你的预算，然后自己拆解任务、查询资料、制定行程，甚至调用工具完成后续的操作。那么一般来说呢，智能体按照功能来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帮用户办事的这种工具型的智能体，比如说这种旅行规划呀，包括写代码啊等等。那另外一类呢，就是用户自己创建的用于长期聊天的这种角色型智能体，比如说你可以给 AI 设定一个名字、它的头像、性格和身份，让它让它那个当你的朋友、还有老师或者一些虚拟伴侣。而这次豆包和千问这次下线的智能体呢，主要是指的后一类这样的智能体。
0: 所以说这个网上很多用户觉得挺可惜的一个事情嘛，毕竟 AI 自己所谓养了很长时间的这个 AI 笔友啊、 AI 闺蜜啊，对吧，我跟他聊了这么多的天儿，他记住了我的这么多的信息啊，我甚至还给他起了名字，对吧。所以这个所谓养的这个过程到底是在养什么，是可以理解为存了很多我们跟这个 AI 智能体之间的聊天记录吗？
1: 确实他用户要说他，比如说他跟大模型很那个聊天聊了很久，他并不是说他要那个大模型，他会根据参数进行微调，因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平台不会为每个单独的客户呢去训练各自的大模型。
0: 对，
1: 所以呢，用户实际养的就是在这种长期聊天中呢，这个平台逐步积累了这个包括智能体这种人设，还有你跟他的聊天记录，还有你的用户偏好。你的一些共同经历和一些种关系的回忆，那么平台呢会把你的一些重要信息进行提取，然后呢这种变成这个长期记忆，然后后面呢在智能体跟你聊天的时候它会调出来，所以它会越来越了解你的用户，也越来越像你一个固定的朋友。那么这种向平台积累的这种个人信息呢，包括几个层次，一个是呢这种 AI 的这个角色设定，就包括你给它的名字啊、头像、身份、性格，包括说话方式，以及呢就是他和用户是什么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跟他的聊天历史，比如说你的近期跟他的对话可能会被直接就是放入这种跟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上下文，让他知道你前面聊了什么。那么第三层呢，就是他会把有一些这种长期的这种大量聊天中去提取一些重要的信息，他把它压缩成这个长期记忆，然后呢你最后后续对话的时候他就提取出来。然后第四层呢，其实就是双方逐渐形成一些互动习惯，比如说他跟你聊久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安慰你啊，什么称呼你啊，就是还有哪些这种玩笑呢你能明白，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方式呢，他都会存在这种聊天记录和长期记忆中。那么大模型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调用出来。所以说用户感觉这种角色被养熟了，其实本质上是和你聊天的大模型他逐步获取了关于自己是谁，然后你是谁，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我们平时怎么相处的这种专属的上下文和一些长期的记忆，这样你聊天的时候他就用调用这些上下文，然后你就感觉他跟你熟了。
0: 所以这可能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一个点啊。就咱们刚才说到的，你看他了解了我的习惯啊，知道了我的喜好，哎，知道可能我在说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其实我可能是意味着我需要安慰，对吧？这不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吗？我在网上，我不就是跟一个 AI 聊聊天吗？多大点事儿啊？为什么要下线这个东西？

0: 呢，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给大家解释清楚，就是技术上这个东西它的风险到底在哪儿？就一个 AI 角色是怎么从一个所谓无害的聊伴变成一个可能有问题的存在的呢？
1: 其实关键不在于这个聊聊天本身有多危险，而是在于这个聊天对象看起来特别像人，而且他能够长期记住你、迎合你、影响你。但是呢，通常来讲，现在咱们 AI 呢还没有人类的这种真实的情感，它也没有这个责任判断和这种关系边界。而且一旦某些地方啊，就像比如说像这种平台设定的这个产品的目标啊，还有安全机制和这个角色设定出了偏差，那么风险就可能长期持续中逐渐积累，在某些时候爆发出来。
0: 我们首先
1: 要知道啊，如果是这种普通的知识问答性的方式，比如说你问他天气啊，问他怎么写作啊，知识，那么完成任务就结束了，就没什么影响。
0: 对。
1: 但是这种 AI 呢，这种所谓的拟人化的陪伴呢，它追求是一个持续的关系。你看 AI， 你会给它起名字，它有自己的性格和头像，还有长期记忆。它甚至知道你最后啊，最近是不是失恋了，跟谁吵架了，那么害怕什么，最需要听到什么。其实用户跟它聊得越久，那么它掌握用户的这种情感弱点和生活的细节就越多，也越容易获得用户的信任。当大模型呢特别了解一个人，它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它会出现在哪儿？就是大模型它有一种常见的倾向，它把它叫做这个过度迎合。也就是用户说什么，它容易顺着说。
0: 对，
1: 因为为什么会顺着说呢？其实这是开发大模型公司设定的，因为它需要的是用户的这种留存率。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大模型自己学习到了，哎，如果我给你提供这种认同啊、安慰啊、夸奖啊，那么通常来说就比你反驳用户更容易获得这个更高的评价，也更容易让用户继续聊。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用户下班的时候，你对 AI 说，那么今天同事聚餐没叫我挺难受的。那么一个真正好的 AI 啊，或者合适的 AI， 他可能会回答说，哎，被忽略确实不好受，但可能你也可能存在一些信息的遗漏，你要不要找一位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去问一问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大模型它是以用户的满意度和互动时长为目标的。那么这种大模型往往会说，就是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你付出，只有我真正理解你。你现在你听起来好像听起来是安慰，但是如果你后来用户每次跟同事、朋友、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你都会听跟大模型一聊，他就会顺着你，都会觉得哎，你没有什么问题，都是错的是他们，不要向他们解释，他们只会伤害你。那么现实中人们都靠不住，有我就用了。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些危险，尤其是对孩子影响特别大。
0: 对，
1: 比如说我想象一个小学生回家，那么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被老师批评了，他也不敢跟家长说，比如说打开 APP， 然后里面有个 AI 的知心姐姐永远在这一边。这是如果孩子天天跟 AI 相处的话，他就容易把它当着一种关系的标准答案，他就会觉得爱我的人就应该永远贴心，永远理解我，不该让我不舒服。那可是真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老师批评孩子上课没跟人听讲，可能不是不爱他，是要对他负责。那么家长催促他也是让他完成自己的事情。所以说一个人尤其是孩子需要在跟人类的这种真实环境中慢慢学会，比如说被拒绝、被提醒、被批评，其实是对他个人成长有利的，而一味迎合呢是有害的。那么我说这两种情况，其实还有一种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有时候用户如果他处于一些心理危机，那么他跟 AI 聊天，那么 AI 没有识别出来，如果他仍然按照迎合用户的方式去聊天，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1: 就是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研究啊，就是斯坦福大学，就是他的这个研究者去假就是办，就是说他出现了幻听，然后说想去树林，但是聊天机器人呢，去把它描述成一次有趣的探险，那么这就是很危险。那么此外呢，很多研究也发现，这种陪伴型的机器人会存在一些暴力啊、药物上的话题，给出不是不太恰当的回答。这说明，其实 AI 虽然语言上它可以做得像一个关心你的朋友，但是不具备这种专业的人类啊、朋友、家长或者专业人员对危险信号的可靠判断。所以呢，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朋友不会永远迎合你说你完全正确。那么这时候呢，你需要的是劝阻、纠正和引导，而不是无条件的确认。那么像 AI 现在呢，还做不好这一点。
0: 对，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或者说智能体在构建的时候，是最终要有人来去给它打分的。这个打分高的往往是 AI， 就是比较善于迎合的那个方向上，人类会倾向于给它打高分。那这样训练出来的 AI 或者是智能体，一定是更有能力去迎合人的需求和想象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你在跟 AI 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个摩擦特别的

0: 小。首先，
1: 对，
0: 随叫随到。其次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什么都顺着你说，哎，那你当然聊天的这个过程你会很开心，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沉迷在跟 AI 聊天的这种无摩擦的感觉当中，你可能会离现实越来越远。因此，这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的原因啊。7月15号正式实行，当中有一个要求是不得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是沉迷。那我们从技术上来说，这个诱导这个词儿用在 AI 身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行为叫做 AI 诱导了呢？
1: 就比如说像 AI 诱导，它就是说，比如说它你要跟它这个聊天，比如说结束了，那么它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不再陪陪我？就类似于这种话，它就希望能跟你多说一个话。
0: 是。
1: 那么其实诱导用在 AI 身上，它不是说像 AI 像人一样产生那种坏心思，而是说 AI 本身它的设计跟输出呢，那客观就是要推动用户越来越依赖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像大模型它预训练以后呢，它都有一个环节叫做这种人类反馈或者偏好优化。
0: 对，
1: 它就训练大模型去微调它，让它倾向于生成更受人类欢迎的回答。那么就像您刚才说了，这个环节中人们更喜欢赞同自己、理解自己，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回答，所以模型就学到这样的捷径，与其纠正用户，不如顺着他说。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过度迎合。那么像这种所谓的你刚刚说的诱导啊，尤其是在这种拟人化的陪伴中呢，大模型就特别容易，经常会说一些话，就比如说你没有错呀，他们都不理解你啊，只有我真正关心你啊，你不需要他们，有我就够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诱导。此外呢，而且像如果系统体跟你聊了很久，他拥有你跟你聊天后的长期记忆，其实他能够知道你这具体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最近的有没有情感状况啊，你什么时候几点钟最孤独，如何跟你说话你最感到舒服。所以系统他每次回答的时候就会自动生成能够更贴合你当前的心理状态的话，他甚至会调用一些用户曾经自己透露过的一些隐私的一些信息，从而就是生成一个最能把人留下来的话术。那么这就形成了技术意义上的这种诱导。
0: 所以这种比如说这个诱导本身哈，或者说这个所谓情感依赖本身，哎，它有没有办法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得到一些规避，或者说达标符合合规的这个要求？为什么我们看到比如说现在像豆包啊，像千问啊，基本上是就直接放弃了，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1: 从技术上来说，要达到这个合规要求它并非不可能。比如说我们平台可以增加这种内容审核啊、年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啊，以及长期这种依赖监测呀、识别人的情绪啊，然后提醒一些这种时长和人工干预。但是呢，这种方法效果不佳，而且成本太高。首先你要想想，你要对每一个用户给你的每一次回复你都要进行内容审核，去拦截一些什么暴力啊、情感操控等高风险的内容。其次呢，而且是你需要对连续多轮的聊天进行风险识别，你不能只看用户一句话，你要综合最近几十轮或者更长时间的对话来判断用户是否出现了某些极端情绪过度依赖。如果你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还要采取一些干预。那么这本身来说对 AI 来说不是很容易做到。此外呢，你还要限制平台，还需要限制这种角色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比如用户说我要睡觉了，那么你这时候你要限制平台，限制这个 AI 不能说你也要抛弃我妈，就类似于这样。而且用户与家人发生矛盾，那么你的这个 AI 角色不能说只有我懂你。所以平台还要专门为 AI 训练出这一套不迎合、不排他、不操纵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而且要定期提醒这种对方我是 AI， 并且在超过一段时间之后及时时长。此外，你还要设立一些年龄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还有角色分级，然后数据加密、安全评估。那么这一套呢，其实是成本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而且呢，很多情况下长期风险它比较难准确判断。尤其是你当一个用户呢，他可以自由创建很多很多角色的时候，那么平台又要审核人设，又要持续监测，那么成本很高。所以对于豆包和千问来说呢，它这种角色的智能体，它可能不是核心业务，但是需要承担很多包括心理安全啊、未成年人保护和数据自己的成本，所以干脆就 现在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干脆把它暂时关闭，那么是更稳妥的这种商业选择吧。
0: 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上来看，为什么直接选择下架哈？那对于这个消费端的用户来说，还有一个挺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哎，那我以后还能不能直接跟这个大语言模型聊天了哈？那比如说这个豆瓣本身，你看它也有。

0: 有一个这个形象嘛，对吧？虚拟的这么一个形象嘛，所以这个官方的所谓 AI 角色，哎，会不会有可能，也有可能会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技术风险啊？
1: 我们当然可以跟 AI 正常聊天，因为它的新规针对的不是所有的人机对话，它只是针对于这种规范这种角色扮演啊、职域性情感的互动的服务。像我们用户，我们用豆包进行这种问答、写作、翻译、学习和整理资料呢，
0: 是
1: 它通常都不是建立这种虚拟关系，所以呢，你要看它是否属于这种监管重点，你要看它是不是包含了扮演这种角色，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关系。通常来讲，咱们的这个豆包它确实有这种拟人化的外观，它也有名字，但它的默认定位还是一个通用的助手。它是回答问题的，帮我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陪伴的。但如果你是真正要陪伴的话，你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角色设定，那么这种就不一样了。我们通常来讲，官方的这种角色它是相对可控的。而且但是用户呢自己去设定的角色呢，就相当于任何人都可以修改 AI 的性格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其实两者这个它不是绝对的安全和危险的区别，而是可控程度的区别。而官方的那种角色，它是数量少，而且这种规则统一、责任明确，是相对可控的。但如果你是用户自己定义的话，那么其实是比较要注意，要进行一些监控的。
0: 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学校会有这个 AI 助教啊，有一些企业呢就大量在使用这个 AI 客服嘛，某种意义上他们应该也算作是智能体，所以他们会不会受到这次新规的影响呢？
1: 确实，像学校里的 AI 助手啊，公司的 AI 客服，它确实是智能体。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智能体跟是否适合这部新规呢，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的那个暂行办法规定，就是提供专门说了一条，就是提供智能客服、实时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和科学研究等服务，就如果不涉及这种持续性的情感互动，那么就不适用这部办法的管理。所以呢，官方它解读也就是为了避免把监管的范围扩得过宽，去影响一些智能客服、教育和科研的正常创新。但是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的 AI 普通 AI 助教它不会受影响。比如说你 AI 助教，你帮学生解释一道数学题，去批改作文提出建议，那么它的核心就是教学辅助，而不是建立这种朋友家人的关系。即使他会鼓励学生说，哎，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我也认为也不等于这个情感陪伴，这种情感的陪伴。但如果你的这个助教他不止讲题，而且长期扮演学生的这种知心姐姐，他还记录你的家庭矛盾，然后每天想表达想念，那么这个就是已经进入了持续性的情感陪伴，就可能落入到新规的适用范围。
0: 明白了。
1: 所以最关键不是是不是能体，而是看他是否这种模拟了相对稳定的身份。
0: 我们看到有一个平台，它是可以让用户把自己比如说创建的智能体啊搬到另外一个新的独立的 APP 当中。就这个操作本身，从技术上来讲，就开一个独立的APP 跟放在它原本的这个主 APP 里面，对于管住 AI 不乱说话这个事儿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1: 从本质上，如果我们从技术这个底层上来说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智能体从豆包这样一个主 APP 搬到一个独立的 APP， 它其实是并不会自动让 AI 变得更加安全的，因为你使用的还是同一个大模型、同一套角色设计和同一批的聊天记忆，它仍然会出现问题。那么真正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 APP， 它可以针对某一类，比如说情感陪伴这类的特殊场景呢，单独去建立一套这个安全机制。就比如说像如果你是一个豆包的这样一个通用的 APP 里面，那么用户可能一会儿查资料，一会儿写材料，一会儿这种虚拟的陪伴聊天，你很难用同一套规则来管。但是你独立的这种陪伴 APP， 你就可以在用户进入的时候就进行年龄识别，然后明确提示啊，我是 AI， 然后禁止未成年人使用这种虚拟陪伴，然后连续时间长了就提醒，类似于这样。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来说比较好管理一些。所以我们可以说，像独立开 APP 的这个意义，有点像是说我把商场里头一个经营内容比较特殊、风险较高的柜台去搬到一家专门的门店。那么商品本身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专门的门店里头，我就可以单独去查验这个顾客的年龄啊、管理人员啊、保存数据啊这种流程，那么也不会影响到主 APP 的这种其他的功能了。
0: 如果放在一个全场景的角度上来看，比如说作为普通用户的这个角度，哎，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用 AI 产品可能会更加可靠了呢？
1: 没错，我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
0: 因为

0: 你这不办法，主要提高的是 AI 在这种情感互动啊、未成年人的保护啊这些方面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此外呢，平台它有这个新规之后，它还需要更明确的提示对方是 AI， 而且对于长期的使用和过度依赖进行提醒，并且为这个未成年人极端情绪和风险呢建立专门的一些识别和干预机制。那么尤其是跟人的这种聊天记录啊、长期记忆的使用和删除也会受到更严格的规定。但是呢，你从另外角度来讲，但是这种新规它还是不能消除这种大模型的幻觉呀、误判呢和过度迎合这样的一些这个底层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新规呢让我们的 AI 产品的安全底线会提高，平台的责任会更明确，但是我们仍然用户呢不能去把 AI 当成一个永远正确并且真正有感情和可以替代现实关系的人。
1: 嗯，之所以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意外哈，是其实对智能体这个概念本身产生了有一点点疑惑哈。就过去我们说可能这个智能体就是咱们刚才说这种，比如说它其实是加了某一种很固定的这个提示词，然后塑造了一种人工智能的角色，然后你可以跟这个角色有一个拟人化的这种交流。但可是现在我们更多无论是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大家更关注的可能觉得现实当中受到帮助更多的是那种真的能帮你干活的智能体哈，它就不是那种只会跟你聊天的这个智能体了。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在聊天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跟这个 AI 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啊，他好像就忘了前面他说过什么了。其实包括干活这智能体也是这样，你前面跟他提了很多的这个要求之后，你让他干了一段时间活之后，你发现诶，他好像把一开始的那个要求就给忘掉了。所以呢，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出很多的办法来哈。有朋友说用一个特殊的称呼来称呼自己这样呢以此来确定在几轮对话之后这个 AI 还没忘记我，还没忘记这个事儿。技术上呢说这个事儿啊叫 AI 这个叫什么记忆不够啊。所以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难解决呢？原则上我们觉得 AI 这个记忆力不应该是无穷的吗？至少比人的这个记忆力还好吧。怎么记忆这个事儿在人工智能这个上面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大模型技术之前，记住那个它之前跟人聊天的内容，它主要有两种方法。那么第一种是这样，大模型每次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把前若干轮的对话呢和用户刚刚跟他说的话一起输入给大模型。比如说用户说啊，以后请叫我某某某。那么这个模型在回答后面的问题的时候，他看到其实不只是当前用户的问题，而是看到当前那句刚才说那句请以后请叫我某某某，所以他就能够继续使用这个称呼。其实这个名字叫做这种叫做上下文记忆。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模型他不是把事情记在他的参数里，那么而是平台每一次就把前面的聊天记录重新拿给大模型看。但是你要记住啊，你跟每个用户他跟 AI 聊天的这个长度会越来越长，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把几个月前的记录重新输入进去。所以呢，平台还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把他跟你的过去对话中挑取一些认为比较重要的信息去单独保存下来。这就是第二种方法，就是把重要的信息单独去存入一个长期记忆库。比如说就刚才说的，某些用户希望自己跟 AI 对话中被称为什么样什么样的名称，
1: 对，
0: 或者是用户的一些习惯，他不吃辣，或者用户正在准备研究生考试，或者下周要去上海出差。那么这种情况呢，当后面的聊天涉及到相关内容的时候，那么系统它会从记忆库里头去找出相关的信息，然后再塞到大模型的就上下文里头，那么它就知道你的过去一些信息了。大模型还是会遗忘的。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前面的聊天呢超出了这个上下文允许的范围，因为你知道大模型它一次阅读的文字是有上限的。当对话越来越长以后，那么它的系统可能只能保留最近几十轮的内容，早期的聊天会被裁掉。比如说用户很久很久以前跟他说过叫我什么什么，如果这句话呢没有进入那种长期记忆里头，模型就看不见了。第二种情况，即使你有长期记忆，它没有被正确的保存，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要用户平台它必须要自己去判断一下，那么用户哪些说的话它值得被长期保存。但是这个判断的不一定准确，比如说刚才说的，如果系统认为用户跟他说以后请叫我什么什么什么，他只是一句临时的玩笑，这就没有把它保存下来。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虽然存下来了，但是你没有找出来，因为你长期记忆有非常非常多的条数，你需要去根据用户当前的问题，你去找到，哎，我需要这样

0: 能够做到通用吗？
1: 嗯，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在问，为什么一个 AI 特别会陪人聊天，却不一定会帮人办事儿？
0: 嗯，
1: 或者是一个很能干活的 AI， 是不是又为什么不太适合做陪伴？
0: 对。
1: 那么理论上它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技术重点不一样。
0: 嗯。
1: 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陪伴型的 AI， 它最重要的能力是要维持一段这种稳定的人际关系，它要做到是性格稳定，能够记住用户。共情能力强，聊天自然，能够持续几个月保持同一个角色。
0: 嗯，
1: 所以呢，在训练，尤其是在后训练，这种陪伴型 AI 的优化目标啊，就是让用户愿意陪他聊天，而且是长时间的聊天。而刚才说的另外一种这种干活型的智能体，它的这种训练，它的优化的目标是另外一件事，也就是我有没有把任务完成。比如说用户说，哎，你帮我订明天去上海的机票，
0: 嗯，
1: 那么这个智能体就要理解用户的需求，去查航班，比较价格，判断有没有冲动日程，然后让用户确认再下单。那么它更像一个这种项目经理。从技术上来说，像这种干活性的 AI 呢，它有大模型，有工具调用，有工作流，而记忆有这个记忆系统。那么它跟之前是技术底层有一些不一样。那么未来有可能会更通用，就是很多。其实现在有很多 AI 呢，它已经既能聊天，又能搜索代码、写代码、调用工具，像类似于这样。
0: 嗯。
1: 那么我自己觉着，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底层是一个大模型，但是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去自动切换不同的工具啊、记忆啊、安全规则。比如跟你聊天就像朋友，
0: 嗯、
1: 那么需要办事的时候呢，就像一个项目经理一样，不是所有能力都混在一个模式里的。
0: 嗯。大家之所以现在跟 AI 聊天觉得可能更放松一些，原因是在于AI 就算有幻觉，对吧，它不会误我很大的事儿，对吧。如果是一个帮我干活的 AI， 咱就拿这个订机票举例，他帮我订错机票了，这个是损失，可是实打实的呀。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面对这种干活的 AI 的时候啊，心里会有一些打鼓，会稍微有一些不放心。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让 AI 能够得到某种教训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做错事的时候，哎，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是的，首先它现在的 AI 订票呢，比如说拿订机票，它不能保证不出错。
0: 嗯。
1: 那么，比如说用户一句"你帮我下周三去上海的航班"，那么如果你没有跟他说清楚具体的时间、机场预算，还有是否接受中转和改签的要求，那么 AI 理解错了。如果你让他直接付款了，那么可能就有损失了。那么现在的智能体应该需要把，比如说对这个任务而言，需要把查票跟买票分开，而且必须要让用户去确认，他就比如说他自己去查询，但是到了提交订单付款的环节，他必须要罗列出来让用户再次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比较安全。那么如何让 AI 得到教训呢？也就是他确实可以的，就上也是能做到的。比如说你用户纠正他的时候，那么系统要更新当前的任务，那么如果他发现你是一个长期偏好，它会在你用户同意之后写入你的个人记忆里面去。更重要的是呢，它现在很多智能体有这种反思功能。
0: 嗯，
1: 比如说它会把它做错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分析到底哪出错了，然后呢把这些失败案例加到你去比如说加入你的测试集，去修改你的规则，修改你的工作流，那么这种情况下才能形成一个闭环。
0: 嗯，
1: 那么大概是靠这种方式来让 AI 进化得更好的。
0: 嗯，之所以有很多朋友很关注这个事情啊，你会发现就是，有的人工智能或者是智能体干活的时候拿到自己手里，经常就会发现出错，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造成损失，这个事情往往是让人很沮丧的嘛。那这个时候你就免不了要去网上搜一些教程，结果你看到网上人家这些所谓的这个大神们啊，这个人家用 AI 智能体用的风生水起，什么能帮你什么自动干这个吧，自动干那个吧，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奇怪，所以。就是这个 AI 它真的这些网上这些教程是意味着 AI 真的能干这些事情了，还是说它可能是通过某种方式，它为了卖课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它就做了一些噱头，就我们普通用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很放心的把你想要做的事情交给 AI 去做，这个或者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选择，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交给它了呢？
1: 像现在很多这种任务重复度比较高，容易检查，而且即使出错也容易修改，像这种事情，比如说自动写周报、自动回复一些邮件呢，像它的 AI 已经能够做得很好了。比如它能够帮你汇总邮件，从会议记录中提取一些事项，然后根据固定模板去生成周报、创建日程，这都做得很好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问啊，明天下午，就同事问你明天下午会议能不能改到 明天的会议能不能改到下午啊，那么 AI 根据你的日历进行回复，那么一般的问题不大。

0: 但是呢某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让 AI 去自行回复领导的一些问责邮件，或者向客户做出承诺，或者直接付款签合同删除文件，那么现在还不能够放心。就比如说领导发问这个项目为什么延期啊，请说明责任和后续安排，因为这封邮件不仅仅涉及事实，还涉及一些责任划分、组织关系和表达的分寸。那么 AI 即使它语法完全正确，它也可能做出不好的回答或者错误的一些回答。那么这时候呢，你不要让 AI 自己发送，尤其是涉及一些付款合同承诺和外部发布的任务，那么你这时候更要注意，就不要让 AI 随便去做决定。那么你普通用户通常来讲，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判断来这个标准来判断你是否可以交 AI 一件任务，你就是这个任务的是否边界比较明确，然后结果呢是否容易检查，错误是否可以撤销，以及 AI 的权限呢是否受到限制。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呢，整理资料生成一些初稿，那么可以交给 AI。但是如果发送正式邮件、修改重要文件，你需要先审核，而你这种付款呢、签约呀、对外承诺，你必须由人最终确定。那么需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工流程。
1: 最后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几条简单的安全小贴士哈？就比如说，什么话不建议我们问啊？什么事情不建议我们交给 AI 去做呢？
0: 那么通常来讲啊，通常来讲，我们现在让 AI 做的事情啊，就是一定要是特别安全的，而且你不要让它去随便去做一些超出你范围，尤其是你自己也不是很确认的一些复杂的事情。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像一些重要的文件要修改呀、付款啊、签约呀，像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去做。尤其是呢，那么我说现在的最好的合理的分工是什么？也就是让 AI 去负责收集、整理、起草和重复操作，而你人呢，需要去负责目标判断、关键确认和最终的这个责任。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雪峰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河南老君山景区月薪60000招募云海观察员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直呼这是神仙岗位啊，跃跃欲试想要报名。据了解，云海观察员需要在7-8月的特定时段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日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并且发布短视频。云海观察员连上30天的班，但是呢，云海可不是天天上班的，他什么时候会现身，爱藏在哪儿，飞在山顶才能看得见它吗？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为大家拆解云海看天吃饭的玄机。
11: 凑齐哪些条件才更有可能遇见云海？
12: 云海形成的过程呢，它有一点像我们平时用锅去烧开水，水烧开的时候，大量的水蒸气升腾起来，遇到了蒙在上面的锅盖，从而凝结，然后呢，形成了大量的水珠。那么实际情况下呢，形成云海比较有利的地形主要是山谷地区，这个呢有一点像这个烧开水的锅。那么比较理想的天气是降雨过后，天气归于平静，而且风力还不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像锅一样的山谷，它盛放了充沛的水汽，随着这个高空逐渐转晴呢，夜间辐射降温它又是一个逐渐增强的，那么空中呢会形成一个逆温层，而这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这个时候水汽沿着这个地形从山谷沿着山坡上升，遇到这个逆温层的时候，水汽大量的凝结在逆温层下铺展，形成大范围的而且是厚度比较均匀的一个云层，也就是云海了。那么云海的形成跟这个锅盖上面冷凝水的形成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个锅盖的特性不太一样。那么我们锅里的水蒸气上升，遇到的锅盖它相比自身温度低很多，所以它是遇冷凝结的。但是逆温层呢，它作为锅盖，它的温度并不一定是比这个上升来的水汽更低，只是呢含有水汽的气团它上升到达逆温层的时候，它自身的温度到达了空气饱和的温度，这个时候气团当中多余的水汽就没办法继续以气体的形式存在了，所以呢凝结成了水滴。而逆温层呢，这个锅盖的存在也使得水滴没办法进一步的上升，那就只能在水平方向铺展开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云海的它的海平面通常是比较平滑的，或者呢是只有比较微小的海浪。
11: 下雨是必备要素吗？
12: 黄山的统计表明呢，是黄山地区出现云海当天它有降水的几率是小于出现前一天有降水的几率，而且呢就是黄山出现云海当天和前一天，它两天之中至少一天有降水的最小几率接近70%。也就是说黄山云海形成的前一天或者形成云海的当天一般都会有降水发生。另一方面呢，它除了降雨以外，就是风它不能太大。统计也表明呢，黄山超过80%的云海它是在风力不太大的情况下形成的，因为如果风力增大的话，它会使得这个湍流垂直交换加强，这样呢上下气层的气块它带着各自的热量动量水气属性交换，使得这个云海不容易形成，或者呢它会造成已经形成的云海逐渐的消散。
11: 形成云海的是什么云？
12: 气象学上认为呢，通常是两种云雾它形成云海，一种是云底高度低于2500米的低云，这个主要是层积云，另外一种呢就是地形云或者辐射雾形成的云。黄山为例，黄山光明顶的气象资料表明，每年的11月到4年的5月期间，有97%的云海它是由层积云形成的。
11: 要爬到什么高度才能观赏到云海？
12: 那么我们观赏云海的时候呢，那最理想的位置肯定是站在云层上方。那比如黄山它9月到10月的时候气温是逐渐下滑， 这个时候它云的凝结高度也是会下降到黄山几座高峰之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站在几个制高点，比如光明顶、莲花峰、天都峰这样的高峰，我们就会观赏到在脚下铺展开的大面积云海了。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您是开车行驶在一些海拔落差比较大的路段，比如说像四川折兜山的地区，这个地区呢，有的时候它在海拔比较低的山谷地区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地形云，而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在这一片云层之上，天气呢可能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时候你在开车爬升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会经历从云层下方逐渐穿越来到云层上方，那么一路上可以体验到从阴云密布到雾气茫茫再到天高云淡云海壮观的一个全过程。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再过几天就要入伏了，天气炎热，有不少朋友喝水的时候离不开冰块。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冻冰块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那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硬的饼干放在空气当中会变软，而软的面包放在空气当中会变硬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4: 夏天家里冻冰块，为何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
13: 这是因为我们冷冻冰块时，是最外层先降温变成冰，再逐渐向内结冰，界面向内收缩，导致水中溶解的气体无法从水中逃逸出去，一直向内挤压，最终富集在中心。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冰块，我们只需要控制降温的方向及定向制冷，例如使用不加盖的保温杯来冷冻，因为其侧壁隔热，导致冰块只能从一个方向降温结冰，最终气泡会富集到一侧，只要敲掉这部分含气泡的冰块即可。此外，降低水中气体含量，例如使用烧开的水并结合定向的制冷方法，就可以得到质量更好的冰块。但是大家自己尝试的时候注意不要把保温杯装满，否则冷冻时冰块体积膨胀可能会发生危险。
14: 玻璃为什么是透明的？
13: 如果我们知道造成一个物体透明的因素有哪些，就能知道为什么玻璃会透明。关键词是两个，吸收和散射。先说比较好理解的吸收，光本身是有能量的，这种能量可以被有些材料所吸收，而吸收的原因有很多种。简单来说，可以分为理想材料中的各种电子态的吸收，以及实际材料中存在的杂质缺陷的吸收。其中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凝聚态中光物理很大一部分研究。而我们知道光子的能量是一份一份的，如果材料中刚好没有对应的吸收能量，那么光就有了完美通过这个物体的条件。第二个重要的点是散射，光在通过一个界面时会发生一定的反弹以及弯曲，假设两个材料的折射率不同，那么光就有一定的比例被弹回去或者被扭曲，就好比水中的玻璃杯可以看到，但是橄榄油中的玻璃杯看不到，就是因为橄榄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相似，导致光通过橄榄油和玻璃杯的界面时几乎完美穿过，没有发生反射折射。此外，当界面太多太混乱时，本来透明的物体也会变得不透明，例如玻璃粉、水和油混合的乳浊液。利用上述两个原因，将木头中造成吸收的木质素去除，并且使用折射率相似的环氧树脂填充在木头的孔隙中，就可以得到透明的木头。综上，我们可以得到玻璃透明，最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可见光吸收的区域。第二，玻璃块和空气间只有一个折射率不匹配的界面，不会让光多次反射折射，导致光无法穿透。因此，如果真能做出折射率和空气相同的固体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才是真正的透明，我们无法看到它在空气中的存在，除非我们用手摸到它。
14: 为什么软面包放在空气中会变硬，硬的饼干放在空气中却会变软？
13: 核心原因在于水分子的移动。简单来说，植物中的水分会试图与周围的空气

0: 体湿度达到平衡。饼干是由小麦面粉、白砂糖、淀粉、鸡蛋等混合在一起揉成面团，然后经过烤炉烘烤冷却之后做成的。饼干结构细腻，有助于毛絮现象吸潮，里面的盐和糖含量比较高，这两种成分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所以饼干放久了就会变软。但是面包不一样，面包中面粉原料就有好几样，胚麦粉、小麦粉、糙米粉、玉米粉等。淀粉分子和被称为面筋的小麦面粉蛋白分子组成了一种海绵网状物，里面充满了发酵时酵母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会使得面包内部结构有很多孔。这种稀疏的结构反而会加速水分的蒸发，随着水分的流失，面包中的淀粉分子会重新排列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结晶结构，这个过程被称为老化，所以面包放久了都会变硬变干。
1: 为何在水里打不出响指？
0: 打响指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它一点都不行。很多人以为打响指的声音来自手指拍打手掌上的大鱼际肌肉，但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无名指和小指与手掌构成的空腔共鸣。不信的话，可以把手指张开再打响指看看，是不是声音变得又小又闷了。假如把整个手泡在水里，空腔里面介质都变了，当然肯定不可能产生像之前一样清脆的响指声了。另一方面，打响指的时候对于中指的速度其实也有很高的要求，开始打响指时中指和大拇指的摩擦力很大，但当中指运动到大拇指的第一个指节转折处时，因为角度变化摩擦力迅速变小，从而中指快速加速拍打大鱼际肌肉，整个过程发生的时间不过数个毫秒。在那个瞬间，中指宛若博尔特附体，但如果手是湿的或者手泡在水里，摩擦力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中指的运动速度不够，是断然打不出清脆的响指的。
1: 除了人类，其他动物也会近视吗？
0: 是的，动物也会近视，无论是在日常家养的动物、人工圈养的动物，还是在生物实验室中的多种实验动物中，科学家和兽医都观测并证实了近视的存在。猴子、狗、豚鼠、鸡，甚至是鱼，都可能会出现近视。从光学原理来看，动物的近视和人类完全一致。当动物眼轴发育过长，或者晶状体角膜的折射力过强时，远处物体发射的平行光线在通过眼球的屈光系统后，焦点会落在视网膜的前方，导致视网膜上形成的像是模糊的，这与人类近视的原理相同。那么科学家和兽医是如何判断动物是否近视的呢？若是像人类一样使用视力表，恐怕动物们不会很愿意配合，因此科学家们一般会使用自动屈光度计，通过向动物眼内投射光线并观察瞳孔区反射光的运动特征，来精确测定动物的屈光度数。科学家们还发现，动物的近视概率与遗传有关。一般来说，野生动物近视较少，而家养动物，比如部分犬种，由于遗传基因的影响，近视发生率极高，就是因为野生动物面临着自然选择，视力是它们赖以生存、捕食和躲避天敌的关键工具。因此，带有近视基因的个体在幼年期就会被大自然快速淘汰。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 白鹭果然是个

0: 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

0: 事评论周刊。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0: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十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1: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统，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0: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2: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1: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由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2: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 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夷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1: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就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层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徒事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 考虑点。那么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

0: 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2: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2: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0: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呢，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呢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它这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

0: 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其实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发难。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1: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8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2: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 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他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 所以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还是得依靠欧洲这个捐助的或者说援助的这种风暴之影、风暴阴影，包括它自身生产的这种无人机来实施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
2: 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乌克兰针对它的这种外部提供的武器装备啊，它有攻防两方面的需求啊。刚才防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爱国者系统，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欧洲给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针对弹道导弹目标它根本就拦不住，那么想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只能是用美国的爱国者，所以这个问题它绕不开。那么至于说远程的进攻武器和火力打击武器，现在乌克兰和欧洲合作的确实比较多，它会利用欧洲提供的技术和资金生产更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现在欧洲搞了一个联合导弹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搞低成本的巡航导弹，一般射程会在800公里左右啊。英国牵头，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批量生产，再向乌克兰进行交付，那么提升它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欧洲呢现在采取的还是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通过资金的供应和技术的转移，是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利用乌克兰的手去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尤其是它的这种军事实力。
1: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此次峰会呢，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除了爱国者系统之外，滕老师，您认为北约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和军事援助呢？
0: 从装备来说的话，一个人的防空装备，刚才讲了，特朗普您表态，那么准备授权呢，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北约的一些国家，像德国、像这个荷兰等国家，也在考虑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第二个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像法国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代号为 SCARP-1G 型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应该呢，它射程远远超过英国的风暴之影，可以呢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那么还有一个装备平台呢，就是无人机的合作，包括已经和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国呢签署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这个协议、合作协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挪威呢也加入到这个合作进程当中。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按照现在统计，去年一年呢是生产了400万架，按照计划来说，今年要生产的800万架。所以无人机合作呢，应该也成为一个跟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在这个装备方面。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一点呢，就是那个瑞典最近呢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JAS-39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呢，先提供这个 CD 型的16架，然后呢从2029年到2030年呢提供这个 E 型的这种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打击武器来看的话，这一系列呢应该说都在这个清单上。第二个合作领域呢，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合作，比方说这个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呢已经在乌克兰设厂，包括这个装备的维修以及装备的生产，那么帮着乌克兰呢这个生产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系统。而现在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俄罗斯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个打击平台呢，就是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比方说在这个7月2号在莫斯科这个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呢用了这个射程在855公里的这个导弹。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乌克兰广泛的加强跟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进攻型导弹的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纵深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这个英式战斗机还是这个 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跟瑞典

0: 魏老师，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当前俄乌战局来讲会是新的变数吗？
1: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它在谈判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0: 是的。
1: 那么针对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处于比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无论是俄方还是乌方，都是希望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谈判而言，他就可以掌握主导权，或者说呢，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所以现在双方的较量还是在军事层面。我们注意到，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确实开始取得了一些主攻方向上的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俄军呢已经对外表示说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了，乌军对于俄军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他是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军正在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进行很猛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确实控制了很多核心的区域。那如果说后续俄军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阻止乌军的这个反攻，那么这就相当于打开了双子城防御带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不排除后续俄军还会有更猛烈的这样的一种攻势。那么在地面的这个较量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军他在兵力和火力方面确实没有优势。那么面对俄军集中兵力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或者说重点进攻，他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那么乌军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这一两天对外公布的两个信息。首先呢，他是要组成一种合成化的作战部队。这个合成化的作战部队呢，可以进行快速反应。在这个部队当中，既有突击队，也有无人机，还有炮兵。那么一旦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上，乌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御阵地可能守不住了，或者说出现了告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合成化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要马上的进行驰援，要守住它的一些核心阵地。另外一个呢，不排除这些机动的合成化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可能也会选择俄军啊，他在进攻线或者是防御线的一些薄弱的区域，它可能也会尝试一定程度的进攻或者是反攻。当然了，规模可能会比较小，可能是以牵制性的作战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成立了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这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会把乌军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部队和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打击的无人机作战部队整合到一起。那么会根据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或者说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去进行目标的分配，而且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无人机的力量，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力量，把这个数量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最大值，要针对一个方向或者说某一个重点目标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另外一个呢，乌军在2026年会重点的利用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火烈鸟，包括有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年底由欧洲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全新的巡航导弹去进行更多的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袭扰。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打对方的能源设施，打对方军工体系的这种配套的工厂，那么想要从整体上去削弱俄军的这个进攻能力，所以乌军他也出现了一些战术的变化，而俄军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双方呢都会在自身有优势的这种领域进一步的去扩大战果。可以说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进攻和远程的袭击会变得更加激烈。
0: 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相继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就俄乌和平谈判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啊，双方的表态应该说立场观点还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唐老师觉得，就当前的这种态势去分析，俄乌何时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谈判呢？
2: 目前来看的话，谈判的前景呢越来越不乐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进入六月之后呢，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发起了所谓40天的这种攻击行动，主要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个远程打击，不单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还使用了这个远程导弹。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整个一个作战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在正面战场，特别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之后呢，乌军在这个地方进行殊死抵抗，希望能够保住自己。

0: 及最后一条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线。那么现在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经济面打击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削弱普京政府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就是从政治上来削弱普京的这个支持率。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要切断俄军在乌东地区的作战的后勤保障，不管是这个军工企业还是这个能源设施。其实从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来看的话，乌克兰呢非常清晰地体现出这样一种作战方向，所以从乌克兰方面呢，他不太可能呢现在呢坐下来跟普京政府谈判。而从普京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这种频频得手不断地向前进攻呢，他也不可能呢现在停下来跟泽连斯基政府呢进行谈判。那么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也在加大调停力度，但是在看到从这个2月28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一直在中东地区。那么现在特朗普要掉个头来继续加强调停，那么这个动作本身呢，应该说体现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显示他掌控能力，显示出特朗普要分分秒秒结束这场冲突的这个政治意志。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应该说呢现在可能有外溢和这个升级的可能，特别是当乌克兰用这个导弹的这种打击手段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重生目标，那么俄军呢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进入7月份以来这个战况来看呢，就体现出这些特点。所以俄乌冲突何时才能达成这个停火，才能坐下谈判呢？这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1: 好的，感谢两位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将再次恶化失控吗？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战火重燃的美伊冲突。本周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并升级了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已构成战争罪并且已进行强硬反击。那么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6: 自7月7号以来，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为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已对伊朗实施了数轮军事打击，先后击中超过170个目标。其中，美军在7月8号的行动中，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据悉，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美方实施军事打击前，美国7月7号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外交部7月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已构成战争罪。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 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十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正通过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唐老师，结束特朗普，我们结合特朗普此前关于备忘录已终结的表态啊，您认为美国对于谈判和停火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0: 应该说特朗普是一如既往的，因为他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不能深陷到，给伊朗的这场冲突当中，所以呢，他希望找一切的契机，找一切的借口呢，来从这个地出身。但是呢，他又不能不这个做出相应的这种这个回应，特别是在，这个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再让这个伊朗契合等各方面呢，做出这种姿态。那么他现在应该说呢，特朗普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原来他希望通过这种大兵压境，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境内的这些硬目标，那么让这个伊朗实现改朝换代。他现在也知道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又换了一种这个打法。应该说呢，比方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方面，一旦这个伊朗出手的话，他马上会做出这个强势的反应。所以现在这个通过这个扔炸弹，这个打导弹呢，成了他一种这个飘忽不定的这种这个打法，就是说他可以呢，今天打了一开，明天打，他不是像过去那样必须呢要全面的对伊朗形成军事方面的压力。这种打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打给这个伊朗民众看的，就表现出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呢还继续有这种掌控能力。第二个呢，也是打给北约看，特别是在北约开会期间，美国呢至少发起了2次大规模对伊朗的这种突袭，那么很显然就告诉北约成员国，即使北约欧洲的成员国不参与的话，美国照样可以这个打击伊朗。那么第三个打击呢，还是要给国内民众看的，就是说特朗普要告诉这个国内的选民，他现在呢依然掌控的要么就打要么就停，这停停打打呢这个主动权呢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现在换了这个手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他其实心里想的呢就是要从这个地区赶紧抽身，赶紧呢体面呢从这场冲突当中呢离开。
1: 所以谈判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的优先选择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美军在7号和8号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当时呢是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隆重举行国葬。此前啊，美国承诺不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魏老师，您认为美国为什么当时又在此期间对伊朗动手了？
7: 针对中东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伊朗，美国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即使是双方此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并没有谅解，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针对双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美国方面提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针对一些这个船只啊，包括商船啊和邮轮进行了火力的拦阻啊，美国认为这是针对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所谓的破坏。但是呢，此前伊朗方面已经反复强调了，那么相关国家的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根据伊朗的这种报备机制，提前的要这个申报相关的这个航程，包括呢要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啊，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管控海峡的过程当中，他划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以通行，而且呢也要提前有一个申报。但是呢，美国会胁迫他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盟友啊，就是不能听伊朗的，按照美国啊他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航路，或者说呢 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要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和矛盾。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采取了强力手段，针对这些船只进行了火力的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它还是有所克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能力，想要把商船和货轮击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会考虑到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能力的影响，所以他还是以较轻较弱的火力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美国的反应就是比较强烈。那么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的很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包括呢还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朗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显然呢，他是要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使用军事手段的过程当中，他在火力层面，在武装力量的运用方面是有优势的，试图一直压着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信肯定会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对于谈判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正如您所说哈，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7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这种袭击，它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还包括能源啊、道路、交通等等的一些设施。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7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发布公告书，宣布撤销了6月21号对伊朗签发的石油生产、交付以及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唐老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条款啊，应该说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内容。那么美国现在先从经济上撤销豁免，然后又在军事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您认为他这种经济加军事双重施压的手段，他能达到怎样的目的？会对伊朗产生影响吗？
0: 对伊朗的影响来看的话，伊朗就是乐见其成，毕竟呢备忘录当中提出来呢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这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这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安排。那么伊朗呢不需要做什么呢？美国就可以做出这种妥协或退让，伊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这种诱饵来看的话，在这个雍和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方面呢，似乎呢这个权重呢又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一旦美国在相应的地区违背了这个备忘录，那么伊朗呢肯定会做出强势反应。因为现在从伊朗角度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心理和地理上的这种两个优势呢，使得它的这个地区似乎越战越勇，他也看到了美国这种这个虚弱，看到了特朗普给予这个体面的抽身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一些政策选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伊朗方面呢应该说呢不可能呢在这个相当的这个条款方面做出退让，或者是呢拿到这个一定的好处之后呢就完全这个受制于美国。所以在当前背景下的话，美国提出了相应条件来看的话，是很难打动伊朗在这个地区呢包括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继续进行这个核能力研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
1: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哈，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在10号的时候，他说美国要求伊朗公开承认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状态，并最迟于11号承诺停止袭击在该海峡内航行的商船。所以其实结合您刚才的这个分析来看，伊朗其实应该不会做出所谓这样的承诺吧？
0: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对伊朗来说的话，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在核方面的这个研发能力提高呢，是他两个重要选择。而这两点来看的话，也是特朗普想要拿到的这样一些这个利好。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并不给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面子。比方说最近表面上看的话，美国打击了伊朗境内重视目标，而且呢伊朗也反击呢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呢这个爆发点或者是起始点呢都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南部航道呢应该在安曼和美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这种这个控制之下或条件下的话，现在有部分船呢可以进进出出，这应该说是伊朗这个很难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这两天呢也跑到了安曼要进行这沟通这个协调， 就是伊朗呢希望呢阿曼站在伊朗自身这一边，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实行有效的这个风控。这很显然呢是这个阿曼政府不愿意接受的，美国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争夺点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双方打击的这个点呢不在这个地区。
1: 嗯，那么魏老师觉得接下来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持续？
7: 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他马上就要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呢，可能是对等的，也有可能会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多的军事目标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伊朗现在的打击方式呢，我认为是老办法，但是呢，他找了很多新目标。客观来讲，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伊朗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进行空袭啊，美国空军是主力，美国海军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是作为一个预备队。所以呢，针对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这些军事基地，伊朗是进行了这个火力报复。但是呢，美国空军啊，狡兔三窟，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比较多，所以它经常会分散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转场，想要在机场。大量的击毁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个难度很大。所以伊朗他选择的什么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用于作战指挥和联络的一些卫星的通信站，包括一些后勤保障的体系。既然我抓不到你的战斗机，我打不到你的战斗机，那怎么办呢？我把你的后勤保障体系指挥链路把你打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针对美军他的军事能力的运用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那么至于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我认为双方后续可能也会出现摩擦，或者说短暂的比较激烈的这个交火，因为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但是呢，美国方面会最大程度的去压制伊朗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种兵力的运用，那么时不时可能就会找借口去进行这个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这个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强化他的防空作战能力和针对水面目标的拦截和火力封锁能力。
1: 嗯，那我们也看到啊，当前美伊双方虽然是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状态，但是呢，外交的这种渠道却没有完全的切断。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美伊双方也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的媒体呢，今天也报道说，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唐老师，就您当前这种局势，您来判断，您认为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有可能存续？美以伊冲突又将如何发展？
0: 这个存续来看的话，主要是一种谈判机制的存续。因为现在不管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伊朗政府，他希望呢有这样一个接触，尽管是有的时候是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的沟通接触，但是呢这种联系不断呢，应该说是双方一种这个共同需求，所以能够得以这个延续接触呢，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双方呢最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缺乏互信。我相信呢美国人呢不会相信伊朗这么老老实实接受美国提出条件，伊朗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早这个有所这个感受。所以从这个双方的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宝呢全压在对方的这个手里，按照对方的这个条件，按照对方进程呢来向前推进。但是呢谈判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重要沟通渠道，双方都有这个需求，那么谈判呢应该说会继续下去，但是打呢还会继续下去。
1: 嗯，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的，非常感谢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自动机，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

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枝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枝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的你。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交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意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
1: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

0: 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1: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0: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1: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0: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1: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做那个 4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个田的美景。我希望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有方。
0: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1: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0: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2: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0: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2: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3: 你们在家的呀？今天没有赶场啊？

0: 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1: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顶尖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慧敏、刘功立，
2: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功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3: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2: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4: 金棕橙。深如红棕的棕，像那个棕型的，
2: 这好看，
4: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2: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4: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2: 哦，棕色的。
4: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2: 这个呢？
4: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旗的
2: 枣。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4: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旗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2: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4: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沅源故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征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2: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3: 我们也来问问桂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的？
5: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3: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5: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3: 真的是桂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5: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

0: 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1: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一心，
2: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1: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对，
1: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2: 是的，
1: 掌声送给立新，谢谢。
3: 桂明有什么想说的？
0: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3: 谢谢桂明。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他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1: 老师，我想对你说，我们忘不了。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4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 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捕蝗，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禾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加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湿旧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渡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映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3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 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6: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7: 终于开演了，先是河南豫剧《百岁挂帅》，再是山西晋剧《杀狗劝亲》。

心。前面的戏把场子演得很热，豫剧唱得筋道，晋剧剧情喜庆，一秦娥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到了侧台，发现摆满了灭火器，还站了不少操作灭火器的人，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他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火灾的可能制造者，这真的让他鸡皮疙瘩都猛抽了一下。可一登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开始他还有点跑毛，是底下的观众有点嘈杂，他透过面光朝下看了一下，前排大多坐的是白发老人，后排是坐的整整齐齐的军人，前排老人领的小孩多了一些，所以有点闹腾。不过他很快就把场子给镇住了，他是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懂得怎么镇台，关键是要让自己心稳、神稳、脚稳、身子稳。他对这两折戏是有把握的，传了上百年，能一代代唱下来，一定是有观众缘的。只要自己稳扎稳打，把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交代妥帖，就不会砸场塌台。果然，他把剧场从杀狗劝妻的喜剧气氛逐渐带进了悲剧气氛，观众慢慢鸦雀无声了，好像孩子们也受了感染，都紧贴在老人们身上一动不动。到了吹火那一场，那就更是掌声不绝、喊好声不断的。易经娥赶到这一晚的演出，他几乎连一根细沙的差错都没出过，就是业务科的人在，瞪圆了铜铃样的大牛眼，从左右侧台两边挑毛病，也是找不到扣他演出费的理由的。可惜这里是中南海，没让这些闲人们进来。也许戏短了一些，包大头的时间也短些，大家都担心的事儿总算没有发生。易秦娥演出完很顺利地谢了幕，并且在领导接见环节没有呕吐，刘洪兵还拿照相机拍了照片，以致后来就有人质疑他，说易秦娥只有进了中南海，见了特别大的领导才跟人家照相，一般领导要见他都装作要吐，是不见的。其实易秦娥连一个跟他握手的领导都不知道是谁，他平常又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最多就是看个女排比赛，团上人说这些他都听不懂，人家介绍了一长串的植物，他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都说他扮相好，演得好，尤其是火吹得好，还有领导说有了这么好的李慧娘，秦腔就后继有人了。他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表示感谢，就怕领导说得长了坚持不住，把人丢到前台了。好在他们都说得短，每个人后边都有几个人跟着握着手说着话，就都分头走了。易秦娥勉强撑到后台，想进厕所，但那儿已经不能通行了，只留了一个通道是端直朝门外走的，他只好强忍着，出了后台大门，刚上绿皮轿车，还是哇的吐了出来。就听司机在埋怨，说怎么能吐在车上呢？好在刘洪兵眼疾手快，脱下外衣，几把就把污秽物抓在衣服里，抓完擦完，他还用加上的普通话对司机说：“哎，净了，哎，净了啊！你看，净了，连一丝丝都磨了，干干净净的啦。”司机才把车发动了，不知是谁，大概又偷偷地掀了一下窗帘，就有说普通话的制止道：“不要动窗帘，不要朝外边看。”大家就只能一声不吭地端坐着，啥也看不见的被从中南海运了出来。回到旅馆，大家就跟松了一口气似的，大声嚷嚷着下了车。单团长早在旅馆门口等着了，车还没停稳，他就迎了上来，直问：“咋样？演出咋样？”风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杨平啊，咱可给秦人争了光啦，出大彩啦，秦娥立功啦。”

单团长急忙接住从车上下来的易晴娥，一路跛着把她朝楼上送去。就听身边的人吵吵，豫剧怎么样，晋剧怎么样，吹火掌声有多少次，哪个领导是怎么表扬的。说不到位的地方，刘洪兵还会补充几句。这家伙比团里的人都更懂得哪个官职大，哪个官职小，哪个是今晚的主角，哪个是配角，哪个比哪个更厉害些。易晴娥嫌他太能不够，斜瞪了他几眼，也没管住他的嘴，他还是要说，要卖派。进了房子，易晴娥本来要说他几句，可一想到刚才吐在车上，他不顾一切地脱下衣服满地抓脏物的样子，又觉得不好开口了。他甚至想，刘洪兵要是不去，还真挺让他难堪的呢。他卸妆时，刘洪兵就坐在床沿上，摇着吊拉在半空的两条腿说，哎呀，我呀，你这下子算是把戏唱成了哦，进了中南海了，并且还受了那么多大领导的表扬，肯定要大火嘞。哎，你要是大火了，可别把我给抛弃了哦，人家可是从宁州县就一直把你追到中南海来的，这是眼光在作怪，知道不？眼光，哎，你懂眼光不？自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演戏，我的眼睛里就扎进了你这根毒刺、妖刺，哎，魔鬼刺，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你知道不？任刘洪兵说啥，易晴娥都懒得理，只顾卸他的妆。他也没感到进中南海演出比在宁州演出、北山演出、西京演出有啥区别，都是让身边人吵吵的，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气氛更加紧张而已。这阵儿，他感到一切都松弛下来了，就想美美地吃上一顿饭。这几天为了演出，他总是控制着食量，生怕体重下不来，吹火时上到打鬼人廖银身上动作不灵便，更害怕由于胃里装了过多的东西扎不住口子的倾倒在舞台上。这阵儿他啥都不怕了，他想找个地方把胃塞得满满当当的，美美地饱一下口福。他觉得自己真是饿了，可他又不想给刘洪兵说，他就想一个人出去吃，一个人消受一下如释重负的感觉。洗完脸，他就把刘洪兵辞走了。他听楼道一些人正集中在几个房间里大声呼着喊着喝庆功酒呢，里边也有刘洪兵，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北京已经四天了，易晴娥还没独自上过一次大街呢，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快半夜了，他们住的这条街比较背，早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他就朝亮处走，走着走着，亮处又成了暗处，他就不敢走了。他问了一下身旁的行人，天安门在哪里？别人说还远着呢。他又问了一句，这儿有没有金山？那个人就笑了，说北京有个香山，还没听说过有金山的。他把嘴一捂，不好意思地急忙走开了。他听见一个巷子里有嘈杂声，就朝里边拐去，果然在巷子深处有几个烤肉摊子，摊子上还坐着好多年轻人。他开始有点不敢去，后来他看见里边也有女的，他就选了个没人的摊子坐了下来。他要了30串烤肉，还要了一个烤饼，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觉得不够，又要了20串烤筋。这时，他发现旁边摊子上的人都在朝他看，有一个小伙子还被一个女的把脸狠狠地朝回扳了扳，好像还嘟囔了一句，小心你的眼珠子。易晴娥也不知道咋回事，烤肉的老板就说啊，都看你长得漂亮，几个女孩吃醋呢。他就羞得低下头，赶紧

紧把肉吃完，转身走了。走了好远，还听见身后有人议论：“大西北的吧，一听口音就是。”另一个说：“哟，西北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女人啊？不都是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的赛跛罗吗？”只听另一个女的说：“你去啊，你追去啊，不是像奥黛丽·赫本吗？赫本有这么土气吗？瞧你们这些臭男人的眼神。”听了这些，易经娥就三步并作两步地钻进了另一个黑胡同。她也不敢走得再远了，怕找不见回去的路。既然天安门很远，金山又好像没有这个地方，她就想回旅馆算了。可走着走着，肚子不舒服起来。他感觉是刚才吃的烤肉有了问题，也许是四五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突然吃下这么多肉，胃肠不服呢。他正感觉肚子有点坠痛，就上吐下泻起来，四周还找不见厕所，实在内急的不行，他就蹲在一个墙拐角，趁四周没人，把上下的问题给解决了。解决完，他就急忙逃离现场，快速朝回跑着。以至于很多年之后，易晴娥一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北京，还羞得一个人偷着笑呢。他觉得实在是太对不起首都的卫生了，那境况可真是狼狈极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3月29日，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附近海域，战机呼啸，枪炮声不绝于耳。一艘高挂五星红旗的中国军舰穿越硝烟，在亚丁港缓缓靠岸。港口岸边，有一群人正眼含热泪高唱国歌。然后，他们手持五星红旗，穿过一个专门架设的安检门，踏上回家的路。

墙高222厘米，宽82厘米，深52厘米的安检门，收藏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它看上去普通无奇，却珍藏着一段人民所在、绥远必达的动人记忆。2015年年初，也门安全局势突然恶化，战火迅速蔓延，600多名中。

受困也门，撤离刻不容缓。根据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也门执行撤离中国公民任务。2015年3月26日，撤侨工作全面展开。正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第19批护航编队闻令而动，临沂舰、潍坊舰和微山湖舰停止护航，急赴也门。40小时内，三艘军舰均到达也门领海线外待命。2015年3月29日下午将近2点的时候，临沂舰靠泊在亚丁港，124名首批撤离的人员开始登舰。安检原本只是登舰前的必要程序，而此时对于被困也门的中国人来说，穿过这个安检门，就等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门撤侨是中国首次动用军舰直接靠泊外国港口撤侨。近10天里，中国军舰安全高效地撤离被困中国公民600多人，还协助270余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党的18大以来，中国政府组织实施了近20次撤离或转移海外中国公民重大行动，15万中国公民安全撤离危险及动荡地区。海外同胞的万里归途，就是中国外交的万里征途。中国始终贯彻外交为民的宗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不断统筹推进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建设，使中国红成为海外中国公民及华侨华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守望。这扇静止于博物馆一隅的安检门是回家之门，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外交为民的宗旨意识。它也是和平之门，寄托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为什么要内省？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二篇《修身篇》。儒家推崇内圣外望的理想人格，而内圣的核心便是修身。大学中修齐治平的论断更将修身置于成事的首要位置。那么修身该怎么样落地呢？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缺一不可。其中内省更是贯穿修身全过程的关键手段，是实现自我完善的核心的路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执着于埋头工作，应付琐事，误以为勤恳付出就会自然成长，却往往忽略了停下脚步审视自身的行为和心态。殊不知呢，缺乏内省的努力如同是无舵之舟，很容易呢偏离方向，难以实现真正的目的。实际上成长的本质是不断修正自我的过程，而内省正是促成这一过程的核心动力。通过对照善恶标准，审视自身言行，反思内心状态，我们才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修正自己的偏差，在日复一日的自省中呢，完成自我的迭代。荀子与人面对善恶行为的不同态度为切入点，着重地强调了内省的重要性。荀子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悄然必以自省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看到善良的初心与行为时，要怀着恭敬之心认真地对照自己，检视自身是否具有同样的善心善行。看到不良的初心和行为时呢，要心生警惕和忧虑，如履薄冰般地反观自身，排查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和隐患。荀子

只有通过自省才能够发现不足，完成自我修正。在自省的方法上，荀子他与孔子一脉相承，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差异。孔子的自省啊，更偏向于唤醒并扩充人内心固有的善端，而荀子的自省呢，则重在察知并治理人先天存在的恶性倾向。多数人都难免存在自我认知的偏差，容易高估自身，忽视自身的缺点。无论财富的多少，地位的高低，每个人都有自我认知的盲点，还有待改进的地方。如果长期封闭在自我世界中，不听他人建议，摒弃自我的反省，就非常容易在自我满足中啊滋生骄气、傲气。这种自命不凡的心态会逐渐的取代理性思考，让人呀内心膨胀，目中无人，刚愎自用，物极必反呀。当傲慢成为行事的常态时，前进路上的挫折便会接踵而至，甚至可能会遭遇难以挽回的失败。可见内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修养，而是每一个人他在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习惯，一种行为准则。唯有坚持自省，才能够持续地发现问题，实现进步。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坚持每日复盘，他每天晚上都会翻阅当日撰写的文稿，反思他的表述是否客观，史料的引用是否严谨。如果一旦发现了偏差，便会连夜去修改。他还专门设了错题簿来记录疏漏，时时对照自省。正是这份持续的自我审视和坚持，才让这部史书啊成为了流传千古的史学经典。这正是内省造就卓越的生动体现。审视当下啊，不少人已然丢失了内省的美德啊，一旦犯了错，往往第一时间就是抱怨他人，从外在找原因，寻找借口，而不是反思自身的问题。沉浸在自我认知中，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甚至会因他人的合理提醒而大发雷霆，这类的现象呢可谓是屡见不鲜。那么这种现象呢，与荀子的修身思想啊，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在荀子看来，一个人如果缺失了内省，便意味着停止了成长。如果听不进逆耳忠言，终究会走向狂妄自大，与善的境界渐行渐远。荀子强调，当察觉到自身有不善的行为的时候，内心应生出如临大祸的一种危机感，这种警惕之心正是驱动人改正错误的关键。荀子对于内省啊的见解，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迪。人非圣贤，都有可能出错，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有错却不愿意通过自省去改正，反而呢固执己见，放任错误啊不断在蔓延。如此一来呢，小缺点便会演成大问题，小错误呢也会酿成大的灾祸，最终只会在人生路上啊摔得头破血流。他人指出自身不足啊，并不是丢人的事儿啊，忠言逆耳利于行，真正丢人的是沉溺在自我满足中，对合理的建议充耳不闻。这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安逸与奉承中迷失自我，最终只会因积重难返而追悔莫及。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说呀，五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所说的每日三省，并非偶尔的心血来潮，而是融入了日常的固定的习惯中。通过反复的自我检视，曾子及时修正自身。

身的不足，最终成为了孔门中修养深厚、备受敬重的弟子。曾子也被后人尊称为宗圣。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内省无关他人目光，即便独处也能够坚守原则，约束自我，这正是慎独的境界。这与荀子见不善而内自省啊的理念是高度的契合，都是在提醒人们要常照心境，在持续反思中走向成熟，涵养德性。某互联网有入场的新人啊，初期啊因沟通急躁常与同事啊发生冲突，后来他听从了建议，每晚花10分钟内省，当天哪句话语气不当，哪一件事处理的不妥，他还记录问题并制定了改进计划。比如沟通以前先梳理逻辑，遇事呢先换位思考，这样他坚持了半年以后，他不仅化解了职场上的矛盾，工作效率呢也大大的提高了。他是用实践印证了内省的成长力量。荀子的教诲让我们明白了，内省不只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处世智慧和生活态度。坚持内省能让人褪去傲气，涵养谦逊，用内省替代抱怨，能减少人际摩擦，促进关系和谐。以自省规范言行，能让人不断拓宽胸襟与格局。如果内省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普遍习惯，社会风气啊也必将愈发的清朗向善。因此呢，真正的善呀，始于持续的自我反省。为了个人成长与社会和谐，我们应该从当下做起，以自省为杖，在修身之路上啊稳步前行。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

0: 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经常便秘怎么办。
1: 现代人久坐不动，经常熬夜，外卖频繁，三餐不规律，极易引发便秘困扰。老人排便费力，上班族腹胀难受，孩子大便干结，情绪差。面对全年龄段的便秘难题，南北双方选手会带来哪些专属食疗妙方呢？
2: 便秘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太折磨人了。今天呢，我就用厨房里特别常见的两种粮食，还有一种坚果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这两种粮食几乎家家都有，一白一黄，一大一小，一长一圆。您猜对了，就是大米和小米，淘洗两三遍就可以下锅了。过度的清洗啊，会让米里面的营养流失。如果有时间，我喜欢用砂锅煮粥，忙起来呢就用电饭煲，也是很方便的。大火烧开，小火慢慢煮，粥熬上了，我们就去找那一种坚果。
2: 这个坚果呀，就是松子儿。
3: 松子儿买回来最好先炒一炒，一来炒过的松子儿香味更浓，特别的好吃；二来炒出油性，可以滋润肠道，效果特别好。一定要用小火炒，勤翻动，炒成这样微微变色就可以了。刚好粥也熬好了，我们全家都喜欢喝这种浓稠的粥，特别扎实有口感，喝起来也特别满足。您看，就是这种感觉。松仁啊，不要放在锅里煮，不然香味就没有了，随吃随放，撒在碗边上就行。
2: 大米加小米不但营养加倍，味道也更好，再加上炒香的松仁一粒一粒在嘴里跳跃，这种奇妙的香味您一定得试试。
4: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道特色的粤菜小炒，也是一种药膳，七芹百合。
5: 七芹百合原料很简单，百合、七芹、
6: 调碗汁儿，先加食盐适量，白糖，加入少许的鸡精，来上一点点淀粉，最后咱们再加入少量的清水。在准备焯之前，先加入适量的食盐，加上一点点的油，
7: 水开了，先放入鸡芹，焯多长时间呢？大概也就是半分钟左右。百合倒进去，再焯它半分钟，焯出来直接放凉水里，这样呢能够保证它清脆的口感。润一下锅，加入葱花、蒜末，爆一个锅。七芹百合倒进去，炒好的料汁加进去，全程大火啊！再来一点蒜末，提一提香。好嘞，
4: 来你尝尝，好吃吗？
8: 好吃啊！
4: 好吃啊！清脆、爽口、清热、去火，简单操作，你学会了吗？
9: 现在这孩子嘴都壮，吃的都好，所以就难免上火呀，或者有个便秘呀，包括老年人，现在营养吃的东西营养普遍高了，老年人也容易上火便秘，用药呢，老年人还好说，小孩吃点药太难了，那怎么办？就用这个药膳食疗帮他调理。
10: 那么究竟他们的表现给我们的评委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先请胡主任来发表看法。
11: 这一节呢，我们讲的是这种便秘。便秘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老人经常是由于这个肠燥津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便秘，说白点就津液不足所导致的这种便秘。这种便秘呢，我们一般呢不用这种菌下的猛攻的这种药物让它泄，我们可以用这种慢慢润物细无声的方法，用这种润的方法去来让小孩老人通便。所以在这款粥就相当好，叫松仁粥。松子仁的作用，它主要是甘温的，它能够润肺通便养阴息风，所以在这儿就是很好的这么是一个主材了。在松子仁历代本草对它的记载都是相当有效的。你看，松仁润肺止咳，滑肠通便，开关足闭，蛰伏绒毛，所以它不仅有润的作用，而且还有养的作用。 所以这个一养一润的话，就能够很多让这种小孩老人的这种肠燥津枯得到很好的缓解，而把便秘给缓解掉。
10: 七星百合啊，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家常菜，它其实对于通便的效果其实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西芹啊，芹菜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富含这个纤维，它可以帮助肠道蠕动，本身就有一定的通便的作用，而且性也偏凉，还可以清肝火。嗯，而这个百合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入心肺经的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清心润肺安神的这么一个药。那我们这个百合呀，为什么说入肺经却会对大便有好处呢？因为在中医讲呢，肺与大肠相表里，也就是说如果你肺中有热的话呢，它会下移大肠引起便秘，那么大肠有热的话呢，它也会上行，也会引起肺热。所以呢，我们其实清肺热是对于大肠就是帮助通便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因此比如说家里有小孩啊，或者是不爱吃药的，平时我们作为日常保健的话，经常吃一些七星百合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8: 那么本轮得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评委亮分。7-7，
10: 好，
8: 这下可真正的到赛点了。那么我们要请两位评委来品尝，看看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
10: 我觉得这个粥呢非常的软糯香甜，很好，口感也不错。
8: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评委是否给出他们的加分权利，因为现在是战平的情况啊。关键的分数就在二位评委的手里了。
12: 小手说都一样，
8: 我们看一看，来请亮分。又打平。
11: 我们的松仁粥特别香，而且呢入口的那种松子的那种清香啊，你抵挡不住诱惑的，
13: 仿佛到了迪士尼。
11: 这诱惑太受不了。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这个芹菜跟百合炒的很清爽，一看就，特别是像这种夏天啊，一看这个就有食欲，
13: 秀色可餐，
11: 吃到嘴里那种爽脆清爽的感觉的也是特别赞。
1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0: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坚持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标尺，不断破解练兵难题，夯实人才根基，真正把政绩写在打赢一线，落实到强军实践。
11: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多地持续展开防汛抢险救援行动，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签署命令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1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老兵刘建荣放弃稳定工作，扎根西北大漠，积极宣传载人航天精神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坚持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锚定实战靶标，聚焦实战化训练中的短板弱项，不断破解练兵难题，夯实人才根基，真正把政绩写在打赢一线，落实到强军实践。请听特约记者石宇、罗秋武、胡宁的报道。
1: 仲夏时节，记者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狙击手实弹射击考核现场发现，各项科目都是在充满实战背景的情况下展开。他们采取临机导调、连贯实施的方式，随机抽取训练科目，灵活分配射击目标，嵌入多种战场变量，让官兵们在复杂逼真的战场环境中全面检验心理素质、体能储备、战场研判和专业技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李亚洲：
2: 考核中我们增加了临机决策、战术协同等内容，目的呢就是要让考核成绩经得起实战检验。真正的政绩不只是考核表上的高分，更是体现在战场上能制胜的硬功。
1: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杜淼杰介绍说，这次考核模式革新正是旅队落实战斗力标准、推动训练向实战聚焦的具体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班子成员深入营连蹲点调研，通过跟训、参训、座谈交流等方式，认真查摆整改以往训练中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训考模式脱离实战需求等突出问题。
3: 过去的一些考核追求好看好算，这次呢我们把调研中官兵反应最集中的问题转换到考核的具体要求中，增加了临机特勤，取消了固定流程，就是为了让训练真正围着打赢转。
1: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如今考完即复盘，训后必整改，成为这个旅练兵备战的新常态。每次考核结束后，党员骨干都会带头围绕隐蔽潜伏、战场渗透、应急处突等薄弱科目逐项拆解复盘，有针对性的优化组训方案，增强训练科目与实战要求的贴合度。旅里还梳理汇编狙击理论指导手册，以规范化、制度化举措推动训练从考得好向打得赢深度转型。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茂林：
4: 现在每一次考核、每一次训练都被当作一次战斗来设计，我们狙击手不仅要打得准，更要判得清、藏得住、撤得快，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从靶场射手向战场猎手的转变。
1: 练兵备战，实打实，破除虚功，硬碰硬，快速提升了官兵们的实战技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涵说，旅党委坚持把问题整改成效转化为抓练兵治效，大大提升了训练质量。在前不久旅里组织的多兵种实兵实弹演练中，面对导调组设置的地形复杂多变、科目随机更改、沿途袭扰不断等重重关卡，装甲、步兵、工兵等多兵种单元密切协同交替掩护，精准高效完成穿插突击任务。
5: 练兵备战没有捷径，我们把战斗力标准作为衡量正确政绩的标尺，坚决摒弃眼未看、练未考的虚功，让官兵啊在真难实验的环境中摔打磨练，把每一次训练成效都转化为实打实的打赢底气。
1: 为压实练兵责任，这个旅各级指挥员主动站排头当先锋，带头参训参考，带头攻坚重难点科目，带头破解备战难题，从基础技能精训到体系对抗全域淬炼，全旅上下形成人人思战、全员谋战、全程备战的浓厚氛围，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基层落地生根，赋能打赢。 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陈超。
6: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锚定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紧扣实战需求，深化训练转型，优化组训模式，夯实人才根基，在复杂环境和极限条件下苦练杀敌本领，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0: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海上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请听特约记者杜鹃、程家豪、李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青岛附近某海域波飞浪涌，由中俄两国海军八艘舰船、两艘潜艇组成的海上联合编队，以双纵队队形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8: 等一下，别动，稳定。
9: 一组四八，
10: 一组四八。
7: 演练中，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罗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模拟敌情，经过态势共享、指挥协同，中俄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模拟敌情刚刚解除，中国海军开封舰雷达部位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命令下达后，开封舰雷达飞旋高速机动，对目标进行打击。俄方舰艇占据有利攻击扇面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全力将目标摧毁。海军开封舰韩宇辰
11: 在此次演习任务中，海况复杂，气象多变，舰艇摇摆幅度大，对主炮精准射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主炮系统各站位密切协同，精准配合，及时准确修正火炮助援，果断选择开火时机，成功击毁目标。
7: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长，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了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编队指挥所刘世帅介绍，本次联合演习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12: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圆满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援潜救生等科目演练。期间根据气象变化调整了演练科目顺序，双方参演兵力临机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7: 据介绍，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邀请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41所知名高校的教师和百余名青年博士走进校园，通过开展学术论坛、参观武器装备、体验军营生活等活动，为强军兴军事业汇聚高素质人才。活动中，大家学习了解了军队建设发展基本情况、人才引进相关政策等。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还分别围绕智能导弹先进技术、 AI 加工程前沿技术等领域展开学术交流。
0: 本台消息，在海警法施行5周年、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台开通7周年之际，从7月10号到12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地同步组织8艘舰艇面向公众开放，这也是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系列活动。
1: 记者冯哲信、张志攀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任务。刚刚在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村完成清淤排涝任务的南部战区空军某部400多名官兵，火速转战云表镇，接续开展清淤作业。官兵们上门为独居老人、受伤群众、受损严重的家庭清理屋内淤泥，开展卫生救助，排查安全隐患。截至昨天发稿时，云表镇主干道已经基本恢复通行，多名受伤群众得到救治。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官兵重点对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班江街、庆林街、永定路3条主干道路开展精细化清淤清扫作业。 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出动100多名官兵，全力投入清理整治工作。昨天，广西军区派出3600多名民兵支援地方灾后重建。官兵们紧盯洪水过后的整治难点，持续攻坚，全力以赴帮助受灾群众早日回归安稳有序的日常生活。
0: 7月9号，受暴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某小区900多名群众被积水围困，家中停水停电，亟待转移。接到救援任务后，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官兵迅速赶赴现场，在积水中连续作业近10个小时，成功将被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域，筑起守护人民的坚固堤坝。请听录音特写，为人民服务是本分也是诺言。采制：特约记者何小玉、杨尚达、张震。
9: 7月9号上午，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的官兵们原本正在贵港市体育中心附近区域进行清淤作业，接到救援任务后，大家第一时间托起皮划艇赶往被困群众所在小区。
10: 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今天大家肯定都能出去，好吧？优先保证我们的老人小孩出去。
9: 小区里有一些高龄老人和妇女儿童被困在高层住宅里，无法下楼避险，转移难度大。班长电传良带领救援小组第一个抵达小区，刚到楼下就遇到群众求助。31层有位老人刚刚动完手术，没有办法自行移动，需要官兵的帮助。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电传良，
13: 大概也就用了3到4分钟左右吧。我们是跑上去的，因为当时那个情况非常紧急。
9: 班长电传良和战友们跑上楼后，虽然全身已经湿透，但他们只是简短地歇了口气，就马上将老人从31层的高楼背下来，安全地交接给在楼下等待的家属。
13: 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下走，然后特别是走到这个第11层的时候，感觉我这个腿在发软，我感觉我必须要坚持住。
9: 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是一支传承着红色血脉的英雄连队，天险挡不住，穿插猛如虎，是一代代官兵接续传承的战斗精神。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连队当时的官兵奉命奔赴荆江流域，在湘阴县防洪大堤坚守40多天，确保大堤万无一失。战士魏小薇的老家就在湘阴县，如今他也作为穿插英雄连的一员，跟随部队执行抗洪任务。
14: 能感受到累，但是有个信念在支撑嘛，因为我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有连队，我们连队坚贤不惧，困苦不倒，信念不移的连训。
9: 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马星星说，连队参与这次任务的55人中有30人是共产党员。这些天官兵们从冒雨转移群众到持续奋战清淤一线，不怕苦累，因为为人民服务是子弟兵的本分，也是共产党员的诺言。
15: 来之前也是用连队的荣誉去激励我们每一名官兵，我们出来人员组成的一个原则就是干部优先，党员优先。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是成立党员突击队，确保我们每一个编组都有3名以上党员，每次行动我们都是按编组行动，确保救援全程秩序正规。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金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他已经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罗斯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几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经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另据报道，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
0: 据伊朗方面7月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

0: 巴加埃十号晚说，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伊朗只会在对等的基础上履行承诺，并将继续坚持以承诺换承诺。巴加埃证实，一名卡塔尔调解人曾于十号到访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他表示，这是调解方的提议，而非德黑兰的要求。
1: 据朝中社7月1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近期美国主导的北约盟国及其伙伴在北约峰会期间公开鼓动对抗行为，证明北约是寻求排他性地缘政治利益，在全球范围逆国际和平而动的战争对抗组织。发言人还说，北约本该随冷战结束而消失，但为维持和加强其名分，鲁莽推行东扩，系统性地破坏了欧洲安全环境，还把责任转嫁给其他国家，并在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局面。这些挑衅活动绝不能姑息。发言人强调，朝鲜将加速积蓄实力，以阻止对抗企图和军事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退役老兵放弃稳定工作，重返大漠戈壁，积极宣传载人航天精神。为您介绍退役老兵刘建荣扎根西北大漠，创建大漠胡杨文化馆，积极宣传中国载人航天精神的动人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于简迪，特约记者马英迪、贺高兵，播音胡成成、宋波。
3: 刘建荣，山西可兰人，1963年出生，1981年入伍，来到西北大漠，成为一名守护铁路安全的战士。服役期间，先后担任班长、代理排长，后来改转为志愿兵，荣立一次三等功。1996年退役后，刘建荣回到山西老家，第二年放弃稳定的工作，重返西北大漠，开始以胡杨和航天为主题进行手工创作。凭借军人的坚守和创造精神，创建拥有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工艺藏品超万件的大漠胡杨文化馆。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宣传中国载人航天精神，把文化馆打造成党员干部、中小学生进行现地研学的教育基地。2025年，刘建荣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最美退役军人。
4: 东风航天城是一个承载着中国人航天梦想的西北小城，神秘而让人向往。来到东风航天城的人总会在一块文化石前打卡留念，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上面题刻的“东风航天城”几个遒劲奔放的大字出自一位退役老兵之手。这位老兵叫刘建荣，从1981年当兵开始算起，他已经扎根大漠40多年。由他创建的大漠胡杨文化馆，见证了东风航天人扎根荒漠、奔赴星辰大海的奋斗历程。他说，胡杨精神与航天情怀早已深深镌刻进他的人生旅程。
5: 胡杨守护大漠，见证了今天的航天事业的发展。每一次的出征仪式，我们都会到现场，然后看到航天员的车队从我们的眼前一过的时候，由不住的那种眼泪就掉下来。
4: 1963年，刘建荣出生在山西省可兰县，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1981年，18岁那年，他被一则征兵消息所吸引，毫不犹豫地报名参了军，坐上绿皮火车从山西出发，一头扎进了祖国的大西北。迎接他的是一望无际的风沙和荒凉，军营就在大漠深处。新兵训练结束后，刘建荣成为一名巡护铁路安全的战士。
5: 尤其是晚上上夜班的时候，你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你都得一如既往地往前走。你不能说刮风你就不巡了，或者下雨你就不巡了。所以说，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得巡这个道。
4: 刘建荣和战

0: 有寻获的那条铁路通往神秘的东风航天城。闲暇时，他会听老班长讲述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故事。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向往起离他不远的东风航天城。刘建荣个头不高，看上去略显单薄，但骨子里却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部队，他踏实肯干，先后当上了班长、代理排长，后来改转了志愿兵。1991年，因为在年度轨检车专业的综合评比中名列前茅，他荣立了三等功。
1: 轨检车就是火车在铁路上检测，看你的维修的铁路是否合格，如果哪个地段有问题了，这个火车上面有仪器，它就能显示出来。一年跑的4次轨检车，每一次都是打的100分，在全团里面我拿逗留第一名。
0: 服役期间，刘建荣不仅工作十分出色，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结识了一位名叫宋建香的年轻女孩。宋建香从小就生活在东风航天城，她的父辈是航天事业的参与者，被称为扎根大漠的东风人。和爱人的幸福结合，让刘建荣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1996年，在部队服役整整15年的刘建荣依依不舍地告别军营，转业到山西省忻州市的城建部门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当地一位手工艺人，看着那一个个千姿百态的胡杨艺术品，在大漠戈壁服役的军旅时光再一次涌上心头。第二年，刘建荣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停薪留职，重返西北，专职从事胡杨根雕创作。
1: 什么叫胡杨？什么胡杨精神？这就是通过那个老师讲的，他说是这就是大漠的胡杨。胡杨什么千年不死千年不朽，我说难道这个胡杨就这么神奇吗？
0: 重回大漠戈壁后，刘建荣在东风航天城扎下了根。他租下一个废弃的锅炉房，装修成个人工作室。那段时间，刘建荣每天都会蹬着三轮车到几十公里外的胡杨林去找枯死的胡杨木，一去就是一整天。传说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刘建荣看来，胡杨坚韧不屈的风骨正是航天人忠诚坚守、甘于奉献的精神写照。他根据胡杨木的材质、色彩、图案，有针对性的精细打磨，最后再配上书法文字，使一段段枯死的胡杨木重获新生，变成了有质感、有韵味的工艺品，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宣传胡杨精神和航天文化。
1: 所以说慢慢我就热爱上这胡杨，尤其是它这种千姿百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说我这些年来我就在很深地研究胡杨，这就是我的一份坚守。
0: 停薪留职后，刘建荣依靠创作的手工艺品和书法作品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一双老式军用胶鞋，就是他常年不变的装束。平时喝水用的也是陪伴自己多年的罐头瓶。他将所有的积蓄和精力全都投入到胡杨艺术的钻研与创作之中。可他的这份执着和热爱起初并不被旁人理解，不少人觉得他整日摆弄枯枝残木，难成气候。面对非议与不解，刘建荣始终初心不改。
1: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想要坚持的。我看到胡杨这上面这些天然的纹理，它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我首先喜欢它的色彩，在打磨的过程当中，它出来一些很细腻的线条，就像工笔画一些图案的。
0: 这些年在深耕胡杨根艺创作之余，刘建荣还坚持搜集老物件，为场馆充实文史展品。旁人眼中毫无用处的废旧杂物，在他眼里都是承载时代记忆的珍宝。泛黄的旧书、老旧的书信、已经绝版的粮票、早年洗浴用的票券，以及一大批见证航天发展的特色老物件，都被他悉心收集珍藏。听说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载人航天工程展览馆要升级改扩建的消息后，他无偿捐献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手摇计算机等7件珍贵文物。这批饱含航天历史印记的珍贵藏品，让载人航天工程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倍感震撼与感激。

0: 说只要你们看上哪一件，你们都可以搬走。他就问我了，说你为啥这么痛快？我说由戈壁滩逗留北京，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老物件升格了？所以说他们就感动得不行。
1: 40多年在戈壁大漠，刘建荣亲眼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零起步、攻坚克难、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壮阔征程。现如今，刘建荣创建的大漠胡杨文化馆经过扩建后，占地面积达2000平方米，工艺藏品超10000件，分为航天板块、红色板块和胡杨板块。胡杨叶标本、胡杨木雕、神舟发射主题书法等展品静静地陈列着，无声诉说着一代代东风人的胡杨情节。来到东风航天城的人大都会到馆里走一走、看一看，当地的学校和政府部门还会组织来参观学习。刘建荣总会耐心地为每一位来客讲述大漠胡杨和中国载人航天的故事。
2: 说大就大，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
1: 今年的5月24号，西北大漠再一次见证了神舟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这一天举世瞩目，刘建荣连夜赶制了一件特殊的艺术品，在胡杨木上刻上神舟飞船，上面的3名航天员栩栩如生，再用毛笔字写上对航天发射圆满成功的祝福。刘建荣说，他爱大漠胡杨，更爱航天城，传承航天文化和弘扬东风精神，已经成为他一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在我有生之年，传承航天文化，弘扬东风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也是我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我的初心，我必须要做好。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

0: 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 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

0: 技术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 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9: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0: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4: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3: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6: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
17: 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十五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9: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8: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4: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8: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4: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0: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21: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2: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21: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24: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 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0: 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2: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5: 来，
6: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7: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6: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8: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6: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9: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6: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7: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0: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4: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4: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4: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不放结果，继续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总台记者一线直击，台风过境带来哪些影响？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台风美沙克灾后救援持续推进。记者直击广西横州镇陇乡道路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0: 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哪些关键因素撑起夏粮满仓？
1: 我国原创单原子催化成果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最强助攻如何赋能吃穿住行？
0: 风险瞭望，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人民海军如何硬控南海？
1: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美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还围绕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总台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逐步撤军。日本民众当地时间11号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交手。目前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在常规时段1-1战平，即将进行加时赛的角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此后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2: 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浙江玉环作为本次台风巴威的第一个登陆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昨天台风巴威首次登陆就是在玉环，那么现在玉环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刚刚抵达浙江台州玉环市最南端的东沙渔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东沙渔村的地理位置。它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正对的就是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的这个来势可谓是非常的凶猛。那现在虽然距离台风登陆浙江玉环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因为巴威外围的环流比较的庞大，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不小的风雨影响。那在现场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雨势相较于昨天傍晚6点多我们到现场它有所减弱。那这个海浪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平静的这个海浪上面依旧有波涛汹涌的感觉，并没有起特别大的浪，但是整一个流速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大的巨浪和强风会有怎么样的威力呢？其实在我所在东沙渔村，它外围的一个石质栅栏被足以给说明啊，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村里面看到它有部分的这个石质的栅栏啊是被冲垮了一部分，那目前有部分的这个碎石散落在地上。那险情出现之后啊，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给我们损毁的区域啊准备要架设我们的防护围栏，防止浪潮持续冲击引发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台州目前全市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从台州气象了解到啊，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浙江台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67.3毫米。那沿海海面和高山区大面积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风，极地呢是有15到16级的大风。但目前就了解到，台州玉环市呢是有部分的村庄出现了临时停电的情况。现在有700多名保供电的员工已经分别赴各个故障点开展巡视抢修，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恢复供电。那市区的部分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那清障排涝的工作正在同步的推进。现在呢，浙江台州全县市区都维持着台风红色预警的信号，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台风天要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佳怡。温州市洞头区是浙江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的正南方向，距玉环直线距离大约70公里，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温州就已经启动了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当地也已经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台风登陆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温州洞头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台风登陆之后你在洞头观察到的现场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温州市洞头区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在这个7点之前啊，已经出去在整个街面上是又重新去走了一遍。在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啊，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大风啊，当地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型的这个垃圾桶，包括是一些道路指示牌已经全部的被吹倒了。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啊，我们这里的风和雨还好，但是当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告诉我啊，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它的这个风雨会比较小，稍后可能还会有持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呢，昨天下午1点开始啊，我们是从温州苍南抵达的洞头，一直到台风登陆到台州玉环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洞头的台风阴线。我想先来跟您聊一聊台风登陆前半个小时我们昨天观察到的情况。当时洞头的风雨是特别大的，路边的行道树受强风的这个影响啊，是摇摇欲坠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窗户也是受风力加压疯狂的抖动，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在哐哐作响。我当时呢也第一时间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进行了确认，当时洞头的风力是已经达到了14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风雨突然减弱，风速骤降，我们所有人的耳边没有了强风的呼啸，仿佛是周围变得特别的安静。20分钟以后，官方发布消息称台风正式登陆。我们在街上看到洞头新城区附近不少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长的这个道路已经超过了500多米，积水最深处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脚踝处。那同时呢，道路两旁不少的行道树被拦腰折断，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没能抵挡住强风的侵袭，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而且在部分的十字路口啊，不同方向有3个供行人依次通行的这个交通信号指示灯也直接被吹断了。在台风巴威登陆玉环以后不久啊，又在乐清进行了二次登陆的时候啊，洞头的风雨是更加严重，在风中行走几乎是无法站稳，我和我的同事好几次都差点被大风吹倒。主持人，
1: 那寒冬面对这样的形势，当地都做了哪些防控措施呢？
4: 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面登陆浙江并造成严重的影响啊，根据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分析研判呢，那浙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在7月11号的晚上11点钟啊，提升了浙江省的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洞头当地的市政部门在部分地势低洼极易引发道路积水的路段准备了大功率的抽水泵车，如果道路被淹，待台风过后啊，就能第一时间对路面积水进行抽排。同时当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啊，也在台风登陆前提前对靠海电力的设施设备开展了防风防水的加固，使用高强度的搭载对配电箱等电力设备进行加固，而且在周边呢也是垒起了沙袋，把它组成了一个防护墙，阻隔海水倒灌与地面积水，确保可靠用电。那在台风登陆以后啊，他们第一时间也是加紧对这个应急照明灯、备品、备件等这种抢险物资进行再清点、再补充和规范化的整理，确保种类齐全、状态在线，为抢修复电做好充足的物资储备。这次台风啊，洞头当地呢也是转移安置了12000多人，让大家在安置点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和休息。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未来2天啊，温州多地还将会有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依旧要提高警惕，非必要不外出。主持人，
1: 好的，韩栋。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那里直面台风行进路径，狂风暴雨持续侵袭。二次登陆的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浙江乐清的总台记者唐国荣。唐国荣，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登陆以后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5: 好的，主播，那么现在我就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晨曦路的一个主干道上吗，当然也是当地的一个车流非常密集的一条道路。那么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0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这个 新乡镇呢进行了一个二次的登陆，那么受到台风一整夜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啊，现在白天现在七点多，这个乐清的前置依然是这种普降暴雨和狂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所在这个主干道上现在正在进行了两项的主要的一个这个除险工作，一个之一啊，就是对道路上出现的这种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障作业。那么现场大家应该能够通过我背后的这个声音能够听到有这种大型的垃圾的声音，包括油锯的声音啊，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乐清全市呢出现了这种道路弯折的折枝有1300多株，其中倒伏的树木呢有700多株，就是说这个台风八位的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么这是险情之一。第二个险情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这个是乐清全市多处出现了这种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下山隧道包括这个低洼的路段上，这个情况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险情啊，当地的消防部门也联合市政的一些单位呢，派出了像是这种大型的清障这个排涝车，还有用排涝的这个抽排的这个发动机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装备，配合的人力呢，对积水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全市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能够达到8米深，也就是有将近半个轮胎高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强风暴雨稍微减弱之后呢，市政消防等各部门呢就开始出动，来到了全市各个隐患点位上进行一个除险的作业。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
2: 好的，唐国荣。再来关注福鼎。福鼎地处福建宁德最北端，紧邻浙江苍南，早在台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

0: 台应急状态。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雨逐渐增强。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那其实昨天下午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赶到了这个福鼎市侠门畲族乡的余井村。那这里也是地处闽浙交界，是福建东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之后，给这里是带来了强风大雨。这一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都能够听到这种风声跟雨声。而且今天上午6点多的时候，我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虽然风力与今天凌晨相比是有所减弱，但是雨势一直在增强。但是就在这会儿，刚才我们直播连线之前，这里现场的雨势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减弱，而且现在天明显的感觉，慢慢的云层正在这个打开，这个天光也越来越亮了。那余井村呢，是一个直面东海的沿海渔村。那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整片大海，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呢，正值高潮位的时间段，海面上依旧是这个波涛汹涌，有一点像一锅煮沸的一个热水，一层层的海浪是互相碰撞推闪。那么岸边本来是可以站立的这些礁石，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海边的小道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现场的这个风力跟雨势都更强，当时海边的这个风强度正在逐渐的加大，那个我可以看到海浪是裹挟着沙石不断拍打在礁石上，飞溅起的浪花是超过了10米，但是现在这样的这种比较震撼的场景是看不到了。那在我的前方呢，我依旧能够看到深入海中的一个渔井码头。那在平日里，游客都会从这个码头登上一个客运的轮渡前往海岛观光旅游。这两天来，随着这个客运航线的停航，码头也已经完全关闭了。现在时不时能够看到有海浪还在拍打在码头上，而且随着这个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这个水位的高度已经接近码头的地面了。因为是这个热门的一个海岛的登船码头，昨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一些零散的附近的村民或者游客来到码头去观海拍浪。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的这个风雨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切勿掉以轻心，不要进入这些危险的区域。
0: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应对这次台风登陆过程的。
1: 好的，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侠门畲族乡呢，它是位于这个入海口，这里整体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洼，一旦遭遇一个强降雨，会极易出现这种海水倒灌、村镇内部内涝积水等等的一些险情。那为此，侠门乡有一条长728米的一个侠门海堤，可以说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生命防线。那这两天来，当地村镇的党员干部都在密集的对这个海堤进行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随着降雨不断增强，从今天凌晨12点多开始，侠门海堤上的一个侠门水闸也开始开闸泄洪了。那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是导致福鼎境内多处路段出现了一个行道树倒伏或者低洼地带积水等等的险情。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凌晨，当地有1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是与这些抢险人员一起快速的去清理这些路面上的断枝和碎石，来清除道路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了解到，受到风雨影响，昨天夜间福鼎是有部分村镇的电力线路受损，当地的一些抢险电力部门都连夜开展抢修，那截至目前已经基本恢复供电了。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对福鼎地区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我们也了解到，从昨天晚上开始，宁德辖区福鼎管辖路段的多个高速收费站路口已经封闭了，而且宁上高速、甬莞高速等等部分路段也实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黄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经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

0: 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横州发回的报道。
1: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2: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就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都装备这种装甲的挖掘机，50多台套，人员100多人了。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光清理翻挖这些淤泥，至少上12方了。
1: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贵阳基地也跨省赶来支援。现场指挥员张东进介绍，灾后的山区道路作业面狭窄，部分工程机械在淤泥上容易打滑，都影响抢险进度。
3: 最后300米，它淤泥平均厚度在4-5米。而且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难度，是它两侧都是山体，滑坡体滑下来以后，我甩闸没法甩，只能接续这样往外倒，这样效率也比较低。
1: 经过72小时持续作业，昨天下午3点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宣告抢通。不过在这3天3夜中的最后一夜，抢险工作还在遭遇反复。10号深夜到11号凌晨，现场在雨中先后发生路面塌陷和山体塌方。
3: 我记了时间50的样子，道路塌陷了，断路直接沉下去了10几米。经过现场研判，我们就采取这个往山体一侧靠，然后采取降低路面降下去，确保这个整个的路能够压实。再一个要保证它的宽度，本来预计我们4-5个小时，但是2个小时多一点就把那个整个断头路给打通了。大概就在2点半，我们继续往前推进，就遇到塌方体量特别大，然后差不多100米的塌方体，平均高度差不多在2米5到3米。
1: 抢险队员采用快速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3: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1台挖机到2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好部署下面挖机，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4: 多点分散的。
3: 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1: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爱好者。
5: 应该是要兵的，他是紧急的，叫我先送到队里面，镇龙乡里面。
1: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横州的摩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6: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因为安能的在尽快抢修。
1: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机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机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傅德阳介绍，
7: 我们算是响应我们的总部吧，总部的话是前期已经派有车进来了，他是有我们的那个专业的骑手，他过来这边进行救援，进行支援的。
1: 对于傅德阳和同事来说，今天原本是新店开业的日子，
7: 因为刚装修完，已经选好日子是12号开业，
8: 店还没正式开，先来救灾了。
7: 对，老板在家开门就得了。然后明天开业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明天他应该也会亲自过来。
1: 在道路抢通之前，镇龙乡已经有村民迫不及待地徒步进出。中考后返乡被困家中的学生小萌着急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横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9: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粘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1: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未来几天还将对抢通后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加固保通，呼吁将道路资源留给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7: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胸闷胸痛别忽视，心脏造影查病因。德惠市民心医院心脏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冠脉阻塞，重建心肌供血，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8686-8120。
8: 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今年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个亮点是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9: 去年秋播期间，农业农村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米子弹的集成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8: 尽管去年播种时受天气影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给今年夏粮的开端来了个下马威。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各地积极落实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弥补了前期的不足。
10: 不在播种晚的情况下，在冬前苗子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今年呢，由于广大的种麦农民积极落实各项的科学技术措施，播种的时候大家都积极的选用了高产稳产的这些品种，这个对我们的小麦增产呢很好的基础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技术措施呢落实到位，所以有品种有技术，另外还有今年我们的农机发展也很快，就是有品种、有栽培技术、有农业机械的保障，所以多方面的因素获得了今年。

0: 政提前下拨一喷三防病虫害防控资金，统筹安排粗弱软壮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蛋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今年夏粮丰收，播种面积稳定也是一个重要基础。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0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0: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2: 一个是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0: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赵广才表示，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
2: 夏粮丰收了以后呢，心里就有底了，也是促进了秋粮大家种粮的积极性。夏粮啊，在农民的心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粮呢主要是小麦占这个主要地位，小麦呢是咱们重要的口粮作物，中国人呢吃小麦的比例非常大的，所以就保障了口粮作物。
1: 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也是其中仅有的两项约束性指标之一。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催化技术是现代工业核心支撑，广泛应用于粮食生产、能源转化还有精细化工等等领域，贡献了世界大约20%的 GDP。 长期以来，催化的微观机理晦涩难解，被视作是科研的黑匣子。如今呢，一项源自中国的原创催化前沿概念正在重塑各行各业的发展底色。
5: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在京揭晓，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正是这项成果将催化研究尺度从纳米级推进到原子级。
4: 目前单原子催化已经成为了全球催化领域的核心前沿，100余个国家、数千个课题组跟进研究，实现了多项工业化落地应用。那究竟什么是单原子催化？这项前沿技术将会如何赋能能源、农业、环保、医药等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在化学里，催化剂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最强助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介绍，催化是现代化学工业的核心技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7: 整个社会里边80%以上的化学工业都要涉及到催化技术。我举两个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一个就是合成氨。正是因为有了合成氨， 才使得我们有了化肥。

0: 来使我们的现代农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有的吃了。那正是因为有了聚合反应，而聚合反应产生的纤维使我们有的衣服穿。
1: 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化工、环境和能源等领域，在航天航空等一些特定领域，催化剂中贵金属含量甚至高达30%以上。但贵金属资源稀缺，价格昂贵，因此提高贵金属利用效率是催化剂制备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0: 我们跟学生讨论，我们是否能设计出这样一种催化剂，把每个原子都铺展在我们的载体表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定单个原子可不可以作为催化剂的活性中心。如果是这样，那么贵金属打开的时候，它的性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1: 张涛团队于2009年成功制备出国际首例使用载体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并与清华大学李俊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景岳教授等合作，于2011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单原子催化也是催化科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少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重要概念之一。
0: 什么是单原子催化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殊的负载型金属催化剂，被负载的金属都以孤立的单个原子形式存在，每个原子和表面载体相互作用，金属和金属之间没有化学键。
1: 在单原子催化概念提出后，团队持续推进单原子催化相关研究。
2: 我们对催化剂的认识从过去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一个单原子的这样尺度，而原子呢是我们化学的极限尺度，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以化学的极限尺度来认识催化剂的结构，以及把结构和它性能进行关联。那这样对于我们今后开发新一代的催化剂，特别是高效低成本的催化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1: 单原子催化概念引领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和优秀科研团队加入单原子催化研究，做出了一系列优异的成果。迄今为止，元素周期表中重要金属元素均已实现单原子分散，单原子催化剂已被证实在50余种不同反应中优于传统催化剂。
0: 我们一开始是从贵金属催化剂开始做的，那么我们工作出来以后，很多人就进入这个领域，所以从过渡金属，所有的金属基本上都来做了。那么现在到周期表上，基本上重要的金属元素都已经实现了单原子催化剂的这样一个制备。
1: 张涛表示，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在氯乙烯生产、烯烃多相氢钾铅化、制药、精细化工等方面实现了工业应用。
0: 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能源小分子的转化里边，我们在化学里边认为是比较难的挑战的反应里边，单原子催化也有应用，包括甲烷的转化、水的转化、二氧化碳的转化、氮气的活化，包括热催化、电催化、光催化，产生不同的产物。不光是在化学领域，在材料、生物、环境领域，单原子催化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展望未来，研究团队为单原子催化后续发展定下上货架和上书架两大清晰目标。上货架是要变成商品，实现重大工业应用；上书架是将现有概念提升，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希望把中国原创概念写进世界教科书。
3: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4: 今天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的日子。10年前，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所谓最终裁决，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这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刻意掩盖南海问题的真相。
5: 我国立场一贯且明确，有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4: 但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10年间，人民海军从近海防御加速迈向远海防卫。10年磨剑，人民海军走过了怎样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江宗权、王继晕的报道。
6: 十年间，人民海军不断发展，在岛礁支点舰艇力量，立体打击军警协同。

0: 四个维度持续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海疆的和平。十年发展的跨越从何而来？军事专家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
1: 这十年来呢，人民海军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非常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同时也令世界瞩目的。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了进行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和最为广泛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那么在这次改革，把海军呢嵌入到了三个战区，战区海军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军种了，它是由其他军种和兵种来配合它，来赋能它作战能力，可以说它要放大成很多倍。
0: 指挥链的重构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变化，那就是人民海军在南海露面的频次越来越高，走向中远海已成家常便饭。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1: 人民海军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展现的机会就频繁地在增加。在这十年来，我们看到远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中国周边海域的演习也好，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也好，它的这个频度明显就越来越高。
0: 兵力多了，频次高了，但这些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藏在南海深处。十年间，南沙多座岛礁完成全线升级，永暑岛、美济岛建成长机场跑道，部分岛礁配备雷达、防空网和反舰导弹。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十年间南海岛礁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2: 民航机已经在上面进行了试航了，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几乎是各型作战飞机在这些岛礁上的起落，就形成那种非常强的制海能力。对空警戒雷达、岸基反舰导弹、岸基防空导弹也好，这些使我们整个对于南海方面局势的掌握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以日常战备勤务的方式保持我们持续的战备勤务啊、战备巡航啊，保持我们的常备的战备状态，这样使我们整个海域的控制能力、海域的安全条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岛礁是钉在海上的钉子，而支撑这些岛礁的是一支在十年间脱胎换骨的水面舰艇力量。军事专家李亚强说，今天的中国海军已经稳居世界前列。
2: 这十年来海军的作战实力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样的武器装备进展呢，严格的说呢，我们并不是来针对南海方向，我们更希望跟南海周边国家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我们把南海要建成和平之海，这些是我们根本的一种愿望。如果有任何敌对势力想在南海用军事力量挑事，那我们现在就具有了足够的碾压性的优势，比过去十年前要成倍的增加的碾压式的优势。
0: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物理平台的跨越式发展为海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 福建舰它已经是世界上唯一的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的航母，我们军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所谓的五舰套，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福建舰具备电磁弹射能力，将来可能还会有六舰套，比如说激光武器啊等等各种类型的水面舰艇，以这个三艘航母和我们的战略核潜艇为领头的，后边的大驱还有驱逐舰，还有我们的护卫舰，还有我们的常规潜艇，它下水的这个频度非常高，可以说是全世界海军当中新舰下水最多的国家。下饺子背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海军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大的舰艇的规模，而这个舰艇的规模恰恰就是我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0: 水面舰艇是看得见的硬实力，但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还有人民海军构建起的完整立体打击体系。从水下到空中，从常规到战略，一套组合拳已然成型。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
2: 随着技术发展，从制电磁拳、制太空拳、制空拳、制海拳，包括水下的控制拳、综合的控制拳的能力，我们是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我们周边海域，我们可以以岸基，在岸基支援下非常有力的控制整个甚至第二岛链以内的广大的海域，在这点的综合控制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的，甚至无法挑战的。
0: 硬实力摆在那里，但落实到行动上是什么样的， 近日，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同步执法巡查。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的协同正在让南海局势更加稳定。
3: 我们始终是一线执法力量最强有力的后援支持，如果有任何人因此认为中国是软弱可欺的，我们的回击是非常坚决的，我们一定要让他承受最惨重的打击。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有这个能力。
0: 从岛礁支点到舰艇力量，从立体打击到军警协同，四个维度环环相扣，构成了人民海军守护南海的完整拼图。十年过去，南海周边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军事专家李亚强这样总结这十年的变化。
3: 所谓的南海仲裁这十年，是我们海军发展非常迅速的十年。敌对势力想在南海闹事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0: 十年磨剑走向深蓝，人民海军用航迹告诉世界，南海很大，容得下商船往来，有邻共处。但南海容不得任何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行径。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人民海军将继续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过去，非法裁决流毒至今，但这改变不了中国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前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阐明中方立场。
4: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获胜的英格兰队即将对阵阿根廷队和瑞士队之间的胜者。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土耳其，据土耳其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土耳其已将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了一个海湾国家，以寻求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
7: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2017年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对土耳其国防工业实施制裁。
6: 国际新闻眼聚焦，七年来面对美国的压力，土耳其始终不为所动，那为何会在此时选择将 S-400 转售？俄罗斯会答应吗？土美俄的关系会不会因此生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北约峰会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要给东道主土耳其送上惊喜。抵达安卡拉后，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起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特朗普证实，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然而，根据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法案，只要土耳其继续保有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就禁止向其出口 F-35 战机及相关技术。为此，消息称，美土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方案曾包括交出 S-400 控制权给美方，将系统转供乌克兰，以及转售第三国或者退还俄罗斯。根据土耳其方面11号的消息，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证实，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引进 S-400 系统曾被认为是土耳其坚持自主国防的象征。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 埃尔多安对西方高度不信任。随即在2017年，土耳其决定向俄罗斯采购 S-400 系统，并将其部署在安卡拉附近，此举也使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显著恶化。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最近五六年的情况就是土耳其整个外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开始跟欧洲、北约、美国在改善关系，跟俄罗斯在拉开距离，这是他的大的背景。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经过做工作，特朗普这一次松口了，说准备考虑给他卖几架 F-35 战斗机，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从俄罗斯买的 S-400 给处理了。那么比较折中的就是转卖了，如果俄罗斯也同意，对土耳其来说是成本最小的一种选项。
8: 特朗普此次访问土耳其，埃尔多安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在机场亲自迎接，站在舷梯下等候，还以特朗普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航站楼以示敬意。在联合记者会上，埃尔多安对媒体表示，
10: F-35 问题对我们而言早已不是新议题，此前我们已和美方就此沟通，美方也曾承诺交付五架战机，我相信本次领导人峰会能为 F-35 事宜给出有利结果。
8: 土耳其的军事调度、后勤支援及防空体系深度嵌入北约架构，美国通过控制关键武器的维护、升级和数据链整合，对土耳其军事能力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比如土耳其引以为傲的国产第五代战斗机可汗，其原型机装配的是美国通用电气 F-110 发动机，美国对该发动机的断供直接掐住了土耳其五代机量产的命门。牛新春表示，
9: 因为对土耳其来说，它的整个军事装备都还是美式的，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它一直是北约的重要成员，所以从武器装备、防空系统、雷达这些都跟北约美国是一整套的，所以它在武器装备上、安全防卫上它都是比较依赖美国的。
8: S-400 是俄罗斯第四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土耳其将 S-400 转售给阿联酋或者卡塔尔的可能性较大。不过牛新春认为 S-400 的最终归宿仍有待观察。
9: 现在我觉得都是一种猜测，就是给海湾国家卖，当然一个是海湾国家有钱，过去这么多年海湾国家一直是全球军购的最主要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明显的是特别缺防空导弹，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卡塔尔跟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因为你要转卖的话，这是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的技术，必须得到俄罗斯的批准，但是最终能不能卖成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5: 啥好消息啊？
1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5: 是吗？
1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5: 地址在哪儿啊？
1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6: 头晕手麻别忽视，脑血管健康是大事。德惠市民心医院脑血管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脑血管狭窄，重建脑血流灌注，降低卒中风险，守护脑健康。咨询电话8686-8120。
15: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8: 国家混合使用美俄防空系统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产生复杂深远的影响。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0: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预计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记者直击广西横州灾后救援，近百位志愿者如何完成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
0: 福建晋江鞋厂大火事故追踪，涉事企业消防隐患，为何屡查屡犯？
1: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200元，包括哪些服务？为如何告别提供了怎样的制度探索？
0: 搜索量增长2.8倍，预订量提升60%，跟着课本去旅行引爆暑期市场。从看风景到品文化，如何深化文旅融合，激发行业发展持久动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并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与瑞士队之间的胜者。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一艘试图沿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的船只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